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1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风台天，哈，落雨哈，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29度。古历5月27日，今日不适合开工、动土、祭祖、立柱、安香。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到这个食了低盐的油啊，哈，即马一批啊讲偌济啊，第二批呢佫讲呢偌济，即马呢第三批佫出来啊，哦，咱嘛真烦恼呢，唔知佫有下一批无哈，所以呢，即马中联这间公司做油呢，食药署早唔公布的，因为伊佫接到南桥油脂公司的通报哈，即马。第三批问题又出现了。中年呢5月7日，伊所做迄个大豆油咧，伊本身的低盐的物质啊，叫做苯并芘的问题啊，啊超过标准嘛哈。咱署长呢是安尼表示，伊讲连续呢一层、两层、三层啊，种超过标准，表示讲呢，这个案唔是讲单一批。哦，你讲原料例外啊，这批原料例外啊，这批做有问题啊，那是不是单一批的代志啊？呢，哦，所以业者针对着你原料、你验收、你生产的过程啊、哦，你的品管这方面呢，可能拢有重大缺失，有这方面的疑虑嘛？所以要未查明原因，或者是讲要未改进进程，中联这间公司你是未当恢复生产。哦，这也对你讲，会当够会生产吗？因为你6月30日一批出来嘛，7月7日一批出来嘛，啊，由中联包括泰山呢通报，哦，啊，即嘛是南桥呢，你昨日的暗时啊，一个通报第三批中联左右有问题，安尼就系啊。好、哦、啊，这是中油这间公，中联这间公司啊，咧5月7日所做的这个大豆油，每一公斤呢达到2.9微克，就袂当超过2.0啦。但即马验出来是2.9啦。啊，这批到底偌济？哦，几公吨？啥物即马唔知影。啊，相关呢下手的油品啊，咧涨中道呢，拢总收收落来。所以呢，阿内新书长嘛表示啊，这间中联已经连续验出三批啊嘛，头一批讲1300公吨，第二批讲1300公吨，就2600公吨咯。然后个这批即卖是偌济，也唔知影。哦，所以当然你即卖袂当叮当，更加不可能和你生产嘛。同时嘛，要求中联包括伊下手的啊，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哈，这业者。需要你早中到12点进行提供呢，4月、5月、6月你所生产的油是多几项，也个下手的产品，包括呢第几批批号是偌济，这资料拢爱提供出来。哦，安尼呢无多呢，照时间来提供奖，就给你发钱嘛。哦，行政院的昨日针对中油，包括下手的产品。专属的宣布拢是预防性的，拢总爱收收落来嘛。啊，食药署呢，昨嘛甲中联、福茂、福寿、泰山这业者呢来厘清，啊，厘清确定讲4月、5月、6月中联伊所生产的29批号码是几号？哦，包括讲是为倒个油出来，哦，有6个所在油槽的油。啊，合计呢，重量是277,532.7公吨。这当然啦、啊，全数呢拢要下架回收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呢，你高雄市的卫生局，昨公布了大腾呢，当然是咱国内四大油品啊炼制工厂之一嘛。啊，大腾呢，即马嘛加入去啊。书长讲的，用大腾呢，今年5月、6月，伊嘛甲福茂这边啊来买油，
油，啊，买就是中联这边的初榨油，啊，伊就是将买来油，佮家己厝内初榨油呢，淋淋呢，混合，啊，过来呢精炼，啊，做啥物？做大藤的大豆沙拉油，包括呢大藤的烤酥油，这两项产品。啊，所以这两项产品呢，真简单就收落来嘛。拢总高中规格，保存的期限呢，甚至会当到2027年的5月31日。啊，这免讲啊，这专属拢总爱收收落来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行政院呢扩大预防性的下降，今年的4月至6月生产呢，这拢爱收吧。而且公布呢退货的机制，你是消费者。你有发票，给你退；你有收据，给你退；你有刷卡记录，给你退。因为这有买证明嘛。哦，你当用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油啦、啊，即个供应商也好，通路也好，拢会当办理退去。为讲到转来，我收据那可能我一直漏掉的呢。哦，我即个什么发票嘛，可能无漏掉的啊。啊，卡叔讲。你若无保留这物件，哦，你买一个凭证吃，好，你空罐啊总是有吧？啊，是讲还未吃完的嘛？买当直接向业者呢申请退。啊，伊若甲你讲，啊，你空罐啊，你要退什么去？哦，卡叔讲了哈，有这方面的代志发生，这就是纠纷咯。安尼你会当拍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哦，政府这边呢替你出面。哦，来做处理，你唔免介恶量啦。互咱食低感的物件，哦，搁袂当互咱提吗？哦，所以这啊确实啊真苦。啊，即马我苦是虾米呢？可能已经知影有问题哦。那知影讲有问题啊，搁继续生产，啊，这唔知害死偌济人。哦，所以即马这呢爱查好清楚。所以中联这代志呢？即马知影1300公吨，啊，搁1300公吨，啊，即马搁第三批，啊，验出来就是诶，地感属于一级的地感的物质，啊，苯并芘这个物件超过标准值呢，是超过4倍，啊，即马愈拖愈快嘛，啊，大家烦恼嘛，尤其即马呢，大家囡仔生了少，哦，正烦恼家己的孙啊，家己囡仔呢，未来唔知安怎。有的老大人咧讲，我是无要紧啦，哈，我拢咧这个年纪啊，啊，阮阿孙咧唔知安怎袂，哦，听了实在是，唔知要安怎甲安慰哈。好啦，啊，所以呢，这些情况一定要查。台中地检署呢，出动了13名的检察官，插队来到中联啦、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哈，这样的大公司，包括伊总部，包括伊厂房。阿登来11名的被告，哦，认定就是讲这油有毒嘛，会伤害咱人的身体健康嘛。而且重点是，你业者，你为什么无主动通报？你可能进来原料有问题，你一个业马上有问题，你马上通报，你无代志哦，因为你种照规定来，你无罪。哦啊！但是你若知影，佮拖刷佮无报，啊，这就害死人啊！啊，这可能会判真重哦，吼！所以昨依照着违反食品安全法，申请收押，押着中联的总经理余林聪、董事长蔡清松，啊，但是董事长2000万交保，哦，总经理后来呢？嘛是交保哦，好啦，其他遐人呢？50万交保啦，1000万交保，安尼先啦吼。检察官是安尼认定啊，伊讲即个总经理余仲聪，因涉嫌就是犯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罪嫌重大，而且呢有可能隐蔽证据、伪造证据。你拖刷啦，你瞒报啊，哦，你是安怎的伪造的？包括互相之间有可能交传嘛？是不是啊？所以申请收啊！你站7:30就开庭，看要押不押啦。但开刷了后，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限制出境、限制出海、限制居住。
今则我一个听哈，这代志不遮大，佫会当互伊交保，所以今则我当庭啊，就提出来抗告。哦，因为这个代志看起来太快嘛，啊，规模太大嘛，会当是咱台湾呢食品安全，咱过去讲迄个乌心油无？啊，这呢敢无输？无输哦，因为这地缘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串档的2000万交保，手长呢100万，副科长呢60万，福寿的董事长是红，这红档呢1000万交保，总经理呢600万交保，哦，等等啊呢，福茂的董事长呢是五，那、哦、这五档的1000万交保，但是这五档呢，哎，发生一项代志。一出来人讲，我无法度中1000万啊，我要多中1000万。后来呢，200万就可以交保啊。啊，总经理这边呢，顶多是600万交保。啊，泰山的当属定姓老啦，啊，伊是1000万交保安尼先哈。哦，所以即马呢，为什么检察官这边呢出手呢，一当呢较直接？因为初期啊，其实也唔讲介清楚。台中地检署7/3，伊就他立案呢，收集证据，对不对？一直到7/6来到中联，问这个总呢，啊，问其他遐公司，问刷了后是请因回去呢，刷到食药署7/7，好、啊，依照着咱食安法，就是讲你这个物件会造成咱身体健康的影响不毒。是不是啊？你啊无通报，所以迄阵啊咧罚到中年1亿6000几万，以这个代志罚落去了，检察官就出手啊。安怎讲呢？因为你本身的主管机关是内行的，主管机关所讲的你的物件地缘，安尼你绝对就是地缘的物件嘛。哦，所以检察官呢，当然检察官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既然呢，署长这边讲你。安尼先，所以我给你罚1亿6000万嘛。所以检察官就抓到这点，哦，查到呢6条路线，就出去查啊，出去敲啊嘛。而且呢，带队的来队，当然啊、有真侪检察官哈、哦，其中有2个检察官，哦，是有台湾大学化工背景的学历的，是读这方面的，是这方面的专家的，特别有2个调出来，直接呢。到中年遐去，无你以为检察官毋是读这啊？哦，无解了解啊！有一寡什么物件，你资料看无啊？特别调2个专家呢，来这所在。哦，啊，即卖咧一批，啊，搁一批，然后咱头拄仔讲的第三批也出来啊。咱要来请教的是当时的第四批，咱毋知影，啊，毋知影上恐怖。唔知啊，上恐怖噶唔是？因为你逐工你也惊嘛，啊，这也唔敢食，啊，遐也唔敢食，啊，嘛真侪生意受影响啊，对不对？这餐厅啦，这小食店啦，什么系啦，门口打一张大大张，讲我食无这问题，啊，你要相信无？啊，你唔相信，你唔敢入去食，啊，是不是大家生意拢受影响？啊、哦，所以这些是很伤脑筋呐、啊、哈。然后风台来呢，大家也真烦恼风台。哦啊，其实食到物件的地感的更加烦恼感袂。哦啊，讲幼囡仔，咱讲囡仔生了少，今日呢这条大新闻，看见嘛，唔知要安怎讲实在。哦，内政部的统计，咱台湾的人口一直到6月底，连续30个月呢，红姨啊，愈生愈少，愈生愈少，连续30个月。其中顶半年，咱的红姨啊呢？46000几个，哦，这红衣啊，这高追啊，大家都买生啊。啊，去年同款的顶半年，甲去年比就好啦。甲去年比呢，半年佫减少9000人啊。哦，所以咱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咧讲，吼、哦，那看甲即卖股市比起来啦，哈、哦，就是敢那跌停板又跌停板呐、啊。安尼一直都，伊讲，伊讲啊，真正伤脑筋。啊，即卖呢，即2-3年，伊讲3年来就一直减少落来啊。啊，那呢，今年过去6个月啊。啊，今年几年呢？伊讲今年几年
那是讲一旦有九万名，啊、哦，迄真正的真正的不简单的啦，可能呢，会拉到剩八万几名，安尼是吼，这嘛唔知虾米交手在动啊，嘛一直我想尽办法啦，去交啦，去交啦，有无？哦，尽量让你方便啦，各方面让你优待啦，吼、哦，钱项啦，虾米？但是就是困难的。啊、哦，所以嘛，报道，因为这连续第30个月啊，安尼咧退步啦，哦，甚至超过武汉肺炎迄阵啊，新冠疫情超过迄个时阵，迄、那个时阵是29个月连续红衣啊出事是减少的，即嘛是30几个月啊。伊甚至讲，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上介久的记录。安尼是吼，伊讲啊，这表示啥物？台湾的不得了，富国神山，全世界呢看中的这个所在，全世界 AI 上界热扑扑的中心点。但是呢，就是啊，人口的挑战呢真严重安尼是吼。好啦，虽然定来咧讲台湾呢2300万人，甲今年六月底吼，咱台湾的总人口2342,365,000人，哦，这数字是正确的。啊，来跟顶一年同一个月比较呢，就退步了103,000几人，跟顶个月比，就已经减少了呢9,000几人，安尼是。好啦，台湾的20几个县市哈，咱伊讲啊，针对县市来讲，跟去年比起来。人口增加上界多是桃园市，刷落呢是马祖，刷落是新竹县，新竹县少年人啊，刚领书啊，结婚生囡啊较侪嘛，对吧？桃园家人口一直低排嘛，少年人呢刷来桃园嘛，因为台北市也贵啊，房地产呢租也好买也好也贵啊，啊新北市这嘛真贵啊呢，啊无刷来桃园。啊，刷来家呢？少年人刷来较侪，外来人口啊，是安尼哈。啊，那人口减少上介侪，嚯、哦，人愈来愈少。金门第一名，刷落是咱嘉义县呢，第二名，第三名台北市，台北市哈、哦。所以咱台湾去年呀、啊，已经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一直到六月底来讲，14岁以下。14岁以下，263万，占差不多11%啦。15岁至64岁，这就是会当工作的，哦，有15,586,600人，占68%。65岁以上的咱的长辈，总数呢有476万，占呢20%以上，安尼是哈，所以你若讲以少年的人口来讲，少年的人口14岁以下上多是咧新竹市，啊那15岁至65岁人口，哦，这比例啊比例上介悬的是马祖啦，以比例来讲啊，好啦，啊那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上悬的是台北市，真的哦，啊、哦、等去台北老厝遐，路咧行好啦，去倒位啊买。拢是老大人啊，白头毛啊，银发族的台北市啊，非常非常之多。啊，今年呢，今年一年出事红衣啊，专家咧讲，绝对无可能10万人啦。啊，即卖会当9万人吗？希望如此。哦，啊那无呢？啊无就是不连9万名都无咯吼。这啊，总统十几项。哦，这政策落去哈，今麦就看这政策落去，你要看效果什么款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哩，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吃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给足暗的呢，啊，朋友嘛给足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好。
0: 嗨。
5: 你老师。
0: 嘿。
5: 我要请教你了。
0: 哦，请讲啊。
5: 我两年开刀三摆，啊，上尾啊，这摆开了，他安尼甲他酸哦，啊，安尼个关酸。
0: 你开刀位？
5: 开腰诶。
0: 哦，又再过开刀，哦
5: 吼。嘿。
0: 是该着神经。
5: 啊，即马拢用微创诶啦。
0: 对，无错。
5: 诶，啊，唔知伤着神经啥话，啊，头摆足舒适诶，转来拢没事。
0: 哦，
5: 转来真舒适，照常安尼迄路。
0: 所以你
5: 微。啊，搁再削落，搁再拔落。
0: 好。
5: 那拔下肩落，啊，用侧面啊削落，啊，髋髋骨遐唔来去弄一个是安怎呢？哈。
0: 啊，敢有搁检查？
5: 啊！医师都讲顺顺无温暖。
0: 哦，安尼就是啊，摔着、弄着啊，神经痛啦。
5: 无了。
0: 嗯。
5: 算艰苦，去开刀了，才算闷了。
0: 哦，啊！你要坐我。
5: 啊！我即摆有去做复健啦。啊！阮的朋友讲，你穿甲阿亮足牛的。
0: 我建议你买三焦甲瓦棍两项来顾吼。
5: 啊！我都无用啦吼！啊！转来安尼行路从。两个螺丝胶遐，安尼直直咧，两个膝盖安尼松过硬，安直揪袂去。
0: 我听你讲说，你上需要食有两项吼，一项叫做三焦，即互咱骨头、互咱神经较好诶；一项叫做瓦骨，就是骨关节生骨髓诶。你著食这两项就好啊，好唔好？嘿，
5: 啊，你金毛虫敢有放？
0: 有金毛虫啊，有。
5: 啊哈，我那迄个。甲金毛虫甲讲，
0: 你直接问，直接找金毛虫讲阿亮阿介绍的两项，一项三焦，一项瓦骨，伊就甲你送去啊，好唔好？
5: 好啦，又请外务诶，
0: 谢谢。
5: 三焦是偌济？
0: 三焦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拢总4000块，你叫金毛虫甲你送来，好唔好？
5: 哦，好啊。
0: 食了，那敲电话我哈。
5: 好啊，谢谢，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6: 三焦，
0: 喂，你好，瓦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
6: 我是讲，阮头家吼，
0: 嗨，
6: 有甲你挂血力王，
0: 是，
6: 啊，伊脚弓拢了一麻，啊，我是讲换挂迄款迄个灵芝，
0: 灵高精，灵高精，针对脚的麻，脚麻、手麻吼，爱食灵高精，啊，灵高精甲血力王斗阵食着用诶，
6: 斗阵食，
0: 对，
6: 啊，血力王是拢安尼做茶啉啦。
0: 哦，啊，灵高精哦，一包一包哦，吼。准阿咧摕一包配雪利旺到店食就好。
6: 哎，哎，嘛个伊是即马，算讲电疗、化疗拢结束啦。啊，即马是迄个迄个治疗，啊，存迄个卡疗一麻安尼啦。
0: 安尼你即马吼，雪利旺唔通断哦吼。雪利旺正常食，啊，灵高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也可较好。
6: 哦，
0: 好唔？
6: 哦，三顿食。
0: 嗯，啊，即马身体有进步无啦？
6: 有啦，身体是有进步啦，
0: 啊，就
6: 是
0: 讲，
6: 起码存卡会吧，安尼，
0: 是
6: 啊，头了会讲安尼啦，
0: 好，安尼，灵高精雪利旺到店吃好，
6: 哎呀，好，
0: 好，
6: 哦，安尼啊，
0: 接下来我那敲电话我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7: 啊，林哥真是一包一包随身包混的啊，混的哈。啊，咱呢每一顿呢，咱都吃一包。啊，雪莉旺是水的，是水的哈。所以咱来咧厝内呢，较有时间呢，咱买当将半澳的雪莉旺，伊来对一块碎的熬啊哈。半澳的雪莉旺，甲倒去抓杯啊。啊，温烧的滚水甲冲的七分甜、八分甜拢会用的，薄薄啊呢，薄薄啊呢哈。啊，将林哥精呢。都在里面拉拉的倒进去。啊饭前吃饭后吃都会用的，但是啊有一些我们的阿公阿嬷呢胃肠较歹。胃肠较歹齁、啊、有的甚至靠胃黑胃一恰酸有无齁啊你咱就吃饭吧啊吃来吃。齁 啊吃呢当然咱会翁嘛。啊会翁呢咱都要将会上到头壳顶啊。啊你若是啊气不足你上不去啊。哦、所以林哥真爱教咧，将咱真旺的血呢，送到咱的头壳顶去。安尼时呢，头壳就清嘛。啊，头壳清呢，唔是干那困眠好鸟，唔是干那讲啊会发头毛鸟，哦，嘛较袂脑筋的退化。啊、哦，所以头壳那循环较好的时候呢，嘛较袂产生脑筋的一寡物件累积。哦，讲较直接的，嘛较袂产生血更新的。老人失地症啦，啊，这嘛是目前呢，大家较烦恼的。还有一阿公甲阿公阿娘啊，我跟他惊两行。阿公，你再用你惊什么？因为我头一点我惊中风，因为中风会拖累到家里细碎。第二点呢，我惊呢老人失地，因为呢拢唔知人去啊。我安尼是嘛是啊，拖累到家里细碎，这就是老大人的心声啦哈。所以林高精学历旺，兼顾咱的气血。安尼来顾上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咱来讲啊，这名法官，咱如果讲到伊啊，哈，这是中华社头家，有一位啊啊周女士，六月初三咧，伊骑车咧出外啊，啊，身躯啊，那那掉一掉安尼先吼，啊，车都安尼劈咧劈咧，啊，警察咧就甲抓落来嘛。结果呢，警察先生。在这位啊，周女士的身上查出了六包啊，这个咖啡包的毒品啊，哈啊，然后嘴暖呢，个快筛个检查呢，哎呦，安非他命啦、啊，加毒嘛，啊，主要将医生呢来到彰化地检署，检察官呢进一步来查出的讲啊，这位啊，周女士有25遍加毒的记录。而且呢，有5遍呢，啊，送入去啊，监狱。啊，目前呢，也咧戒治当中。而且伊也不卖毒，食毒甲咩爱卖毒啦，无你哪有钱买毒呢？啊，伊嘛因为卖毒呢，不入去关。简单来讲，一再发生啊，然后伊嘛一再发生呢，就是安怎呢？食毒，哦，骑车毒驾啦。啊、所以检察官呢，已经直接嘛，就申请预防式的收押嘛。因为这种情形，你放伊出去，伊就是搁食啊，然后搁骑车，哎，那弄死人呢，是不是？好，这代志呢，就来到地方法院咯。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叫做呢陈德迪。啊，伊针对呢这代志啊，伊讲啊，你检察官针对伊的代志啊，伊再犯的风险，你敢那安尼讲呢？敢那无够理由，所以裁定准啊，将这位啊周女士啊当庭哦，无代志啊，放伊回去安尼先。好啊，彰化地检署当然抓狂啊，我奈当安尼，所以马上提出控告。啊，提出控告呢，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这个月初八收到呢，本身这位周女士的小便的检验嘛是阳性的。哦、所以高等法院就撤销本来这个法官的裁定，发回地方法院呢，叫伊呢再判。但是地方法院呢，伊讲啊，我都联络未到迄个周律师，所以暂定这个月底，才要重新呢过来开看要啊。

啊好，所以检察官这边呢，记者去甲问的时候，伊讲啊，这个周女士为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吃毒，五遍呢出入的感觉，包括呢啊戒毒，25遍呢有吃毒的记录，去年的2月呢才放出来呢，目前呢还阁是咧假性呢，保护管束的期间呢，啊就再犯吃毒，然后呢骑车。哎，顶个月阮那个查到的时呢，身故六包的迄咖啡包，啊，而且呢，看伊状况，个吐嘛，吐啦、哈气啦，吼、哦，人会安尼慢慢啦，啊，身体错啦，就食毒嘛，你怕嘛，你怕嘛，哈、哦，好，伊讲啊，无法度保持平衡的情况之下，伊个咧骑车，啊，你当安全骑车嘛，当然无可能安全骑车，哦，啊，这边呢，啊，这边呢，伊个食毒嘛。哦、所以他本身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是很差的，再加上呢，这位周女士他住在庄卡，所以出入呢都是骑车、啊、你如果没有预防性跟收啊，他当时要弄到人，当时甚至要弄死人，你不知道、啊、但是上到地方呢又遇到这个陈德慈、哦啊、法官怎么解释呢，他说、啊、这位周女士他是在跟他拼扫，伊上班也好，也是啊过日子，伊就无一定会用到呢骑车嘛，伊就无一定会用到奥多拜嘛，是不是？而且呢，这个案，这周女士伊是甲朋友借奥多拜去附近的庙来去拜拜的时阵呢，安尼是被抓到的呢。哦啊，所以呢，根本伊就讲，伊就无一定会骑车就对了，伊也不是讲一定都骑车，一定都安怎。安尼听见，我听无，我听无呢。好、哦，伊这种解说理由了哈。好啦，啊，所以今年的5月30日，嘛是有吃毒开车记录的一个39岁，迄、那个家属工人江元豪，吃毒了，车顶弄家属烫，迄睡台黑车有无？啊，咧批，迄一站，过一个28岁姓施的施明宏。那个车是吃毒了开车呢，弄到咱呢保阳派出所的所长陈国明的正卡，然后检察官拢申请讲这两个人压起来，结果拢拄到这个法官叫做陈德迪，拢是安怎唔免交保啦，来等伊等伊，安尼先，大家都真关注这代志嘛。哦，阿尾啊呢，尾啊重新个规定，个规定他都要讲的遐。吃毒开车的都总压起来嘛，啊，现在这案件来了又是他，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那刚好这种案件都分配了一个，啊，不然你本身也调度一个吧，让别的案件给他处理吧，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这样判，如果真的这段时间他又骑车弄死人，开车弄死人，你法官你是不是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咱的法律，和你这条叫做预防性的修啊，就是要防止代志发生嘛。啊，你一个法官，你无好法运用法律和你的权利，佮造成别人被弄死，你法官免负责任吗？是不是应该要有这种负责任的一挂规定才对？甚至检察官嘛讲啊，2024年的10月22日，司法院就针对这代志召开会议嘛，后来又做一个决议。就是讲，原审法院收到撤销发回，原则上应该马上传来问，24点钟来爱裁定。哦，意思讲呢，像这伊可以无代志，请伊离开啊。然后检察官这边，好、哦、控告嘛。啊，你本来原审的法院24点钟来，你也传你来，然后做决定嘛。但是咱这么看嘛，拢无安尼先做嘛。拢无安尼先做嘛，吼、哦，所以这是啊，中华的新闻啊，所以讲到中华呢，后上呢有一条分析，如果咱中华这3年来都、就是24年一直到26年哈，因为呢吃毒开车出代志的重大事件，上少5件以上，已经造成10个人的死亡。哦啊，轻伤、重伤，黑麦讲，刚才讲死亡的10个。所以某一个资深的检察官咧讲啦，哈，伊讲咧，彰化县呢是毒品人口的大县，哦啊，即句话就严重啊呢。彰化县是

食毒，毒品人口的大关。啊，而且咱彰化县的交通方面呢，咱拢一般会开车、会骑车啦，因为咱家就无交通方便的公共接运嘛。哦，啊，所以讲呢，即马哦，即、這个丧尸烟弹就是电子烟啦，哈、哦，啊，是讲即安非他命，哦，要取得，干阿嘛无介困难。哦，这听起来又严重了、哦、所以说啊，吃毒开车出事的比例居高不下。啊，咱中华典范呢，负责强制处分的法官呢，啊，的名也无罪啦哈。啊，那像这种的，有这种的法官，这个佛系法官老几个啊，卡袂着跟你讲啊，你提出的这证据不足，啊，就放伊出来。哦，啊那呢，咱中华这边呢，加多开车出代志的，绝对的，意思讲，绝对的一再发生了。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过，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钙好呢是离子钙，所以你吃三椒钙好呢未结石，做你安心吃。啊，不过是呢，咱呢补充三椒，无同年纪补充的量较无同，啊，唔免加食，啊，但是吃都好。譬如讲咱大人，你也好，我也好。咱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三椒，安尼来补充。咱一天呢需要是1000至1200毫克，好、哦、OK 啊 ，OK 啊、哦。重点是你爱活动，你爱晒日头。但即摆囡仔呢免食遐多嘛，好、哦，十二岁囡仔呢等你抽管对不对？甲咱同款，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三椒。啊，那九岁囡仔呢，哎，唔免遐多。再去两粒，暗时一粒就可以啊，够起。啊，那六岁呢？啊、哦，再去一粒，暗时一粒。啊，那三岁呢？哎，三岁就吃一粒就好啊。好、哦，安怎讲呢？啊，就有够啊。啊，你加食呢？啊，加食小便就放掉去啊。好、哦、啊，所以吃都好，唔免加食。啊，真侪阿公阿妈呢，会较赶紧。哎呀，我个赶紧好啊，我加食几粒啊，加食几粒唔免啦。哦啊、但是阿公阿嬷骨头较不壮嘛，较怕嘛，恁三顿酱，一顿两粒的三椒，安尼就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今年是选举年嘛，啊，选举年呢，讲嘛要推出真多公投啦，公投的一挂议题啊，包括讲呢，这派人是要掠来呢，卡身甲摔落去啊，鞭刑，你有赞成无？或者是讲呢，本身咱福林啊，要重新来启动无？啊，甚至安乐死啦，等等，哦，拢总呢五六议题哈，咱连咪甲大家做一挂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今年是选举年啊，咱点点的选举啊，啊，公投榜大选呐，哈，啊，就是讲一挂议题呢。啊，透着大家出门啊，选举啊，嘛发表了大家的一寡看法。哦，所以即马在野党呢提出了，包括啊，咱讲的像新加坡迄派人掠来有无？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情况之下呢，甲你啊甩卡床，哦，迄顶条安尼甩落去，卡床会开花呢，真正开花。哦，包括讲啊，是不是反对啊，废除死刑？或者是讲交通的罚金呢，就是爱用咧交通方面的改进啊，包括安乐死，这嘛讨论真久啊啦。哦，人身体甲一个程度，达刚接活啊，达刚接活，是不是一旦呢？哈、哦，进入尊严呢，家己选择安乐死呢，还是重新个启动呢核能发电？其实重启核电嘛，公道价啊。所以我感觉，哦，公道的重点，和老百姓以自己的看法来做一个意见的投票了哈。这当然是民主国家才有嘛哈。但是啊，你通过你要爱执行啊。确实讲呢，大家等等的你要嘛是安尼尔，安尼不是假无用的吗？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在野党就是要哦，要什么鞭刑啦，啊，交通罚金呢，爱用咧交通建设啦。哦，甚至啊，个一种就是叫做移转投票。哦，我即马呢，咧台中啊咧无用，但是我的户籍呢啊咧高雄。哦，譬如安尼讲，哦啊，我是不是一定要拼登去高雄呢？哦，选举啊，哦，得赶紧啊去买火车票啦，买什么票啦？啊，迄天呢赶紧呢啊，登去登一张票。啊，敢袂当咧外地安尼来选举吗？啊，这嘛是一个，刚才讲公道，一个议题安尼先啦，好，好啦，所以这未来的这几项，啊，这几项，反废死啦，啊是用术的术加成的变形啦，尤其是针对性侵害，啊是虐童的虐童的，迄囡仔遐高追，啊你个叫大家死，哦，所以你啊性侵害，你啊糟蹋人糟囡啦，安尼才恶疾对吧？哦，这种的抓来就是变形就对了哈。其实呢，这几项有道呢，甲朋友咧讨论呢，那变形哦，我问起来十个有九个赞成呢，因为这派人太可恶呀，我未改呀，啊，摔落卡针开花呢，摔一遍啊，拢改哦。这啊，当然这是开讲的时候啦，吼，真正邓英啊，有要赞成，无要赞成，这是一个唔知影。好，所以目前呢，就是知影是。这几个议题有可能在今年会做一个公道的议题，这样先。好，过来来讲，咱台湾另外一个较重点的事情，啊，就是现在狗啊、猫啊，哦，非常之多，咱的毛小孩。毛小孩呢，我感觉真好，哦，能陪伴老大人，还是孤单老人，啊，尤其啊，狗啊，你要带出去啊，散步啊。哦，尿尿啊，等等啊，是吼，哎，嘛，促使着阿公阿妈，你也行路，你也出个跑里头，哦，这也真好哈。啊，但是呢，嘛，都有医生啦。啊，咱国内目前有四间大学，国立大学有这个兽医系，哦，爱像台湾大学有嘛，中兴大学，哦，咱家中兴大学哈，嘉义大学咱家有哈，啊，屏东的科技大学这有。啊，每一年呢，敢那招考的30名至40名的学生，啊，咱即嘛是宜兰大学，即嘛国立的哦。啊，去年的7月成立了呢，
学士后兽医学系的筹备处，就是你大学读书啊，过来继续读的，就是一个兽医安尼是吼。听讲咧，宜兰大学已经向教育部来申请，为116学年来招生，要来招考30个人，这应该是会过啦，因为伊咧东部嘛，东部遐呢无嘛，是不是？像讲东海大学咱遮的。嘛是不积极要来调兵，就是学士后诶兽医学系哦。但是连续几啊年新扎呢拢无通过。中国医药大学啊，几啊年前把申请要学到学士后诶兽医系，但是嘛引起了兽医系的学生，包括呢即个兽医即个反对。其实反对的原因拢感觉讲，医生遮多啊啦，你莫阁招遐多学生来做医生啊啦，就敢那齿科医生同款嘛。啊，遮多啊，唔免啊，唔免啊，你讲安尼，意思讲以后大家较贪无食嘛。实际上呢，应该爱阁增加啦，应该要增加。好，这个人的看法，个人看法哈。所以宜兰大学的校长就咧讲，因为目前咱台湾四间大学有嘛。是不是啊？但是每一年平均的毕业的250至300的毕业生来对，有偌侪人考掉，然后做兽医师啊？因为无到五成啦，无到五成啊，所以实际上呢，未讲安尼先呢，我招生啊，刷了你本来是兽医师的，你才变做无生理，未安尼先啦。哦，过来更加要紧呢。兽医是干那看狗啊猫啊吗？哦，咱本身呢，牛啦、马啦、羊啊啦、鸡啊啊，反正一挂经济动物是毋拢需要。哦，野生动物是毋需要医生？哦，这大行拢爱医生啊，所以毋是讲干那看狗啊猫啊。哦，无毋着真侪诊所，尤其咧市区内底，较主要的是看狗啊。看鸟啊，较侪，这也是事实啦哈。不过即马咧，因来讲冇一个问题。全台湾吼，狗啊鸟的总数已经差不多是320万只，320万只哦。狗啊鸟啊比咱的红鸟较侪啦。但是即马咧动物病院啊，拄到一种状况，就找无医生啊。所以恁咧讲唔通啦，唔通加啊侪医生啊，即马咧找无医生。啊，找无医生呢，是虾米问题呢？医生，咱留伊留袂掉。哦，这种状况上解决啊，真侪原因啦。哦，其中一个原因你听看嘛，哈、哦，就是真侪人伊啊真爱动物，所以去读这医的来看狗啊、猫啊啦，看这些动物就对了哈、哦。但是啊，真侪个性是较不爱甲人之间呢有一挂社交的活动的，这种心态。兽医一共有相当哦，所以我会当甲恁狗啊啦、猫啊啦看病啦，但是我骨来甲你解说、甲你讲，甲人之间的伊较不爱呢，因为这种个性的哦，啊个有哦，爱值班嘛，爱做暗班嘛，哈、哦，啊个有资深的医生，伊嘛都要负责教学，国教少年医生，用这呢，其实呢，工课拢加真沉重，安尼是啦。压力啊大，哦，压力啊大，我相信。安怎讲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卖讲阿公阿妈啦，就爱狗啊，爱猫啊。迄、那个狗啊，猫啊，就是伊的心肝宝贝。就讲到咱厝内有囡啊，这是咱的心肝宝贝啊。对，我即卖咧抱来互你看，伊破病你看，你奶奶甲看甲离了啦，会变面呢，甚至会惊发你哦。会安尼是哦，所以这也是兽医师啊，会当讲是安怎呢？心声啦，吼，心声啦，这个也是过得很辛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开户，咱即马讲的囡仔开户啊，非常之多。囡仔会当呢开户买股票吗？可以呀、啊。哦，咱台北股市来讲，你甲看哦，迄指数呢，一年起要超过20000点呢，哪有这种股市？哦，这种股市，你嘛袂当讲伊无正常啦吼，但哦，这起啊起啊多，
所以上新的咱台北股市开户的一寡资料，这段时间哈，台北股市总开户大约增加了100万户，即马开户来到1448万户。哦，啊，大家哦，赶紧的，敢那买到股票就赚到钱共款呐。股票绝对有赚有了，无一种买到就赚钱啦。哦，啊，所以即马感觉是安尼先。哦，咱台湾的高龄化社会，啊，结果即马的哦，赶紧来开户的落入去的吼，61岁以上，咱的长辈，哈，哦，是规模上大的。啊，规模上标哈啊！这个总数已经突破了427万户，61岁以上。哦，啊，不过呢，以增加的这个幅度增幅来看哈，真侪这个少年股神啊嘛是有20岁至30岁，啊，因呢拢是电脑呢放在边哎，哦，巩固了电脑。啊，包括 AI， 包括什么的建议啊，安尼咧买卖股票，甚至因家己也真厉害，这也是有啦哈。啊，个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妈妈爸爸培养的，这囡仔未成年呐，啊，19岁以下啦，甚至啊，有2、3岁啊、3、4岁啊，那些啦哈。好啊，这个是娃娃兵，娃娃兵就是还没有成年嘛，这种开户的户数呢，成长了32.64%，啊，有的是爸爸妈妈替买啦，啊，这也有，啊，不过你甲分析起来吼，诶，这种啊，咱讲的银发部队，依然是台北股市呢，诶，主力部队哦，61岁以上，哦，啊，过去这一年哈，61岁以上的开户的人数增加了246,580户。是所谓年龄当中呢，人数哦占上最，哦总开户人数超过427万股，是不是？啊，老化的速度呢？即嘛老大人等退休的嘛非常的多嘛，是不是哈？所以人数比他多讲的遐幼囡仔人数呢是也够较侪安尼先哈。不过又做一个分析啦，啊，咱只阿公阿妈啊，因买呢。譬如说高股息的 ETF， 就是说可以分钱啦，啊，高股息的 ETF， 还是那种全职股，很出名的，大股票那种的，哦，台积电啊，哦，台达电，哦，这种的，哦，啊，这好，因为这较稳，这较稳还是，啊，但是以成长的速度来看呢，19岁以下就出世，3、5岁啊，一直到19岁，这娃娃兵呢，娃娃兵来说开户位本来59万2000人啦，现在78万5000人，讲我增加非常非常之多，啊，啊，所以进一步了解，就是爸爸妈妈替这囡仔也未大汉进前呢，就呢固定加买一挂，买一挂，买一挂呢先哈。其实呢，咱台湾的规定哈，这囡仔呢未当超过偌侪钱以上啦，啊，敢那是这个400万的款啦。啊，另外不是讲解，我个了解一下的先哈。不过即卖就是讲有一挂真好的股票，迄一张啊贵啊贵啊100万，我买不起啊，对不对？啊，我买这个50股好唔好？还是我买100股就好？哦，甚至啊，我买更加散股好唔好？诶，这嘛真多。哦啊，这种的大家上多买种散股的，第一名台积电，第二名联发科。第三名台达电，哦，啊，买这对不对？啊，买这对，好，哦，啊，这种诶就是非常稳嘛。哦啊，这真大间的公司啊，发展性呢啊非常的在，当然伊无可能安尼哦大起啊，和你突然间安怎呢是哈？啊，但是呢，真正呢会当豆豆累积，豆豆发展。好，哦，啊，过来讲一个话题，跟咱只有关系啦。哦，讲这个国关、古关温泉有够出名的，对不对？咱自细汉呢，爸爸妈妈吼，带咱呢古关呢泡温泉哈，在你不热天来嘛，热天浸什么温泉，热个要死啊！啊好，安那安尼就害啊呢。等于讲啊，咱干那寒天
有人起来啊，啊，这要安怎？哦，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哦，啊，其实呢，你讲像，像日本嘛，真侪温泉，噶唔是呢？哈，哦，日本的温泉嘛是，哦，即四季温泉，因为咱台湾甲日本同款嘛，咱拢是咧，一个火山带嘛，啊，所以用温泉哈。啊，那讲干那热天有人起来，啊，不是，寒天有人起来，啊，热天无人去，安尼，咱们不够开销呢，是不是哈？啊，暑假啊，暑假来啊，人起要来啊，没有啊。没有啊，虽然台中的古关温泉天气也好啊，还是讲啊这种淡季旺季，用普通时啊来只大哦、啊，因为这暑假嘛，差不多剩两成至三成啦。啊，那假日呢，不六七成了。哦，安尼，伊讲伊热天啊，啊，所以呢，即嘛大家咧思考就是讲，是不是爱想办法卖干啊呢？寒天有来浸温泉哈，所以因这是咧讨论呐，讨论就讲，因为咱的古关温泉家哈，伊讲你看一个暗时啊，暗时有所在通去吗？哦，哎无嘛，嘛无什么夜市啊啦，啊嘛无什么活动啦，啊什么？伊讲啊，来个咱家呢，暗时啊人客无所在通去洗，哦，哎就买大家嘛。但是渐渐的，岁岁也惊惊的，啊就离开啊！啊，少年人更加坏，因为暗时也无活动啊。嗯啊，安尼无得暗时办活动好唔好？哎、欸，这嘛是一个办法啦。但活动你不是逐工办吗？唔是嘛？哦，所以这嘛就是讲要安怎呢来想办法。用亲像北岛，北岛有这个啊，北岛嘛是温泉哈。用北岛有夏日祭。啊，包括日本的温泉区呢，哦，伊某种节庆啦，吼、哦，什么系啦，哦，安尼先来带动呢，热天的人去嘛，会当来啊，是不是？吼、哦，其实袂当讲你啊，北岛的交通跟咱古关的交通闹共，啊，所以咱来想别种方向，吼、哦，将人去啊。甲带你来哈，不照你讲啊，古关温泉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哈。大家啊斗三工，想看有什么方式，和你热天啊，人客买来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因阿伯那闹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的，当得困的呀。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4: 哦，你好。
3: 嗨，请讲来。
4: 要请教你一下。
3: 嗨，请讲。
4: 一个女孩子呢，是啊，这一四来孙啊，吼。
3: 嗨。
4: 这血瘀旺会用吃不？
3: 会用吃，而且加啉一挂。
4: 安尼吼。
3: 嘿，对。
4: 啊，迄个凝固症嘞。
3: 伊若来量伤大，凝固症就先停一下。
4: 哦。
3: 哈。
4: 嘿，啊。啊就我讲啊，我啊，这你有五项嘛？
3: 是。
4: 凝
3: 固精、血力旺、三焦、瓦骨、维他干、诺诺，
4: 嘿，
3: 哦，你有多贵行？
4: 我等于咱们是干迄个血力旺无食呢，其他迄五项啊吼。
3: 哎，
4: 我拢做，我早上是凝固精食两包啦。
3: 是
4: 啊，其他遐拢同款两粒。
3: 是
4: 啊，个迄个啥？总共五项啊，做一盖食食啊，无我中昼无方便食哩。
3: 那是无时间斗阵食是袂冲突。
4: 当拢做伙食，我拢做伙、欸、做伙食食。
3: 你也当做伙食啊，将咱的脑脑半开半点钟就好。
4: 哦，脑脑爱分开就对啦。
3: 半点钟就用呀哈。
4: 安尼哦，我想我拢啊都，要到遐拢爱过去做安排。
3: 嘿。
4: 啊，无方便炸你安食，
3: 到店食是袂冲突的，你放心。
4: 安尼
3: 吼，你无病啦，卖想落安尼就好啊，好唔好？
4: 嘿啦，卖啊，我嘛是有种感觉啦。啊，三不过时啊吼。
3: 诶，
4: 去用推拿一下应该蛮可以的。安尼
3: 真好。好啦，安怎个靠我哈？
4: 好，
3: 拜拜，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0: 喂，阿亮，帅哥你好。
3: 嗨。
0: 我甲你请问一下。
3: 请讲啊。
0: 哦，阮囝因朋友吼，伊就是讲咧做帮务的啦。
3: 是。
0: 啊，做个怎无咧做啊？啊，那个规暗拢未困，然后困上加困三点钟啊呢。
3: 嗯，医生安怎讲？
0: 伊敢若有用爱困了食，爱困了食嘛，食两点钟咧，都够无效
3: 的。有爱总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嘛无干嘛。伊都为医生看到无医生去啊，啊，佮问诊问到呢，嘛是讲，规逐工拢袂困的啊。
3: 嗯，那是针对讲啊，较帮助困眠啦吼。
0: 哎、欸，
3: 你叫伊啊买雪梨旺来啉。
0: 安尼哦。
3: 啊，你看问看有时呢，其他身体什么问题无啊？
0: 哎、欸，阮家朋友我唔知无，我唔知嘛。哎、哦，昨个听伊电咧讲，电咧电讲，规工拢袂困，规工只困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啊，四十外岁安尼呢？
3: 四十外岁，规工困袂去。
0: 哎、欸，逐工拢安尼呢？
3: 做帮模是吧？
0: 哎，对，
3: 爱食薰啉烧酒无？
0: 烧酒消化胃的袂快。
3: 你叫伊雪梨旺甲维他干两项来食。
0: 啊，就会困来呀。
3: 哎，安尼较好，好唔好？
0: 哦。
3: 啊，食了那敲电甲我讲哈。
0: 啊，关药一盖十几粒。
3: 哎，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0: 哦，好。
3: 哦，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5: 你好，阿亮，你好。
3: 嗨，什么代志？好，请讲。
5: 我婆婆有去照 S 光，她那个脊椎是歪起的，安尼，爱接了猛攻，阿要讲什么？
3: 脊椎歪起。
5: 对呀、啊，因为她现在坐着啊、哦，就是会很酸痛啊。
3: 哦、啊，起码需要吃就是爱喝也忌单嘛。
5: 嗯。
3: 哦，主要是吃三焦钙或个瓦骨啦、啊。
5: 嗯 哼。
3: 那看她的情况啊。
5: 嗯哼。
3: 哦，如果还可以，那就做复健。 哦，如果已经真的无法支撑，无得行路，会影响生活了，
5: 啊，
3: 那也是要考虑是不是要手术啊？
5: 哦，已经有个建议啦，不过伊讲不来啦，他怕开刀开太，不好安尼啦。
3: 哦，
5: 对，他会怕啦。
3: 今年几岁？
5: 76。
3: 好，你即马呢是讲，我得不爱开刀哈，啊，我要食三椒甲瓦骨安尼哈，你得请伊三顿食。
5: 很
3: 惨哦，啊，拢两粒两粒食，
5: 啊，
3: 那嚼一个月了吼，咱嘛是都要鼓励伊爱做复健。
5: 伊较早吼，捌去做过哈，啊，不过伊可能老人家比较没耐性了哈，他做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效，然后他就没有去了。
3: 来，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叫伊嚼一个月了才去做呢？哈，就是你要开始记了啦哈，你再来做迄个效果呢，他比较会感受得到
5: 啊。
3: 啊，以前都袂记了嘛。哦，啊，而且有一点滑脱起啊嘛，所以做伊感觉讲，无效果，而且甚至更痛啦。哦，啊，你即马来对你来讲骨头较硬，骨伤较高啊，你来做复健，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嘛。
5: 哦，
3: 他就比较愿意去做啊，你。
5: 嗯，你做一段时间，我做遐也无效。
3: 嘿，
5: 我讲啊，你做安尼，我讲你要即马要他叫我打电话问你看是什么。我讲，不过你食两物件，你歪去，你嘛是爱去迄落呢，爱去福建，刚好倒好桥转来呢。
3: 嘿，啊，就是福建，啊，福建会较进步袂？A，爱完全好无？无可能。
5: 对
3: 呀。嘿，老人家，你要跟他就是实际讲给他听，
5: 对对，
3: 他心里知道会进步到哪里
5: 啊，
3: 这样他才愿意去做了。
5: 因为他想说，吃你的如果不痛，他不去做复健，他那种心理呢？
3: 对啊，当然啦，那你能强迫他去吗？
5: 是不能啊，
3: 所以啦，对不对？哦，所以按你讲讲，可以完全了解，啊，叫他去工家，好不好？但是要有人陪他去哦。好不好
5: ？OK，
3: 好，
5: 好，谢谢，
3: 拜拜，
5: 拜拜。
3: 啊，当然啦，个人的许多人，无论是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妈啦，哈，还是真辛苦。哦，真辛苦哈，但是你无到迄个年纪，你无了解因身体艰苦，是不是哈？包括到迄个年纪啊，一心来惊这惊那，这也会，这也会哈。所以你要有这个同理心呐，哈，去了解伊的心情，所以你要豆豆解说会了解啊。咱为什么要安尼？为什么安尼是哈？啊，伊了解了啊，得配合啊，咱希望伊会当安怎来进行治疗。哦，你咪跟他讲，啊，你就安尼就对啦。哦，你乃拢安尼讲袂听，哦，你安尼先都无效啊。好，爱头头啊讲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呢世界上呢有几个所在有在震惊嘛，乌克兰、俄罗斯、美国、伊朗，这是两个较重点的所在。现在就是说这震到一个程度，总是要有人出来讲嘛。讲了呢，互相退一步呢，然后呢，代志啊，照一个圆满。美国呢，甲伊朗这边呢，本来讲到一个相当啊嘛，嘛要签什么和平协议啊嘛，但是呢，又个拍起来嘛。所以美国的 CNN 的报道哈，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这礼拜一直下令哦，美国呢空袭啊，拍这个伊朗，但是。有一个美国的官员是讲，伊讲其实两个国家有原持续针对这个核能就是核议题呢，啊，搁咧做技术性的谈判。当然，这个讲到真艺术啦，哈，什么叫做技术性的谈判？技术性的谈判，就是希望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几个美国的官员是这样说，他说确实有必要呢。美国有这个为了可能对伊朗的空袭会做一些准备就是说也是准备要给他们空袭啦，但是目前还是希望用外交用说的来做头前这样先所以这个官员是说伊朗永远就不能有这个核子武器啦，这是美国的原则，你伊朗袂当有核子武器，即嘛伊朗呢，伊不断咧提炼，提炼即个药嘛，迄是会当做核子武器的原料嘛，所以美国一直咧甲动，一直咧甲动安尼是嘛，即嘛中亚咧做桥诶，咧做调停诶，就是巴基斯坦甲卡达嘛，所以听讲呢，这巴基斯坦甲卡达呢，已经将美国这边的一个方案。甲伊朗这边慢慢咧做呢，相当的一个沟通啊，呢是哈，就是讲拍猛拍哈，同款外面看起来是咧拍，但私底下呢嘛是一个咧讲。所以美国的新闻网站咧讲，像这个卡达啦、巴基斯坦啦、土耳其啦、埃及啦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咧初步迄一天，有甲美国甲伊朗呢。几啊遍拢有通话，拢有通话哈。尤其啊，针对讲本来签这个 M O U 了，即卖呢，如果呢破功，叮叮叮叮，这个代志啦，嘛阿哥继续咧讲的意思。过来伊朗，伊朗呢本来领导人哈米尼，哈米尼呢亡身啊嘛，亡身了呢，因一个国葬。国葬呢？结果哈米尼啊，伊个第二个后生就是目前伊朗上主要的领导人并无出现。无出现呢，真侪团水。就是讲当初时呢，这个空袭的时候呢，这个、哈米尼啊，伊个第二个后生嘛受伤啦，所以即卖咧佣兵啦，讲人安怎啦，脚断一支啦，真侪真侪团水，但是无人看到呢。到底伊这第二后生目前是虾米款？结果今日有一张相片，这个、相片就是哈米尼呢，伊本身呢，这个国葬嘛，哈，有一百人呢，徛掉的，徛掉的呢，头前一群人都拢是伊朗真重要的人哈，徛咧第二排啊，第二排有一个戴一顶帽啊，运动帽啊。然后挂一个嘴暗乌色的，真大的嘴暗，我们家呢真正看不下伊的面呢。嘿，这嘛是感觉较好奇的所在。安怎讲呢？这么热的天，挂嘴暗遐大的嘴暗，地顶无法砍掉的，迄真正真艰苦真热呢。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哈米尼迄第二的后生？就是目前呢，真正的领导人是不是伊呢？因为这张相片翕的时候呢，温度是40度，
四十度会当戴一顶大顶的运动帽啊，然后佫挂一个大嘴烟的，真奇怪。啊，这张相片佮看起呢，哦，当然真侪人啦，第一排啦，第二排啦，这所有人来对，无佮一个人挂嘴烟的，也太热呀！啊，是不是？好，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好，果然来讲的是针对的泽伦斯基。啊，即马呢，乌克兰哇，乌克兰即马咧出名，无唔对啊！这俄罗斯呢，伊个即马嚯大空袭，无人机啦、飞弹啦，吼、各种呢，乌克兰呢安尼空袭间呢就炸的，乌克兰已经去有去飞弹啦，什么弹啦，拍个差不多拢是脆果果啊！会当安尼讲，哦啊，但是你怕你个啊，我赶快呢跟你拼。啊，尤其现在呢，乌克兰无人机啊，越走越厉害嘛。啊，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美国你跟乌克兰讲无人机呢？比如美国跟乌克兰讲。

然后对付呢伊朗的无人机，是不是？即马连呢美国，唔系讲美国，咱台湾呐、啊，咱台湾即马甲乌克兰嘛咧合作呢，咱台湾嘛已经买到两间乌克兰迄边的钢厂呢，啊嘛希望讲呢甲无人机方面啊，看什么款的一个交流方式，因为因实在是太厉害啊，啊因太厉害的原因是安怎？已经拍甲脆果果嘛，啊一是用血，哦提顿来经验。哦、所以也无人机才这么厉害嘛，是不是这样？好啦，所以现在就是说，泽伦斯基跟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这场战争也讨论就说中国、哦、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角色、啊、中国当然是支持共产党的俄罗斯的嘛，那就说呵呵，是不是、啊哦、泽伦斯基呢现在呢开要紧的就是说他这个防空飞弹呢真的是不足啊，所以跟川普这边呢，包括跟欧洲那边嘛，讲呢，您紧呐，给我一个爱国者三型飞弹，因为这爱三飞弹呢，伊是拦截飞弹，啊，拦截飞弹，那一旦佮冲撞呢，将对俄罗斯派啦派来，伊嘛一旦有相当的啊，就将对方的派落来就丢了哈。所以呢，自从二月底美国佮以色列对伊朗呢，哦，战争以来啦。乌克兰这边的爱三飞弹的库存，都渐渐呢愈来愈不足，所以佮即马来讲真困扰。俄罗斯这边飞弹了拍来的时候呢，哇，乌克兰这边呢，哇，唔知变哪应变啊，啥变样的是吼？所以泽伦斯基也是特别讲到，啊，即马呢，甚至美国这方面呢，有可能啊，踮乌克兰这边呢，哎，调来安怎调来生产？哦，生产呢，爱国者三型飞弹哈、哦，当然这不是讲今日讲好，明仔载就会当进行的啦。所以是不是会当有现成呢？哦，赶紧来啊、哦，这啊非常之要紧。过来呢，哎，乌克兰那边有咧冲突，伊朗这边有咧冲突，哈、哦。另外大家关注的所在咧多呢，啊，就是咧咱这，啊，咧台湾啊。某一挂媒体讲啊，哦，世界上呢风险上界高的几个所在，台湾海峡呢是其中一个所在啊。某一款的讲法安尼啦哈。啊，不过加在咱啊护国神山啊，护国神山呢，第一全世界拢需要台湾。哦、啊，你中国你咪乌比甲卡掉哦。哦、啊，啊，某这种的一种角色啦，好角色哈。不过今日呢有一个英国智库这边的研究员针对啊台湾目前的状况。他有说到中国这边的一个做法、哦、他说、啊、中国现在就是他的海警局跟海事局在我们台湾东部的一些水域这、哦、像呢在巡逻啦、啊、像在执法啦、哦、等等这个状况，他说这中国现在就是准备要怎样呢？准备要隔离台湾。啊，咱不是讲中国要给咱封锁起来吗？和咱出入都有问题啊，等等什么？伊讲啊，隔离甲封锁无同。哦、啊，你讲中国要给咱封锁起来，全世界都反弹嘛？哦、啊，伊讲中国嘛是会惊这呢，对不对？哦，敢那呢？我是甲封锁，哦、啊，全世界反弹，啥人拢来？伊嘛袂堪的呢。但是隔离呢？用隔离甲过去啊？用这海军啊、军舰来封锁无同哦，隔离就是讲啊，我这是海警局啊、海警船啊，啊，我海警船咧，我咧执法啦，我咧掠歹人，我咧掠走私、掠什么戏啦、啊？我唔是要来战争诶，但是伊就是咧咱的边啊。好、哦，伊执法，啊，要执行巡逻，执行什么为理由？安尼先较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特别关心。啊，是讲呢，国际社会嘛，要来介入。哦，啊，但是一旦啊进入了法律战的时候呢，诶，咱呢嘛不一定靠优势。安尼是，当然这是啊一个英国智库所做的一挂分析报告啦。啊，这嘛靠这可能性哈、哦。当然，即嘛呢，因为伊朗迄个霍姆兹海峡迄、那个海峡。伊朗把海峡控制了后呢，全世界就拢跳脚哦。啊，那呢，台湾海峡那控制起来时，是全世界嘛扑扑跳呢？
哦，所以看到伊朗甲美国咧，霍姆兹海峡一挂状况呢，这咱都要非常注意啊。因为台湾海峡，卡苏那比防守的时候，船只袂当通过的时候呢，也可以产生什么款的世界变化啊？这拢爱思考咧头前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来讲啊，老大人啊，脚头会退化哈，脚头退化当然啦、啊，啊，疼啦，是不是啊？苦啊，困难啊，等等哈。张阿良阿咧接电话，嘛是一位咱的听众，啊，伊个囡仔呢买新厝，啊，这好代志啊，哦、啊，对不对啊？啊，好代志，买透天的，哎，透天的好啊，啊，尤其咱中南部开买透天的，但是无电梯。这些害呀、啊！我讲啊，伊这套天的一般孝亲房的一楼，敢不是呢？伊讲有啦吼，一楼有房间啊，阮两个楼住一楼。但是你敢免爬去顶面拜拜吗？啊，逐天啦想到爬楼梯啊，爬四层楼呢，伊头壳都大裂啊。哦，所以咱嘛是甲咱这少年的吼，甲恁建议吼，老大人呢，厝内哦，咱拜神明嘛吼。啊！你买套天啦，无电梯呢？你是不是啊？啊，先考虑一下，先考虑一下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嘛特别提醒大家，风台天啊，出外呢注意安全。过来呢，台湾呢这段时间嘛是有地动嘛哈，啊地动呢，这么个风台，哦，所以呢山路啦，哦土石流啦，各方面呢嘛靠可能发生啦哈。所以呢是讲，那无必要呢啊，对啊，卖山路安尼先啊，来来去去安尼先，好唔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梨旺、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洪台天，咱嘛拢有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哟、哦！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个数天下数
1: 咱数数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朴

0: 边讲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这些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些得金属探测器啊，你底下沙滩呀，弄底下来寻找看有没有人掉落的哈，啊，破连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這個、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欸真的都会呢，给干弄我吹掉呢。他、啊、那个金属哈，反正一他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啊、
0: 对对对对哈，哎、欸，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哎、欸，哦的 Q 的哦，当时啊那丰收的时候，哎给干 Q 啊哈，都跟他存咱这咧做那个什么环保回收给干 Q， 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哈，啊，都提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个单位拢是。鬼干哥哥，好的，来了啊！搞不好的哪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就吼 Q 两卡手机，
1: 哎，没办啊
0: ，Q 两卡手机等啊，嘿，没办对啊。啊、我都要讲英国哈，这个男子哈，一起农庄来的用一个金属探测器来寻宝，哦，真正来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皮的。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金戒指哈、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你看看啊，你看，哎、尤其像这些有诶古老的国家吼，伊较早人讲，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哦。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哈、哦，一规批甲卖出去哦，哈，整批人家呢，规批甲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嗯、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好，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哈。也兴趣啊，真假、然后真的人家寻到宝，淘宝。
0: 对，伊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哈，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咧开卡车司机哈，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农庄啊，吼，集体寻宝活动，吼，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竟然去可以吼搜到那么多，吼，那么多，吼，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吼，古债古古金古币，吼，好，就是一个，所以你讲的探测器。哎，崩牙崩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死鬼，滴滴滴死鬼，哦，真的哦，哦，哎，给干咪扣掉，比你扣回收搞不好更加好
1: 哦。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咪扣罗马古币较困难啦。
0: 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我当时啊，我有一挂钱币啊，金属的哈，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落去的啊，哈。所以我就在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也海滩嘛，海滩啊，可能有当然拢有观光客啊，对吧？啊，游泳生水啊，伫海滩上，对吧？哦，哎，一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落去找袂到啊，是啥呀？哦，对哈，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加减嘛，啊，无就是有一挂音格啊落去的啊，哎呀、啊，哦，都有啊。

他永远无代志啦，逐工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哦。嗯，哦，望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吼、哦，搞不好、啊。

0: 打个杂工，这里疫情结束之后哈，这打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收带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看，因为日本的这日币很贬的很便宜嘛，所以哦，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哈，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吼，人所谓的观光公害。哦，这段时间就过不去京都啊。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哦。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得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加。跟他都跟台北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台南哦，这样子很快哦，30分钟的车程。结果哦，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哦，因为这个车站都要出来的是地京都哈，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哈，因为我刚起是拜六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规个京都拢是人啊！不管是吼京都上名这个花见小路哈，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这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个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鸭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拢是挤满的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要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啥一个管制，他说啊不好意思哈、哦，啊你要什么？你今天再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哦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安尼，物件买买就随便走，你要跟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哈、哦、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哦，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哦，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哦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来对，你只要想要等一点钟啊，因为伊理由讲啊，我没想要，我店来对太侪这个人客哈爱想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就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刚料一下讲啊，不好意思哈、哦，我这个香水因为是线条的哈、哦，我们是现货，因为是要一罐一罐，一根做好啊，你买买就走，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哈人客太多哈，所以哈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个一点钟以后搁开来开几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本来鸭川细细的才过来、
0: 啊，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到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哦，我就是对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一个学校啊有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这吹风，因为提刚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嗲，单买物件啊，买了搁单一做香水，前前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香水啦，
0: 香水、啊，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 很点很做嘿嘿
0: 嘿。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的头疼，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讲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串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啊，你坐咧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哈，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阿尼亚人种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看到吗？哇、哦，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惊到，然后看到这哈、個，我干嘛真的是观光公开，熊二家观光可以弄卖来哦，你不爱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单岛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惊到人哦，去其他代志更加多嘛，啊规矩更加多，但是这最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的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走边抽烟啦，这种行为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很不可以的啊。但是你就看到一堆的外国人，他们啊边走边吃吵闹啦，然后他们抽烟，烟头乱丢。哎，
1: 所以不懂嘛哈，这个观光哈，所以讲这个是观光的过度观光啦，过度观光啊，
0: 所以今嘛很多京都人哈都逃离京都，
1: 所以中国客不去不差嘛哈，那么中国客今嘛客不去日本不差嘛，你看还是那么多观光客哈，
0: 填不登来了，
1: 哎呀，填不也欧美客啊，香港客啊，哈，亚洲其他亚洲各国家哈，好。
0: 真的啦，观光公开真的有一点可怕哦、喔。那个人哦、喔，因为加多这楼本来的较细条，哎、鬼掉咯，啊人客啊，骂，因为迄间是拜人，有当地人，啊个观光客，当然哦，摩肩擦踵哦，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店。哦，还木姐点完那边都做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是连那个结账什么，他们都觉得说啊，好像要跟他又要
1: 收做不完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做不完的工作哦。
0: 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还是说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但是相对来讲啊，对啦，也要付出啦，有几好无两好嘛，就是
0: 這樣。对啊，无这行，无这观光客行李人，对来讲就是干扰啊。
1: 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啊，阿姆斯特丹哦，因今嘛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吼、哦，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吼，所以因今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前嘛，伫咧建议讲要调高旅游税，要调高旅游税哈。计划从明年开始，要把旅游税从本来今嘛是12.5%，要调到16%，然后要再逐步调到20%哈。哦，安尼调落来了哈。哦，每一年哈，一共12.5%哈，然后明年开始就调到16%，然后每一年再增加1%。好、哦，最终的要调到20%哦，安尼免几年嘛吼。诶、哦，那安尼调起来，因讲吼这样子吼、哦，一年哦，如果调到从明年开始调到16%啦吼、哦，然后依照引进嘛，每一年阿姆斯特丹的观光客哇塞，阿姆斯特丹一年的观光客是2000万人，哇你嘞，2000万。光是一个城市哦，一年的观光客哦，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啊掉到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1亿个5000万，哦，也是。 哦，很惊人呢，哈。
0: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感觉一本来想以价质量，但是对想要去观光客
1: 闹差，
0: 对啊，闹差。哎，反正我但是我感觉对安尼对伊来讲闹观光客无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1: 对啊，阿同个伊嘛讲啊，伊讲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啦、执法啦、甲公共建设啦，
0: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呐、
1: 啊。对啊，
0: 你遮济人来就
1: 爱，遮济人一年遮济人两千万人咧讲吞大，嘿啊，阿塞有咩啊？一定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还是讲有一挂设施哦，诶，损坏破坏啦，
0: 对啊，环境的脏乱，
1: 哎呀，
0: 啊，另外还是讲他，我就讲咩咯，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1: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的对，啊，但是因讲即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拢变作泰哥诶吼，伊讲。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可能你也是要再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
0: 真的如果我有这个民调、问那个社区的这个、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才超过一半、不要说、或者 五成至六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1: 做生意，这观光可以生意
0: 啊，没有，不知道过这观光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你基本另外觉得下期来得几百万人，可能这观光可以生意了不起十万人嘛。
1: 一个城市一年涌入两千万的观光客，
0: 太贼
1: 哦，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你买款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0: 尤其这个阿姆斯特丹的格亚罗，它是水都嘛，很多这种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啊，准嘛，一本来的。这个楼门就断掉了、一瞬间就灌入那么多观光客，我讲、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1: 所以那个阿姆斯特丹，你要想有名的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0: 哎、对，
1: 阿里阿可以观光可以去了，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那两边边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都草皮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维护的很干净，就是。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就搭着坐船，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啊。也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讲哦，住你家有够好的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伫那个羊角村，你到遐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因起码是。就不介意，所以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0: 太吵了。
1: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哈西安诺，反正就不能有、然后当地导游也会、提醒大家哈、说啊，尽量到这一个羊角村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安静哦 ，keep silence 哈、但是因公吼，当地人也公公七炸八炸的。因为有些人他就自己去散步都沿着那个羊角村那个河岸这样散步啊，散步都难免会讲话啊，你知道他们两岸那个房子虽然都是有庭园有什么他们说啊，十个人说话二十个人说话一百人两百人整天你还多小声你说什么啊，观光客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啊，对不对，他说吵死了吵到要死的你也本来说这样啊，又静又清又清又安，你们就好诶，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你能讲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哈。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啊。有的人搁底下探讨、这间上水，这间上水。啊，无啦，哦，这间你看伊内底有种什么水果啊？迄是啥？啊，这是什么花啊？什么树啊？哦，等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0: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很合理啦，因为社区要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因为本来都在给公安问社区本来多少人多的这两千万人、你要多少成本进去，
1: 好吧。哦那咱依咱台湾来讲啊，哈，
0: 因为台湾们不好玩嘛，就说实话，就是台湾就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對？
1: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0: 我们
1: 会当容纳多少？
0: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1: 咱先卖安尼讲，咱得个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
0: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南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了
1: 啊。
0: 对吧？对吧？好，你讲讲今年涌入20000万的观光客，讲这下次是爆炸。你讲好了，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我本身我都
1: 啊是加多哦，纯因为台南古都的等于咱台湾的，跟那纯日本的京都啊呢，嘿，都是古都啦。
0: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然后我就朋友叫他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啊，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啊，就我回家再过一边，我这位客气孙，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咏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通行道都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一比一个塔嘎密密麻麻，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我就想说那一次
1: 哦那边
0: 啊，你就讲搞个给收起
1: 啊，对啦，
0: 啊对啊对啊。
1: 太
0: 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功能，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1: 来进宫格啊，哈，
0: 历练人生。
1: 好嘞，谢谢喽！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力元素，阿哥苏鹏维他干。
0: 下课爱来分享哦，分享景点啊，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讲哦，恁个钙粉最好的，阮是吼，甲人南诶中华南瑶江哦，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哦，伫岛南遐行到江淮遐去，一行30-40公里。
1: 嘿。
2: 哦，刚才我食咧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1: 哇，30-40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1: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生骨，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他脚有开。
1: 嗯。
2: 哦，我偷偷要去，赶紧叫钙粉就去紧的佮食。
1: 嗯嗯。
2: 你行足远的，行要到30-40公里，佮他聊迄溪就7公里外。
1: 啊吼。
2: 哦，实在。刚才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加钙粉实在有够好。
0: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互你对伊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境，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个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乌我感觉，尤其咱的卡塔乌真正爱国吼，因为卡塔乌是咱支撑咱全身80%的所在，安登基安尼地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卡偏向大体重的人吼，你卡塔乌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卡塔乌的磨损的就重啊，所以咱呐。贵吼，贵40%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伊内底成分有葡萄糖胺、植物的尿胶顶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咱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阿哥加上咱得力钙粉，双剑合璧，美国跟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哈。记住两个码位，等我一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所以吼、哦，讲到咱的脚吼，人爱脚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期节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的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哦，哎、啊、呀，底下咧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都是有运动诶，吼、哦，肩膀啦，哦，啊，迄、那个手臂啦，啊，加迄、那个迄、那个胸嘛，那个吼，吼、哦，看起来都是都安有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是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哦，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吼，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咚咚响。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嗯，就是完全啊，两只脚变只瘦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该关注该看哈。一共一起啊，一、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哦、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迄、那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哦、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哦、讲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哦，人都的安尼，那他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伊、哦、讲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哦变成下身啊、哦、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哦，陪一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哈，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哈，这样子啊，就住在妈妈家啊，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个倒三工，妈妈为后边啊，为伊脚头两只脚头啊个变掉诶。吼，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吼，无力吼，安尼徛起啊，那这爬起来了吼，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落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吐吐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嘞休嘞，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嗯、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嘞吼，已经五年了吼、嗯，五年在练家呢。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脚，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好不免有时候就是会望腿兴叹呐吼，望着自己的脚吼，望腿兴叹安尼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吼。好、哦，生活可以自理。阿姨买出去健身，去拍球，好、哦、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嗯，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起来，咱干嘛起来？阿都起来，哎、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伊拢爱用手安尼吐啊，两只脚无啊，都家支撑力量啊，完全没有办法。好、哦，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家己量体重，家己为轮椅落来的这量体重啊，量体重，你讲啊，量体重咩啊？伊无啊都徛啊，啊你讲量体重咩啦？苦嘞，啊苦嘞，伊的脚嘛无啊都苦啊，啊伊安怎量体重？哦，每天他都剖这些吼、哦，你也看，干嘛讲？哦，那个每次看到你就觉得说，哦，没特别啊，看我家己两只脚都甲休休的休休。对呀、啊，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安尼，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吼，哦的，一旦和咱生活，所以你那另外一个保养的话，你根本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免讲也是两只脚拢骨也拢废掉哈、哦，就残废啊，完全没有是，伊讲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伊讲哦，我家己个夹掉个。个带掉你嘛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
0: 嗯，尤其咱上年纪之后，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和这个萎缩的速度变较紧、嗯，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有一个理论啊，等下边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而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嗯，但是这个努力哈，不是为着这个赚钱呐、啊，还是甲人讲吼，我是偌好呀啦，安怎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吼比较自在啦、嗯， 啊，我就是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先讲的嘛，爱讲重训啦、啊，哦，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你做运动啦、啊，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啊，差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我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一个说一句实在话。我做甲无做，然后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那咱我的天啊天啊，讲人寡的卧床就见的海的再见呐，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梦八九，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哦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无法都行动，我讲咧人。哦，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得爱靠运动、营养去把你身体这状态，哦，顾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只顾生意的，就讲用进废退啦，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哦，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1: 废你废掉，你就是不动了。
0: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但是他身体的荷尔蒙、哦、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1: 所以我最近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年轻人哈、嗯，那、嗯、他身高又很高哦，将近没一百，差不多190啊，
0: 他还年轻啊。
1: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哦、嗯。啊，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下我你看伊从好。天亮了，醒过来了，哦，哎、欸，咱那好好的人，咱感觉这拢无啥。你看伊干那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不起来，
0: 对啊，
1: 伊要起床嘞，伊什么伊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哦，咱翻身是不是的？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伊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个一点。按打一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脚转往那海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嗯。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那个穿裤不是脚甲扔落来，啊，你脚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哦，就是每一个动作，迄种达刚在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达刚做这些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啊、哦哦、所以哦，你刚我看伊讲哦，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阿别那个哎呀嗨乖，伊讲有时候都爱足济个，爱用足济个招，你一直喊一直喊喊喊足济个，阿才勉强来吓，伊讲。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哦，啊嘞，上半身翻过来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嘞，左右两边啊嘞哦、嗯，所以有时候就看了看着个看着看着就觉得说，哦，你家你卡秀秀诶，啊卡秀秀也个，哦，你看。咱日常生活中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0: 但是他的行动、喔嗯、就是很多，比如脚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人上肢嘛，欸、包括也胸、也、欸、也手臂，
1: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0: 对，而且他还年轻呐、啊嗯，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1: 已经不行了，萎缩，
0: 对，
1: 萎缩了十一年了，
0: 对啊，对啊，
1: 一共、欸、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0: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你讲我真正多点赶快的人，有年纪，卖讲你就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你脚没办法动，
1: 无法度啊，
0: 无法度啦，无法度，你等下叫别别人帮你倒三缸，帮你倒病吗？
1: 伊有当时啊，个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干那伊侄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有当厝的人也无闲是，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甲倒一个迄个做啥，干那车头、车头。跟他存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啊呢， 哦，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那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孙啊，哦，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哦，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这样啊，一个跟他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的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哦，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对啊，哦，所以讲。所以，真的，所以讲吼，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势好势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要做有东西啊，你若真正哪一个部位安怎是，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吼。所以吼，顾好你的身体啊，吼啊，骹手啊，骨头吼。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真的就会退步，真的就是我蛮有感的是说这个我教练跟我说，我打羽毛球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说那个你打球之前的伸展跟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也是伸展很重要。我干嘛觉得我怕球之前我会事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框框了被灯一出啊这类咪家就加了你就没去了。但是我干嘛说迄阵啊，你若讲无做吼，即个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迄个讲隔工，你的身体马上就反扑了，脚酸遐疼，规身躯僵硬哦。这个所以呢，教练还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打完球吼，不管多累啊，多不舒服，我一点内心吼，搞我较容易僵硬的所在，好，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齁，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然后一定要呵呵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天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啊不，你来说可能本来齁你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呵呵啊，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哦，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所以
1: 拉筋呐、啊，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说所以你讲你啦，在下困起来，有的人哦，在下困起来了，那安尼要起床安尼，哦，规身躯安尼硬邦邦哦。所以说那个就是咱拢平常的爱做拉筋、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齁、那无迄个筋一直来一直缩外缩外缩外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齁、不灵活酸痛啊，就是安尼。
0: 想来讲咱的干那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迄就是除了咱讲爱拉筋以外，就是讲迄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里面生成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不够，所以拉胸骨架讲真的，讲早上起来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时阵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讲我拉筋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跟你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好开，吼啊你感觉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诶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最大咖啉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它水脱水的状态。你的共会嘛，那一天要喝的水哈、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哦，
1: 体重的几倍？四倍到五倍哦，
0: 对，
1: 要四倍五倍
0: 、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假设100公斤啦、100公斤，那100公斤算的不要放这个40倍啦，
1: 100公斤都是爱饮
0: 四千 cc 其实不少、
1: 对啊、
0: 好啊，但是你一点零你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跑厕所，然后说想要多开始立立的时候，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小官人不敢来，我来讲，我啉水的是会遭本受。其实就是你的细胞吼，你的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开进前泡发之前哦，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后，你喝同样你大刚爱需要这些追分掉，你就会习惯了，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猎狼被人家看。挺上衣网，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哦。饮料有糖糖饮料都没省哦，你得备滚水。
1: 好嘞哟，咱家家吼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哈，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这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两年哈，以前查尔斯三世一登记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预言家什么，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那时候我说阿娘喂，那刚刚讲啊，人多登基呢，你得讲哦，查尔斯可能做不三年，吼，做不三年。结果呢他登基两年之后，因为罹患癌症，所以一直在治疗，一直都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了，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事情的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年纪又大了啊，变成说威廉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吼，变成讲爸爸的有一挂拢放火去欢乐处理安尼的对啊吼，除菌啦吼，这个威廉王子就除菌啦呢吼。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讲英国的王室吼，像威廉王子哦，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吼，一定都请保姆啊。虽然因家己嘛是拢尽量吼去陪伴照顾吼啊，但是呢不可能嘛吼，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要入去英国的王室当像咱举一威廉王子来讲的，伊三个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啊！来，咱开个进攻，
0: 万中选一，来，米雷林先，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说，帮我购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假贺来回家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囡啊，大学一年届年，我人阿某决定每一个月戒油加戒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加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甲。阴暗的高调，才有开始搁困啊嘞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百分之一百，也做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工，大家就早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咱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身体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这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命，继续赚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啦。大学呢，吼、哦、他儿子，吼、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伊就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兰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啦吼，我当下钱当然真好啦，但是健康吼、哦，这个观念吼、哦，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吼囡啦，吼、哦、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酸哦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好囡啊，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拢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房吼？去买还是要定位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来，咱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要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哎、欸，这囡仔未来嘛是拢国王诶，王对不？哦，因爸爸哦，爸爸了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承啊，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哦嗯、目前呢、这个威廉、王子、这个家里面、他应该是储君、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就是储君、他这个是乔

0: 对啊，所以你若要入去做，你一被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入来做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哈，要那不的，这个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
1: 嗯，
0: 所以因今嘛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他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哈、哦，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这是第一个哈、哦。第二个呢哈、哦，就是你要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呢，
1: 嗯嗯
0: 理性休息全天候的哈。哦随时哈，随时的随传随到，而且讲随时有上来的，马上你就要能够哈，然、这个好 stand by 啊，那应付得掉哈。
1: 嗯嗯
0: 当然没有事情就 OK 了哈。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待命哈 ，stand by。过来，你必须要会多国语言。
1: 嗯，
0: 哇、哦，在这做保姆，这个名讲保姆其实唔知咧做啥物啊？他会多国，要会多国语言，最起码、哦。最起码你要到差不多上盖博爱五种会五种啊，这类国际语言，其中有一种语言英语没讲，英语是应该你本来就不用讲了哈。最基本哈，其中有一种一定这一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的，有办法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啊
0: 啊？英文那的讲啦，当然会英文啦、啊哦，英国、啊、你是
1: 法文哦。
0: 啊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哦。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
1: 哦，
0: 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哈、哦，就是好、哦，所以讲你可能啊、哦，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啊、哦，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
1: 嗯
0: 哦穷盖博啦，五种的语言哈，来，
1: 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安尼尔哈，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哎、欸。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哈，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阵，对必要的时阵，你唔能讲哦，万不离啊，囡仔有啥啥，啊你拢唔知呀，啊这万唔办的，这医的，哦这健康的医疗我唔知呀，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哦，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的爱有什么晋升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 哦, 哦, 哦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 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哦、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哦、还要是极限驾驶哦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哈，你去接他，而且载着人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那有狗仔队要给你游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哦，十八。搬不给爱行行改良，安尼才会当做哈。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哈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哈，就待很久啊，真的哈很满意，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哈伊丽莎白女王哈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加成的啦，那你、
0: 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五十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更没有结婚那当然没有小孩啊，哎呀、那个都是对啊、好啊，是讲安家厉害啊，伫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吼，自己哦以后都可以出书嘿嘿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签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吼、哦，这个薪水要很高吧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哦，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
1: 对啊，哦、可能是他觉得当。 这个是一种荣耀啦。
0: 嗯，
1: 如果这么厉害，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干嘛干嘛？我一辈子哦也喜欢皇室吧，对皇室有爱啦，然后也喜欢皇室。
0: 对啦哈，所以讲哦，这都是咱个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哈小孩的保姆哈。

0: 果这么厉害，24小时，哎、欸，这个在外面哈、嗯，你看又能
1: 允文允武，
0: 24小时待命，嗯，哇，这真那种可怜，哇靠，那种可怜24小时待命，你那个允文允武可怜了啊，极限超价嘛，可怜，嗯，24小时。哇，你人拢免生活嘛，拢甲恁兜一家，
1: 没错，就这一生就奉献给王室了、哦，
0: 所以算是家臣啊、嗯，已经算是自己人了。嗯、那个已经不就不是那种、嗯、哎多少钱，哎、嗯，当讲啊，个拜托你来做安尼、嗯。哇，这能力的人，我想那边卖讲钱的问题，就讲24点钟，你爱随时甲你应付恁兜，那人才用的对吧？嗯，拢无家己的生活。嗯
1: 真的啊，我为人真正啦，你啦，伫一个公司吼，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不，甲有诶人嘛是安尼啊，对着对公司的跟他存对头家的安尼吼，好、嗯、鞠躬尽瘁，死而后
0: 悔。现在人不会了啦，
1: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哦，
0: 现在、哦、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1: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哦、
0: 呀，没有啦，掉啦
1: 哦，好退休，好到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是
0: 离开你什么都不是啦，欸、什么荣耀？
1: 对了，对了，就是说一点王室的工作
0: 啦。对
1: 了，
0: 我就说，毕竟，毕
1: 竟，
0: 对
1: 了，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嗯。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偌济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哈。嗯。
0: 或者他有些啊、嗯，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嗯，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就讲这里国王颁发一个什么什么大勋章给他哦，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梦想这样子。
1: 啊，对啦，啊，咱吃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带了好，咱都嘛吃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也不错啊。
0: 好，咱先休息一下。

0: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好来咱都来讲吼，哎，这个川普吼，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吼，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美钞上面哈，六月份的你的快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来讲啊，十二生肖伊是上高。啊、如果以星座来讲，他是双子座。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伊是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他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有人讲血型哈、哦，有人说其实他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伊是 A B 型，但有一种说他是 O 型、哦、所以到底是 A 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有人说哈，虽然有一种也有说它是 O 型，但是啊，认定啊，一般来恭喜认定它是 A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哈，所以川普哈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又感性面哈，
1: 有，对，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哈，伊会当伫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哈，算计的对，好，譬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啊，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伫外交政策上来讲，伊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哈行动，好，会用啊这个 Twitter 哈就。就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是批啊，或者是批评别人哦，好，这有当下让的功，他是这是他的情绪化哦，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好经济的哈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哈，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断线朋友在。
1: 其实有人哦，形容川普形容很形容的很好啊。你听众朋友，你呐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哦爱把川普动作哈，有这个美国总统宽列哦。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签名啊，我当形容了，拖线条的心真多啦。
1: 哦，对，哎，很精准，嘿，不错哦。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粗线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法，人家也听众朋友，
0: 你看无啊？真正你看无？他那迄个诶，川普也全名哦，他签名的时阵拢是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哎 ，Donald John Trump。哦，这中国人改翻作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哈，啊，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哈，咱的川普，中国人讲特朗普哈，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哈？
1: 哎，甲川普动作吼，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诶，这个生理人。不要阿麦改想这种想生理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是啥？一本质还是商人，啊，所以这上面代志，利用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生理人，阿张完全就懂了啦。哦，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哦，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嘿，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伊的血型啊，跟他的星座啊，跟伊的生肖吼，难多人有讲啊嘛吼，来讲他，你看你就这样子哎，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啊。
0: 好，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3: 我听问一下，你出国了
0: 吼？嘿嘿，
3: 哦，啊，我来讲，我来问你啦吼。

0: 唐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诶，你看双子就是安尼，念伫安尼，念伫安尼，念伫安尼，吼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定定咧迄落，吼啊！伊的生肖吼，来生肖狗。哦，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属属于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哦，哎，狗的是哪？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哦，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一进来都是安内。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人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这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好，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哈，那只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都是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哦。又有那个这类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先接电。
1: Hello， 你好，小公 Pocket。
2: 哎，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你好，你好。
2: 我今仔要甲你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讲个，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哦？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我。就刚刚讲，我来家试看，我穿高跟鞋，看会我多行无？结果，我、哎呦，我真正那厉害，当去十八位公司过去采旗啊！
0: 哎呦，穿高
2: 啥？嘿，穿高、啊。我怎啊甲阮查囡讲哦？我讲，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试啊呢？
0: 哦，
2: 我甲我问讲。啊！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啊！你去对买，我甲应讲，我去迄个几落对
0: 买。你去药房买啊？
2: 嘿，
0: 你去药房买。
2: 我不爱甲伊。
0: 你无你甲伊讲，啊！你唔免讲遐啦，无要紧啦。遐足侪人食，你讲遐足侪人食，甲伊出名，我着去药房买都有啊。
2: 嘿，人吼，奇怪诶。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诶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讲我去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啊！太好了，哇！
2: 你知道我多可怜的，我因为我很爱水的，我一天没穿的时候，你敢知道我感觉说，我的人生怎么会感觉，怎么会感觉这样子啦？
0: 是哦。
2: 对啊，结果就一直听恁，听恁的节目，你知道吗？我听恁的节目了后，我以前也没水买，我差不多听，差不多给恁听半个月啊。我才是说，好。我真正要来吼，
0: 甲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结果我结果吼，我嘛阁甲阮小妹电哦，电讲哦，阁甲一挂朋友，啊，阁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外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
2: 我讲你啊，你是迄个命无碍啊，讲是讲迄钱是要。我欢喜到，所以我今仔就是甲恁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
0: 他是说一审，照说一审判十年以上，如果他没有到十年以上，就这样一审，只要一审判十年以上，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这个这公职啦，一个褫夺公权六年嘛，所以说对啦，以后政治这条路他就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啦，他真的真的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赶快抓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哎呀，
0: 八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好，谢谢0800-77-5599。嘉禾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嘉禾的爱来哈，登报哈，嘉禾爱来登报哈。咱都系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哈，就是特有一种喜爱的，对。 啊，伊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内底，因兜所有囡仔内底上无乖哦，上歹读册，然后一干干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甲老师剥几啊棍。哦，来你好，嘿、hey,，Hello，
1: 你好，
0: 嘿、
2: hey ，小棍啊，
0: 哎，
2: 啊，小问姐哦，迄个我有咧食迄个。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军不给，嘿嘿嘿，
3: 可我就无咧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哦，做官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吼，系啊，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hello，
0: 哎，小
4: 军啊，
0: 哎。
4: 迄判罪跟赖金都叫迄法官判哈，啊那赖金都。奈何诶，分组个解未噶？
0: 啊，伊都一条底诶啊，一条底咩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诶，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都卖甲听啦，嘿啊！好啦，嘿嘿咧，嘿嘿，你个动作伊咧小狗乱吠诶，你卖甲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哎，小坤，哎，我。要甲你定一下迄、那个，
0: 要定讲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吼，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哦，嘿，啊，当个老老都做个啊，啊，你甲叫大陆保安来电脑。
0: 哦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3: 好文著伊安尼，一看嘛是因某害的啦。老人家迄相片炸到日本去，佮挂一个枪，迄台湾是禁区咧。
0: 来你好，来你好，嘿，喂。
3: 哪一个被放晒袂出了，拢讲太带劲都害。
0: 来你好，好。
6: 喂，
0: 嗨，你好，
6: 我来请问哈。
0: 嘿。诶，算卡好哩，二线二线吼，二线好哩，来你好，小军不见嘿，嘿。
6: 诶。叫柯文哲问赖清德的话，有叫我谈污无安尼
0: 啊？好啦，好啦，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你好。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哎嘿。
7: 哎，我麻烦我住台东基本，我要爱一关什么会？
0: 哦，
7: 放
0: 叫会。哦，好，你要叫会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
8: 哎，我感觉讲这小草一直在讲哦，民进党是咧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要改是
1: 怪国民。先跟我讲，
8: 好呀。
0: 好啦，
8: 好啦，国民党选副总统，今仔日就了。
0: 因挑地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咧乱吠就好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 ，Hello， 谢谢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2: 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
0: Hello， 来你好，嘿。
3: 这困难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3: 这在等你，这不听你的电话呀、
0: 啊？来请讲，嘿，请讲，来请讲，嘿嘿。
3: 嗯。
0: 请讲来，嘿。
3: 啊，今麦讲好下起来啦。
0: 什么？嘿。
3: 跟下起来。
0: 电话。喂。
3: 下起来。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1: 来你好
0: 哦。Uber，
1: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来，
0: 就是0800-77-5599零八
4: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1: 好，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好，你先甲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哈？哎。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来你好，
1: 嗨！我刚刚给了你阿妈
0: 卡，哎，来刷卡跟你讲哦，嘿，刷卡。啊，咱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Hello。
2: 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变成平常，大家拢哦爽啊，哎呀。

0: 讲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较简言的讲无强用啦，较简言嘛有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欸，你好吼。
2: 喂。
0: 你好，请说。
1: 收音机，
0: 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就今下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道那是拢带着保养过来乱，啊，拢那干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只能被渗透的很厉害的啦。我中国派足济啦，安排足济迄要白啊啦，啊是吼迄落间谍啦吼，啊是安怎吼各种的身份，各种的迄落安尼渗透，啊是讲哦收买咱家己个咱家己台湾家吼。迄个很多啦，很多啦，所以吼，前几天我看这是国际新闻哦，就是有一个较早伫中国吼，中国军队的人吼，伊落尾伊走出来吼，他离开中国跑出来，啊，伊是军人哦吼，伫新疆遐咧当迄、那个这个中国的军队里面咧哦，而且嘛是一个干那哦，是个我那主干那高阶吼，高阶级，伊直接讲，伊讲吼。中国有很多武器，其实中国因为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偷白油，军队里面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还是说枪支啊，还是说什么，反正这是这个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一直在说，他说其实台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不真的是打不赢啦，如果我们还有这个美国够啥，给我们到支援的话，他说真的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足侪钱拢贪污了了，因甚至因讲，伫军队都吃不太饱吼，迄钱吼，比如讲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工，互你100块，结果拢吼安尼，吼一层一层拢乌去啊吼，都把它乌钱乌去吼，拢甲尾啊，甲真正甲军人用伫军人的身上，100块变成30块尔呀。伊讲，但是重点的是啥呢？咱台湾吼，如果被渗透。吼、哦，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导航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吼、哦，好嘞，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吼、哦，好嘞，谢谢。

0: 欸，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倒伫遐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遐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听讲，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家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吼，这是咱听讲讲的哦，台中的听讲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讲讲啊吼。意思讲台湾有时候可能叫张司法吼，那个讲什么一心什么哈，二心安诺阿三心什么迪卡米双有没有哈？哦，他就说哦，像高鸿安就是这样啊哈。好，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啦哈。哦，二心减一半，三心在加迪卡米双哦。哎，来第二，希望不会啦哈。来第二，嗯，
2: 第二，
0: 再见，喂。
2: 好，
0: 你要停杠，好好来算卡，好好。要停杠嘛是赶快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9-0800-7755-99。哎呦，这个是迄个啥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
3: 哎，对，拢听着收音机，哎，话筒就好，你莫听收。
0: 造船，造船对，吼，咱可以电话吼，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机吧吼，拄只迄个，咱要主文电讲，你收音机莫开啦，你即马电话筒甲阮讲得，你收音机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单都无多听到，哦，就奇怪就你跟我说不是听收音机，听电话筒就好，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我们
1: 你知影，你耳根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边就好。啊，你要点讲听话筒，你得把收音机给禁掉。好，不要紧哦，咱那0968的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筒听就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哎，我跟你讲啊。迄个我做中华啦，哎呀，我是本来不爱考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
0: 你
1: 直
0: 接讲啊，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4: 苏林庙哈，我的隔壁苏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0: 哦，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宗教圣道有啊。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位嘛有哦。
4: 既然我可以，哎，那个袂做，你控制哦，我放炮啊。嗯，阮孙在选，伊在选举，阮孙讲，阿妈，人吼，起码咧，迄个。这小草的山啊，讲你呐选柯文哲哦，你甲叫阿伯，唔通甲叫阿妈。
0: 好啦，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台客 AI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过下先两件哈，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哈，对咱台湾哈，要安那守护哈，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姐你好，我请问你哈，请问那个复利元素是咧吃咱咧较好困的吗？
1: 没有错，广告。
0: 你要吃，你要吃哟、喔。
5: 不是我太太。
0: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吃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更年期较袂喊你无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不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5: 哦，
0: 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哈，较袂啰嗦啦，哎。
5: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0: 伊食爱困药
5: 啊，
0: 哎呀，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食护理元素啊，食钙丸啊，你莫讲护理元素要代替安眠药，你就转咧晚上睡觉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安尼好不好？吼，嗯，安眠药叫他鼓励他戒掉，吼，戒掉啊。但是你先可以食钙粉加护理元素， 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会用食一个，食两匙啊，吼，安尼，嘿，对对，啊，无伊有食过，伊即马咧食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即马像那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吼。
5: 啊，问迄文心路口甲台中的文心路口甲南屯路迄三间。
0: 哦，来刷卡，甲你讲好，刷卡吼，谢谢。护理元素吼，咱护理元素吼，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嗯，
6: 哎，小姑娘，恁白河有
0: 哈？来来来，哈，白河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
0: 石
1: 君哦。
0: 嘿嘿。
1: 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呢。
0: 哎、欸，好听，好听，嘿。
1: 我还跟你咧两组吼。
0: 嘿，啊，来上台吼。

0: 嘿嘿，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提炼的
1: 啊，哈，那没。大声
0: 呀。哎嘿嘿，对。哎，我算卡跟你讲哈，好。

0: 嘿
1: 嘿嘿，我要甲你证明啊！
0: 哦，好来，
2: 讲过，嘿，
1: 四间病院台南，四间基地，迄个甲，就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啊，
0: 嗯嗯，
1: 拢唔敢甲开着两骨啦，
0: 哦，只做两骨，嘿嘿，
1: 哦，
0: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1: 嗯，
0: 救起来，
1: 那你。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0: 小
1: 罐的、大罐的。
0: 四间病院拢不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哦？无
1: 开，
0: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不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1: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做去啦。
0: 哦，还不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放去啊嘞嘿。
1: 啊，今嘛哈，
0: 嗯，
1: 哦，拢。公园啊，走过来嘞，
2: 水啦！
0: 哦，太真厉害，
1: 嗯。讲过予你听，
0: 嗯，
1: 你喙齿袂红净，袂整洁。
0: 哦哦哦哦。
1: 迄个
3: 甲，
1: 去迄个伊哩甲我讲，你钙粉食较重诶。
0: 哦哦哦哦。
1: 迄个你食较重诶，就
0: 嗯
1: 会整洁啦。
0: 哦。哦，
1: 搞啊正气气，安尼来倒，
0: 水
1: 你迄吼，
0: 嗯，
1: 挂袂掉，
0: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掉。
1: 我你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0: 哦，伊阵啊开始食诶，哦，
1: 拢无人啦，
0: 真诶吼，哎呦，
1: 无人，
0: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落，
1: 嘿
0: 啊，吼，
1: 我想讲人大家口音吼，我
3: 计
1: 用出真正，真正拍甲无一点病啦。
0: 感谢你分享，谢谢。
2: 以上广告，
0: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4: 我是扑克啦，
0: 好来算啊，算扑克啦，来嘿，
4: 算啊，算卡，
0: 算卡好，算卡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999。

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有人这种声无？做破音嗓吼。你老人食酒、食烟、食槟榔的破音嗓音呢？口音去来阮听一下。呵呵，我即马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诶。好，这。

0: 台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咧讲这个破音嗓，嗯，那迄个高明俊不是有那这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哎，我谢你姐哈。
1: 在一起。
2: 我开始结婚哈，啊，拢舒服的，其他都惊未起呢。
1: 哎呦喂呀！就安尼开刀了的，
0: 你
1: 讲过吼？
0: 你开刀啊？
1: 开个开刀开了，该分该有金价，又该该有的部分。
0: 你开两骨了？
2: 开
0: 到两骨了，
2: 开
0: 到五档啊？开到五
1: 档啊？你个五档个你不舒服？哇！该有啦，该有啊，金价啦。
0: 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个，而且迄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北医拢不爱甲开的，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今嘛溜溜走吼。啊！你开五年啊，啊个无法度哇，太艰苦了呀！啊，这。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吼，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吼，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钙粉钙油卡过来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去加钙粉钙油安尼。哦，真的可以的话啦，都纯
1: 那边讲。你哪亏蛋，不勒不舒服，这都是
0: 爱。你都爱吃钙粉钙油啊，
1: 要就钙油保温哦。哎，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等等啊！
0: 啊？
1: 对啦，卡镜头当当，这都拢退化啦，全身都退化了。
0: 为腰的一直你的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啊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顾啊是爱钙粉钙油啦。
1: 嗯，没错，
0: 得力钙粉钙油，嘿，加油加油哈。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跟你耽误讲，你若讲啊，我着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较骨力啦，较骨力啦个吃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着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就是伊有开过啊，今麦要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伊已经开两遍啊，搁第三遍，搁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吼，哦，就怕惊唔当啦，开的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啊，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是一段时间你爱食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吼赞咱大家信心得力，算了该分该算了该优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哈，来，小军不给你好 ，Hello，
3: 小军你好，
0: 哎，你好，
3: 嘿，我是你家里的。

0: 咱都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即、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哈，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的囡仔，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木啊，甲老师争吼，要叫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又这过啊，他当过这个五年，在军旅哈，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吼，伫军中真正改改变啦吼，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甲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甲你入家里的。
1: 你讲管你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0: 教入，
1: 还是讲你是外口啥物即个哦黑道老大，安怎无路用？去比军中教入呐。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那个徐旭东，伊毋是一个混血儿。囝嘛，迄阵啊，伊就知影讲吼，
0: 我们是读西点军校
1: 吼，嘛是赶囝吼送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0: 美国，
1: 对啊，去美国论啊，不，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阿格莱德是讲吼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在这个
0: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大，
1: 因为
0: 从那个时候开始，
1: 对，
0: 你不跟他相打吗？而且呢，后来他在军中哦，听讲他在军中有足侪项，这个表现很突出，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所以讲，代表军中，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所以的，并且讲，伊的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啊，尊敬安尼，所以就他的那个本来的满满的人，啊，今嘛够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也得到了尊重哈，够这五年的哈，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磨练的了，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了都出来，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无选择安尼哦，搞不好伊就今天去做黑社会老大
1: 啊。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个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0: 所以他爸爸哈真的是对他，所以一对家庭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1: 栽培
0: 栽培个袂歹，
1: 很重要啦。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0: 所以规定伊诶囝吼，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1: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0: 对，哎
1: 呀，这都
0: 所以也讲各个优秀哦，
1: 品性加课业一拢要求啦。我唔是讲我你叫那阮川普讲，我美国总统讲，我得个让四四六六，不，
0: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配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哦，川普集团哈，而且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花。啊，人家换个真好啊！吼，你也无有诶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呀，啊，恁家甲换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好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诶，啊，有专门咧换伊诶迄落吼，啊，即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吼，房产的，吼，拢换个家过个
1: 真
0: 好。
1: 所以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瀛金马瀛的独子，而且是独子，一个是徐国安，徐国安也不一定是在台湾的富二代，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是算比较特别的。怎么说呢？徐国安他是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一去躺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他不是只读军校而已， 一个阿妈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他2005跟2006年哦，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哦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干嘛伊乃当带领的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0: 嗯，
1: 还鬼狼的温顶来了，我们现在恰恰得啦，哎啦，不会是真那种富二代那个恰恰得的样子。
0: Hello， 嘿，
2: 哎，这不呢，
0: 嘿，
2: 哎，我真搞的哦，

0: 的公民哈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你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1: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0: 那
2: 咱们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0: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1: 都不可以的，嘿，好，谢谢，来你好。
3: 请问一下吼，你讲吼，食迄解药，迄一日食几粒啊？
0: 来，算我甲你讲。

0: 啊，就徐国安哈，徐旭东跟徐国安邓爱台湾接班之后，以这一段呢从军的生涯，对于接班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弟兄弟的是钢铁的意志啊，战场的磨练啊，使他具备相当极强的抗压性跟决断能力。你看，弄当地阵牛哈，他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回来做商业决策、，OK 嘛，阿狗，
1: 再见，
0: 再见哈、
1: 哦，回音太大哈、哦，
0: 还有
1: 收音机关掉再打，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哈。平辈的领导了哈，这远东集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伊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他属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军的陆陆的
0: 要，
1: 别无怪送去读军校来了嘿嘿。来刷卡吼，来小军扑街你好，嘿你好。
2: 张建宏姐哈，你这漱口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因妈妈哦，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哦，谢谢哈，多谢哈，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生一下哈，哦，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哦，来不及了啦。
1: 没，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啊，结婚了，嗯，结婚姐，嗯，哎哥。柯文哲伊主了公权六年，伊六当袂当选举呢。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这是很清楚。
2: 朗尼
1: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好，谢谢。

0: 你看了好难讲。你看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判进前，伊都要申请讲吼，要改啊，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而且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我要宣判，你要去比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啊，结果呢，因某去，啊，你看因某去安怎体安呢？你
1: 看，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所以多阿咱有听讲讲，诶，因某真正哦，诶，敢死，就个，诶，两人我讲即生拢无出社会安尼，拢完全拢无一块了。等下提柯文哲相啊，一个相，敢那未输。挂轻，人个戴个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安尼，挂轻的迄个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课做嘛，去参加因家迄个毕业典礼安得着？啊，
1: 好啦，他们
0: 天才，天才，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假哦。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谢谢。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苑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迎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吃饱也袂好饭，吃饱下晡就可以来认真拍拼，同齐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咱的感情联络专线，好朋友会记得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来听众朋友，到中昼这个时阵，你今仔日你有在看你行几步也无？真侪人讲哇，惨嘛，今仔日无达标啦吼，啊，搁差大尾咧，好，唔免着急。咱虽然本来讲天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但是哦，这个观念医师甲咱讲，唔免搁再吼。纠结讲爱日行万步，伊讲哦，行路咱只要注意两个关键，就是讲啥，速度爱紧，好，脚步爱大，啊个大快吼，用快走的方式，每天行三摆，每一摆行超十分钟哦，嘿，对身心健康的真有帮助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到底要行一万步，行七八千步，还是讲行搁较少步数？其实哦，一直以来大家说法无同啦。根据咱这个外科名医江坤俊医师伊的分享，伊讲哦，你若要靠走路锻炼身体，一定要正确走路才有路用。正确走路就是讲啊吼，咱拄只讲着速度紧，脚步爱大爱快。好，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分钟百二五加一个百四步，嘛免讲算个准准准零零零啦吼，或者就是讲行个安怎，你再无互你参考。心跳变紧，你会感觉讲，吼、哦，咱的迄个心脏咧颤咧颤，吼，噗噗噗噗噗噗，啊，会了了安怎，小可喘，吼、哦，小可喘，但是你可以当讲话哦，吼、哦，那步伐就是讲吼，你迈安尼小碎步，就阿尼我咧行路感觉吼，你爱行较大步咧，差不多65到85公分哦，也就是大概安怎吼，你甲看两个。斑马线的距离，吼，你去行斑马线，行看卖呀，你就知讲，哎，两个斑马线的距离，吼，就差不多65到85公分，吼，啊，行路的姿势嘛，足要紧哦。人讲哦，坐好正，得人听。啊，你吼，你行路就是讲安怎，你甲想看卖，袂输讲咱按头甲脚有一条线，轻轻甲你的身体安尼个吊起来，就是讲你的身卡用卡后底，吼，脚跟，打头卡前进，安尼跳舞吗？参像是卡波伫地面进行类似吼，咧练叮当滚动的方式，吼、哦，由咱的脚底加卡砖头啊前进。那行路除了咱的卡腿，吼、哦，咱的卡砖头啊迈出来嘛。那你要卡波打出去的时阵啊，卡后底先打你头卡，吼、哦，啊由咱大腿的力量，你带动着另外一支卡前进。无安怎你知无？吼、哦，前摆阿公阿妈讲，囡仔人。还走路安尼无精神，那用拖嘞拖嘞哦，等下给你带落，好无？未使拖嘞走无精神啦吼，歹看啦吼，歹驾驶。啊，走路好处真多吼，姿势甲超好食，包括讲会当减肥啦，和咱的心脏健康，预防忧郁症，提高免疫力，增加咱的专注力，预防失智症，预防糖尿病，哦，各安怎远离着静脉曲张啊，睡了更加好，可以当延长咱的退休，实在是有够好诶好啦哈！所以讲听众朋友，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健康走路，和咱的身体更加健康哦。来，喂，你好，
1: 我要一撮好汤头。

0: 进攻葛。
1: 哎，你好，喂。
2: 嘿，
1: 蔡大姐哦，嘿，都要喝音乐结束。阿丽公，你要搁订一组好汤，这广告。
2: 对对对。
1: 哦，阿丽都只甲我讲，哦，阿恁阿孙咧做爱食咱的好汤，脆嫩哦。
2: 脆嫩嘿。
1: 哦，阿丽都
2: 用一个哇，啊一粒嫩，啊就八分的那个水。
1: 水。
2: 还温水啦。
1: 温水对。
2: 啊，然后就是诶，好汤甲倒一丝啊落安尼哦，哦，就比个餐厅。脆个啊好食，
1: 啊！你有感觉咱用温开水蒸起来的蛋，就是像布丁安尼吼。
2: 对对对，
1: 咸香
2: 的。啊，我搁功夫，就搁来下一个虾啊，有无？哦，一尾。
1: 哦，一尾
2: 有刷刷的
1: 呀。哦哦
2: 哦，那个比什么好吃嘞？
1: 哎呦，哎，那个比茶碗蒸外面的还要好吃。
2: 好吃比外面搁较好食。
1: 这阿妈，
2: 大家平常拢搞我偷去食迄
1: 脆嫩。哦，阿妈好用心，你看哦。
2: 对啊，
1: 养生啦，哈，健康安尼哈。
2: 对，啊，我大人家我嘛是用安尼吹啊。
1: 哦，大人也是这样子对啦，哈。
2: 哎呀，都是用瓦工尔，啊，伊今仔要食就用瓦，你较好食啦，你袂失败啦。
1: 哦，给他自己一小碗一小碗安尼吼。
2: 对，我用一小碗一小碗。
1: 好棒哦，这阿妈最用心，你看，啊，咱听众朋友买当试看卖哦，最好玩啦，放虾子进去吼，就做青草呀。
2: 对啊，因为我买迄较大块的虾仁，我来剁一截一截安尼，啊，它就会在里面
1: 了。哦，对对，你把虾仁剁这几块几块安尼啦，哈。
2: 对
1: 哦哦，啊，这样很棒呢，哈。
2: 很棒哦，很鲜呐，那个味道很鲜。
1: 对，很鲜甜呐，哈。
2: 我看
1: 小朋友就爱加个养生，
2: 而且还好汤在，它很鲜甜。
1: 哎呀，好棒棒，好汤加下去的好吃哦。
2: 对啊，对啊，啊，不用真多，因为咱好汤有较咸嘛，
1: 啊，它主要笑的
2: 这么咸的，第几酥啊都那个味道就都衬托出来了。嗯，
1: 真的真的哈，哇，养生没负担啊，谢谢蔡大姐分享，好，后天会到哦哈，
2: 好，
1: 祝你健康，对，谢谢
2: 哈，
1: 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好，哦，天干巴多一滴腰起来。感觉很不错哈，好汤煮的好好吃的这个海鲜茶碗蒸，很虾仁的哟，还是脆嫩，拢美味。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亲爱好朋友，咱这部一台戏都甲大家讲，爱加行路，和咱的身体更加健康。啊，其实讲到脚哦，真正袂歹，伊脚哦是咱人的第二粒心脏。我那上瑜伽课，老师爱讲，同学胃肠是咱第二的大脑，啊那脚就是咱第二粒的心脏。所以你看哦，那心脏不好，脚我那无解有得呢吼。所以讲，咱来讲到吼，脚。你爱好好保养，未少女性朋友啊，拢有即个脚啊、哦，来你的美腿个揪起来看卖。有的人哦讲，哎呦，我唔敢，安怎讲？阿妈讲，哎呦，歹死啊吼，歹、哦、有够歹看，唔通啦，是啥物代志？就是讲脚有参像迄个牙钢，还是人讲倒那同款吼？迄、那个白青筋的情形。那蜿蜒纠结的静脉血管，未输是公路地图迄一般的错综复杂。医生甲咱讲哦，你那徛久坐久，的职业包括啥？老师，哈、哦，拢爱徛咧嘛？啊个柜姐，啊柜姐买卖物件，哎，我公司规定咧，你袂使坐咧，爱徛咧哦。啊个爱穿关节的哦，阿娘话袂堪的，记载袂掉啦吼。迄脚真正伸到要断去咧，下班等于个会穿吼。那秘书讲哦，你安尼到底吼、哦？是变作家好，参照啊，各级行业叫做啥？美发师，美发师跟我谈讲啊，人客有啦，即马有诶坐高脚椅，来咧甲你剪头髪诶时阵，也是讲要上发卷，要电他们有无？伊着高脚椅坐咧，啊，有挂咧呐，哦，会当如过来如过去啊，吼，甲人客来 set 到，但是伊当当伊要甲你整理诶时阵，嘛是爱徛起来啊，因为你坐咧有无吼？伊若无徛起来是无在条帮你处理头毛诶嘛吼，所以讲啊，参照即个族群，各行各业无法度啦，拢为着要趁钱，哦，咱着爱安怎做，加行路。给做运动，啊，搁一步安怎？逆卡位垫脚尖，原来当帮助改善。那大家人啊，你甲看，有诶哦，脚白青筋吼，有诶较粗，有诶较幼，啊，搁有皮肤表面吼，拢有这个纠结的血管，好、哦，这叫做静脉曲张。即、这个软综合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林博彦咧讲，男性的静脉曲张发生率差不多10%，女性发生率是15%。除了讲含先天体质有关系，后天工作环境甲生活形态也是先行的因素。伊讲啊，依照静脉曲张表面总共分六级，分别是蜘蛛丝的静脉曲张，吼、哦，参蚯蚓迄一般诶皮肤表面，下肢肿胀了吼，下肢的色素沉淀变乌，皮肤会变变，啊个空嘴吼拢袂好啦，皮肤会变变顶顶吼，所以讲门诊袂少长辈，因为静脉曲张的已经变甲就抖温啦，吼、哦，技术讲啊，行动加班吼，啊个伊个甲看即个下肢吼拢是肿。肿胀不再条惊咯。林博彦医师咧讲，一旦静脉瓣吼失去功能，将会造成着下肢吼咱的血呀啊积底下血更的变形。另外，有当因为深层的静脉阻塞，好、哦，所以下肢血液回流萎顺，啊，就造成着静脉曲张。先生讲，那病人是表浅的静脉曲张，会先要求讲啊，穿个弹性袜哦，来限缩着血吼、哦、逆流，等来甲下肢的量。那要禁毒，就是讲爱做手术治疗，还是讲镭射烧灼。所以提醒民众，加做运动，逆卡背然后，拢会当帮助血的循环，较卖穿关节的，会当避免血吼，拢接伫咱小腿的所在，滴出静脉血管来变形哦。好、哦，所以讲提醒民众吼，逆卡背真正袂歹，哦，会刺激。咱的这个脑下垂体对吧哈？有人讲，哎、欸，安尼开，逆卡位变管量管哦，咱个这会手可能无多长高啊啦哈。但是当和咱的血循环较好，可以当改善静脉曲张哈。所以咱所有好朋友哈，食饭饱嘛，卖随即个较袂大巴肚汤啊，起来吼，行行咧，逆这卡位嘛是袂歹哦，和你做参考。咱的电话拢是私家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克，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克，二二三三的电话，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是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

0: 喂，你好。
1: 喂，
0: 哎、
1: 欸，
0: 伟哲妈妈，
1: 进广告，我帮你进广告。
0: 啊、来进广告哈。
1: 哎，啊，因为我去台北嘛。
0: 嘿。
1: 啊，算讲我就去，我就讲好，我迄天甲你买三组嘛。
0: 嘿呀、啊。
1: 我就甲伊赶一组的后窗去来到阮妹妹。
0: 哦。
1: 啊，阮妹妹伊进前我都赶一罐给伊、
0: 嗯嗯嗯，
1: 啊，伊讲拢欠欠啊食，我讲你都无啊紧，伊就讲唔免，伊甲要买，我讲对拢无买，伊就伊讲假买唔对，啊，我自家己我就甲赶三罐。
0: 哈，姐姐好好。
1: 啊，伊讲好，伊就连讲因后生哦，吼，足歹饲的，足歹喙斗的，安怎呢？啊，我就去伊算因婆婆跋倒啊，去倒啦，我去甲看。
0: 是。
1: 啊，即摆去找门看看讲。老先生讲，你就带去外口食哈。我讲唔免啦，初一唔，阮家煮就好啊。阿丽讲，啊，未使未使，哦，你要带去外口食，阿丽我介欢喜，你唔好迄伊啊来，你讲让伊多咧煮。
0: 嘿嘿嘿
1: 我讲，老人啊，我讲，好好好，阮等下，阮来外口食，阮来外口食，阿丽就欢喜啊。
0: 哦，安尼好。
1: 结果我和阮妹妹两个就透早来去菜市啊买。
0: 嘿。
1: 哦。啊，凊彩甲煮煮的，我甲恁孙讲，甲迄查甫孙我讲，来这拢大姨煮的，啊，拢无淋盐，嘛无淋味素，
0: 嘿，
1: 啊，佫拢无油，油我一点啊尔，啊，你甲试看下，我今日会豆所煮的物件，你有法度接受无？然后我就是要鸡肉落去煮迄、那个，因为咱做咱的洛神花迄、那个籽吼，甲托起来。啊，托起来，煮来煮鸡肉，哦，都好食。
0: 哦哦，妈妈，你来这个哦，洛神花的煮哦，
1: 嘿、
0: 哦，
1: 煮。
0: 啊，对，
1: 我楼上有一个小姐哦，足牛的哦，种三四亩安尼，哦，开到够水的啦。
0: 真的哦。
1: 哎、欸，啊！以前，伊上网去查，伊甲我讲吼，哎，张太太会来，你，伊就加加咧加三四只只包括，啊，加加伊就教我安那托字，啊，就甲讲吼，煮鸡肉讲做好食，我
0: 真正，
1: 伊随讲我就随去买顿啊，尔、
0: 哦，
1: 我就
0: 煮，嘿，
1: 哦，煮起来好香个黑嘞，
0: 嘿，
1: 哦，够鲜甜的啦，
0: 鲜甜吼、哦，
1: 哦，哦
0: 我口水啊，口水都要流落来，
1: 哦，真正食袂啊，阮咧妹妹后生足歹饲的，我甲讲啊。人家倒在底下吃，伊讲，好可怜，无淋盐，无淋味素，好食。我讲嘿，来，你过来吃。哦，真正汤白，伊讲，嗯，哎，还佫袂歹，大意。哦，你真正袂歹呢，你真正拢无淋。我讲，安尼连工我来带吼，我助理在徛遐看，看你看我有淋无？
0: 安尼吼。
1: 哎呀，煮煮了五六项啊，青菜炒炒，伊讲，咦，奇怪，阿姐呐，啊，我妈妈煮的无同，
0: 哎，袂
1: 歹哦。我讲，我
0: 食吼，
1: 诶，伊唔相信，无淋味素，无淋盐的，煮起来，安尼我讲嘿，我就跟小妈讲，你做你煮，你煮吼，煮的吼，啊，我大哥吼那边吼，煮煮我甲讲，啊，伊就甲伊寄过。
0: 嘿啊，对啊。
1: 诶，伊讲唔啊唔啊，哼，安尼你拢爱甲我立钱，我讲袂，
0: 你免
1: 我
0: 多爱
1: 立钱。我甲你寄过，你家己去立。
0: 嘿啊嘿啊。
1: 好啊，你好啊，
0: 你好
1: 啊。啊，你若食袂完啊，你就好讲，我通啊甲你去
0: 落。嘿啊，再帮伊寄，你就讲。
1: 欠欠啊食啦，我讲哦，咱食这养生的物件，免咧欠啦。
0: 真的啦，嗯。
1: 我那个台北的妹妹经济足好诶。
0: 啊，安尼倒去倒啊。帮你叫就好啊！
1: 我就甲讲吼，你唔是无，你有啊！你经济遮好，着你
0: 家
1: 己食，你对身体好，你唔爱食食遐有诶无？
0: 真诶啦，真诶！
1: 哦，我当真正安尼煮煮诶食食，阮小女儿带我去哩，
0: 嘿嘿，
1: 啊，大家欢喜，甲讲哦，你看，你去外口食，着搁带排队，搁带迄落，
0: 是
1: 无？好唔好？咱唔知影油啥物货，咱全部带厝煮煮诶。
0: 对啊。
1: 但若即项物件咧，阮小妹讲，嘿，是啊，真正够厉害。啊，即个物件咧，你有在听安尼我讲，
0: 对啊。
1: 哦，啊，无咱讲诶，到外口食诶卫生，咱也毋知啊。咱厝内几项啊，咱买转来，咱要开偌侪钱，对无？
0: 嗯，真诶，真诶，
1: 足实在。对啊，足好用啊，够实在，着够实在。
0: 系啊，系啊，吼，好棒哦。
1: 对啊，对啊。
0: 哦，
1: 我来讲吼，咱最后通头啊，我迄工叫你着丢了。
0: 嘿，丢了哈。感谢了哈，
1: 然后
0: 你给咱道谢
1: 过。
0: 对啊，谢谢伟哲妈妈啦，
1: 哈。告告假。
0: 对，好，以上广告。嘿，健康快乐，
1: 空中拢大家好来。
0: 好，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嘿，嘿，你讲我要搁叫做迄落火汤头嘿。
0: 亲爱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发现讲哦，湿冷的寒天，和咱哦除了为人惊寒，你来穿较少的嘛吼。啊，搁一个和你头疼，就是讲衫洗完了后，盖上日头那无够美哦，拢安尼黏袂干。看起来就是安尼哦，湿湿有无吼？安尼润润吼，所以有人啊，就会用什么？像我感觉讲，有当中我感觉有点润润吼，感觉是无打，其实打啦吼。啊，我就会用这个吹风机甲吹吹咧吼。啊，要穿的时阵，哇，小小很温暖。再来有一部你会当用的，就是啥？就是讲用除湿机来到帮忙哦。对这部分啊，专家分析啊，就是讲哦，咱来用除湿机嘛，爱有机卡。但是哦，避免起好一件代志，影响到除湿机一使用的回收。好，这个那靠中间病医临床都不可以护理师谭敦慈表示，寒天三号真恶内打，建议会当用洗衫机吼，咱加脱水一摆，吼，搁个缩个打。那第二摆要甲脱水进前啊，吼，会当先甲衫摕出来安怎？你甲安尼吼抖一抖，甲切切嘞，吼，抖松了，讲好个健甲好。那很多人会透过除湿机帮忙和衫干燥，其实这个也可以哈。那谭敦慈是建议，会当把半打的衫裤，放伫咱厝内底吼，较细间的空间，包括讲你的衣帽间啦、浴巾啊啦，把除湿机放伫底，放伫正中央哦，这有方法的哦。然后你家吼，电源切开，啊那衫放伫变数。除湿的时阵啊，会记得安怎马桶挂个盖嘞，吼，马桶内底有水嘛，吼，安尼衫要干的效果会搁较紧哦。另外，毛专家讲，民众在刷叮当除湿机进前，爱记得安怎，你爱甲水箱内底吼，迄水口啊，水甲倒掉，避免湿气，吼，进入在个机体。啊，所以影响到咱的使用的寿命啦吼，所以讲专家达人拢给咱提醒吼，听众朋友呢，看你安怎啦吼，有人讲免啦，用迄个干衣机、烘干机就可以，但是迄较伤电嘛，对不吼？啊，但是烘干的袂输里头拍过同款，啊，都、就是有一好的无两好，所以讲，亲爱好朋友吼，咱若讲。要上升级的就是安怎？你头尾时阵哦，衫巾摕起吼，哪节吼，那节你紧紧的搭吼，哇，有阳光的味道，香香的杀菌，非常的好。啊，你老贵宾的穿了就较无问题嘛吼。啊，若讲要用除湿机，就是你爱注意吼，最先的最先甲倒掉，啊，搁再来就是讲吼。爱放伫正中，啊，空间无当然无伤大景啊，啊，无你又搁了电对吧吼？啊，时间买较久，啊，所以讲吼，这是一个机卡，和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哦，试看买啊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啊，我要好汤头，
0: 好、哦、好，来，大姐等你啊、哦、哈，进攻个，
1: 我脏哦，
0: 嘿，脏啊，那
1: 好汤头煎鱼粉饼哈，我那孙啊都爱吃，伊讲阿妈煎的较好吃。
0: 你讲好汤头煎什么饼？
1: 煎那个煎米粉饼、
0: 哦，米粉饼家己煎就对啦，
1: 对对对。
0: 哎呦，阿孙你
1: 冇？菜啊，有时啊掺韭菜，有时啊掺各类菜。
0: 哦，各类菜哦。
1: 嘿，啊，泡一下两落啊，好汤头做了，啊，就好。
0: 诶，当去摆
1: 摊。简单
0: 诶。哦，做简单的够好讲。
1: 对啊，
0: 好，我听出
1: 去。嘿，食了蛮养生的，
0: 嘿，有啦，
1: 较无油啊。
0: 咱迄个庄大姐吼，你上注重养生的，
1: 不
0: 怪体格拢维持个遮水。我虽然捌看过你吼，但是
1: 吼，
0: 恁阿囝拢讲好，阮这阿母啊吼，无输中国小姐。
1: 阮孙阿公，
0: 嘿，
1: 妈妈，我要食迄煎饼
0: 吼，
1: 阿姨讲的。伊讲好啊，妈妈再搁煎来食。伊讲阮无爱，阮要转来阿妈遐，阿妈煎的较好食。
0: 伊阿妈好惨，好惨哦。
1: 系啊系啊，
0: 哎呀，阿妈秘密。伊
1: 讲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
1: 因妈咪讲的，啊好啊好啊，你个讲啊妈咪煎的较歹食，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哎呀，真好，听到阿妈嘛欢喜，讲紧嘞，较接转来阿妈就煎好你食。
1: 系啊，伊若转来，我偷早就要煎的哦。
0: 真的吼，哇，真好这个。好
1: 我家己加抖音，
0: 我知吼，赞你健康
1: 诶。我拢家己做，我较少外口买。
0: 我知吼，好。迄个庄大姐早班甲你加过好吧？
1: 好，
0: 阿哥煮粥好汤哈。
1: 嗯，
0: 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咱垃圾有边啊，这者阿公阿妈拢传孙，所以吼、哦，咱卖讲食老都不重用，食老这是宝，这是好用，身体那个用件是世代好命的，唔免惊。到传孙啊，上该安心对不对？那咱的囡啊，你嘛爱小个观察，到底哦有啥物状况也无？咱时常在讲啊，阮这囡啊哦，较含慢啊，大只个问题是安尼吗？还是无一定哦？厝内面哦，那真正有这种大只个问题呀、啊？啊，上过头班的班呐、啊、吼，这叫做迟缓儿吼、哦。啊，那是迟缓的部分，有的是伊的脑波啦，伊的智力发展，有的是讲话哦，足侪啦吼。那咱来讲到吼，那是有迟语儿吼、哦，就是讲话较含慢。一般跟咱女生哦，较高讲话啊，查甫囡仔就是较慢吼、哦。我听长辈咧讲是安尼啦吼。啊，当然这无绝对，专家是安尼甲咱讲。语言障碍加词语吼，慢讲话吼，这是复杂的状况，有没有？足复杂的啦，有生理、有心理，啊，个有社会环境刺激的因素互相作用。你得爱靠医疗团队诊断甲协助，后续训练，啊，个有言语机构的治疗过程加学讲话，有真侪心理因素是需要专家来甲指引照顾，共同克服面对甲练习，比较有信心。王秀美甲柯玉荣吼，两位儿童游戏治疗甲心理复健咨询商的这个博士吼，因共同完成一本书叫做《语言障碍学习甲照顾》，并且又着赶快在美和科技大学。好，教册诶，即个心理咨询师范杏林参与校对，内容哦真有实践甲实用性。一个无讲话囡仔，经过王秀美治疗了后，有一日啊，突然间拍电话，开嘴叫妈妈，哦，甲妈妈错一大条啦。这哦，当作是新年哦上好的礼物呢。那面对着囡仔吼，迟语吼、哦，就是比较迟缓讲语言的现象，尤其是查甫囡仔，有一寡照顾者会趁我零低，像我拄则讲的啊，阿公阿妈讲无要紧啦，啊，查甫本来就较慢，哦，你看伊吼，一个查囡仔，哎，查囡仔屁讲话你愈叫，可以当跟你冤家，啊，这都大只个问题啦，啊，查甫就是较含慢的想法，其实哦，你呐因为安尼固定吼，想讲就是安尼无要紧，那无注意到这个问题。最后，咱这只鸡仔若无提叫，要安怎才好？所以讲哦，专家甲咱提这，家长一定爱多加注意。你若发现讲，哎呦，无啥对哦，咱赶紧的传去病院，即马拢有门诊吼。那唔知咱的柜台小门姐，伊就甲你转介讲，啊，要去看多几科，啊，和咱的囡仔会当得到早期的疗愈。嘿，黄金时间，咱时常咧讲，黄金时间爱把握。安尼囡仔哦，的讲话你都叫哦，叫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总无问题，当甲你开讲欢喜快乐来大喊。好，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关心，错误的观念一定爱改变过来，才会使你哦。咱的电话随时加卡，控诉二二六克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克二二三三的电话，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时。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的电话，感谢。哎，喂，你好，喂，
1: 喂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回来，
0: 嘿嘿，怎么了？
1: 哎、啊，要可以叫吗？
0: 可以叫什么东西来？请说啊，
1: 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嘿。
1: 好汤一煮
0: ，OK 呀、啊，好，
1: 酵素一瓶，
0: 好，等一下我先起来哈。哦

0: 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一波几点咯？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搁在等来欢迎来这第二点钟的节目，我是莹莹，继续伫只陪伴咱大家。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拢爱记二条，随时都把得这里用。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的十一点是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那本来阿未食饱，今朝饱，下晡就开来了，继续干巴的认真拍拼。阿咱哦，这个那做工课拢坐的朋友啊，真正起来动一动，咱的姿势，人讲坐要正，才会得人听。啊喂哦，行到安尼三个六斤啊吼，坐也唔好好坐哦，站没站姿，坐没坐相，哎、欸，你爱知哦，时间吼、哦，你得吃苦了。已经侪人哦，起码现代不面对的是啥椎间盘的问题哈、哦，椎间盘突出还是安怎哈、哦，那个突起啦哈。参、哦、像有一个货运行的吊车司机啊，伊几多个月以前有一摆咧关车门，哦啊头安尼转一下了后，哎、欸，那手无得呢？啊，两边肩胛头，哎呀喂，痛到要死，痛到无在条困，啊，食止痛嘛无较好，啊，上班也无闲啊，到后尾痛到志在袂调哦，真正拢袂困啊，艰苦啊吼，紧去检查，好，紧去检查，结果啊，医生讲啊，伊个是第五、第六节的椎间盘吼滑脱，地疏吼规个脱垂，医生哦，甲做手术才改善。那真侪中高龄的民众，常常有这个颈椎、颔骨会痛吼、酸痛啦、安啦吼，啊，这个艰苦的问题，寻求检查治疗。医生认为讲，这种有的是坐会的退化嘛，还是讲外力吼，像安尼头转，哎、欸，有的人安尼啪啪啪，哦，你就是李小龙哟，袂使哦，吼、哦，我这个复健科诶，医术拢讲袂使安尼哈。那软综合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吼张志仁咧讲，比较特殊的就是讲吼，参像这个问讲啊。伊就是讲颈椎痛甲无力吼，再来看吼慢皮，落尾甲想讲啊，就是石头的瞬间，迄头安尼转一个有无？吼、哦，关车门所造成。那医生甲切除掉第五、第六节的椎间盘，吼、哦，放迄个人工骨笼啊，才可以伫手术了后，较袂安尼痛甲无在条做事啦吼、哦。那另外个有一个七十一岁吼，姓詹的阿公啊，逐工讲迄个高尔夫。突然间，正平，哎，迄、那个肩胛的所在哦，痛到压袂起来呢。哦，照这个颈椎电工、上肢神经传导跟核磁共振检查，就是讲啊，迄就是退化性的颈椎吼、哦，第三、第四跟四五节的椎间盘破裂呢。哦，阿娘喂吼，医生嘛是甲做手术吼、哦，那休困了后呢，加加轻松就再调继续供求啦吼、哦。所以讲要避免哦，即个情形还是伤害。医术体质上重要就是讲健康姿势的养成啊，避免哦过深还是讲过屈哈、哦，过犹不及拢不好啦。听见没有？哦，咱得爱较盯紧、较注意哈、哦，将将好，咱的中庸之道是最好的哦。所以哈、哦，爱养成健康的姿势真正要紧。好、哦，跟咱听见没有？当者来关心哦。啊，所以哦，起来走动哦，伸展。伸展很重要，瑜伽老师拢来讲哈，伸展一下，咱的筋骨咯会较了练，较无问题。22602233，咱的可应征上电话，拢继续加卡，还是卡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大姐，你好，我莹莹，
1: 我特别伫迄个小树，
0: 嗨，来，你等你哈，
1: 一放滚出来迄个，
0: 嘿嘿，你等你啊，哈，你等你。

0: 进攻阁。
1: 啊，一六。
0: 竹北田大哥。
1: 田大哥。
0: 哦，田大哥，你原来是咱三品的爱勇将呢，对吧？
1: 哎，对啊。你的酵素哈，确实哈不错呢。
0: 啊，你食了安怎？
1: 食了确实袂歹，因为哈，我本身我是风尘族的嘛哈。我知影你补槟榔啊。啊，食侪哈，槟榔食侪，因为槟榔的石火甲介款的槟榔，伊拢石火较耐嘛。啊，槟榔较冷嘛。啊，定来食了哈，安尼会胀气啊。啊，而且呢，啊，常常你照便所啊，啊，确实食你个酵素了吼，改善了很多。
0: 啊，恭喜呢，真有信心吼。
1: 嘿，确实袂歹。
0: 是，
1: 你叫我讲饭后食嘛吼，一顿食两粒嘛。
0: 是。
1: 啊，叫三顿食嘛，啊我，食差一礼拜了有啊嘛吼，确实改善了很多。
0: 哇，就欢喜的呢。
1: 哎，现在不会胀气啊。
0: 是，安尼都舒服啊，对不？
1: 对，
0: 像咱来要做事，吼，包括咱拄啊好食饭饱啊，休一下，下晡咧听这部时间，嘛袂互你安尼哦，这样是欠唔得，对不？
1: 对，啊，无我咧讲吼，槟榔补遐济了。
0: 嗯嗯。
1: 一工槟榔交几啊盖呢？
0: 真诶好，我安尼嘛记不再袂掉呢。
1: 哎，对啊。
0: 哦，恭喜咱的田大哥呢，吼，阿哥持续做保养哦。
1: 你现在牙膏嘛袂歹啊。
0: 啊，对啦，我拢有讲，红唇族吼爱啉真露呢，吼。
1: 因为吼，我洗了你的一款牙膏的无，
0: 哈。
1: 确实不会口臭。
0: 哦，真的
1: 哦。很好用。
0: 啊，除了不会口臭呢，牙膏有无？
1: 还有，好像是那牙周病应该是不会有啦。那会不会啊？
0: 袂吼，哇，赞赞赞！所以吼，咱的口腔保健吼，你看，逐工吼拢爱叫气功来做啦，甲做好，爱用咱这天然的胖甘露回去个上理想啊，对吧？
1: 对。好，等我洗完再过一遍。
0: 好啊，洗完再过来叫安尼。啊，感谢竹北田大哥给咱倒赞下哦，
1: 好，
0: 啊，祝你健康快乐哈，
1: 好，
0: 拜拜，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哦，我要爱做好上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妈妈上头疼啦，年底到啊，真侪人哦，开始准备讲哦，厝内边一寡有诶物件哦，先款款收收咧。日本诶网站有咧分享，伫咧整理物品诶时阵，我觉得收纳真的太难了哈。不妨透过五个问题哦，来今日记起来哦，自问自答，阿尼亚哦，对，当更加有效率，和咱家己下定决心哈。即我要搁咧实现，啊，搁无够彻底叫做啥？断舍离，决定物件到底要留。也是要平衡噶。第一点，当当和人问着讲，会当甲我卖掉吗？这个时阵啊，你敢卖掉？何必讲啊？就算别人讲，会想要马上甲你的手机啊买落来，你家己买可能就讲，一时阵啊无手机啊，生活上是不是有啥物无方便，一定做不便的对吧？所以都不愿意卖。这代表讲，如果讲这个物件伊也有路用，就算讲会当卖钱，你嘛是唔敢放手对吧？第二，你敢愿意阁买一摆同款的物件？你先想看卖哦，原本手头无这个物件状态之下，拄着店里的卖，你敢愿意去买？伫整理咱的衫橱的时阵啊，看到真济足久无穿着的旧衫裤的时阵，你会当问家己无定会当清出袂少空间吼，你就会当甲送人啦，是讲回收掉。第三，啥物时阵用会着呢？有一些物件可能因为季节性的原因，需要等待使用的时机。但是啊，你买当好好去思考哦。参照讲，这个物件敢若热天用会着，啊那安尼到了明年热天的时阵，这个物件敢阁好用，敢会退流行，吼、哦，敢阁时行。但是是不是当被取代呢？有一些物件，你感觉讲啊，坑的是备而不用。你搁底下丢毒嘞吼，无定以后用会着啦。大家操弄安尼想，我嘛会啊吼。这个东西咱买当反思、反倒等来思考，无定哦，到时阵会当用别个物件来代替啦吼。安尼你得当较勇敢吼，甲舍弃掉。第五，有被使用的计划吗？平常时定感觉讲哦，无定倒一工用会着哦。啊，贪小的买物件，随着时间经过，迄个倒一工哦。你会发现啊，唔捌出现过，你应该跟我同款都捌度过对吧？吼，所以讲啊，会当家己制定计划，要家己吼伫某一个时间点，吼一定爱用得到的物件。你若发现讲无多做加搞，安尼代表无定你并无需要这项的物品。哦，所以讲整理物件的时阵，爱考虑着讲实用性、取代性，才会当更加有效率来做出着取舍，就是落实咱讲的断舍离。所以拄只五个问题，吼，听著没有？会当卖掉无？愿意搁买一摆同款的物件吗？啊，底是用得到？敢会当被取代？啊，你敢有要使用的计划？问看卖诶吼，那有只老，那无吼，得赶紧甲清清变变咧吼。环境清爽，咱的心情嘛更加轻松哦。甲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好好落实断舍离，和你做参考哦。感谢。

0: 喂，
1: 嘿，
0: 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都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
0: 对，
1: 我因为洛梨没味道哎，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没有，啊，搁一寡酱汁安尼。
1: 因为阮食寿喜嘞，
0: 哦，你食，哦，我了解，哦，
1: 阮常素哎，啊，所以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啊，迄出来啊就这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迄菜沙沙嘞，加一点啊，迄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嘞，我都拢无下什么，
2: 哦，
1: 什么货拢无啊，
2: 调味料。
1: 我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阮的孙公诶，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嘿，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家你老公吼 ，QM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久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缘分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甲英国无同款啦啦。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啊，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缸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诶。较有力吼，这抽钢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哦，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健，唔叫在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哦，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疼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嘿，腹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灼，嘿，啊，伊就给食一下。哦，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啥，哦，胃拢会艰苦，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嘴呀，吼。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食，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啦，因为咱咧嘴闭的吼，啊，你宝宝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
1: 嘿，
0: 因为咱台北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啦。
1: 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没啊，无油啊味啊。
1: 伊就是算讲好伊安尼慢慢来消化了，慢慢来消啊，胃也慢慢来吸收，
0: 对，
1: 舒服
0: 哎。哦，安尼嘛未歹哦，
1: 未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好，好汤头来。
0: 明仔早班，阿伯阿姐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之前就来了吗？
0: 啊，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谢
0: 谢
1: 您，
0: 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吃饭吧，你刚好随去听的，吼，听的名称店，我听的碰衣店，吼，安尼是较无理想。每摆食饭饱了后，真侪人哦，应该拢敢若想要天地碰硬休困吼，像个马铃薯球咁款吼，懒洋洋的啊，安尼无好。其实吼、哦，爱动起来。根据研究显示，食饭饱散步，讲有真侪好处哦。专业的医师吼、哦，西瑟维奥拉伊表示讲，咱拢应该伫早顿、中昼顿、甲暗顿了后，半十五分钟的时间，好好去散步、行行咧哦。食饭饱，你讲啊，无来慢跑，其实无好，无适合慢跑的原因，就是讲咱人的肌肉、咱的肌肉需要血流回流，吼、哦、来提供咱所需要的氧气甲燃料，这也使得咱的消化系统欠缺处理食物所需要的血。啊！伫今日运动进前食物件，你哦会安怎消化不良啊？消化系统袂康健，佮可能会旧筋无爽快吼、哦。有人讲胃下垂嘛，就是安尼。那你讲啊，无食饭饱是爱偌久才会当开始散步呢？维奥拉认为，伊讲食饭饱了后去散步，无固定的时间表，无特殊吼，定讲几点几点，会当食完饭食饱。马上去散步，啊！食饭饱散步好处真多，啊！但是食饭饱了后，你呐开始吼、哦，随去做体育活动，你的胃也无爽快，你差不多爱等十五分钟左右才开始哦。那维奥拉是安尼讲，食饭饱去散步有五大好处：第一，促进消化；第二，降低心脏病风险；第三，改善血糖管理，你血糖会当控制好；第四，维持健康体重；第五，哦，真好呢，可以当改善困眠哦。你看麦哦，阿免开钱，跟他讲食饭饱去散一下步，就这么好。啊，亲像有的人腹肚肚肚啦，吼、哦，便秘啦，胃酸倒流，胃无爽快。其实这拢是食物件了后消化不良的症状，消化不良嘛，好，所以你得腹肚肚的这个吼，毕竟啊，这个胃酸倒流，酸到哦，你记载袂调啦，啊，胃定不是安尼坐坐啦吼，腰八叉啦无爽快，想要缓解这个症状，其实上简单的方法就是讲安怎，食饭饱去散步，会当轻松刺激到咱的胃肠和蠕动，食物搁较紧，快速通过。帮助消化都被堵在这里，那未少研究显示讲，经常运动对心脏的健康有帮助，会当降低血压甲胆固醇。你胃药未安尼烧的疼，冇这种不好的感受。搁再来就讲，减少中风甲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食饭饱上紧去的是安怎？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坐咧拢买叮当菜的呀？吼、哦，你讲你啦，紧背起来，紧背起来。你坐咧买叮当，会低速血糖哦，欠相关。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进一步解说，那是讲和这种情况持续发生，时间一个久到底啊，你的身体对着胰岛素会产生抵抗。然后造成糖尿病前期甲第二期糖尿病吼，稳重的这个因素。所以讲，食饭饱去散步是避免这疾病发生有效的方法哦。那就算讲是食饭饱了后进行十五分钟的散步，也会当帮助维持体重，吼、哦，较袂大颗，还是讲你甚至会当减轻体重哦。有的人嘛吼，再看体质，那行路对着调节食欲冇帮助。啊，这滴两顿之间，吼、哦，你也冲崩安怎？哎呦，腰塞啦吼，嘴口咧错啦，想要食西西啊，食零食，食饭饱散步，买单帮助调节血压的这个节律。好、哦，就是讲增强人体自然困眠，好觉醒的一个周期，然后较好入眠啊，较好困，当享受到较深层的休困的模式哦，好、哦、深层的休息模式，你才可以感受享受到。那你讲哦吼，阿咧食饭饱散步是爱行偌久咧？这就是看你的目标。你若是讲干那要可以较好消化，卖积累度咧，建议行十分钟散步吼、哦、都够。但是那是要提高整体的健身目标，还是讲呢大概每日一万步？我、哦、建议哦，散步三十分钟左右上介好哈，所以安尼阿公阿妈老阿公伯啊哈，手牵咧手牵手哈，阿公牵阿妈，阿妈牵阿公，好小招来去哦，食饭吧，散步。
好、哦、散步行行咧，啊开讲啊，培养一个感情哦，感情加温的多加倍，安尼不是更加好哈、哦？所以讲，爱慢活、乐活、健康快乐过生活啊，拜给你哦，食饭饱唔通随天咧，吼、哦，你的消化不好哦，对身体无帮助。那食饭饱去。散步，好，你也别运动，大概十五分钟了后才开始哈。那我感觉咱有会啊，别看要做什么想激烈的，好，所以讲散步上钙好哦，有五大好处，我跟你提醒哦，切记消化，降低心脏病风险，改善血糖管理，你别点咪管，点咪健康资料无好哈，爱注意哈，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后遗症是真正可怕哈，爱注意哦哈，并发症啦哈，咱上惊那维持健康的体重，可以当改善睡眠。和听众朋友做参考，当作来关心健康哦。

0: 进攻个，你好，拄啊好刮痧吼，
1: 我
0: 你讲吼，食咱的产品食了就好是不？好汤头讲煮一罐去啊，
1: 哎呀，我煮一罐去啊。
0: 你都这样讲，我讲哦，酵素你食了就好诶吼。
1: 诶、欸，酵素食了，那就诶，我食迄半罐啦，
0: 好食半罐，
1: 半罐食完啦啦。
0: 嗯哼嗯哼，
1: 啊，今日开始要食迄几罐
0: 诶。哦，食大罐的哈，
1: 我感觉太枵啦，太爱食物件。
0: 安尼真好啊吼、
1: 哦，我本食都拢物件爱食，
0: 安尼吼，
1: 再省遐侪
0: 咯。系啊系啊吼，
1: 系啊。
0: 啊，咱就爱有遮才有肌肤啊，
1: 吼。系啊，较知影腰啦。
0: 啊，你就好。
1: 大便软，那有较顺就顺啦。
0: 哦，你感觉你的大便毛较顺
1: 啊？我以前都哦，你不是足艰苦的啦。
0: 真的吼、
1: 哦。
0: 哦，安尼你是。
1: 阿妈妈做较好势。
0: 哦，阿妈是乖宝宝。
1: 食半罐呢。
0: 啊，食半罐啦吼，给你加油，因为这顺天的物件吼，顺天的物件你加对嘞吼、哦，真正渐渐食吼，你感觉会愈来愈好哦。
1: 安
0: 尼吼。嘿，啊，你拄则有讲着吼，咱啊二吞吼，你加倒做汤匙吼，啊配。
1: 安无要紧啦
0: 吼。无要紧，配点滚水也是拉轮烧的，配拉轮烧卖用烧的哦吼，拉轮烧温温安尼啊，加紧加吞落去安尼。
1: 我台湾奶奶，我食三粒吼，
0: 嘿嘿，
1: 拜个食三粒，两粒加倒汤匙啊，一粒再用吞嘞。
0: 安尼嘛不要紧啦，安尼嘛不要紧，快方便。
1: 哈，
0: 有诶人迄加浓诶物件吼，较不摄入，较二吞呐，
1: 嘿，较二吞。我咧用吞咧，我咧无加，
0: 你无加吼，
1: 无啦，
0: 无要紧，啊，你著甲偷开
1: 有无？啊，有时啊吞甲起咧安尼，
0: 起咧吼，
1: 啊，你知无安尼？
0: 不舒服吼，啊，你规气吼，规气甲偷开。
1: 假设我问你看卖安尼有效啊
0: 无 ？OK OK， 你著是爱随食，较袂加迄个加数内面
1: 发
0: 生诶成分，对对对，吼。哎呀，
1: 谢谢哦。
0: 袂啦，啊，妈妈，你讲迄个罐吼，咱著是食死，你即毛食好。汤头嘛吼，尽量食较清淡的，因为你即马较有胃口嘛，对无吼？
1: 咱就较知影枵啊。
0: 真的吼，啊 Q M B 你就爱甲对嘞，为安怎吼？即吼咱。
1: 你无要紧啦，哎，无要紧啦。
0: 我甲你讲吼，酵素酵素是顾咱胃肠嘛吼，啊你真食了感觉好。啊 Q M B 吼，就是甲咱顾骨头、顾心脏、肌肉、神经，因为你迄阵咱的迄个特惠组你拢有买着嘛吼。嘿，啊算缘分啊，所以甲妈妈加油吼。嘿，你迄两项拢甲对嘞，食好无？
1: 好好。甲
0: 你。
1: 我拢有在食，
0: 有啦哈。
1: 食饭前啊，食饭后啊，
0: 对对对，啊，你迄个甲西药吼，医生开的西药，你甲人开就好啊，
1: 吼。
0: 啊，对嘞哦，嘿，祝你健康哦，啊，无清楚这个看来问哦，
1: 好，
0: 祝你健康哈，谢谢。
1: 你看麦，
0: 哈哈，无，
1: 哎，安心哈，
0: 哎，我紧我紧哈，谢谢你啊哈，好，谢谢，好，医生广告哦，多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丁好，喂，
1: 丁好，
0: 哎，好妈妈，
1: 哎，
0: 嗨，
1: 哎，下次给我寄一罐来哇。
0: 进宫格，美姐，
2: 高情真好用。

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紧哦！感谢你两点钟的收听和陪伴，好汤、牙膏、全味酵素、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感谢你的收听，落这波要找我2602333电话继续加卡，控诉2269-2233的电话，明仔透早六点。欢喜站 FM105.5， 咱准时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龙千玉呢，收到来这首歌叫做《马兰之恋》哈，这是咱听众朋友呢，吼，咱点播播播完的一首歌，在这呢，吼，赶紧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唔忙咱就为听众朋友你有听到，谢谢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准时来到到咱呢。欢喜在在村这部现场，有在在听在家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卡通哦。来乡亲，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来听个手机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咱那在做玻璃阿伯找来听来购买产品，拢会当在家卡我的手机啊哦。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所以去来听歌，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连咪来到。节目当中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六哦，所以说呢，乡亲好朋友，咱今天先邀请到男士朋友，第一阶段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如果三点咱就不分男女老幼哦，做好准备，稍等来打电话。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五轮真功呢所带来的几歌曲海鸥。在这里上吼，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哎，时间来到这里吼，两点空高分啦，今仔是7月11日，今仔去拜六吼。那乡亲们拜六假期，咱赶快有开放点歌哈。啊，这个拜六点歌人拢较少啦，所以讲呢，你若平常时卡卡背起来，你当多家利用着今仔去来卡哈。来，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接听电话。你好，喂，
1: 吴安，
0: 嘿，你好。
1: 我爱点调文乡甲文的唱的这个《春风少年歌》。
0: 春风少年歌，好，安尼我来查安排，谢谢。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艳红小曲》。
0: 艳红小曲，
2: 哎，
0: 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我点陈小云《爱情的酒》，
0: 陈小云的《爱情的酒》哈，
3: 好，谢谢，
0: 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嘿，你好，
4: 点点那个雷俊浩，
0: 雷俊浩，
4: 哎呀，
0: 雷俊宇，台语的啦，
4: 哎呀，哎呀，陈思安，陈思安，
0: 陈思安，好，再来做安排，好，谢谢，
4: 好，
0: 来，你好，
5: 喂，雷俊浩，
0: 嘿，你好。
5: 陈思安的卖问我的名，
0: 卖问我的名，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5: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6: 我来见你，嘿，
0: 你好，
6: 点点关，
0: 嘿，
6: 吼，这摇滚舞台，
0: 摇滚舞台哦，谢月哦，哈，
6: 好，
0: 安尼我来找看嘛有无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表哥有人要点歌无？啊，若无咱就点到这。所以今日早有一首歌，马伯播完这首歌叫做《甘心行甘路》，这是阿吉拉所带来，做回来欣赏，谢谢你。

来，这首歌其实《同心行同路》，这是阿吉拉的吼悲伤的歌。这阿吉拉歌吼，真正是不离悲伤啊！有当下听在到底哈，真的那是感情受到创伤的人，听在到底真的会怎么样？这个感同身受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们，但是吼感情这个代志是安尼啦，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哈。这个呢，下一段感情可能会更加适合你，绝对唔通想袂开哈、来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继续甲听众朋友报告有关着天气的情形，乡亲们，这个风台哈、这个真侪山区拢有超大雨雨哈，包括着这个北部、宜兰山区、中部、南投，甲着嘉义山区，嘛拢有局部的这个大雨雨哈。那是今仔日的雨，唔是非常的猛烈哈。不离格，大家有关爱作注意。今仔日去当时是落雨上盖猛烈的时候啦吼，暗时随着风台由着台湾北方呢来通过，转为着比较较偏向西风，甲着呢西南风了后，中部山区甲着南部山区落雨会搁再继续持续，北部地区落雨会渐渐缓和。明仔载日时甲着明仔载暗时，随着风台更加来远离，各地落雨才会慢慢来趋缓哦。西公来提醒大家。最近因为风台有人在咧讲讲，上惊就是扫到风台尾风台虽然离开，但是风台尾带来这个雨势，有当时是非常的恐怖加严重。所以讲，咧乡亲个朋友哈，大家有缘爱特别注意哈，这个无啥代志，咱就卖出门。来，伫这里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所以去呢来安排这首歌是《春风少年家》，做个欣赏。

来，这首歌是《春风少年歌》，但是呢，吼，伊这唔是文下唱的呢。不离个，我的电脑内底吼，《春风少年歌》只有这首，所以讲，甲来当为大哥来播这首，吼啊，所以讲呢，吼，甲咱大哥啊，这个报告一下，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哈、啊，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现场，每一工两点钟，哈、啊，每一工两点钟，咱呢拢会当伫空中开讲破刀，这部当中的电话吼，你嘛拢会当靠通哦，乡亲好朋友呢，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要线卡，你卡来我拢会接听哈、哦。啊，再呢，如果那是即卖即个现场会直播啊，你都甲无法度卡电话嘛，不要紧，随时拢找会到咱丽卿，卡我的手机啊就好。丽卿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呢，好来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以前人咧讲一句，讲好做人不轻狂枉少年呐、啊。啊，所以讲呢吼，那亲像少年都爱做一寡呢吼轻狂的事情。哈、哦，啊，这呢不按牌理出牌，譬如咱伫咧讲讲，这个风台天，咱到店处里卖乌白走，但是足侪少年呢，就是感觉讲风台出去才是刺激，哈、哦，啊，所以讲哦，真正有当下就是要甲大自然来拼，来，这个台南黄金海岸出现着呢，吼，有一个18岁的查甫囡仔，甲着一名17岁的查甫囡仔，这是情侣啦。这发现的时阵已经是扑尸的案件，两个人哦，你敢知影呢？又着中部骑车，吼、哦，安尼来到家，那亲像两个人讲好的，要伫家找死路，赶快要在这里寻短呢。经过着这个警方调查，两个人死因吼，拢是无外大的概率啦，嘛拢排除他杀，只敢发现讲呢吼，有一台停放伫海边18点钟的机车，已经将这个遗体发现，和这个家属来处理后事。啊，这是安怎？哦，18岁甲17岁，当咧青春哦，人生上该美好的时阵，竟然会想要呢寻短路，这个讲到7月10号中昼，两个人又到中部地区骑车来家，厝内底人也很慌张，吼、哦，伫当地报案来协寻。警方呢伫昨昏，吼、哦，拄啊这个风台天下昼的3点外，接到失踪合讯的通报，指出讲有两名青少年失踪。这个呢6分局湾里派出所伫到报案了，立即展开着追查，远近赶到两个人住的这个旅馆。查访的时阵，发现讲哇，伤慢一步。这个厝内底已经呢吼空无一人呐。这个警方呢随即赶紧调到监视器，以车局人发现讲两个人做伙骑着一台机车，往着南区黄金海岸行驶，最后确认机车是停伫海岸船屋的旁边。经过调到沿线的这个影片，确认讲这个机车自迄一天凌晨2点外就停放伫船屋的边啊。长差不多，这个长达18点钟。啊，那警方伫暗时8点15分通报消防局，加着海巡支援。这个呢，消防局出动3台车、10个人赶到现场，会同海巡署的人员展开着联合的搜查。当时这个海上非常的恶劣啊，而且佫是梅雨夜间的时段吼，真暗。搜救人员佮来当呢，伫这个蒙雾的环境当中。中啊，吼，安尼呢，啊，伫这个周边，吼，来，巡查，啊，那是搜查行动，到暗时9点外，消防人员伫船屋的边啊，消波块附近，先找到一名男性的遗体，确定就是失踪的少年。随后海巡人员呢，吼，搁在附近，吼，呼起着女性的遗体，确定就是失踪的少女。两个人呼起来了后，拢是明显死亡，都拢无送医急救啊，吼。啊，这呢已经通知着监视人员来采证。检方呢，伫咧勘验现场的基证，指出讲机车停。
坑的所在并无烧牌迹象。案件发生的前后呢，嘛无啥物科技的人员来出没啦。那是这个警方在表示专案呢，吼，这个卷证已经报请到检调单位来商验，家属对着商验的结果嘛拢无提出异议，嘛无表达着其他意见。这个呢，病院检查了后，吼，不，这个法院啦，吼，啊，检查了后，吼，伊。到这个司法相严标准的定数，完成到相关书面报告了后结案，相关的这个物证呢，吼，已经有记录在案。啊，这到底17岁到18岁都多长青春，有啥咪烦恼？两个人做伙烧酒要行短路呢？是真正烧酒行短路，或者是讲到趁到这个风台天哦，要纯粹刺激啊，安尼去台南的黄金海岸佚佗呢？这个台南的黄金海岸足长的啦，这多好呢，吼是。高雄甲着台南的这种的交界，吼，台南甲着高雄的交界，吼，非常长，吼，打开始，吼，这个啊，台南的黄金海岸啊，打较好的时阵哦，听讲嘞，吼，我讲听讲，伫咧去这个黄金海岸的时阵哦，有很多的意外发生，有真济伫咧做啊，工课工人吼，失去性命，吼，啊，当然啦，这呢，吼，已经是足久的代志啊，吼，啊，这呢，去这个黄金海岸。了后，哇！这不管是高雄还是台南，有足侪人拢足爱来吃。早期的年代，迄已经足久完嘞，过了十冬啊。黄金海岸大家去的时阵，因为路真直，而且真平，佮真阔，你敢知遐变成啥？变成平车的好所在。哦，这个时间拢定好哦。譬如讲嘞，吼，这个8点进前，哦，就是汽车的平车。飙车族伫遮咧拼车，你敢知开甲偌紧呢？啊，那是8点过了后，就是机车族伫咧拼车，吼、哦！啊，这呢吼，哦，真正人有够侪，唔是拼车的人足侪，吼、哦，拼车表演的人嘛袂少。啊呢，吼、哦，这个算讲来遮看的人阁愈侪，大家拢徛伫边啊看，吼、哦，伫咧鼓噪。啊，这真正警察嘛有来取缔，但是呢吼，警察有当时抓抓袂完啦，这么多人呐、啊，啊的时阵吼，这真正是。大家我爱看的呢，大家厝内底诶，这个电视拢无要看，就是要去黄金海岸吼，看这个皮车飙车比赛，足刺激的。我跟你讲，是安那我敢会知，因为我嘛捌去过，迄、那个东西吼，真正我也去看过，那时候我也超级年轻的啦，吼，啊，就是跟同学啦，吼，啊，来好奇啊，啊，就去看，吼，就去看，啊，所以讲呢吼，哎，看你到底吼。足刺激的，我哩讲足刺激，但是足危险的，足惊讲伊会甲咱弄掉。所以讲呢，咱徛伫迄吼提防顶管看，有人拢徛伫路边看，真的好危险。但是我呢，我较惊死啊，而且年纪比较小，拢徛伫提防看。哦，迄车真啊，安尼得过啊呢，真的。啊，有当时呢，一挂吼，这个车过的。招呼警察局，好危险哦！吼，流行一段时间呢，蛮久的，好几年哦。后来唔知是安怎才会停啦，吼，唔知是安怎才会停止飙车，可能是重罚吧，吼，可能是重罚。啊，那无迄时阵迄个皮车，吼，真正时间啊到，迄就是台南甲高雄。大家想爱看，吼、哦，这个算讲高雄县呐、啊，迄时阵个是高雄县个高雄市，啊，伊遐就是呢，吼、哦，这个台南市跟高，台南市还是台南县呐、啊，台南市跟高雄县的交接处，哈、哦，所以讲呢，就是家丁遐，吼、哦，茄定，所以讲哦，迄时阵真的人山人海，就是要看飙车，我听讲以前台中某一条路吼，嘛足滴嘞，嘛是飙车族很爱飙车的地方，唔知道你有捌看过飙？飙车无，吼、哦，迄、那个年代哦，吼、哦，就是咱足年轻的时阵，那个年代飙车真的很猖狂，很流行，吼、哦、啊，真正很危险呐、啊，啊，很恐怖啦。但是呢，即卖诶，即个毒驾有无？酒驾、毒驾，要搁较恐怖，吼、哦。因为飙车伊就是限定吼，因拢会伫即个所在啊，大家注意安全就好了，吼、哦。但是呢，吼、哦，即、这个毒驾跟酒驾是咱无法度预定的，伊要伫倒位来出没，咱唔知影呢，吼、哦。啊，所以讲呢，吼，毒驾跟酒驾更恐怖。来，咱来听歌《艳红小曲》，这位形象。

0: 来再讲个。
1: 大北水吼、哦。
0: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哦。嗯。
1: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我先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0: 哦。
1: 已经起个甲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1: 就进步较多啊！
0: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1: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
1: 食
0: 8罐，即卖61啦。
1: 我即卖哪做咧食保养的啊？
0: 哦，恭喜你咧！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嘿，
1: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若困去有呾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1: 那一醒到天光的，
0: 没哦，
1: 开放尿，
0: 没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1: 那放过好多哦。
0: 哎，哦，所以讲以前
1: 足好个，
0: 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
1: 拢食好啦，
0: 我系身边一定好，因为咱内庆本身读中医的，系啊，
1: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
1: 嗯，中医吼，
0: 嗯，
1: 诶，食落去哦，哦，大便足顺呢。
0: 安尼吼，
1: 安尼你就抓下，三尾鱼啊，安尼都好。
0: 三尾鱼啊，三尾鱼啊，食落去大便作顺。
1: 我都讲过吼。
0: 哦，是是是，谢谢你，谢谢你。
1: 安尼就知啊，
0: 我知我知。
1: 大家拢听有啊。
0: 是是，谢谢你。
1: 诶，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0: 吼，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1: 诶，
0: 非常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来
1: 好，再见。
0: 哦，淑珍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的这个呢吼，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安怎？
2: 真好。
0: 嘿，安怎好啊？
2: 本来是有那个泡泡都没有了。
0: 哦，本来就是讲放药有泡泡就对啊啦吼。
2: 哎，是啊，个迄个什么胜利率什么？
0: 嘿嘿，过利率啦哈，嘿，
2: 过利率哈，本来我比较差一点，大概40，
0: 嘿，
2: 而且嘛，讲每个规管啦，就是几瓶之后啊，现在已经提升到快正常了。
0: 哇，你差不多吃规管了后的，差不多趋近正常啊。
2: 本来是40啦，啊，40已经讲无介理想，后来我听你直播了，我就开始吃。食几罐袂见，我知影食过来，超3-4瓶吧，
0: 哈、哦，3-4罐
2: 是吧？
0: 嗯，
2: 迄、那个得恢复到54，啊，医生说不错，很好。
0: 哇，很好呢，不是不错而已，是很好呢。这回好该做好呢，因为正常你已经被接受到，接近到正常啊呢。
2: 对啊，一共60正，60是正常啊。
0: 嘿，60正常吗？
2: 我即马54啊。
0: 对啊，已经被接近正常啊。你安尼差不多是1个月过、2个月，因为食咱的大北水，即卖得互你恢复正常，足恭喜你呢。
2: 谢谢啦，感谢啦，
0: 非常非常好，真的很棒。啊，你今仔去甲咱的肯定的，还是要互恁囝食的哦。
2: 我囝食，啊，甲我嘛，这是惯大包水啊，系我要食，大包水是我要食，啊，迄个过过来是我囝，
0: 赞赞，谢谢你，感谢你吼，感谢你受我邀请起来甲咱做分享呢，谢谢你。
2: 感谢你，介绍好，要让我使用啦。
0: 是啊，是啊，啊，希望你吼，安尼愈来愈健康，和我照顾呢，吼，真正愈来愈健康。谢谢，好好，再会，再见，再见。来，这是呢，吼，这个今仔日会知影呢，甲我订产品的好朋友，啊，这算广告，啊，咱来去补充广告一个。会知影呢，吼，打电话甲我订产品的好朋友，啊，呢，我甲伊问讲，啊，食了安怎？吼，伊足欢喜的，甲我讲呢，吼，本来这个数字足歹的，吼，大概呢只剩下40左右而已，吼，因为医生检查起来呢，数字不好，大概剩40左右而已。结果呢，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食差不多3罐瓜，快4瓶，吼，啊，3罐瓜就是差不多1个月过，甲变2个月，伊呢，吼，数字已经恢复到54，哈，都加听众，比如你有听详细哈，已经恢复到54，60是标准。所以讲，用亲爱的朋友呢，1.5个月都加尼亚克的表现， 齁、哦、真正呢已经来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很开心。啊咱的庆呢齁啊经过他的同意跟他邀请敢会当将他实际上吃咱的大白水澎公园吃了呢齁对咱的身体健康会帮助来跟咱的齁、哦、这个乡亲好朋友做分享齁、哦、啊买当呢齁即卖有这方面啊这个问题跟病情的朋友呢听得到的知影讲诶安尼有适合我来吃。哦、大北水澎公园，啊！伫咧讲咧吼，本地吼放药拢起泡白了，即卖嘛已经拢好啊。即个放药起泡白了，就是咱的即个肾脏吼油脂功能比较较不好退化去啊。所以讲咧，像伫咧讲讲真正去有医生检查，伊就是因为放药起泡白了嘛，所以讲去有医生检查，即、這个数据无甲挂好哦，吼、哦，数据无甲挂好，医生嘛甲提醒。啊，结果咧吼，伊来食咱的庆个大北水澎公园，食过半个月，两个月，即卖呢渐渐恢复正常，由着40进步到54，吼，即卖呢正常的数值就是60。乡亲朋友，你听了有相信吼？所以讲，如果你有腰椎功能即、这个加退化，吼，加不好，甚至已经带着一挂病症的好朋友，吼，加着呢，吼，即、这个膀胱功能已经失调，放尿会起泡白了，放尿会有臭味，或者是讲呢，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或者是放尿虽然足大白。但是恰恰棒齁甚至呢牙牛没事照片所照顾的拜齁还是讲腰车酸软齁诶这种部分齁也够就是骨头筋疼诶这种部分都会当来挖靠到咱诶大北水澎公园哦因为心主骨啊你心若不好的人骨头拜足侪人骨头拜拢以为讲家己欠钙唔是干那即个原因尔骨头拜事实上真正欠钙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啥，心无好，心也无好，无法度甲你做账哦，吼、哦，所以讲咧吼，即、这个骨伤，吼、哦，啊，即、这个骨伤骨伤啦，吼、哦，都会比较较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心主骨，心，吼、哦。长经啊，人咧讲咧，查甫人40吼上涉啊，特别安怎吼？这是事实，因为你的腰子功能若败害若败，你就无法度和太太幸福。所以讲咧，查甫人要一直保持着家己的这个呢吼，体能，甲着咱查甫人应该有的这个呢吼，算讲一寡吼，这个身体上吼，健康拢爱来挖靠着咱的大北水澎公园来顾身来补身吼、哦，来大北水澎公园吼，真、哦、的一罐1500块尔，你甲看一罐1500啦，加三罐吼，卖讲加三罐加四罐嘛，6000块，6000块会当将呢吼，即个病情安尼呢治疗噶吼好吼、哦、接近正常啊，你看是不是足有这个价值呢？所以讲，像这样比如人人家会起的一支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和咱家的到底恢复咱的健康恢复。咱的正常，从今时代唔当小看吼，咱的这个腰椎功能摆下去呢，心就是呢吼，咱的先天之本呢，哈，心影响就是哈，影响到的哈是非常大呢，哈，啊，而且唔是跟咱的心会影响到咱其他的部位，其实真侪慢性病的朋友，因为你长期吃西药，甲着你呢吼，一寡啊慢性病影响拢安怎，拢来伤害到咱的腰椎，滴输掉咱的心吼，安尼呢产生着足侪问题。来乡亲和朋友呢来吃咱的大北水澎公园，真正将咱的腰椎功能恢复倒转来，国家认证的舒适上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吼、哦，加一寡呢小便不利啦。腰车酸软的问题，包括着腰车酸软，有足侪好朋友吼，真呢真正吼，真呢强加呢酸加呢软加呢，强要落脱夹起安尼呢，真正。尤其你那是胸胸安尼爬起来时阵哦，蹲一下吼，吼那就会落去啊，那种感觉很痛苦啦。啊，定定安尼酸软吼，起码是足艰苦的哦，吼。那像像比如加一人，你讲哇腰脊骨伫咧酸软吼，唔是干那骨头的问题呢，佮有腰椎的问题，所以讲呢吼，双管齐下啊，主要啊用啊来甲你保护来。乡亲朋友，大北水澎公园一罐1500，赶紧来购买来吃吼、哦！啊，这囡仔偷抓药嘛，拢会当吃哦。啊，无住囡仔就偷抓药囡仔吼，哎、哦、啊，这个年纪就腰子不好，嘿，以后是变怎对不？啊，所以讲囡仔偷抓药嘛，当吃减量就可以。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呢，吼、哦！大北水澎公园人人吃得起，吼、哦！一挂病症拢治得好，国家认证的一支纯汉能纯中药产品，卡电话来做询问到位未？还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非常的感谢回到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由着的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也要邀请听众朋友记住卡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今麦足惊的就是酒驾。咱常常吼，安尼看到这个网络当中有足侪这个酒驾的影片。啊，那是咱伫一般的电视哦新闻当中足少看到哦。啊，这唔再是包括。

0: 三个独家，好呢，外界感觉讲呢，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有一名食毒二十五摆的女毒虫，在这个假释期间独家被抓到，一个呢吼无保请回。虽然讲隔医吼，这个月八号收到安毒阳性的这个报告，撤回呢吼，这个原裁定发回。但是现在位女主到达已经在外口走超过一个月，而且就爱开车。这个呢，张检检察官认为讲人命关天，羁押庭呢应该24点钟之内都爱重开，无疑个讲中华电话已经呢慢条斯理拍算拖到月底31号，去到这个检察官直接提出的司法院的这个铁律决议，上门甲着呢吼，这个法院方面来沟通。中华法院吼，才紧急将这个呢停期提早到16天吼，伫这个月15号，重放亡羊补牢了后，慢慢啊来，和这个外界呢吼大开眼界。当然，因为这个毒价目前要个唔是上届吼，和这个法官吼爱处理着急的代志，但是咱的民众会感觉讲毒价真的很恐怖。你和一个定定去用掠着毒价的25岁查甫囡仔，伫外口走，而且佫只爱开车吼，啊，讲到呢吼，这个什么时阵接要来吼啊，这个啊开庭啊，这段时间呢，伊那个吼毒价佫弄死人，要安怎？所以讲呢吼，咱会感觉讲这金属。官办呐，吼，这个啊，警署官办，但是啊，法院因的是因的程序，吼，这必须爱呢照理落来，吼，讲实在话，就是慢慢啊来啊。你有感觉无？那民事方面呐，吼，这个案件当作办呢，过来等有无？吼，啊，刑事吼也是要等。啊，这种的独家，有当下咱的民众感觉讲呢，等不了，等不得，因为呢，吼，这个独家今麦足严重、足恐怖，这亲像一个移动的炸弹，吼，亲像刷叮当的炸弹同款呐。吼，这个检察官呢，语气非常叮当，伫咧讲。掉毒价，而这个呢吼，犯罪者在社会当中，就是最典型的不定时炸弹。而且讲到姓周的这个查甫，伊的这毒品前科累累呢，也个有贩毒的前科，唔是家己吃，也个有卖。大家出港呢，伊就又个呢，处理着毒品哦。这呢，伊要提毒吼，足简单的啦。在社会吼，多待一天，对着咱的一般大众，就加一份的风险。在政府宣誓转达打击着。独家的时阵，这个法院吼，这种会激动呢，让人感觉讲不解，吼，嘛真侪人讲无法度接受，吼。这个中华电法院嘛，紧急发表着声明来澄清，讲法院规定必须爱符合着合法，吼。传唤的定数，爱在24点钟之内完成裁定。前提就是必须爱有适当的及时、有效的联络方式。啊，那将伊更加将责任呢，塞好被告。套路一开始是书记官呢，一直打电话，拢联络不到姓周的女主，但是这嘛是有可能啊，因也不该。不要给你接电话嘞，对不对？在这个电话无人接的情形之下，法官为着要来预留法庭文书送达的这个必要期间，才会无奈将这个日期呢，吼，安尼暂定7月31号月底就对。啊，那将伊伫咧强调是书记官事后继续夺命连环 call， 最后才好不容易联络到姓周的女主，而且可能到呢，吼，这个八位洪太来呀，才赶紧将着重开的这个呢开庭时间改伫即。过过二十五号，安尼民众吼非常的惊，检察官嘛感觉讲安尼唔对，因为这个呢已经吼食毒这么久啊，25天食毒吼，而这种呢，算讲25摆啦，吼，25摆抓到食毒的女毒贩啊，而且假释期间佫足爱开车，吼，啊这呢万不利啦，会开车出去弄死人，安尼要安怎啦？哦，所以讲这种的会当提早预防，应该提早预防，所以呢，大家才会觉得哇，啊，这个法官实在是 太离谱了。但是吼，这个法院嘛伫咧讲啊，这都唔是法官讲马上要开庭，就当开庭啊，这有一定法律的定数啊，哈。所以讲这可能袂当讲完全怪法官，咱这可能得爱呢吼，这个爱修法，哈，要修法，哈，这个呢真正恐怖。我呢嘛感觉讲毒驾真的很恐怖，酒驾已经很恐怖了，毒驾更可怕，哈。以前你会记一个台湾吃毒的，哈，吸毒仔嘛拢足惊人知啊，哈。以前吃毒的足惊人知，所以讲呢，我以前吃毒的拢会秘伫厝内家己吃毒，都会呢躲在呢隐秘的地方自己吸毒，或者是去呢吼，这个汽车旅馆，哈，毒了伊个吸食强力胶会伫外口啦，哈，结空空安尼啦，唔是结空空啦，吸到空空啦，哈。啊，这呢吼，一般啦吃毒的，譬如讲呢吼，这个不管是用吸的、用注射的，一般拢惊人知，所以讲会秘起来吃。啊，即卖你甲看，这时代无同啊呢，这吃毒的拢唔惊人知啊啦，拢一边开车一边吃毒啦，吼，一边开车一边吃毒啦，唔惊人知啊，啊无一边徛伫遐一边吸大麻，吼，或者是呢吼，这个依托迷子有够侪，所以讲这个社会伫咧改变啊嘛，是世界改变，还是咱台湾社会改变？那亲像吃毒已经安怎？已经呢吼，无啥物大不了啊。以前人吼，佫足惊人知呢，说讲佫会秘起来做这个歹代志。现在的年轻人。不怕你知道，哈，这实在是足不好的一个风气，应该爱改，哈，应该要改正，哈，啊，这要改，哈，实在嘛唔知要安怎改呢，哈，咱的政府嘛做出着一寡啊，这个相关的法则啊，譬如讲来抓到几百了后，哈，特别改吊扣他的驾照还是吊销，但是假毒的那有咧管理这啦，毒姐驾得去，哈，管理的阿爹阿娘嘞，是不是，哈，来，啊，要困一个这个。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李立春继续来进行，感谢乡亲和朋友呢继续收听哦。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哈。来，乡亲和朋友电话，今麦得当卡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赶紧打电话来点歌。你好，
1: 哦，雷庆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今日阿杰来要做兵，
0: 阿杰来要做兵哦，
1: 嘿，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再见。来，乡亲朋友，今仔去拜到又个加上掉呢吼，即、這个风台啊，所以讲呢吼，今仔去定位做好卡，你若想要点歌，赶紧卡来，赶紧卡来，来，你好。
2: 我在听你说，我不点歌。
0: 嘿、hey, ，
2: 安徽陈秀，
0: 安徽陈秀哈，好，再来安排哦哈、
2: hey, ，
0: 好，谢谢，好，来挂紧哦，各有挂汤点哦哈，2265 2233，2265 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3: 你好，
0: 嘿、hey, ，要点歌吗？
3: 大家有大个你，安尼做个节目，我来听，一两个月，你大家开始做有大。
0: 无啦，做伟大我也敢担当。
3: 你讲话鬼啊！你这人讲这迄落，啊！你个我目睭吼，老目油，你有啥物药啊？无？
0: 啊！你目睭老目油来这广告，啊！这就是油脂比较较歹啊。
3: 但系目睭老目油呢？
0: 那目睭老目油甲目睭有当下无啥关系，有当下就是咱的肾脏。
3: 目睭科哦，
0: 嗯，
3: 大家拢加讲我咧退化。
0: 退化，我跟你讲吼，目睭啦，目油无一定是目睭退化，吼，有当下油脂功能比较较歹。来，你等我一下，我刷卡来，吼。
3: 好好好

0: 来，谢谢，咱过来接电话，你好。喂，你好，我啊电话拢挂断去啊，不要紧，好，搁点卡来哈。咱因为都加咱的刷卡，听众表弟咧送门产品啊，所以讲咧吼，先报挂。那是要搁点挂，后边还有两首歌堂点，赶紧卡电话起来。你好，
1: 最心乱啦，我差袂记咯，最心乱啦。
0: 你听最心乱哦，好，好、啊、，OK， 好，再见。啊、来，你好，哇，电话挂断去，来，好，搁有一首歌堂点哦，哈，听众表。要点，赶紧卡电话，最后一首，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用听，比如谢谢大家哦。现场的电话继续卡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要来各位产品够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2: 我
0: 给
2: 你点苏某的形影，
0: 苏某的形影，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来，安尼听众朋友来点歌点到这哈，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雷庆的手机嘛，甲听众朋友报告，雷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稍微起来听歌，卖问阮的名。

进前咱台湾呢吼，讲要进到这个移工，倒位的移工，印度有真侪人拢一直反对，讲足惊，因为咱常常伫新闻当中听到讲印度的查甫人，那亲像对着这个呢吼，迄方面无在条自我控制，所以讲呢吼，常常有这种的性侵害代志来发生。所以讲呢吼，迄个时阵啊，伫咧讲要来进到印度移工击败台湾的时阵，大家都有够惊啦。啊，事实上啦吼，真的。印度虽然讲常常发生这个代志，但是我相信啦，引进入来移工应该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不离个哦。这个红台媒都来发生到这桩代志，这个呢，红台媒有一名印度籍的这个男子叫做阿黄，在红台也借口想要借民警来切身躯，要借水来洗脚，哦，安尼呢？硬闯初次见面，台湾一个女子小兰的厝内底，这个入去看到小兰了后，突然色心大发，成兽欲。我们等法院的日情审结，伊就强制性交未遂，而且个罪判处着有期徒刑三当四个月，并且执行完毕了，该驱逐出境。根据着判决书伫咧指出，这件呢震惊地方的案件发生伫呢吼，这个七月份，当时印度籍的这个阿黄甲着小兰吼，共同参加着朋友举办的聚会。啊，这个小兰是咱台湾籍的吼，因为讲呢拄啊等着风台天吼，这个风雨交加，朋友好心询问讲阿黄是不是呢吼，会当陪同小兰倒转去？想讲哦，这个女主呢吼，这里阿妈要倒转去，有人陪较好，结果。真正车贵伫咧拆药单，无想到讲变成小兰恶帮的开始啦！吼，这个阿黄咧开车载着小兰到个一大所在，伫停车场了后，突然吼，甲小兰讲讲双脚。哦，这个因为淋着雨，淋糊糊，身躯嘛淋糊糊，脚阁有一挂沙，足艰苦。想要去避开借水冲脚，借民警切身躯。啊，这个小兰呢，基于着礼貌，同意互伊上楼。伊心内伫咧想，啊，同事拢早讲，伊再伊倒转来啊，伊嘛唔敢对伊安怎才对啦。结果呢，吼，伊着礼貌先讲，安尼互伊上楼去哩，怎样啊呢？吼，会当疗伤较够。这个。印度阿黄一个入去到房间，就提起着吹风机帮助小兰吹他门，演出着偶像剧的情节。随后又阁将这个房间门反锁，将这个小兰诱到门层边强行来个揽。吼，这个呢，吼小兰当场惊甲一直甲讲不要不要 ，no no no， 伊讲伊感觉足无爽快，请伊唔通安尼用中文阿讲，用英语阿讲，吼来反抗，并且甲这个呢，吼印度，吼而且。阿黄讲讲，伊有男朋友，拜托对方来停手。但是这个印度的阿黄当下已经是色欲熏心哈，竟然呢吼回答讲不要紧，我知你也想要，随后就脱去着小兰的衫裤，继续要解侵害。这个阿黄呢吼看着小兰嘟嘟啊好吼生理期，所以讲性交无办法成功，专来要求小兰帮伊服务，当然啥物服务，啊，这呢叫伊用嘴帮伊服务。小兰拼性命，伫咧甲拒绝，阿黄呢反过反倒转来，改质疑讲，啊，你有男朋友，所以我可能这你嘛袂晓，吼，一直到凌晨。1:50，阿黄才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送，侵犯小兰将近1点钟。这个阿黄离开时阵，小兰立刻前往到便衣验伤，并且报警察。这个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讲小兰衫裤顶悬真正吼混着这个体液，而且在这个诉说案情的时候崩溃。靠规身躯皮皮擦，这个呢吼，腾讯期间呢吼，这个阿黄辩称当时有问小兰是不是会当帮伊吹他门，小兰家己讲可以哦。迄个时阵两个人身躯呢吼已经靠得非常近，所以讲伊认为那安内温足自然啊，就是要发生性行为啊吼，因为对方也无反抗啊，还让他身体贴着身体，所以讲伊就认为这就是查甫的代应的反应，而且强调。
由头至尾，伊拢无强迫着吼，即个小兰，伊讲不要的时吼，伊就立即停手。如果若要变强的时，应该大声叫救命，那会讲不要吼，是毋是讲不要就是要，对无？啊，若算讲伊真正不要啊，伊有增加，伊会搞咬着伤啊，对毋对？伊嘛袂送我落楼骹啊，伊嘛袂传来甲我开讲啊。不过精神科医生出庭证实，小兰伫案件发生了出现着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已经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啊！这个法官在判决书当中，伫咧通批，性自主决定权是宪法保障的权利。所以讲，人啊讲不要哦，如果 say no， 那就是真的不要。未使有以前古思维，以前查甫人拢感觉讲啊，查甫就是歹势啦。所以讲咧吼，不要就是要，有无？哦，加者查甫人安尼想，我咧讲，即卖人讲不要就是不要，哈、哦，真嘞哈，不容加害者，哈、哦，自我来解读，哈、哦，变成欲迎怀拒，哈、哦，啊，想要爱个即个呢拒绝，哈、哦。诶，人咧讲话讲要嫁个惊歹势，绝对无即个代志。法官呢，伫咧审查阿黄即、这个印度人，为着要停着家己一时的私欲，一点嘛都拢无后悔之，到呾嘛拢无甲着小兰达成着和解，态度非常的恶劣。而且伊着强制性交未遂，会做谈判着即个印度的阿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当时法官认定讲阿黄身为外国人，伫咱国境内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对着国人社会治安，吼治安。有相当的危险，特别宣告地呢，吼，这个刑期执行完毕了后，吼，或者是下边了后，依法要该驱逐出境。所以讲呢，吼，这唔知是不是第一件，但是我伫咧想，绝对唔是最后一件，吼。这个印度的男人是不是很容易冲动啊？啊，无是那因对着这个呢，吼，性那请求控制力很差，或者是呢，吼，印度男人真的很看不起女人，不管倒位的女人，拢赶快因认为讲女人就是吼发泄的对象，吼。这咱嘛唔知呀，咱嘛袂使黑白讲啦，吼。但是你甲看，吼，事实就是已经发生啊。干那照讲要几米七毛七面筋，吼，要几米洗脚啊？得，这个。哦，大发兽性啊！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吼，咱不是对着印度的查甫人有偏见呐吼，但是咱来学会晓吼，保护咱家己，不一定是印度男人而已啦，所有的男人呐吼，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吼？记得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有当下真正，你看阿婆阿甲规身躯单高高吼，啊，这呢身体若隐若现，查甫人可能可以把持得住，可是男人看了之后。蛮不离异呐，总共把持不住被小啊、哦，这个呢被小头控制，伊的大脑比小鸟呵呵来控制。啊，那迄个时阵吼，真的有当时啊，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哈，悲剧都会发生。所以讲吼，咱女生吼要懂得保护自己，唔是跟咱女生聊，即卖同性恋之间的性侵害也是很多，男生也要懂得保护自己。来听歌，摇滚舞台，但是我唔知道是不是薛岳唱的呢？吼，听歌买来哈。

来，乡亲和朋友常常在咧听我讲 UC2 吼，啊，这 UC2 到底是啥物？今仔日咱特地来甲了解一下吼，即、這个呢 UC2 的功效到底是啥物？来，乡亲和朋友呢，即、這个 UC2 呢吼，伊有足好的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着咱的关节的无爽快，延缓着咱关节的恶化。如果来当配合着骨碌加镭加，佮添加着一挂中药材，那么呢，吼、哦，伊的这个呢效果更加赞，刷入去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啊，这呢，吼、哦，如果那是要增加着关节的活动度，那么就会当补充着一挂胶原蛋白，一挂软骨素。吼、哦，阿、啊、要来止疼，就会当加上着啥？加上着呢？吼、哦、啊，一挂会当止疼的这个植物，吼、哦、啊，这哪总讲呢 ？UC2 会当安尼个配方落去，我咧讲，这食咧到底真正你的骨头都会好，疼都会消失，吼、哦，疼都会消失，吼、哦、啊，所以讲呢，止疼的这个植物是啥物呢？吼、哦，就是猫爪藤。猫爪藤啊，那个要兼顾着骨轮，就是添加着这个葡萄糖胺哈、哦。一般那配方的 UC2 呢，内底个增加着磷酸、氨基加多种。这到底为什么要加这个物件？因为伊会当帮助咱活血、补气。加着抗老，刷入去个会当增强造血，而这种机能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猫爪藤为什么会当止疼呢？因为猫爪藤伊的植株当中含有特殊的生物吼、哦、生物碱的着，所以讲会当减少着咱的疼痛，帮助咱关键部位来修复。所以吼、哦，这个猫爪藤就是天然的止疼剂。唔免去食止疼药啊，因为西药的止疼药拢是化性的，迄食到尾啊来惊讲爱西药剂，所以我伫咧讲 UC2 已经是足好的物件。如果伊来当搁再呢，以着配方的方式添加着食吼，咱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么 UC2 一支合作无敌吼、哦，就是无敌啦，无敌铁金刚啦。来，咱即摆来了解到 UC2 是啥物 ？UC2 呢，就是由着呢吼，即、这个啊鸡胸软骨萃取出来成分。一般的人，一般的公司行号无在调萃取，这是有专利的吼、哦。这研究出来是有困难度的，会当制作毛相当的困难度吼、哦。所以讲呢吼，即、这个 UC2 伊呢研究显示，只要咱每一工会当补充着40mg UC2，就当帮助着咱改善着关节的疼痛。关节硬邦邦等等的问题，并且你得当减少食一寡止疼药物哈。啊，这呢是足侪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拢必须爱使用的保健品哈。来，乡亲和朋友呢 ，UC2 的功效，总共一句就是会当改善你关节疼痛、硬邦邦，提升到你的活动度。这个增加着你关节的骨轮，延缓着咱关节的退化。每一天只要40mg，继续你那吃3个月，经过了帮助有够大。这个 UC2 的功效经过证明，会当改善退化性关节炎所带来疼痛、硬邦邦、胀骨胀。哦、疼痛、僵硬跟肿胀等等的症状，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进一步提升着患者生活的品质。具体功效、哦、包括啥呢、哦？包括着咱帮助降低中等度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及的关节指数。会当缓解着咱关节的疼痛，甲着僵硬、肿胀等等足侪种时常见到的症状，会当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改善关节活动的能力，哈、哦，这个呢帮助咱提升运动的能力。哇！你都爱叮当啊，哇当哇当啊，并且缩短着运动了后关节无舒适的时间。根据着时间，通常都是食吼，差不多2个月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你唔通想讲哦，这个物件食呢吼，半个月、一个月就完全要改善啊。我讲上少食2个月，那是当继续食3个月的时阵，那么改善的幅度就会更加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 UC2 的吼。
吼物件，拢建议你爱食90天疗程，即当得到上界大的改善吼。有诶，亲像我咧火锅店，今仔去食物啊，再无食，啊是讲咧吼，即个食半个月、食一个月，着要求要好吼，无感觉伊着唔食，安尼着有够无彩。即个物件着是爱继续食90天，着是3个月，你着当得到非常明显诶改善呐。啊，大家都会想啊，优西土甘真正吃有效吗？来，乡亲朋友，国际研究安怎讲呢？国际研究伫咧讲，伫真济国际研究当中，有明确指出优西土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尤其是针对着关节的疼痛、硬邦邦、活动度无好等等关节的问题，这内拢有做研究。伫2009年的时阵，国际的医学杂志都指出，连续90天，每一天食40mg。UC2， 那么患者呢，这个疼痛感受分数降低40%，虽然不完全好，但是这个疼的感觉会降低40%，继续吃就会继续降低，它可以有效来舒缓到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进一步改善生活的品质。在2013年随机这个呢对照时间实验的指出，连续120天哦，都只讲的是90天，对不？即卖连续120天呢，每一天服用40mg UC2，那么受试者呢，吼，伊关节炎等性得到有效的改善，就是要久啦，要春啦，春秋拢得到改善啦，并且延长着运动的时间，加着降低运动所引起你的关节的不爽快疼。症就对啦。到个2016年的时阵，有一项研究指出，你若连续食180天，每一天食40mg UC2，那么患者的关节疼痛、硬邦邦、活动度，拢总有足明显的改善。吼，食120天。到个2022年，有一项临床研究伫咧指出，每一天若服用着40mg UC2，你呢继续食24礼拜，就当有效改善受试者关节无爽快症状，提升着你的柔韧度，甲着延展性。有真侪人，即个筋络拢未通顺，迄、那个筋安尼板硬硬，痛甲吼，也未行，也未久，也未徛，也未爬楼梯吼。所以讲呢，再若食180天哦，吼，即个呢都明显的改善。如果若连续食24礼拜、24个礼拜，那么即个改善都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讲，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的吼，即个问题啦，就是吼，即个爱做着上好的选择。UC2 爱食上好，就是食有配方的。如果若是针对着关节疼痛、硬邦邦。经痛、肿胀等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UC2 确实是目前上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有愈来愈多国际研究证实 UC2 会当有效帮助咱改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呢，这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权威医师伫咧指出 UC2 的功效哦，真的是葡萄糖胺的两倍以上。如果来当加上葡萄糖胺，那么伊的功效得个加倍加成。总共一句来讲 ，UC2 比其他成分呢，这个呢做过着愈侪，而这个人体实验证实伊的功效，研究的文献嘛非常的充足啦。这呢，足侪专家伫咧讲，是目前世界当中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问题上界有效的成分，就是 UC2 哈、哦，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乡亲和朋友。这个算讲 UC2 呢，上好就是选择着复方的，就是有添加着玻尿酸呐、有添加着这个玻尿酸呐、有添加着呢，这个葡萄糖胺呐、软骨素啦，加着猫爪糖啦，上好内底还佫有菇瓣加绿咖啦，如果那是要呢，这个增强造血，会机能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要活血。
补气抗老，那么上好就是会当搁再增加着林松黄芪多中哈。啊，不离个人讲实在话啦哈，这个 U C two 哈，伊如果是单方的哈，单方不是复方哈，那么也功效的比较安怎较单一啦哈。所以讲呢哈，乡亲好朋友 U C two 也功效就是帮助咱啥，和你唔免去食消炎药啊，消炎的西药去上药剂，你得当得着消炎加剂听。复方的呢哈，佮如何？复方的哪个再有添加着？亲像我都只讲的嘿，那么呢哈，伊得当帮助咱关节骨轮哈，帮助咱关节哈，即、这个润滑液哈，减少着你的软骨的磨损哈，软骨的磨损哦，真的哈，尤其是增加玻尿酸，那是佮增加着即个软骨素，那么你的软骨呢哈，软骨无法度再生，但是哈，你得食哈，即、这个添加软骨素的，伊得安怎，互你软骨哈。安尼呢，延缓着退化速度哦。啊，再呢，添加着玻尿酸呐哈，最主要呢哈，伊也有保水的能力，保水能力强哈、哦。你呢就会感觉讲呢，哇，我这个骨头内底拢维持着关节的润滑液哦，伊就袂消磨哈。迄磨到尾啊，地搞地哈，这个骨头规个拢派去呢，整个坏死掉呢。所以讲，用亲和表常常直直甲咱来去问讲，来去 U C 度到底是虾米先啊？今麦全世界拢这么流行啦、啊，啊，这 U C 度是要哪算呐、啊？我都该讲啊，哈、哦，这个呢要复方的，爱复方的哈、哦，尤其是这这个配方哈，愈济愈好哈、哦，啊，这呢哈愈强哈愈强，所以讲呢哈，来去本身哈、哦，这个读医学的，咱来去呢哈，家己。这个呢吼，特别提醒吼，今麦呢全世界上流行的吼，要来救着你的关节，救着你的筋络的，就是 U C Two 的产品，上好就是爱有配方的，安尼话，你呢吼都会感受到伊的这个功效，而且吼，你唔通认为讲这是神丹吼，这个 U C Two 吼配方吼。啊，内底个有玻尿酸加一寡物件，哦，只要食呢吼，半个月就会好，只要食一个月就会好。我哩讲吼，无可能啦，啊，为什么？哈、啊，这有的人是轻症，有的人是吸收足好，所以讲有当时啊，真正食不偌久就好去啊。但是，吼、哦，一般的人来讲，一般的人来讲，咱的这个呢骨头、脚头骨已经磨损骨了十档啊，要改挽回倒转来，要改救倒转来，真正爱疗程。哈、啊，我都食得讲啊，哈、啊，这个三个月到十天。90天就是最少的疗程哈，啊，你若食愈久，时间愈长，你的脚头骨得安怎愈轻松，你的活动力得愈灵活。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食物件是安尼啦，吼，唔通咧吼，安尼食食得甲放弃，得甲放掉，一定爱有耐心，一定爱坚持。只要你若有耐心，你若坚持，那么咧吼，你得当咧吼，勇健健，你得当勇健健，骨类爬起来。用看看，吼，这个来就不无问题，吼。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做伙分享，什么是 U C two， 要如何来选 U C two， 哈，啊，这呢，吼，配方的，哈，这呢，内底，吼，有一挂配方，哈，就是我拄则讲的，哈，这下这个物件，哈，这物件，那总共拢个淋落去，安尼上好，哈，这个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糖，加着呢，菇瓣绿。吼，加着古板绿加，也个有那添加一挂中药，林松黄芪加多中，这就是完美的呀，这就是完美的了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

0: 哇，这是广告呢，咱大哥要来跟咱分享，这是广告哈。来，咱大哥吼，食咱的肯咕噜用是不是？
1: 我呢，食一大箱，我每一摆啊，
0: 嘿，
1: 每一摆去啊，今麦要过，今麦过十外工要过来买啊。
0: 嘿，阿你讲食咕噜用，
1: 食咕噜用啊，个脚拢行行袂久啦，行袂啥行啦。
0: 嘿。
1: 哎呀，手甲脚拢会麻安尼啦。
0: 好好好。
1: 即马是食，食先是买两块食了。
0: 嘿。
1: 啊，即马食了，即马阿未咧，阿未食了咧。
0: 嘿，阿未食完咧，啊！你讲脚即马安尼有力无？
1: 有啦，即马有较有力啦。
0: 好，即马脚较有力啦吼。
1: 嗯。哎呀，麻较少啊啦。
0: 好，循环较好就对了啦，循环啦吼。有较好啊。
1: 啊，搁食外餐啊，特别来买啦。阮某咧食头食
0: 啊，啊，你都不哩食啊？嗯，
1: 伊讲食我一食有效，讲头食干干啊，我唔知啊。
0: 安尼哈，啊，你都不哩食？嘿，迄都足好个物件。
1: 今麦两个咧食，
0: 嗯，
1: 今麦两个咧食哦，搁食外餐啊，
0: 嗯，
1: 食了啊，今麦过来爱叫，爱叫你一口六千块。
0: 安尼吼。好，谢谢大哥呢。啊，你今麦安尼吼，身体照顾啊，今麦脚够有力啦，咱都要加减嘛运动哦哈吼。
1: 有啦有啦。
0: 安尼好，阿妈甲大嫂问好啦吼，谢谢你，甲咱做分享甲见证哈，大哥。来，谢谢医生公哥。

来，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吼，哇，特别来到尾声。啊，你会记真呢，都做不了。你若要找来肯购买产品，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肯的手机啊，号码直接给你报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那是要跟俺去订购做文产品哈，拜六礼拜我马拢会接听哦哈，咱就电话沟通，谢谢大家，继续苏波的形影。

0: 来乡亲和朋友呢，时间咧过足紧咧，咱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暖暖深海鱼油，和你过咧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投诉的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多赚钱，谢谢你，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声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我安尼行一个门甲看卖咧吼，要是有迄个查囡仔是安尼抹粉点面纸哦，安尼目眉画甲红记记哦，要是海哥啊看一个挡袂牢，失神啊！

香槟安尼个所在，小山轮了水在流，一条溪哦，啊，亲像讲迄个花蕊长得开，开甲水滚滚，海哥啊惊一个哦，哎呦，心烦。

哦，看到这十八条，第一条吼、哦，就是安怎？就是讲啊，装到够水，真妖娇安尼吼。啊，那第二条吼、哦，惊到咯，安尼尻川背翘翘安尼哦，安尼摇的摇的摇的。第三条吼、哦，哎呦，目尾搁牵电线，牵卡哇哇哇，牵卡因老母走出来看。第四条哦，哎呦，你敢知影？迄讲话是生来哦，安尼讲甲吼，哎呦，听甲冻袂调，内裤全裂。

听人讲到这个第七条哦，身躯挂金条，挂到这大条哦，一第八条哦，一透风落雨，搁穿宽带，穿甲翘翘翘啊。第九条哦，是厝内目镜牵条条哦。第十条哦，放了化妆哦，是安尼挡袂掉咧。哎呦，挡袂掉。十一条哦，约会时阵，搁拢找无着时间啊。一十二条哦。

好，阿拉十三爷哦，饮酒化滚子，化甲断袂条。第十四爷哦，哎呦，迄落拍牌自摸降电开花加三代啊。十五爷哦，哎呦，迄落接到电话哦，就对外口直直摇。第十六爷哦，对暗头摇到天光啊，才讲要倒转来中岛。啊，那这个十七条哦，煮饭洗衫可能袂晓啦。第十八条佫较惨哦，讲两句尔，伊就对人走，实在

0: 这条歌到这为止。注意人客啊，若要回去哦，请你顺行。哎呦，这盘，哎呦，那盘是啥物鬼？那盘哦是吹来西南风的，哦，超贵哦。
1: 隔壁有一个老王的哦，算讲哦，拢爱骗人啦，家己的名哦。啊，用这个名吼、哦，要来写讲哦，我爹啊，阮爸就对了，阮老爸就对了，呀安尼啦。所以哦，呀老这个你是我爹吗？呀、嗯、老王诶，啊是啊，呀爱姓老王啊，这、嗯、王老爹，王我爹呀、嗯。啊，即嘛你是我爹吗？老卡吼、哦、来啊快递吼、哦、来提货啊，老王还讲好安尼、嗯啊，这个快递也是讲奇怪啊！我爹哦，拢要骗人呢。那快递员哦，拢感觉讲哦，足委屈啊。后来请教一个哈、哦，会用这个语文的老师哈、哦，就安尼给指点。即马我这个快递员哦，喂，你好，你叫我爹，对吗？
2: 你叫我爹。
1: 呀，然后我你是，没敢骗结果哈、哦。那個、快递员的，他讲：“你是不是叫我爹呀？”然后我讲：“你是谁啊？”我是快递。我问你叫我爹，对不对？然后我讲：“你到底干什么啊？你准备冲啥？”快递员讲：“你赶快叫我爹呀！我就是送东西给你，叫我爹啊！”阿尼呢？快递吼、哦，回去吼、哦，讲哎呦，感谢语文的老师哦，反败而胜啊，无简单哦，足好诶，安尼足赞诶，呀、哦，所以讲吼、哦，迄就是拢要骗人，迄真正有影咧，迄话拢要共骗呀。也佫有一个，有一所诶老人学校啦，有一群老大人吼、哦，也大家吼、哦、集体吼、哦，回去吼、哦、叫伊写功课，这老大人无半个写来，大家拢袂记啦，因为啊，拢来咧。拢全袂记，通好写功课、写作业啦。老师足受气啊！这个时阵，这群老大人就叫去操场遐罚徛。你几岁？我八十外，我90外，70外，好，拢出来徛咧。你30几个拢总徛好，吼、哦。哎，老师啊，你请师公要创啥话？师公哦，即马就是要赶紧叫师公来啊，收银纸，吼、哦，赶紧啦。叫德叔的嚷，熬不熬？小金怎样嘞？这群老大人说，一开始惊嘞。老师啊，你是要创啥画面啊？老师，这个依照学校的校规啊，爱请恁家长来，
2: 因为
1: 恁这的人，这的家长大家拢无伫个啊。我正要关录音，吼、哦，也叫师公啊，甲这的德叔啊，甲恁这的所有啊，也看望。把你们这些老爸老母都总叫来，谁让你们这些孩子都没受听话，都功课没要做，功课不做，所以啊，读书较紧的师公啊，念落哦，熬不熬，熬不熬的，红颜白衬，你那天天天天点地地灵点银银中心哦，啊，点银啊银啊，唔免做兵啊，熬不熬，呀。叫佫请袂来，呀！因为遐那伤过老啊，大家我请袂啥会来啊吼，真正有影。小明啊吼，原本啊数学就无好啊啦，自从转学了后啊，教会吼也学校吼，好啊，见考拢100分，见考100分，因老母安尼哦，好啊，足欢喜啊，就甲问啊，迄收入足厉害哦，有迄个教材安尼遮好哦，互你考100分，也是因为祈祷咧。因囝讲，小明啊讲唔是啦，小明啊全面色惨淡，怎安尼？安尼吼，进学校第一天哦，因为我看见吼，有一个人吼，红用钉啊钉死伫迄边吼。我讲来这间学校绝对袂使开玩笑，因为若无认真好啊读册，用钉死伫迄12级顶悬吼。所以我开始认真读册，所以我今日考100分是我真正考的啦。拢唔是讲安怎，因为我惊讲吼，红定死伫个12级顶悬呐。你看人个话读册很慢，红定死伫遐，我会惊，所以我才认真读啦。哦，你又认真读册，唔是迄、那个要晓啦。新娘吼、哦，新娘啊，新婚之夜吼、哦，隔天吼、哦，头壳疼， 也安尼哦，去去给医生看，求诊的对吧、嗯？医生诊断了后，甲伊讲哦，这是吼、哦，这药啊过敏啊，食药啊过敏啊，也问，就甲问伊啊，我呢？你食药啊过敏，你食什么种药啊？啊，那个查某的啊，那新娘哦，歹势讲，食什么药啊呢？啊，食较过敏呢？那新娘甲伊讲，医生啊，啊你唔好甲我笑咧，袂啦，笑要呆。你食什么药啊？我食避孕药啦。嗯，啊，避孕药嘛，安尼太过敏。医生就讲，啊，你食几粒？食几粒咧？啊，歹势讲啦。头要紧，你食几粒？我若甲阮翁做伙一遍食一粒，也做伙六遍食六粒咯。啊娘喂，啊恁翁就像牛安尼，哟啊做伙六遍食六粒无？哟啊食一个过敏吼？嗯，做伙六遍嘛是同款，咱食一粒就好啦。我知影的，我叫讲做伙一遍食一粒啊，六遍食六粒，啊，所以哦，感觉过敏呢。无啦，啊，毋茫遐一遍啦，吼，安尼了啊，较样嘞。你毋捌讲欠迄个口咧食泡面，你毋捌听讲伊，你安尼恁翁念咪错开呢？吼，啊，我是讲哦，啊，你是你家招诶，伊家招诶，我是讲哦，一克。迄、那个做
2: 春
1: 宵一刻值千金，我是讲招来拼十遍，伊无法度六遍尔啦。哦，你这新娘食心嘛足重的啦。哦，安尼食足重的啦，比个金木银木较重。金木银木迄个做啥物虾？迄有食心嘛足重，等于咱来我看哦，嘛甲拼三遍都无啥法哩啊。啊，你这回要招六遍啦，招十遍。吼，爱看六遍尔，哎呀，免啊，食一粒倒哈，免几遍拢无要紧，食一粒倒哈，哦，安尼知无？感谢你收听台湾思乡记，我叫做英雄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1: 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的，乡土土土，啊，听了袂歹，大家斗小波，吼，啊，咱现场电话0800-66-4499，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四个六啊，六六六。023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来，产品鉴赏一下哦。
3: 两个你买一包吼，今麦卖三片的，今麦较好嘞。遐暗时开四五百，今麦一包。
4: 两个月来，然后哦，本来是买个，今麦剩一两个，哦，上解散的啦。你那哦，起来哦，良心做大事。
5: 你的产品吃好哦，
1: 吃啥货？
5: 南瓜子啊！哦，你产品吃好，我给你建议你的产品全部。
6: 你的药要用南瓜子啦。
2: 谢谢大哥。
6: 我每天咧放药哦，拢安尼，要放放门放个紧紧哩，食食的哦，放就给他大放。就为虾英王甲小叶名。
1: 对。
7: 南瓜子哦，食得袂歹，香料哦，有较好。
1: 哦，你本来为香料。
7: 暗时啊，香料。
1: 暗时啊，你困的香料
7: 啊？系暗时啊，开起来可能淡淡嘛。
1: 啊，今麦食。
7: 啊，食了该做打伤起来。
1: 打伤起来哦。好，安尼继续搁个保养
7: 啊。我老啦。
1: 好嘞，你几岁啊？
7: 我70啦。
1: 70少年嘞，人生70要开始呢。
7: 我甲你因个产品吼，美女哈，那个南瓜子含那个纳豆吼，用棍啊当啊，我那母亲节拢买四组哦。啊，佮抹了大条的，今麦我迄个换南瓜子要佮买吼，一组南瓜子尔哈，一组大钱付我啦。伊有留我电话伫遐，讲恁若送伊哦，要四把球美女。啊，无我吼，面拢白白啊！我每一单吼，母亲节拢挂四组嘞。
8: 那个奶酪的，我开始食要一克啊。
2: 安尼哦。
1: 啊，你是食安怎？
8: 啊，我都阿妈讲了硬硬啊，阿妈食粗筋啊，哎呀，你就保养下去啊。
9: 那倒哎呀，阿妈讲真厉
1: 害。哦，迄上紧上紧灵啦，迄上紧灵的啦，迄。
10: 我咧厝边啊，大家甲我问讲，我是安怎？我是到去做小针美容嘛。我說沒有啦，我一種東西。
1: 美女六合一呢？
10: 對啦，我跟你叫，我已經買兩罐，我朋友說，怕光澤嘛，結果他今天有另外一個朋友啊，很久沒看到，他會說，你的朋友怎麼這麼漂亮，你去住下，我
2: 說，沒
10: 有啊，哪有，我說，就是在我那電台介紹，我就說，真的不錯耶，另外旁邊的朋友說，真的他買得很好的，說，只說想要叫我買而已。然后我甲伊讲，真正袂歹。我那朋友嘛讲，真正袂歹，买无？讲啊无，咱找些时间来空间做伙叫啊。
1: 人若会乐、会歌、会客，逐工你拢烦恼。 会啦，要有通顺软好哦，你得满面春风，大细条拢爱互伊通顺的才会健康啦。所以讲，针对咱人的血路循环哦，现在人是安怎？食好做功课，减少运动，发觉讲应该硬所在无硬，无应该硬所在硬曲曲哦，暗骨啊紧安尼哦，硬动动啦，脚尾手尾哦，循环无好，可能即个血较弱，血较渴，三酸甘油脂管。胆固醇管呐、啊，搁有咧食宵夜咧，食咧到地哦，累积啊脂肪哦，排泄袂出，也所以咱平时爱甲顾好势吼、哦。啊，你若一验着讲，哎呦，三酸甘油脂管、胆固醇管哦，咱的猪饮纳豆王，你着看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咧到地，互你安尼，你搁甲验看卖，人袂使提起一，猪饮纳豆王，你甲食两个了，你甲验看卖，你着知影讲，哦，迄真正有影好。好你安尼哦，免烦恼哦，暗时啊安尼一醒到天光，愈食愈好。即卖人就是讲啊，我到平时啊都有咧食固筋络、固筋骨啊，咧食固遐有诶无啊，现在他拢无差啊，拢总安怎？迄就是我甲你讲，你食诶所有物件拢总去漏掉去，啊拢也无甲你顾咧，啊你比食诶拢加了钱诶，即就是啥呢？欠薪啊！即课也教你讲，心点啊平辛苦诶心啊，心甲顾咧，你食咧啥物物件拢会掉咧，未去全排泄出去。所以心上介济就是啥呢？就是蓝莓子，蓝莓子心上介济。要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有道的。因为心啊，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食心的增强免疫力，较袂安尼搞哩哩啰啰，安尼感冒哩哩啰啰。所以因为咱人的身躯啊，细胞在做的，细胞你若欠心啊，你食物件啊，快愈食愈咸嘛，太规身躯拢袂爽快，迄就是欠心。所以主饮蓝莓子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咧较袂好哩安。足赞的吼，主饮蓝莓子，啊，咱若要抹水洋洋、水当当，即款美女了，伊也抹着，你就知影，我唔免讲收济，足济迄个地哦，讲挂咧几万块、几千块哦，唔达着咱即款美女了，伊哦，唔免瓶瓶罐罐，无论查甫、查某的，抹咧到地拢烟头拢水下，下期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买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0: 江路人，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
1: 哦，
0: 阿里嘎多，谢谢啊。好，来，今晚要先来个唱一条歌了后，啊，再来过来讲笑哈、哦嗯。啊，咱现场电话0800-66-4499，这个是免开钱的电话啊，拢总会当个拍哈。好来呀、啊，今晚先来个唱一条歌咧。
1: 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广东花》咧。
0: 广东花，哦，来。这较早是布袋戏吼，诶，这个歌曲啊。
1: 需要服务电力泡通，需要服务天发大笔通哦。

0: 阿爸有交代啦，讲阿囝呀、啊，你啊以后要交女朋友哦，千万爱记啊学较熟咧，哦，头一摆约会啊，阿爸头一遍约会买对，你头一遍约会唔茫讲出来，女侠人惊到死。啊，出来游泳池游泳，
1: 啊，
0: 游泳哦，啊，现在才去游泳池，因为呀、啊，伊那像游泳装啊，啊，佮无化妆，啊，一切拢看会出來，啊，看伊身材，无论体格，也、看伊面啦、啊，拢总看会出來，佮哦，如果啦，啊，伊那袂晓游泳，你就佮教，啊，以后结婚啊，就较袂，离离落落安尼吼，你知无？哈、哦，哎、啊，知无？好啦，阿爸，安尼我知影，只阿爸若要交女朋友，头一个先招招去招去动物园，烤鸭啊，招动物园个游泳池啦。啊、好，老师，即摆即老师吼、哦，就问学生啊，叫学生啊吼、哦，叫个阿三啊、阿四啊、因家个吼，来，每一个人手插伫裤袋内，也算恁个镜头啊，看几支。阿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奇怪了！啊，你手伸出来算看卖咧，十几咧，啊，若叫伊靠底，拢变十一。阿叔啊，换你，因为阿叔啊，那存入去，哎，十一呢？啊，你个手伸出来看卖咧，算算，哎，个十几尔，才奇怪。老师啊，现在他安尼存入去内底吼，都变十一支，啊，若叫出来十支，哦，哎，我都唔知啊，你家己去叫看卖啊咧，吼。啊，迄个球袋内底着十支，吼，诶，十一支，啊，外口着十支，即个知书捌礼吼，知书捌礼吼，意思着是讲，知影讲吼，即个知识无够，所以吼、哦，爱学会用送物件，啊，做知书捌礼，
1: 知书捌礼，知影礼数，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知影礼数，
0: 知影礼数，哦，爱即个送。爱送物件给人啊，知足哦，知足常乐，就知影讲吼，人请吼，家己吼，知影讲有人请家己吼，洗脚，心内感觉足快乐安尼啦，这知足常乐，吼、哦，要啦，迄个做啥呢？啊，这有机可乘，有机可乘吼、哦，就是出门考察有飞机通好坐啊，啊、哦。叫做有机可乘，
1: 有飞机可以乘哦。
0: 要不学无术的、啊，
1: 不学无术。
0: 要就是讲无爱白费的功夫哦，学一寡无实用的物件啦，哈、哦、呀，夫从夫随啊、哦，就是翁仔某到酒店内底唱歌，因某有那最后边去去掠掠狗，啥嘞？伊的这夫从夫随，重男轻女。重男轻女，就是讲查甫的吼，也做较重的物件，查某会做较轻的，叫做重男轻女啊。因查某会做伤重的吼，做较袂起，摸较袂行。也查某的吼，摸较轻的，要安尼啦，要别开生面，就是讲唔好甲无熟识的人吼开玩笑，要也安尼再无明秒三千，明秒三千。就是讲哦，阿明啊，结婚了的时阵哦，因老母只有安尼三千块一年啦，所以这明秒三千哈，阿、啊、你知哦，好、哦，感谢恁收听台湾时间机，好、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咧啊！
1: 哎，我个安排这首歌吼、哦，必顺的空嘴呢，
0: 必顺的空嘴，
1: 是的，
0: 哦，来，
1: 来，时间好不等你个泡通，媳妇天发大鼻通哦。

0: 有一个一对美国翁仔某来台湾啦，住伫台湾定居啦，伫台湾住落。有一天去市场吼，是讲买一下猪肝咧，买一个遐有诶无吼？哎，某安尼去吼，用比诶啊，哎 ，hello， 哎、欸，比吼、哦，比猪卡猪卡比卡吼，哎、哦，比猪
1: 卡，
0: 吼、哦，比哦，加比对比对，啊靠腰怎啊？即、这个因即个某吼，即、这个美国某吼，啊买想要买烟钱呢，
1: 买香肠
0: ，哇靠，要伊也无香肠通去比啦，要赶紧啦，也安尼开车等于因家因某甲因翁叫来，我哈喽啊，叫因翁来啊，伊讲哦买烟钱，叫因翁裤脱开，哦啊靠腰啊买烟钱都烟钱，呀就搁脱裤开，看你都讲烟钱得嘞哈。呀，安尼啊吼，我知影吼、啊，所以啊，要去买一个烟钱，着搁等于甲因翁叫吼，叫因翁裤脱开，互伊看一下呢，吓、啊，较知影。有一个即个白人吼、啊，甲黑人住伫个公寓的楼顶，楼脚干啊点。呀，即卖即个有一天啊，即、這个白人吼、啊，对楼脚干啊点嘛，哎，伊即算讲啊美国人，啊袂晓讲英语啊。啊！这楼卡是一个乌巴桑在顾的，吼、嗯，顾、哦、店啊，啊、哦，顾店就对了。啊，这个美国白人去到地吼，就裤脱开哦，看下面啊，讲哦，啊，这个、台湾人的迄乌巴桑，哦，你要买鸡卵啦，吼，安尼啦，全称一支鸡卵怎啊关起？啊，即摆这个白人就甲乌人讲啦，哎呀，后摆哦，你若要落，你若欠鸡卵哦，啊，你就落楼卡，吼、哦，看下面遐，伊就知影讲。是迄个做鸡卵安尼啦，
1: 袂晓讲，袂晓讲。
0: 啊，有一天啊，即马这鸡卵煞用了啊，这白人啊，这美国白人煞无滴个出去。啊，这黑人是讲买只鸡卵吼，要来煮啦，晓？全落楼骹吼，含个乌巴桑说啊 ，Hello， 不要买鸡卵煞听拢无。到尾啊，这黑人吼，全裤脱开好看啦。哎呀，迄个乌巴桑讲靠腰啊！哎、啊，买皮蛋都讲皮蛋啦，都啊比几波的，呀！这个乌巴桑在揢皮蛋，吼、哦，这个乌人在揢起，揢起，迄个乌人一个拍开甲看来，啊，这也不是鸡卵啊，伊是要皮，伊是要鸡卵，啊，揢这乌这三四个窟的，呀！所以有那咧比哦，那也是白人，人知影鸡卵，啊，这乌人啊，乌规粒乌蛇蛇啊，动作讲迄是迄个这。耶、yeah, ，这一款啦，这皮蛋啊，我爱吃好食。来，我来三品刚兄姐啊。
2: 我有个甲你讲，迄款了当地吼，啊食了吼，灌两罐来食，这罐食袂了，食了要搁叫啦吼，啊食一罐了啊啦吼。啊，食了有差啦吼，差真济。啊，不过吼，迄个我有报人啦，有报人要甲恁关吼，查某也敢通食，讲。
0: 我查甫拢会食一下。
2: 对，讲伊禁尿啦。
0: 啊，查甫拢会食一下。
2: 啊，讲即马刷做啊吼，拢袂爽快啦。
0: 哎，查甫拢会食。
3: 我就是开刀吼，拢无法动啦，啊，拢向看食无效。啊，到啊我买来食，啊，连果子足好个，啊，阮隔壁嘛来听着我讲安尼，今早买两盒。我买了南瓜子吼，啊，阮头下永摆吼放尿吼，那暗时啊要困的时，放尿拢放未出来。
0: 安尼哦。
3: 嘿，拢着爱去困到半暝啊，遐安尼起来才会放尿。啊，即摆食了就好去啊，啊，佮放尿佮未大放嘛好去啊。
0: 安尼哦。
3: 吓，食四盒啦。
4: 咱即摆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佮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佮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纯南瓜子，无论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真正食这个吼，你的身体会加作用， 尤其翁仔某感情啦，无外好，食食的吼，拢安尼啊，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全家庭，滋养男未子，上介好啊！以上产品工商哦。
4: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怡安之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4: 来哦，我即马安排这首吼，挂掉我挂呢。
0: 啊，咱现场电话0800664499哈，来来啊，唱一个挂掉我挂嘞。

0: 谢蹦谢蹦谢谢蹦蹦，迄个声音哦，互阮唱着快乐的歌词。啊，这个挂调啊吼，较早调啊，若挂了后壁吼，拢有人咧创啥咧？
1: 创啥？
0: 有人咧捡调水啊！
1: 捡调水要创啥？
0: 捡调水捡起吼，因为伊无调啊吼，
1: 啊捡静吗？
0: 遐调啊捡等于拍，啊捡等于拍拍咧吼，啊佮感觉吼。啊，会当嫁啦，还是讲会当吼鸡啊、鸟啊、食安尼，吼、嗯哦。啊，古早时代较早啦，稻啊挂过了后吼，做后壁有诶鸭鸭诶吼，咱听这名啊，古早时代较早有诶鸭鸭诶吼。
1: 啊。
0: 好啊，鸭诶有够侪哦，啊来到地哦，迄田就是啊，迄有稻啊落落土坑。
1: 嗯。
0: 呀，迄个鸭吼出去安尼，好，伫落安尼，伫只龟田吼，迄稻啊落落只阁无大劲啊，迄、那个田中内底阁有啥，阁有迄田犁。迄鸭嘛食田螺呢，好玩地多地多。
1: 迄咪钉钉吗？
0: 啊，钉钉伊嘛规粒全吞落呢，迄鸭有够厉害呢，吼、嗯！鸭上爱食啥呢？鸭上爱食稻棍。你捌听人讲鸭料无芥末稻棍？鸭上爱食稻棍。
1: 鸭料内无芥末。
0: 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吼，像讲就无鸭吼，无迄落做，也无骨稻棍吼，就用啥呢？古早时代捡迄螺螺，吼、哦，迄螺螺啊，甲斩斩螺啊。要甲夹出来，一个沾沾嘞吼，一倒哦，迄个鸭食鸭嘛食较爽感嘞，搁会唱鸭食较搁会唱，挂调啊挂嘞，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鸭会呛水、嗯哦、所以这鸭甲鸡无共款，鸡哦会惊水啊。
1: 鸡、哦、吼，
0: 鸭着爱擘水，着含水牛共款。
1: 因为鸭会晓游泳啊。
0: 咱个赤牛共款，赤牛伊唔敢落，唔敢落过夜个，唔敢落出咧抹烂土啊。啊，若水牛咧，规只倒落吼，好落雨啊，抹土安尼过落吼上好，因为抹咧好钱，较袂甲沾，较袂甲定啊。啊，若赤牛伊着袂啊，赤牛唔敢。啊，赤牛哦，伊现在唔敢啊，伊唔敢，伊足惊水啊！啊，听讲在古早时代吼，较早时安啊，较早时我无定咧讲讲，古早时代这只赤牛迄领衫吼，遮水吼，是水牛的啦。
1: 水牛的哦。
0: 啊，水牛哦，穿迄领衫穿啊足水安尼，然后啊，这个赤牛吼要去红请人个娶某，要去红请。
1: 无、嗯、水衫。
0: 啊，伊就讲水牛啊，哎，水牛啊，我要红请你，你啊衫哦，来借我一个好无啊？讲好啊，好啊，你借伊吼，安尼。这只赤牛全甲这水牛的衫全穿了，全去红请。
1: 嗯，红请。
0: 大家收钱，学了讲，哇、哦，你真啊衫水啊，哦，啊水洋洋啊，啊遮水。这个赤牛吼，心肝是讲哼。啊！你遐较好咧，呀，三只水也通行伊，全无行伊，全清咧。
1: 唔行啊！
0: 啊，即马这水牛甲套拢套无个，吼、哦，所以水牛吼、哦，伊就会讲，喊
1: 喊
0: 喊喊喊，哎，
1: 要甲套就对了。
0: 要啦，叫伊喊啦，喊喊喊。
1: 喊野山哦。
0: 要啦，啊！赤牛就讲，妈，
2: 喊
0: 妈。人无爱，
1: 无爱，
0: 所以到尾啊，两只全变冤仇。
1: 两只无好吗？
0: 无好啊！你啊看，小强拢无咧讲话啊，拢啊无咧讲话啊，所以水牛甲赤牛无好，就是
1: 因为伊无型伊啊。
0: 即迄领衫啊，所以跩迄领衫全无型伊了后，全变安尼个。讲啊，咱听这闻才讲哦，原来迄领赤牛领衫遐水，就是水牛的哈。
1: 就无爱，
0: 全唔型啊。
2: 嗨嗨。喊喊喊！
0: 哎哎哎哎，嘿，赤牛，
2: 妈，你别骂！
0: 要来三品感想一下。
3: 阿豆身体有够好，食辣椒、阿妈棍遐拢爽较好，阿无开会爬楼梯。
4: 那做我有收到，我有该买五罐，我谢小兰，我要关董事长呢，食了都感觉精神足好个安尼啊。
0: 哦，安尼吼。
4: 嘿，哦，你做事的时阵拢有体力嘞。
0: 安尼吼。
5: 想要搁买那道，我讲给你听。我也未食真正吼，哦，迄脚咯啊，加十一二点咯啊，搁练几支。啊，即要食了吼，脚拢未练几支啊。
0: 安尼哦。
5: 嘿。
0: 哦。
5: 真正有影啦。
0: 啊，你买啥物？纳豆啊，南瓜子。
5: 买纳豆啊，
0: 好、嗯。
5: 拢卖鞋也卖袜咯，手拢卖穿衫哦。
0: 好、
5: 哦。啊，阮祖孙安那去买四罐倒来，我食了啊，食了真好啦，脚筋旧旧嘛好去。哎呀，夹当夹西啊，也夹爱穿衫。安
0: 尼啊。
5: 无他拢卖的，拢做人家呢。
0: 安尼啊。
6: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好买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丽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有法度溶解血栓，啊，无像咱那太阳呢，吼、哦，拢有这个问题。所以讲哦，厝内老人这人中风哦，厝内大家拢安尼哦，总较强要起抗炎呢。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有法度溶解血栓，咱给你介绍注意纳豆王。迄两万粒药丸，大细条拢通，身体就健康。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嚼的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为天方为题打必通哦。
0: 啊，这查某囡仔吼，讲完电话了吼，就转头甲因老母讲啊，阿母啊，拄则有一个查某的吼，也拍电话哦，讲阿母啊，你较早吼少年歹姿姿啊，啊，即马甲即马过生囝则较好看吼，啊咧，啊，即马因老母就甲讲哦，你袂甲讲伊愈歹姿姿。三人较好打，讲我细汉歹姿姿呀，你袂甲讲你袂甲认伊啦，讲，我母也歹姿姿啊，你嘛是歹姿姿呀，安尼你袂甲认伊，太个人啊，太个人啊，乌别人讲人歹姿姿啊，无水准，无水准啊，啊，你袂定那个切切开，啊无迄啥物人啊，阿母迄拄只迄是阿妈恁老母哈？我老母啊，我要是骨的呀，啊，歹势啊，哎呀，我老母啊，我甲讲啊，歹姿姿嘞，真歹势呀。有当时啊，话爱听清楚，袂使听头啊，尔，爱听清楚安尼啦，呀。有一个吼，这个算讲吼，就讲吼，为什么吼？为什么去予有钱人啊、有势人啊包吃，唔是叫做卖淫？答。因为富贵不能说淫呐、啊，为什么有钱的人移民，拢移民去国外贫贱未用的鱼呀、啊？啊，是为什么大人物永远拢未认错？为无不能屈呀、啊？要富贵不能运啊，啊贫贱不能移，为无不能屈呀、啊？人爱用心。用心就像讲20块停车费同款，
1: 嗯，交停车，
0: 还有够俗，啊，你会感觉讲足贵啊。忽然间，那有一张罚单，打伫个玻璃，
1: 600块，
0: 还讲你爱交900块违法停车的罚单、哦、啊，你气甲全喙齿拢会上。来，即马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1: 来，酒后的心声哦，
0: 酒后的心声，好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即每一工啊，伫即节目中啊，好好讲咱听众朋友哦。嗯。啊，咱即是大人哦，暗时啊咧困哦，当时啊，啊要洗身躯啊，每暗啦，暗时啊洗身躯的时，拢爱出到哭到懊恼哦，啊送到病院拢救袂开，迄是安怎呢？就是会骨啊。啊，所以讲哦，咱来买即卖有一挂器材，袂骨的，甲出到咱的洗身躯间啊，就说买双袂骨的下拖好穿。啊，咱若老大人较坐位啊，咱买一条椅啊，互伊坐伫洗身躯较安全。啊，较安一支啊手锁，电话甲点较光咧，吼、老大人安全，安尼叫做好势咧，对不对啊？啊，所以讲因老大人啊，膀胱较无力咧，搞搞放尿，暗时啊要开放尿时喏，啊，迄、那个电话甲点较光咧，吼、啊，会记即寒人诶时阵啊，要开放尿啊，要迄落哦，身躯诶尿尿时啊暖暖咧，才爬起来，
1: 毋
0: 通一个水爬起来，爬起来有阵晒落全中风，爱注意咧哈。
1: 感恩呢，来哦！咱今晚的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记。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听这个客歌听起来真好
1: 啊！哇，志颖！
0: 啊，小玉也是客家妹，
1: 客家妹呢。
0: 啊，来唱这个客家歌啊，听起来真好啊！呀，这个较唱咧，啊，加唱歌客歌，因为作者客家乡亲，嗯，拢听你的节目啊。
1: 谢谢。
0: 咁阿里嘎多哦，嗯，有一个这个啊，这不孕症的查甫啦，多点莫吼，去到迄个精子银行啊。买金子的对，啊，金子银行哦，诶，这个行员提供了几种金子行员的讲哦，有知名度的运动选手的金子哈，一 CC 啊5000块啦，啊，那另外硕士啊、博士啊，一 CC 1万啊，1万啊，15000啊，有知名度的企业家哦，一 CC 啊，也2万至5万啦。啊，红阿婆吼，啊，若有钱啊，也有啥差别啊？伊讲哦，好野人哦，哦，因为啊，尖端的人物啊较少，所以啊，自然啊，较物件啦，以稀为贵
1: 啊，物以稀为贵
0: 啊，安尼啦，啊，这个两个红阿婆就问讲，啊，啥物会上贵？伊讲哦，哦，上贵哦，立法委员呐，金子一四四50万。哦，啊，但也贵咧，因为立法委员哦，人哦，较济，因为啊，因啊，伊这个有种较少，有种较多呀，所以啊，啊，立法委员啊，安尼哦，较好呀。宋朝有一个财主啊，叫做啊，做啥咧？
1: 好，做啥？
0: 啊，做迄、那个做迄个我唔捌你。有一天啊，因家境吼、哦。家境啊，算来足善。日时吼爱去做工课，暗时啊爱读册。但是啊，伊个也无钱通去买蜡烛，也是讲买臭油灯啊来点火。暗暝懵无啊，都通去看册。隔壁有一个好野人查囝吼，火拢点光光啦。要、啊，啊，这个宋朝这个财主啊，就是讲啊无甲挖一空啊吼。啊，看迄广州的咱遮来袂、啊，我加减啊来读册，啊，无去时爱做工课，吼，安尼，再甲这个隔壁安尼甲挖一空甲看过，夭寿的，从此以后啊，这个查甫的吼，全无读册，一世人全捡角的，全趴远的，
1: 要
0: 是安怎呢？伊都挖一空啊过哦，看到迄查囡仔哦，隔壁迄千金小姐哦，自己洗身躯洗甲暗。啊，这个查甫的吼，安尼孙女一世人全捡角去，规暝拢伫遐无读册，拢看迄查某在洗身躯啦，看甲全。
1: 无心思通读册哦。
0: 全看甲全吼，也安尼规个全无心思通读册哦，也安尼全读无啊，可怜呢哦，哎呀，真正样啦，所以讲哦，人生不过是安尼3万日左右，成功失败拢摆一边啦。要是非温暖哦，莫在意啊！健康快乐上值钱啊！咱人啊，身体健康，身体若无健康啊，赚较济都无法度通去炸断伊啦，对不对啊？身体过好用，身体才会来过好用，唔才活愈久哦。啊，会行会走，较赢讲迄个做银票轨道，要、以前啊，有一个。疫情有一个去啊，病院检查，医生啊讲哦，你因为啊贫血，因为你贫血啦，所以常常头壳戆。医生啊讲啊，我爱加食啥？哦，你爱加食寡铁啊，爱补铁啊，补铁啊，啊安尼。啊，这个阿婆啊，等于哦，逐工哦，拢甲厝边哦，迄铁拢起来咧。加
1: 起来补吗？
0: 加过2个月了后，这阿婆啊，喙齿拢无，无半气啊，搁去病院。医生讲，甲你检查，你嘛是搁欠钱呢。
1: 嘛是搁欠钱。
0: 我无多啊，医生啊。
1: 好你耶。
0: 我哦，已经喙齿拢食2个月的钱哦，啊搁欠钱，我食到规个喙齿拢落无去啊。啊，你是食啥话？啊！你讲欠铁，我去隔壁吼，共摕一块铁片转来吼，伫遐夹2个月吼，夹到喙齿落了啊！我若搁欠铁也无，哎呦！我是讲哦，叫你食迄铁一个物件，毋是叫你补铁呢？ 你也无讲我清楚来，我喙齿那个无半气啊，要差别那死啊，要。所以有当时啊，听话听清楚，听啦无清楚哦，真正你会烦恼，要。啊，佫有一个啊，第一节国文老师就问：有钱任性，啊，一年是安那写？啊，这个腿啊，就讲没钱认，无钱认命啦、啊。老师全点
1: 名，
0: 要第三节历史老师就问，就去问古代的查囡仔为何吼爱白卡？哦，全班的人大概拢都在想无。腿啊，就讲哦，因为哦，惊这查某的走去逛街哦，啊开钱啊，所以脚白的，伊较袂乌白走啦。啊，刷落去。就讲问哦，老师了，搁再来问，为什么吼、哦？现在人这个会闲啊？即摆人他无白卡，啊，这腿啊，就讲即摆吼，现在人拢宅急配啊，要啊白卡他有路用啊，无路用啊，吼、哦，直接吼、哦，就拢送到恁厝来啊，他就搁白卡，免去逛街，免创啥，电脑拍咧，就叫人去送人宅急配送到厝啊咧。老师说来你也讲课，你爸比你较含慢，呀呀，老师煞含慢啦，啊，这个有一个讲哦，啊，特别过年啊，啊，有朋友咧问我啦，讲台北吼、哦、比较比较灵验哦，该运的所在吼，伫底啊，啊，该运哦，就足简单，就是你得去改一个会，看要会运。啊，是客运，吼、哦，拢总是运啊，吓、嗯，伊改者，哈，啊，改运要怎啊？改运你就使客运的啊，吼、哦，啊，要，所以人咧运就是咧运来运去啊，运功嘛是咧运，啊、哦，感谢你收听台湾时尚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月呢，
0: 每一礼拜拜甲拜六，啊，咱拢爱现场唱歌，现场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咯，唔免设计。0800-66-4499，现场这个电话唔免开钱的哈，0800-66-4499，0800-66-4499，来我产品鉴赏一下。
2: 甲你灌，迄款了，
0: 当当果子
2: 吼，啊食了吼，灌两罐来食，即罐食袂了，食了要搁叫啦吼，啊灌食一罐了啊啦吼，啊食了有差啦，差真济，啊不过吼，迄个我有报人啦，有报人要甲恁灌吼，查某会敢通食，讲，
0: 我查甫拢会食一下，
2: 讲伊禁尿啦，
0: 好，查甫拢会食一下，
2: 啊讲即马刷爪吼，拢袂爽快啦，
0: 哎查甫拢会食，
3: 阮一个朋友吼，伊讲会漏尿，我甲摕两片好食吼。爱食了有差啦，有差，啊伊个买三克啊，来食啊食了好啊。
0: 即摆食保养，食暗时啊两粒安尼啦。
3: 食保养诶。
0: 以前怎？是啥物镜头啊？
3: 伊咧食迄个蓝桂枝啊，爱食卤料诶。
0: 会错料咯，
1: 吼。
3: 系啊，即摆卖啊，我先甲摕两瓶，即我讲过叫伊食看卖啊。哦。爱两瓶食了未完吼。
0: 诶。
3: 啊，就讲有差，啊有差，伊个早起就买三克来食，食了讲拢完全袂啊。
4: 我冇食你个物件，哎，暗棍啊，棍听啊，这食真正足好用诶。
5: 南桂枝甲纳豆袂叫较滚，我食三年咯。哦，阮规群咧坐在楼盘拢咧搁咧食，足好诶，拢袂叫滚哦。我食三年，迄叫滚诶药我毋免食，足好诶。
6: 伊个纳豆甲半暝年吼，我甲偌水咧，啊，我拢食那伊纳豆，足好诶啊。
0: 嘿，
6: 本地往来狗拢下袂过了，
0: 即卖下会过啊未？
6: 对咯，往来狗拢嘛安尼，要按迄支拢啊，安尼甲下过咯。
7: 那倒嘿啊，但阿妈讲真厉害。
0: 哦，迄上紧，上紧灵啦，迄上紧灵的啦，嘿。你看美女，你何以摸了？大家耳朵讲你水哦。
8: 嘿啊，拄出去听迄个健康说明会啊，伫啊内底听有一阵啊啦，就讲那你哪来哪水啊？那姚家，姚家来出四年的啦。别人嘛听无，我嘛听无。哎，伊讲你呐，讲讲安尼啊，人会受气呢。我是讲伊呐未老，呐愈来愈水。伊讲哟，有影呢，你无讲我煞无认真看，啊，但去见面呐来呐水有影呢，真正袂歹。
0: 美女，你何以抹了水吼？
8: 嘿，介好呢，啊，大家有听到就爱要来抹啦。
9: 我是每天爬山的人呐，有上去啊，山有下来哈。
1: 嗯，
0: 好。
9: 我们不认识的都会说找他到我面前，他说：“哎，大姐，你那个脸。”怎么那么光亮啊？我讲啊，我就差那
0: 美女六一啊，
1: 六合一啊！
9: 伊讲阿你搭未？
0: 拢抹美女六一啊！哈，
9: 我抹好几年了。
1: 哦，
0: 上界危险就是讲哦，他掉嘞吼，血路血管啊，爱互伊会安尼血路会清，血管壁会柔软，也无拍这卡枪，啊血管就全壁断去。厝内老人中风哦，是足艰苦安尼哦，足辛苦的安得着。所以哦，血路爱大细条爱互伊通，都袂中风。所以咱来介绍咱注意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伏伊会溶解血栓，伊也改正是讲这我都溶解血栓。和你大小条通啊，准纳豆王上好上赞哦，真正有影，食到你就知影。纳豆啊，内底有这个纳豆菌啊，所以讲哦，内底有溶解血栓，也佫有这降低啊胆固醇，降低血压，所以你得佮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食你就感觉讲哦，啊有遐几撮好呢吼。食两个月了，你会当啊检查物件好歹哦，讲到一大堆拢无路用。你甲食了两个月，安尼甲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讲，哎呦，因为我甲小雨啊咧介绍这好就是好。啊，若讲秋冬季节啦吼，容易啊，这个放尿啊障碍吼，搞搞放尿啦、急尿啦，暗时啊棉被来加烧吼，啊就咧紧放尿，啊放尿阁未清洁，放到迄内裤拢定淡淡吼，臭尿破味，容易哦严重有诶后遗症啊。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蓝桂枝，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蓝桂枝内底吼，这个蓝桂枝萃取的多香剂萃取花粉，这个茄红素啦吼，西伯利亚银杉啦，紫花木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所以讲哦，这个查甫查某，你若搞搞放药，食食放药吼。半暝就都啊肿吼，迄足艰苦。尤其迄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尿壶山肥大，要放放放放紧紧，就都啊像个地鸡汤安。啊，你若无甲保养吼，那去哦大开，有当时啊后摆变歹物啊，就食咱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就爱家保养吼，可以交通放尿那通啊，身体你才会健康。啊，你若无就照啊食啦。最近那都往美国进口的上好。你若想讲这卖十七八年，伫个药房销路拢上好，你听去甲问看卖，真正好。啊，甲恁介绍这款美尼六一哦，抹着你就知影吼，而且哦，抹咧到底哦，会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让你面有诶光泽，也让你青春永驻、美丽出众。所以这美尼六一哦，搁免瓶瓶罐罐，让你愈抹愈少年，愈来愈水安尼啦，真正有影。你真若甲抹抹，足少年哦，也搁足水哦，足青春哦，迄个劲无伊呢，免瓶瓶罐罐啦。一瓶就搞定的美女六一，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0066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听咱节目听到拢爱，是不是？是不是趣味趣味？啊，咱这现场电话0800-66-4499哦，哈。来，先来个唱一条歌嘞呀！
1: 来哟、哦，七点八点的吼，温泉乡的吉他呢？
0: 温泉乡的吉他，
1: 七点八点的哦。
0: 你到底伫对？
1: 你伫倒嘞？
0: 我千山万水，拿这支月琴，已经啊到咱这个南龙的。
1: 你吉他吗？
0: 啊，吉他咪
1: 有。
0: 另外拿着我这支，已经啊到咱南龙的
1: 吉他。
0: 南龙的温泉乡，是嘛？你看听我唱的。想要告白，想要告白的声音无啦，呀，所以讲吼，也是吉他，较早拢用吉他吼，爱代表讲吼在创啥会。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0: 哦，喂，哎、欸、你好，哎、欸、哎、
2: 欸，哦你好，客人来了，
1: 哎、欸，你好，
2: 哟，谢谢，昨天你那个片尾那个日语的也收到了，
1: 长梁川燕歌，
2: 啊、
1: 谢谢，
0: 谢谢、哦，嘿嘿。
2: 啊，我再点一条好不好？
1: 好啊，
2: 那个很久了，好像说什么？你很久之前好像有唱过，但是最近很少人
1: 点。没有人点，我就没有。那我现在都还歌。
2: 期待在，
1: 期待在相会，
2: 期待在相逢，
1: 是不
2: 是？
1: 是合唱的吗？还是
2: 合唱的？对对对。
1: 希望在相逢啦。
2: 嘿嘿，
1: 我在他乡诶。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首歌？希望再相逢，好，
2: 七八点的哈，
0: 好，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来，赶紧来个唱唱诶。
1: 来，温泉乡的吉他哈，需要服务的那个炮筒，媳妇天发起大笔筒哦。

心吧，你到底在哪里？自你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因我来唱你爱山听这条歌，已经来到咱这个南方的温泉乡了。心吧，你到底在哪里？你敢有听见我唱的歌声？心吧。

0: 感谢大家收听啊，运作迄个吉他，即个呢，点点啊，甲唱哦，唱起来真好听啊，是吗？你到底伫倒位？助理也离开了，我也离开过哟。身边只有扎一支，一支啊，一支棒球棒。
1: 扎棒球棒要创啊？
0: 呀，扎一支棒球棒出来准备要逛棒球呀，所以啊，唱歌人，唱歌得安尼认真甲唱啦，不管唱了好歹，爱认真哦甲唱。啊，就对了哈、哦！啊，感谢咱的收听啊！有些公司哦，这个、同事啦，也因为哦，这个心情无好啦，啊，甲这个心情无好呀，啊，去拜公司哦，甲这个同事讲啦，这个、同事二三十个啦，大家这个因为这查某的吼、哦，生作真水，体格够好，啊，这十几个，这二三十个同事查某的。拢烧钱请这个查甫去食饭，哎，心情歹无要紧啦，想想较开个来。这三十几个咱请伊去食饭安尼啦，结果啦，食食嘞，这个查某同事啊，因为啊心情无好，酒啊啉落啊，啉了后啊，这个查某个啊，伊个可能我话酒撇歹，酒啉落了哦，就甲遐三十几个查甫讲啊。我吼、哦，一生上歹就是上惊啉酒。我若酒啉落，人挡袂牢，脚就会开开个。迄三十几个查甫，咱走甲无半个，走甲无半个死啊！晓听着讲一句尔，三十几个同事吼，查甫咱走甲，因为三十几个查甫，大家拢娶某啊。听着安尼尔，走甲咱无路的，咱走甲走会死啊，走无当无看人，晓？所以这查某惊着，晓？
1: 惊死！
0: 哎，所以哦，无妨惊死啊！过来唱条歌来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岁月》呢。
0: 岁月，
1: 岁月哈，是好不等那个泡通洗衣服，天发地大悲痛哦。

0: 阿明啊，问老王诶，什么叫做压力咧？诶，讲哎呦，紧张、恐慌啊，啊，震撼啊，啊，四个人为何有啥物区别咧？老王诶啊，严肃就甲讲啊，压力吼，就是无有心啊，紧张就是小三有心啊，恐慌就是两个拢有心，啊，震撼就是讲本身都拢已经结扎，啊，因某甲因。甲因这个小三拢有心，
1: 哎、欸，阿梅，
0: 呀，阿梅讨到英雄啊，伊讨到啥物人啊，大家死啊，晓安尼可能啊讨到，晓。喂，你好，我英雄啊。
1: 阿梅哦，
2: 你好，哦，小雨你好，
1: 你好，哎，
0: 你好，晓。
2: 哦，你两个好棒哦，唱歌真好听啊。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晓。
2: 哎，我站条话好不好？
0: 好啦，
2: 啊，
1: 好啦。
2: 哦，我比要跟改咪，我头一摆。好，一摆卡电
1: 话。安尼哦，欢迎你
0: 啦，欢迎啦。
1: 什么歌呢？
0: 什么歌？
2: 像哦，无上华别搞好无？
1: 上红啊，别搞哟。
0: 好啦，
1: 好啊，我再安排哦哈。
0: 好啦。
2: 哦，谢谢你，
1: 客气哦。
0: 好，来吃糖哈。
2: 两个唱歌哦，好棒，好棒哦。
1: 谢谢啊。
2: 我点爱拢在听到你。
1: 安尼哦。哦，
0: 好，啊，都掉啊，点一个呀哈，都掉拍开，大家熟悉一个。
2: 他经常的看红啊，我来点着。
1: 好啊，
2: 好啊，
1: 我再安排哦。
0: 喂，你好，哎，心机啊，七姐姐。
3: 嗯，黄小玉好。哎，这首应该叫做《流浪汉的摇颈歌》的版啦。
1: 我袂晓唱啊。
0: 袂晓唱。
3: 哎，较早台哎台语歌是吴俊怀唱的，
1: 我知啦。对啊，我唔捌听过，所以我袂晓诶。
3: 弄种。这歌名拢总七字啊，流浪汉。
0: 好，谢谢。
1: 对啊，以为我都未听，对你嘛是
0: 讲。喂，唔
1: 捌听诶。
4: 英雄啊，
0: 啊，
4: 英雄小玉
1: 哟，
0: 哎呀呀，
4: 哦，恁两个唱歌一定棒，叫听的棒叔叔，我会再给你点歌曲哇。
1: 哎呀，
4: 点一个回想曲好不好？
1: 回想曲哦，好，回想。
0: 哒啦啦啦啦啦啦哩。
4: 哎，阿哥。五点到七点了，
1: 五点七点好。
0: 来接头哈，
1: 我再安排哈。
0: 感谢您来，赶紧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哈。
5: 阮查囝吼，本地转来吼，教我古话呢，好干的啦。哦，啊，我就比我跟阿爸讲啦吼，啊，因阿爸就走去金木堂关哩啦，较紧甲关去，好不安呢？啊，今日佫转来呢吼，啊，面偌油哩呢，今仔拢伫读大学，啊，欠物唔敢买，你知
0: 无？
5: 哦，啊，我就甲买啊，讲你阿婆了，你就佫甲妈妈讲，妈妈一定不买货给你挂，啊，我嘛佫甲关，有关去回回家，
0: 嘿，
5: 啊，我老妈拢关。
6: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兴区三和远东，盐田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尼六一哦，迄抹咧到底吼，好你的柔白、亮白、润白、美白，所以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好你的那水润，也安尼好你安尼哦，安尼吹水啊，安尼保湿，看起来足好看诶，安尼哦，好你北方靠咧到底面围啊，所所围，哔哔哔，抹这款美尼六一哦。甲抹抹咧，你著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明年了，伊轻轻薄薄啊，抹好胶掉，抹好胶纹。啊，这款唔免瓶瓶罐罐，啊，你会去暗棍啊那洗者，无你迄面水甲迄暗棍一颗乌索，安尼敢会看见？所以明年了，伊抹抹诶，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真正有水。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宝德旺啊有，啊若买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 六六四四九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哈。以上产品工商哦。
6: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赶紧过来个唱歌哈。
6: 来，我来白这首吼，《冷冷的心上人》呢。
0: 冷冷的心上人。
6: 对，冷冷的心上人，这首是沈文成的吼。来，最好不得那个炮通，幸福天发继续大必通哦。

0: Thank you， 谢谢，感谢您。我用这个节目用出都好诶，这听起哦，那真好听
1: 啊！感谢你，冷的心上人，
0: 阿里阿多啊！听起这都像原住民的歌，
1: 原住民的歌曲啊，这是
0: 阿里山的姑娘，也就是啊，高山青呢。阿里山的姑娘没有一个漂亮，阿里山的少年
1: 壮如山，
0: 阿里山的少年瘦了一根像竹竿。
1: 壮如山，
0: 哎呦，遐查囡仔水啊，哦，吸了也大也像做竹竿。阿里山的姑娘没有水啊，嗯，喂，你好，欢迎我啊，
2: 哎，英雄啊，
0: 啊，
2: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哇，真久无跟你见嘛，
0: 哦，欢迎啊，欢迎啊。
2: 哦，我来点迄个一首迄个《心寒》。
1: 心寒了，吼，刚会的心寒。
0: 好啦，
2: 对啊，迄个六点七点的要去。
0: 六点七点的。
1: 心寒。
2: 我到万宁社潮。
1: 哦，
0: 万宁社潮。社啥？
1: 社啥物？
2: 潮。
0: 泽啦，
1: 哈。泽哦，潮啦，哈，潮潮的潮。
2: 嗯。我今日欠用拢在工程里位。
0: 好，谢谢啊。
1: 感谢，你给恁过大嘞，谢谢，感谢哦。
0: 感谢你，哎呀，
1: 你看了。
0: 无缘无缘，大家来。来困困做伙，后生生十几个，无问题啦，无问题啦，呀！来，过来，甲唱一条歌啦。
1: 过来，甲唱一条歌呢，泪光闪闪呢。
0: 泪光闪闪。
1: 那达叔叔七点八点的呢？
0: 好，来。
1: 带来我
0: 日本歌曲叫做《那达那斯》。
1: 那达叔叔。
0: 这日语我是无爱唱啊，不是讲我袂唱。
1: 你袂吗？
0: 我唱日本人听无，
1: 我知啊，你英语得介牛啊，所以你日语嘛介牛啊。
0: 日语的什么皇帝啊？
1: 天皇哦，
0: 要叫我去遐唱歌好听，我才无瘾呢。迄坐飞机啊，开迄偌济钱的，我才无爱。我惊唱唱的，伊听无，我麻烦啦，全无爱唱啦，晓。

0: 咱达叔叔，感谢您收听。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1: 这蓝花籽哦，甲食两暗尔，好，夭寿未？迄组人咧群拢跟我讲，好，做狗好了。
2: 安尼哦，
1: 拢做狗好了。
2: 哦，安尼照顾全家庭咧。
3: 蓝花籽无，好，阮祖囝因遐朋友姐姐讲有够赞的。
4: 我食恁迄南瓜籽吼，食了效果真正赞。迄 AM 时啊吼，较早放了放两三届，真拢唔免。
2: 啊，
4: 真啦，小我卡一下吼，到那上蹦之前诶。
5: 南瓜籽哦，
2: 你别管，
5: 我食南瓜食呢。
2: 食了
5: ，食足好诶，我食当当加放球咧。我就去药房叫人药房加送来啊。
2: 食了之后，暗时去看看做咩？
5: 没啦，伊粉末嘛足好，我粉末四罐啦。
2: 每年你有去啊？
5: 药房嘛摕咩子给我？我来帮你介。
2: 好安尼哦，谢。
6: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长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纯银蓝桂枝，无论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真正食这个吼，你的身体会加作用。尤其翁仔某感情啦，无偌好，你食食的吼，拢安尼啊，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全家庭，滋阴蓝桂枝上介好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6: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44999。

0: 感谢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正在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我讲哦，即马开始愈来愈会寒吼，哎，去讲咱啊用这个热水炉，这洗身躯吼，这烧水哦，一定要注意讲安怎呢？注意甲咱这个厝内底爱好窗啊有通风。你嘛关下目睭，就关下目睭，就是会中毒呢。中毒，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吼。啊，甲咱大家做一下好心，甲厝边头尾亲戚朋友聊啊，少讲咧，叫大家要注意一下吼。爱好有通风，若无通风会中毒，中毒无人救性命无会咧哈。
1: 咱也是加一分的注意吼，就减少损失啦吼。来哦，咱的节目呢？由主音男歌姬、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见的，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好，希望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会记吼。咱的早唔加穿一件衫嘞，啊，中到时啊吼，咱的水壶唔通要欠着哦哈。咱的那客家乡亲啊，要补充七个，照顾七个吼。昨暗呢，就改两三，同主头念吼，咱的那水壶有没有冇必收到的哦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后礼拜一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祝大家好眠哦。
0: 哎，记哦，身体顾较用嘞哈。
1: 感恩呢。
0: 再来佚佗哦。
1: 真没错。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得力生医哦，咱来听歌《一八六六七》。

希望这个风台今年一百六六期哈。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桃竹苗山区哦，超大豪雨，全台湾应该是雨落上大，哦，落个会淹水哈。啊，那南部的山区嘛，都爱戒备哦吼。哦，这桃竹苗今仔日落足济雨的，嘿。这个风台笼罩在台湾的上空，但高雄今日佫讲足好天的，也无风也无雨安尼，哦，拢伫个27度、28度、29度安尼，无雨，拢无落雨，拢无昨暝有落啊风头尔，佮今日规工拢无落雨吼，哎安尼，啊，这个桃园、新竹、佮苗栗的山区已经落这个超大豪雨啊，哦，啊，那是风台吼。再更靠近台湾一点，南部的山区的第二个吼，第二降雨集中区，无排除卖相当悬的这个累积的这雨安尼。哟，啊那今仔日全台湾甲台东无放假吼，啊，县长也骂被骂爆了吼，台东今仔日焚风呢，热要死呢，啊无落雨啊，哦，台东的焚风超热啊。今仔日哦，前20名高温的这个测站吼，高温测站拢总伫台东啊，拢做热热，因为今日无放风开，甲全台湾为台东今日无放吼，安尼，嘿啊，但是台东哦，台东县拄啊好吼，伊个位置吼，做避风侧，避风、避风、避风吼，哦啊，虽然有闪过落雨，但是焚风嘞，所带来高温嘛相当的可怕。根据中央气象署统计，今仔日哦，前20名高温的这监测站吼，而且对，拢伫台东县的境内哦，足侪所在拢37度以上的高温啊，这嘛是风台期间哦，足罕见的高温吼。啊，受了这个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台东县今仔日哦有焚风发生，那么金门县冇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气象署针对台东吼发布高温的资讯呢，出现着啊橙色的灯号。今日上盖管的高温出现伫台东的这个测站哦，第1:51的时阵37.6度，吼，啊，第20名是太马里35.5度，高温今日只有29度、28度，今日吼，啊，这焚风形成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伊气流吼。爬过关山的时阵啊，哦，这个绝热哦，增温呐，而且水气的变化，哦，绝热转热的增温，甲这水气的变化，和这不然足湿的空气哦，被迫比拼爬升哦，迎风坡啦，哎，这个风台拄啊中央山脉，中啊破落去，嘿，哦，结果又顶个又顶个中央山脉安尼，哦，所以讲这个水气哦，怎啊凝结落怎落雨？那么空气当中全无水分，所以咧，这个气流全爬过吼关山，吼关山顶了个顶落来吼，会背风的坡，背风坡的时阵，因为压力增加，全这速度吼迅速增温，全转变变成又个大又个热的强风，哦，所以常常带来显著的高温，啊个干燥的天气安尼，台东常常有焚风。主要的是因为中央山脉地形屏障吼，啊，加这个沉降的这个作用，吼，当当这个气流伫个背风面啊，台东侧，也许那点暖，因为这个绝热的这个压缩，啊，加迅速增温，主要变啊做大热，主要形成高温炎热的强风，啊，今仔多是这个风台造成的部分地区出现到这点降的作用。所以空气那下沉落来，会增温，气温变高，和这个背风侧的台东啊出来吼，类似焚风的效应。嗯，今日嘛是无风无雨啊，所以今日无放假吼，系啊，啊无放假风，因个县长风未干咧，啊结果后物仔也无落雨啊，像高雄今日嘛拢无落雨啊，今日高雄今日天气嘛拢做好呀吼，系啊，那落雨所以注意吼，啊那既然吼风雾不如预期啊呐，就像。我把时间啊，不可能严重落来哦！30年来上届大个风了咯，昨暝我就起来甲看窗门，有风，但是还好啊。啊，台北部较食力啦吼，南部一般有报讲，高雄南部可能袂发布路径啊。那伊就讲啊，
啊，这个宜兰的风吼不如预期呢，吼、哦，都假欠崩，假欠崩要等等你啊，你煞无来吼，安、哦、尼意思吼、哦。这个风台吼、哦、偏北啦，这雪、个、山的山的山脉吼、哦，立功被封为啊霸气守门员，呵呵呵哦，就爱踢家球的守门员。哦，这个风台来咱台湾，依然吼、哦、首当其冲，但是实际上风我并无预期，我哦哦等等你，你偌强，你偌大，哦，无啊，根本都无。所以宜兰的气象站在咧分析，主要就是因风台吼的路径长期要怎偏北边，佮加上雪迄、那个雪山吼的山脉发挥着保护作用，所以成功来打砸着这粒风吼。所以这样，但是我足侪宜兰人吼，佮这网友拢大战雪山山脉，救了宜兰一命吼，救宜兰一命。伊就讲中央山脉是护国神山，啊那雪山的山脉是宜兰的专属的霸气守门员吼，安尼蛮欢喜啦，有只山来保护人吼。啊，尽管这个风台的这个宽流足大，但是伊挖进台湾，台湾渐渐的因为这个眼墙哦置换失败，开幕这个所在哦置换失败，所以强度转弱了，这是中台呢吼，佮加上伊路径挖到北平时。所以，予这个台湾好幸运，怎撇开了上界强的核心呢？好个再无来，无入来。吼、哦，这个上界强的核心，伊无因为伊这路径强度变弱，啊，伊眼墙置换失败，佮加上伊路径向北去呢，哦，向北去安尼，这点人去大陆佫做食来呢。哎、欸，大陆伊即马迄个煤啥物，迄个要做食来呢？饮水饮啊，我死做济啊。哦，讲到越南嘛吼，富国岛。富国岛今日有啊，坐船啊去富国岛佚佗嘿吼，啊冰船呢，哦死十几个，嗯，富国岛，啊因讲即马好佳哉，哦啊，即个民众甲阮照常出门活动吼，包围商场吼，啊嘛伫下晡正常营业，遐宜兰的饭，哎、了宜兰迄个百货公司三点半开门啊，哦，生意好干嘞吼，台拢走，拢走拢感谢吼，富国神山保庇吼，哎呀，哎呀。啊，针对这个神山吼、哦、挡风雨，安尼讲，宜兰的气象站就讲啊，因为这个风台的宽流，伊呈现逆时钟的这旋转吼、哦，逆时钟哟、哦。啊，这个风台伊往北偏移了后，今日吹是西北风，啊，那南洋平原就是宜兰吼，伊都要受到吼、哦、这个东北甲西南走向的这雪山的山脉屏障，主要抵受到这西北风哦，而且云带吼、哦、云雨云雨带哦。主要无大意外，主要先讲保护的吼，即、這个伫个吼山脉东南侧的宜兰，耶、yeah, ，所以宜兰今如果啊嘛，即、這个风台也没有预期的大呢，嘿，没有较好啊。我都讲保，咱安尼有甲防台准备有做好倒好嘛，对不对吼？是哦，希望我嘛讲希望从上新闻报报到才食来，结果无安那麻麻紧啊，就上好啊，是不是？哦对，即、這个啊苗栗泰安吼，即、這个汶水溪啊暴涨。苗62线啊变小河呢吼，这交通中断呢，哦交通中断哦，安尼话这呢唰唰老惊到规个路拢是落过门啊，最用枪的啊，用枪的吼，迄做食难，嗯，因咧讲哦，这个苗62线即个淹水的情形啊，比以往哦都还要严重呢，嘿，当地超商一路吼。一路上行，要去了饭店，差不多甲三四百公尺的道路，已经吼、哦，去了这个巨重坑哦，带这滚滚的这个流泥流吼、哦，吞噬规条山路，这全部拢去了，拢水，所以目前这个啊乡内底吼，唔嘛讲苗62线受灾哦，含因乡内山区吧，足侪联络道路吼、哦，陆续传出了小型落石吼、哦，啊个茶几。放落来安尼，嘿，这个方面哦，苗栗山区陆续传出了灾情。泰安呐、啊，泰安的温泉饭店哦，头前这温水溪啊，今仔日因为大雨暴涨，滚滚的这个洪流哦，直接灌入去路面安尼。嘿，这条街非常恁若无去啊，今仔日是卖去是上街好的吼、哦。嘿，啊有买菜吼、哦，好足贵。那家在我拜的买好便啦，因为这洪台桥拜的一直不好无。我说啊，先买个边哦，无用风台伊若甲伊入来，都压袂入来吼，压袂入，又开始起价，有无？有啊，吼，足贵。啊，我去买边啊，因为有诶，因为高雄停班停，啊，你只停班停个是毋是都无外送啊？啊，遐少年拢食外送嘛，
啊，因为我整个拢面给拢买好啊，啊，我就下昼我就是甲炒面，啊，煮竹笋啊排骨汤，啊，我炒面迄关庙面，迄关庙迄我去小食站买，迄有伊是咱一温一温哦，但是伊有一根一根只 Q 球，你泡面 Q Q 的安尼，安尼就安尼，啊，我就甲炒面。差隔一下，因为隔一下我买这啊，对不对？我隔一下我拜就甲买一粒半起来，我买这啊吼，买隔一下，然后我搁来炒肉丝，我来生过，哦，用这个豆油啊，啊一挂胡椒粉啊，吼，啊一挂米酒，啊一挂那个太白粉，我啊撮放一边啊，哦啊我就搁切这个洋葱，大粒洋葱吼，洋葱甲蒜头落去啃拌啃啃安尼，哦啊来肉落去炒菜，啊我搁卡一挂两卡三粒两。落去个炒菜变成有咧卵安尼话安尼，啊，就有迄个红喜菇啊，哦，迄厝遐食迄瓜高丽菜，哦，高丽菜切足济，啊，上大卡，咱那店啊，咱公司送迄个店啊，聪明菇啊，哦，我昨用个甜，用要扑出来吼，高丽菜，我甲水啊淋足济落去吼，啊，下面互吸袂软个，啊，我因为面我爱杀过，杀过了我落个落安尼，淋大油淋咧好汤，淋一寡迄个乌醋，迄款乌醋是我去日月潭买。迄日月潭有小吃街无吼，遐无一间有咧卖，有咧卖羹，还有醋龙腩，好个醋足芳个芳，迄个醋足芳，应该我用饭店用红色个醋，迄个你爱着进口大卖场看，买红醋，迄红醋嘛做只，但是即罐醋足芳个，我一看到了，哦，那只芳，我马上去过现个订三罐，我迄个醋足芳个，因为我啥，我准备水饺啊。哦，我甲囡仔讲，啊，阮恁面也食完了啊，我足大卡诶，我面用六碗诶呢吼，啊，我炒菜我袂炒面来食，啊，即卖我讲若半唔要等我，我八点转，你若要有迄落水饺先撒撒，哦，要食拢袂叫，要着明仔就好天啊，明仔即了风台明仔就走啊，所以你甲讲好雨哦，风台安尼来对唔对？迄落菜价居高不上呢，啊，家庭主妇讲啊，我要买袂落手。我甲讲你拜就好去买啊，你唔信？拜你，你若听新闻，你报风台就紧买互变啊！你冰箱也变去哦，然后报纸上个报一个包包的拢物件囥较久吼。这个风台啊，啊，云林传出着这个番麦啦、甘蔗啦吼，还有这栽笋啊。另外因为六月吼大雨嘛，未赴瓜吼，未赴覆根啊，所以风台过来搅局啦。哦，这个菜价硬消起价安尼，传统市场一杯吼。那个青江菜，像汤匙仔菜，咱讲汤匙仔菜吼，青江菜一百四十至五十，许家庭主妇讲哦，要买袂落吼，只好买豆腐甲鸡卵当来厝卤，哈哈哈！一摆呐买着袂去买袂落呀，对不对？哎呀，啊，古坑山区今日日是马路雨落甲咧，哦啊，根据这公所咧报讲，包括番麦啦、竹笋啦、金蕉啦、木瓜啦。原料的甘蔗吼，农作物拢传出着这个有曝落，因为压个曝盐有着吼。嘿，安尼落雨毋是竹笋上好吗？啊，拢有受着台风的影响加减嘛，佮加上六月吼，遐雨都压袂好咧，西雷，即蔬菜还佮淹水咧吼，即受灾菜园啊都还佮袂富佮丁种咧，即、這个菜就起价啊吼。西雷果菜市场，西雷个西罗嘛吼。西罗帕苏呀吼，嘿，靠干的网吼，嘿呀，这嘛是阿兰德啊吼，这嘛挪威阿兰德。西罗，我啊，西罗是啥物？西罗了，他家己个，哈哈，西罗的湖里面个西罗吼，啊，这个在各菜市场当初定的工，昨哦菜农有咧抢瓜吼，瓜这个菜，瓜几千吨个呢，哦，比平常时啊加800多吨吼，增加两成啦。哦，但因品质哦参差不齐，所以陪我加买一公斤四啊6.3，哦，啊嘛是还袂歹俩，对不对？啊，这着风台哦过了，甲阁看卖啊，为讲哦贵酸酸买袂落去安尼，哦，咱那惯习啊嘛，逐摆啦风台总嘛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好啦，来，希望大家平安顺心哈，咱来甲听第二首歌《无情的情批》。

0: 的精辟，这首歌是黄一玲所唱的歌哈。好，谢谢啊。因为这个油的风暴越滚越大呢，不是干那沙拉油尔呢，香油、麻油拢对。24项问题油哦，吼，愈加愈多。泰山的好理油调理哈调和油，泰山好。好理调和油吼，也是中年的源头啊吼。啊，这油也油槽啊，313的检验的无符合的标准。下游吼流向圈就是流向图哦，迄直接发雷了啊！台中中年的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吼、哦、公司，这個、大豆沙拉油差不多1309.52公吨加。好，开始造乱，啊，唔是干那沙拉油尔，即马含香油，还佫有麻油，拢中毒吼。啊，你食遮济，你会烦恼无？你说你顾你的肝，你的肝爱健康哦，你的肝爱勇敢哦。哦，你爸爸你的肝若无好人，一个黄曲毒素食到，你就爱死啊。你的肝若无勇敢，一个海洋弧菌你也丢掉，你就爱死啊。所以你的肝爱健康养生，你茫拄着你未富气呢，敢知吼？嘿啊，伊即摆咧讲的即做哦，食了，嗯，这连麦来我面来这芳油，对一摆福寿沙拉油，福寿沙拉油吼，有3公升的，甲18公升的吼，18公升的，啊甲18公斤的麻油、胡麻油18公斤，种生理用的吼，吼啊香油200公克的。哦啊，好味香油、芳油，哦，香油200公克，顶级的香油500公克，差伊偌顶级拢对啊，拢对，哇，拢对，嗯，这些足侪呢。咱呐，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关键爱顾勇敢，哇，哦，笨笨笨，咱就免甲惊。哦，咱来个，哦，文姐来个听迄个黄康宁博士吼。哦黄康宁博士来讲了吼，来跟胡勇的这个关机灵了吼。有够欢迎各位在座邀请的黄康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在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還有自然预防疗法诶。
1: 是。
0: 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的呢。
1: 对。
0: 很无贵的人呢。而且这个30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
1: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0: 对啊。
1: 啊，我是较完整的。
0: 做歹读的呢。
1: 哎，歹读歹读。
0: 你个读个博士呢？
1: 是。
0: 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最好的，最好的。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1: 是啦。
0: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汇报。
1: 是。
0: 黄康宁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1: 是。
0: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1: 国病。
0: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1: 是。
0: 咱来听咱的博士吼，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1: 是。
0: 好。
1: 肝病哈。
0: 嗯。
1: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0: 哦。
1: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0: 嗯，
1: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0: 对，
1: 第三叫做肝硬化，
0: 嗯，
1: 就是擦肝嘛，
0: 嗯，
1: 第四就是肝癌嘛，
0: 哇，
1: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0: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1: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
0: 哦，
1: 真正，因为我平常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那些年轻人哈，
0: 嗯。
1: 那我来找，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0: 嗯，
1: 炸鸡嘛哈，
0: 好食，
1: 一边啉可乐，
0: 安尼好啊，
1: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伊讲嘿，我赞我送的，
0: 我送的哦，
1: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0: 啊，是
1: 哦，我讲你这种食饭哈，
0: 嗯，
1: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0: 哦，
1: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
0: 嘿，
1: 拢话差不多1-2点才困，
0: 哎呦，
1: 啊问落吼，差不多每3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0: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1: 啊，都熬夜，熬夜也是主要，因为咱熬夜的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0: 对，
1: 发炎，
0: 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1: 是
0: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啊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啊，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啊，这边安怎样呢？
1: 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0: 是。
1: 啊，咱肝咧发炎吼，像那咱咧放尿会较硬吼，像那咱咧盐会的 GOT GPT， 迄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就流出来。啊，流出来是走去咱的肺，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哈，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0: 哇，
1: 哎，迄都真恐怖。
0: 那么说，咱也知影吼，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的发炎嘛啦？
1: 通常哈，拢甲知家己有着着肝炎哈。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在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啊，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好啊，别人看到在讲，哎，你目睭内黄，啊，皮肤内黄嘛吼。啊，再伊就会嘴大、嘴苦、嘴臭，还会咳嗽。
0: 所以伊来个一段时，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袂饭无啥会食，会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哦。
1: 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吼、個，甚至于下早时吼，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袂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黏你的嘴巴哈，其实你的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迄就是藏起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甲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
0: 哦、
1: 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足侪人叫做全身性，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0: 身哦，
1: 系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苦、嘴臭哈，啊再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会痒，
0: 哦，
1: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痒嘿，这是一个过程。
0: 哦，皮不错，皮吧，真正会痒嘞。
1: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0: 哦，
1: 啊，抵抗力不好嘛，爱就情况啊，我是困无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0: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来做一下检查。
1: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单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0: 2-3千，
1: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差不多排差不多世界第一名。
0: 哦，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
1: 啊。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0: 不是
1: 因为换的太侪咧。
0: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1: 变真搞。
0: 定做要变内行
1: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0: 哦，啊，其实吼，博士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肯过正去啊啦。
1: 肯过正，嘿，我跟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一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侪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0: 爱食酒诶，
1: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吼，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0: 差不多嘿，
1: 差不多600cc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
0: 哦，
1: 一罐呐、啊，
0: 安尼哦。
1: 啊，我那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
0: 嘿
1: 哦。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
0: 哦，
1: 长期疲劳嘛，
0: 嘿，
1: 好啊，交际应酬多嘛，
0: 嘿，
1: 啊都卧困，
0: 哦，
1: 都雪上加霜，
0: 哦、
1: 啊，刮到发炎嘛，
0: 嘿。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1: 对。啊，第二组群上最的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
0: 的
1: 油啊，食伤久，食伤济。哎，咱知你所有油，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0: 嗯。
1: 啊，你所有食油啊，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0: 对。
1: 啊，油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哈。
0: 嗯。
1: 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0: 哦。
1: 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
0: 嗯。
1: 嘛会。咱这叫做化学肝，药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哎，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
0: 嗯、
1: 病毒肝呐、啊，哎、欸，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0: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的是化疗哈、
1: 哦，哎、欸、是哎、欸、对、
0: 哦，这种嘛就毒的呀、
1: 啊，哎嘛真毒，哎真正哎，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啊癌第一期嘛哈、
0: 嗯，
1: 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0: 嗯，
1: 伊讲伊做十八遍的化疗，
0: 哦，你也看
1: 十八遍，嘿，我很久诶做化的，哎、欸，义务就是讲迄东西。
0: 被
1: 太好太歹就毒的吼，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黏膜拢破嘛，
0: 拢无啊，
1: 拢破，
0: 没包没胶没吞啊，
1: 对对对，嘿，就艰
0: 苦诶，
1: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黏膜嘛，
0: 嗯嗯、
1: 是咧保护内面嘛，
0: 对
1: 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0: 内
1: 边黏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0: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那时阵拄啊，佮拄着你的肝机能佮无好，佮拄你个生只歹命，佮你化疗的，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1: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0: 嗯。
1: 因伫欧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0: 嗯，
1: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0: 嗯。嗯
1: 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
0: 哦。
1: 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
0: 嗯。
1: 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
0: 嗯，
1: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0: 嗯，
1: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
0: 嗯，
1: 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0: 噶西里马林坑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1: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
0: 对
1: 欧洲哈、哦
0: 嗯，
1: 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0: 对，
1: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
0: 哦，
1: 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哦，
0: 嗯，
1: 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
0: 哦、
1: 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哈、
0: 哦，
1: 都去载一种海鲜，
0: 嘿，
1: 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0: 因为海洋弧菌
1: 哎、欸，对，哎、欸，真济。
0: 啊，过一种就是黄曲毒素啦。
1: 哎、欸，是，没有错。嘿、哦欸，
0: 黄博士，
1: 对，
0: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1: 哇，
0: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1: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0: 嘿，
1: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0: 是，
1: 肾药对啊。
0: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1: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哦，诶，伫真济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0: 哦。
1: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发炎就是咱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0: 对。
1: 啊，流出来这酵素伫血液哈、
0: 哦。
1: 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哦。你吃，他短短几天吼，迄、那个 GOT、GPT 就随降嘛。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哦欸，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哈。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饮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饮酒交者烟酒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哈、嗯，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哈会变侪，好、哦，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饮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吃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
0: 嗯，
1: 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0: 有够好。
1: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 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哎，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0: 而且它是天然纯植物性，
1: 纯植物性
0: 可以保护肝脏，可以修复肝脏，
1: 对，还
0: 可以再生健康的肝细胞，
1: 对，肝我跟你说，我们像我们说换肝就好，
0: 嗯，
1: 一般像这个我们煎肝脏，
0: 嗯，
1: 煎不用切切我们的肝一粒，切一半，
0: 嗯，
1: 煎给自己的长辈，
0: 嗯，
1: 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
0: 嗯，
1: 它就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
0: 它就生来再生，
1: 它再生再生力很强，
0: 好高好，
1: 再生力，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
0: 嘿，
1: 啊，西里玛丽发现说它我们肝脏它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也好啦，它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也很强，大英百科全书，
0: 嘿，
1: 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你看像一部是几多千种，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
0: 哦，
1: 就是它代表印第澳洲人把它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0: 是处方，
1: 它是可以当药用，
0: 我
1: 们台湾也有啊，台湾我们西里玛丽也是有药用的啊，
0: 对啊，
1: 我们像我们肝病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
0: 嗯，
1: 一般医生都会强调说要那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功，因为咱这肝脏的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0: 嗯嗯嗯嗯，
1: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
0: 好，
1: 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0: 嗯，
1: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0: 就是西里玛丽当做一个辅助，
1: 辅助，哦，对，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0: 有较好呀，
1: 谢谢。
0: 如何吧？真好诶，今个咱实在西里玛丽哈，由专家医生来分享。西里玛丽上介好的是德国的，好，啊，那西里玛丽是药剂师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内头有用黄疸、黄疸叫做姜肝解毒，所以你烦恼你咱三顿食的毒哦，太济你咪加这油啦，所以要姜肝解毒，你就从生活当中就要食西里玛丽啦，对吧？西里玛丽如果是药剂师，要看伊适应症哈。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针，就拄啊黄凯林博士讲的，爱支持性疗法，哦，爱支持性疗法，伊的产品，哦，伊会当吼，大家即支持性疗法，对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针，辅助就是支持性疗法，再生健康肝细胞，安尼好不好？好，感谢咱的黄凯林博士，今个咱实在点吼，咱台湾人国病肝病。上介好治疗肝病，上介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药品，就是新闻有西里玛丽哦。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这首歌，目睭有刷。

0: 这首歌叫做《目睭有刷》哈，好啦，今日要进一个广告哦哈。你目睭无刷，你鼻炎嘛无刷，鼻炎一唱一唱，啊，毋是要困唱无停的啊。啊，若无得，其实起来唱无停的吼，这包水饺、卫生纸用足伤的呢。规工起来蹭啊，就变红皮膏啊，也搁咧蹭，蹭啊，这皮头臭味大，也搁咧蹭，啊，着过敏啦，迄只活力民宿啦。咱全台湾目前为止吼，不管你看电视大大牌对这明星明星咧做代言的哦，伊都无抗过敏的专利。啊，你都爱食抗过敏的专利，唔靠好。抗过敏的专利要怎啊？你要食会好，唔要当摕到专利。所以富甘诺乳酸杆菌呐、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呐、啊，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及西加坤坑车位，咱的研发者许天博士讲，克服咱的过敏百分之99.9%。安尼有足管的无？足管的，伊是研发者呢，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庭元。咱即马老听下底都要放假，到顶下第摆听寻机，先来酷个许庭元，言无许家庭的庭，水源的源啊吼嘿。哦，你也发现哦，原来伊就这里啊，而且伊的医学贡献奖做者就是拢只拢讲只只贵宾的困，而只只贵宾困，伊摕到咱即个伊去外国有无吼？迄个 Nature 期刊。哦，伊遐发表又得最佳论文奖，伊伫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啊，60几篇的论文，够简单无简单？咱台湾人呢，伊研究菌30几冬啊，哦，伊到目前才10桶只菌尔，但都有4只菌伫咱的活力民宿内底哦。你看看偌好吼，当属店好朋友嘛，哦，咱的许店博士当属店好朋友嘛吼，伊甲4只菌放伫咱的即罐活力民宿内底，而且伊讲伊毋是凊彩乌白放的呢。伊是讲经过几啊年吼，诶，即个临床的实验，吼，落去做实验吼，有好的菌吼，会当做伙甲加成嘛，效果才会如何嘛。啊，若无好菌，你放做伙颠倒食啦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咱许天元博士伊就讲啊吼，伊是讲经过几啊年的研发，发现到这些加菌放做伙，会当克服咱的过敏啊，99.9%。你只要叫医生看，讲啊，你这过敏的啊，目睭上的过敏的。鼻啊，拍甲像拍无停的十片的鼻水倒来，要讲过敏的，请你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嘿，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咱台湾个中国的抗过敏的专利，伊甲人真正无同款哦，足简单足好食哦，伊一克60包哦，啊，你着下早食康巴，甲暗时要困食一包就好啊。咱的囡仔呐，已经有暑假，当下咧甲咱住。你看到这个囡仔，那拢家拢无同啊，拍甲像拍无停的，暗时困啊，蹭眠蹭无停的，有无？迄足艰苦呢，迄个囡仔足艰苦。哦，你要食活力民宿，伫这两个月内底甲调和起来。哦，啊，咱这活力民宿含大大都当食无问题，嘿，含大大都当食，吼、哦，无问题。我说，这囡仔鼻啊足艰苦，我那个听这广告哦。后生啊，媳妇拢鼻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
0: 啊即卖啊你是生哦孙啊教好是生哦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哦生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呢哦，嘿，
1: 拢到尾到叫我买去买，
0: 哦食了有好叫你去买嘛，
1: 嘿有影，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得感冒啊。
0: 哦，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尔是安那？
1: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迄个扫扫足久个呀。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只即马加足快活吼。
1: 诶，有差
0: 哦。诶，老爸看甲讲叫妈妈搁买搁买。系
1: 啊，啊，我拢有信心哦。
0: 对啊，咱
1: 等。我有信心，我拢食恁公司个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有
0: 影。嗯，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2: 伊读迄个台南城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2: 哎，30几岁
0: 啊。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2: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 K 啊。
0: 讲做用诶。
2: 再摕10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遮好啊？
2: 啊。
0: 搁摕10几包送人食。
2: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床卡也袂当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2: 嗯。
0: 等下
2: 我。我即卖安尼食哦，我会放。
0: 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2: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怎？
0: 嗯，
2: 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功，介好用啊。
2: 孙啊，伊有好好哩民宿吼，伊这食介好用功，介
0: 好用啊。好啦，啊，谢谢你哦嘿，
2: 谢谢啦，
0: 拜拜。嗯，他。

0: 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哎，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呕，头里米数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就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就这样子是。
1: 啊，他吃多久啊？多吃多久就改善了？
0: 是差不多两三个月而已啊。
1: 哦，安尼哦，真的啦，真的，能
0: 谢谢你了，
1: 谢谢你，阿姨祝福你，好不好？谢谢。所以讲哦，咱的活力民宿里啊，囡仔两个休两个月吼，你要紧好食。那等下间到即几间，你讲好，卫生纸离无停的，蹭啊蹭无停的，即啊瓶水流无停的，紧好食。底下坐，那坐了一段一段这瓶啊，这囡仔一头无切。因为暗时就困袂饱，伊日时就无精神啦，伊日时都细神啦，伊那头有册啦，伊那唔知影，啊咱就知影。这暗大多都当食，有一本册叫做《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嘛是许天元博士伊所写哦。哦，这本册是他是著作者哦，吼、哦，好来，咱过来去听下。
2: 我
1: 阿
2: 孙啊，规个拢咧食药，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1: 哦，
2: 哎，啊，我嘛是赶快。过回伊安尼食，啊，真侪啊未食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个先拢个讲，这未好啦，这会食未长紧。
1: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予你药，伊嘛爸讲未好啊。
2: 啊，即嘛，
1: 医生吃济药嘛，该讲未好啊。
2: 哎啊啊，
1: 用一剂尔，一剂尔，
2: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1: 你看多好，哎，老爸老母看老快活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快活，对不对？
2: 无咧还过敏
1: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哎，许天博士改讲，哎，当 cover 吼，你的过敏嘞，咱台湾囡仔过敏嘞，99.9%，会作用的，你看偌好。
2: 我那查某囝在教书，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1: 伊来食好，安尼做老师哦，那徛徛几波日啦吼。
2: 困累呢。
1: 足忝的啦。
2: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呢啦。
1: 哦，安尼冰顺冰稳
2: 好。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1: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2: 嗯，
1: 我弄个足大会惊吼。
2: 哎，即马就真稳啦。
1: 哎，那好，哎，就真稳啦吼。哎，特级啥物？你两个等食一个，你爱着咱五另外五支，吼，安吉拉大跳足大用惊。哦，这啥物叫做活力民宿？因为临床实验证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证实了，有提抗过敏的专利。目前市面上就给咱这支活力民宿，关灯爱食，叫咱囡仔时时拢用行。这一克来得60包，吼、哦，2800块食康巴上盖好。下再取洗洗，先啊食一包，暗时要困啊食一包得吼。啊，若要食好通透好排便的记录，水分也有够，蔬菜水果纤维也有够，这三拢照够。活力民宿有够，水分也有够，蔬菜水果纤维也有够，就做台排便的嘿，做台用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和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嘛拢当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再次欢迎你。如果你若唔知要对关，噶是阮的经销商，先是第一摆先透过电话哦，爱了解吼，就是咱这番0800-55-99 啊，咱等下要搞电台广告啊，吼，啊，这款电话拢24小时单卡，哦，24小时单卡，你来打去帮来去个许庭园，吼，伊个医疗贡献了，可是咱咧讲这个贵宾呢，哦，食较做的贵宾，目睭上的贵宾，鼻仔上的贵宾，吼，下骨的贵宾，皮外贵宾，胃肠的贵宾，迄种算贵宾，好不好？好来，要搞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卡这款0800-55-55-99，再次谢谢你。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蔡志宏所唱《雨水我问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

咱来讲这篇是登去因的庄卡吼，啊，一家伙啊五个哦，伫个苏花公路，含车大人拢胖个呢，无看。啊，年底因老母诶，就甲伊打砸了苏花吼，苏花公路来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叫。这个声明怎甲伊出了一个三支诶，这个笛啊，吼，三支笛啊，竟然吼。足精准的来定出的吼，车停伫底，而这个烂头，吼，咱今日来分享这个代志。这伫民国吼78年的官人哦，苏花公路啊，114公路吼，这个所在清水断崖，足水的哦。有一个啊，规个面摇摇摇吼，吼，满脸风霜吼，的老母。啊！手摕着专家服的相片，双脚跪伫吼苏花公路的这个碎石头吼，的这个顶冠跪伫遐啦。啊！伊就声声吼，要来甲动动这个妈祖乱叫的这个气路啦吼，难叫深渊啦。跪下来这个光叫的叫夫啊，跟着这个妈祖的神叫啊，啊！又脚步足紧足紧足紧啦吼。结果呢，就来到吼，这个清水断崖，吼，而这个边啊遐，伊将三支要招魂哦，一滴啊，呈现哦三角形的形，哦，就出来嘞，甲插伫护栏的边啊吼，有绑起，哎，这个绑多车弄掉落啊，啊，所以这个防护墙啊绑起啊，吼，绑起，在迄个一个一个绑起，迄个旁遐，把这三支青滴啊。该插底下，这个滴啊吼，安尼滴滴滴，超150米吼，150米深哦，而且太平洋啦、啊。啊，这个所以讲，这件代志是安那来个发生啦吼。哟，规家伙安尼出门去，啊，刷去哦，安尼无拢无回来哈。那啊，这个咱来开始来讲，这个开始就是讲。这个公路局吼，所有吼的工程处，因为这阵嘛吼咧拓宽的工程，好啊，意外常常都传出来啦，嘿啦，这那暗班的吼，诶，这个啊工人啊，足济届吼，伫这铁料啊外口吼，听到足奇怪弄门的声音呢，足济届，哎，讲一句，我想要回去啦，我想要回去啦，啊，得个弄门。我想要回去啦，那么为着要安大吼，这工人的心，这个包厢就联合着南方二吼，下底大庙来举办吼，苏花祈安行脚啦。这是来自足侪年前吼，重大游览车塞落去坎卡吼，塞落去这个海，这个妈祖的乱叫头一届吼，打着这条吼。险路哦！这个队伍来到这个114公路，而且所在吼，而且盲弯左左弯的法夹弯呐。这个时阵，多一个吼，这个林老太太伊将阿打砸着吼，这个新兵啊吼，要射箭，而且路线，伊的手中提着一张专家符，后边咧就是这失踪哦，而且报案的单啦。白纸黑字写着大汉后生林建国一家口啊五个人，伫这个路段消失哩，安尼嘞八冬啊无影无迹，到伫个正人拢惊到的时阵啊，安尼哦，伫个家向头前的新旧班哦，一只旧夫，脚步怎停落来了后，这个哦查旧啊新旧，哎，那就受到这个压力吼。啊！这个轿夫怎对这发起的车顶啊？吼、哦、吼，对，得抽出着三支吼、哦，这个要招魂的笛啊！啊，就一直行行行向哦，这个断崖啊，诶，这个边啊，啊，一边哦，都啊铺好修补过吼、哦，而且钢索的护栏哦，一边修补好啊，伊怎将迄个笛啊边头折头这边哦做出来的？甲插入边吼，路的边啊吼，这个土的这个土旁，甲插好落去安尼。啊哦，
甲顶嘞，就跌嘞，然后甲差都跌嘞，啊，就比太平洋，而且坐标，这个时间甲倒转来哦，八个月前，霸仗节的精美啦。这个台北网咖吼，这个公共电话亭内底啊，大后生林建国，甲伊音乐啊落来，向住伫花莲的老母吼，甲报备讲吼。马掌镇吼，休年假啦，吼、哦、啊！这北回线的车票拢卖完啊啦，佮加上新上吼，啊，佮有炸到这个650,000哦，要抢出一定金。伊开车拄啊买着吼，伊拄啊开这只就拄啊一买二手的啦，福特全力打的轿车啦。啊，载着某吼，啊，佮三个吼囡仔。透梅行苏花公路，要等于花莲过节啦。迄暗花莲的老厝吼，即、這个红木圆桌啊顶悬，迄早就摆好哦，五副吼，上一道滴啦，嘿哦，五碗滴呀，哦，安尼啊个碗啦。啊，老母坐伫门口顶椅哦，摇咧摇咧，咧等囝要等来，吼、哦，对天暗。等等等等到天光，迄下早第一道天光，拄我起来，啊，老母愈想愈烦恼，啊，伊伫无伫外口哦，迄风雨也未停，伊就冲入去管区的派出所去报案啊呢。啊，这个、警察马上调阅到这个公路吼，而且监视器南澳甲崇德啊、管制站吼。会通行，会登记簿安尼。发现这台福特的轿车确实呢，有入去苏花公路吼、哦，而且记录了。哎，但是伊拢无晒出来呢，有开入去登记，但是伊始终没有驶出哦的过站的记录呢。嗯啊卡呢，在迄个欠款哦监视器的这个年代啊。迄、那个警方落尾就派到这个巡逻车，沿着这个封闭吼，而且山路来回安尼找地毯式吼来搜索，但是互人想拢无的呢，规条路拢无发现到派去抛锚停靠伫这路边的车呢，一看呢，嘛无任何悬崖吼，塞对断崖落去，哎，断崖有破去。那车载会弄破这个护护栏啊？对，无啊，规条路拢无啊，嘛无到这个车恁啊挡皮啊，恁啊拢无啊，嘛无车挡起吼，挡啊叽叽叫的路痕拢无啊，哇！一家伙啊五个，甲一台1,000+公斤哦，的这个铁卡啊的轿车，哎，啊，就安尼单向单向的管制吼。而且公路顶管彻底失去了影脚。1978年，而且5月，都阿梅雨季吼，梅雨季啦，将规条这个苏花公路吼、哦、吞没了。诶，暗时啦，雨落干呢啦，半暝2点，114公路这个灯弯哦，法夹弯，一排哦，足昏黄的，而且车顶，伫个哦，这雨当中足艰难的吼、哦、推进。车顶，吼、哦，林建国，双手哦，啊，滑条条，甲韩多路滑条条，甲韩多路啊滑条条吼，啊，这是一台二手的吼、哦，雨刷吼，诶、哦，马达严重老化，啊，两条幼幼啊，这雨刷吼、哦，伫个雨刷啦吼，刷袂糊啦，雨足大啦，无力啦，害过，咕害蛋。海龟咕海胆安尼啦，哟，好熟啦，真食啦哩。这个视线吼看袂清楚，好大啊！伫个挡风玻璃啊，看袂清楚啊，好熟啦，亮光啊！伊怎将这個车速吼，总驶伫40公里尔呢？啊，伊正平的车身会当讲是搭着山壁吼，安尼咧开呢？啊！伫个头前哦，这条公路是单向的，哦，单向的管制时段，迄早就已经结束啊。
迄半暝梳花哦，是同行的啦，刷轿车的天下啦。这个伫咧副驾座坐哩，驾驶边这个某吼，啊，咱丈吼得着因老爸要换优质定金的磅布袋啊啦，吼、哦，伊坐哩副驾座啦吼，啊，因为登高登大没车贴嘛，啊，伊就靠伫咧车窗哦，啊，就困路边哩安尼啦，啊，后边三个囝坐后边啦。啊，路尾这台车哦，对着啊坑坑洞洞哦，安尼喊安尼闪，安尼喊安尼闪，吼，真正歹势。四岁这个细汉孙啊，脚顶悬吼，佫有穿着吼，哎，老母亲手改穿起来，红色的吼，鞋仔布的。啊，伊双鞋仔吼，鞋底吼是因阿妈特别用这粗麻，我佮穿起来呢。啊，甲提一个一个吼，甚至会尖线安尼，用来增加要行涂骹摩擦力安尼较好。啊，这车厢内底啊吼，弥漫着一个老车哦，诶，这个皮的味啦吼。啊，咧一路咧开啊，风雨遮大啦，啊，但是还佫平稳啦。同齐时间，伫个法家湾的另外一头，吼，迄个。法家湾就是我伫遮看袂着你嘛，唔是得咧啊，得咧那相像我伫遮，我伫种我会看到你对方来嘛。啊，法家湾无看嘛吼，安尼，就安尼，一台吼载个甜甜甜大理石的大货车，要落这个咧落这个卡料，会十辆的吼，而且大卡车，拄啊吼往这个南吼由南往北吼开足紧的，这个驾驶就是阿英啊。阿英啊，连续走两转吼，花莲甲宜兰的地图啊啦，啊，这目睭皮蛇伊足爱困的啦，啊，一日啊补饭卵啦吼，啊无啉够茶米，安尼要冻眠啦，啊，这十辆呐的车吼，啊，这十五栋的这个碎石吼，伫咧磅布，伊安尼吼，伊都用磅布甲扛，伊咧落雨嘛吼，哪塞哪塞吼，啊，规台车的这避震器发出着安尼，空空空的声嘛吼。啊，这大雨，哦，这个啊，冲刷着吼、哦、破碎吼、哦，诶，柏油路，诶，这个路面呐、啊，我拢两个拢走山边，两个拢走山，拢走暗斜，但这时呢，毫无预警吼、哦，崩落了吼、哦、一大片，一块足大地，拄啊好堆积伫啊林建国吼、哦、头前南下的车道顶悬呐，哦，迄、那个声吼，诶，足大声。在暗时当中、啊、呈现出很深邃的黑色，两道吼好足惨白的吼、哦，而且卤素灯对面是一只酒啊车吼、哦，一大灯嘛，都伫弯路啊吼，而且顶点交汇，都来个法家湾的所在。啊，这个林建国的视线穿过了雨刷的棚啊，吼、哦，扛棚啊，足清楚看到头前吼、哦、堆成了小山哦。而且又碎，一直破，到地落来破安尼啦，伊看到，啊，伊时速刚四十公里呢，佮加上大雨吼、哦、湿滑的路面啦，哦，这是伊硬硬动踩刹车，大家叽叽叫，叽叽叫，叽叽叫，啊，这轿车绝对会因为物理惯性吼、哦、失控，怎打滑嘛，直接弄到迄堆哦尖尖哦这落石内底啦，都没有，伊的双手哦凭借着多年来吼、哦。这个、走山路的本领啊，哦啊，伊就做出着上个直接的机械反应吼、哦，方向盘哦，竟然碰到平啦，哦，啊，伊的车头跨越哦，这个双黄线，敢袂使？双黄线，伊的对面啥物来？迄只大车要来啊，对吧？啊，但头前一堆幼鸟啊，伫遐，已经慢啦。吼、哦，跟慢倒平啊，慢倒平就走去对向，对不对？系啊，对向北上的车道啊，伊就想要甲吼，卖弄着遐嘛吼。阿英有看，这驶拖车阿英有看，迄道突然间吼、哦，冲出了北上的车道吼，而且轿车的大灯啊，吼、哦，伊就惊一个啦，伊的车卡足本能的吼、哦，硬是站站东啊，站大地啦。哦，惊一个！啊，双手甲方向盘拍倒边，拍死安尼啦！伊就要闪这台逆向冲过来这轿车啦，
啊，这台轿车哦，诶，倒边哦，后视镜直接弄掉，哦，伫个迎面擦过这山壁哦，哦，勒到一声，这个玻璃的碎片啊，归落的，勒伫个阿英的脚啦，阿英要虾米假装去落到这个壁度啊，吼，哦，硬是踩动啊，这个刹车的气压阀，哦，发出的这巨大哦，嘶嘶嘶嘶嘶的声。哦，硬死动，打死动，但是十五动，而这代理就的物理惯性哦，你也想做无情的，无情的拖曳着大卡车的尾部啦。哦，迄十年呐呢，迄十年的后车哦，后车道，伫个积水哦，这柏油路的顶悬呐，完全失去着这抓地力，怎啊开始用正平这个。悬崖的那一边啊，进行了大范围甩尾，两台车交错，大卡车为了要防护啊，全违规哦加装着啊，那个厚重哦，而且槽铁的防撞杆呐、啊，哦，这台足精准哦，咬住了、哦、这台赫鲁福特轿车哦，而且右后方啊，两台车底下搭停了。这个钣金当中嘛，搞作伙哦，金属的撕裂声音哦，吼、哦，真正乒乒叫，乒乒叫，沙拉叫，速度有够紧的哦。这个铁轴的防撞杆啊，吼，形成一个巨大吼、哦，诶，这个杠阻力啊，吼，迄将这个一千多公斤当这个福特的轿车，对整体吼、哦、向外跨吼、哦，啊，摔过去，离心力啊。两个在甩离心力啊！轿车的四个轮啊吼，在积水的路面发出着安尼我动皮啊的声音，完全丧失哦前进的轨迹啊，无前进啊！好，这不可抗拒的这重量哦，直接推向毫无防护啊悬崖的边缘了。吼，要惊死！这吼。只有一摆吼、哦，年久月深哦，拢无修理的，都甲靠单根一支哦，而且钢索连接哦，而且投坠护栏尔。哦，所以这台福特的车的倒边哦，的车身啊，迄当当砸在吼、哦，这个投坠哦的顶管。啊，那混凝土表面嘞吼、哦，有足深的这个刻痕哦，因为两刀弄掉啊，紧接着。这个钢与轿车去弄着迄个钢索嘛吼，哎、啊，钢索未卡咪这个轿车的动力啊，未卡咪啊，啊未卡咪要安那，啊就当年啊，爱台车嘞，啊就载落啊。哦，紧张到恐怖，尾啊，搁大倒转来呢。个大道当然吼，失去了吼，最后一道屏障。这个轿车重心嘛，彻底翻转呐。这个车头吼，向下坠入哦，落差150多米哦，诶，黑暗哦，而且坎坷嘛。啊，这个、车体哦，一直变。伫个哦悬崖，诶，这个过程当中啊，巨大的扭矩力拉扯着车身的结构。一直变啊！这个倒边后车门哦，诶，这个门锁诶卡榫啊，未堪咩物理的变形，门怎开？车门开，啊，这个囡仔坐伫后边呢，后边边啊，伊只垂在吼、哦，这个座椅边缘哦，诶，这个正卡，因为足够的大力个限，离心力个限是有无吼？个限性。迄个时阵，迄只卡哦，有穿了阿妈绣鞋啊，叫红色鞋啊，迄只卡顶管，迄只卡怎规个那脱落去？顺着这半开的门啊，被摔到哦车门的外口。哦，这个车带着1斤外公斤的金属重量，轿车哦，啊，继续向着深的深无加大地的太平洋哦，而且黑潮啊。整台车怎啊摔落啊？迄个时阵，敢一卡红色的布诶，伫狂风暴雨当中，画出一道短促的抛物线，咻！安尼垂直落下吼、哦，
不到五米的这个距离啦，全死死卡在悬崖下面，就是那张红的鞋子卡在那里。啊，这个悬崖的峭壁啊，有生到这个草啊嘛，啊，怎卡在那里？那张鞋卡在那草啊那里，那灌木丛里面，哦。啊，所以说整家伙挂车都撞下去，啊，是不是？所以下面就是很深邃的太平洋，就把整台车都吞下了，无影无迹，也无火光，也无声音，就捅一个一连连连爬落去遮，规家伙的车拢落去底下去啊！这个惊蛰的悬崖呀，吼，鲑鱼啊死极啦！刚好这大雨持续吼在落啦，这个大雨持续在落，啊那这个路面顶悬吼，这台大卡车的音音较低，吼啊，伊沉落带树的声音哦，在黑暗当中回荡。这个排气管喷出了阵阵的白烟呐、啊！阿英把车门撒个开，叮当的乌色的这个鞋啊吼，甲打伊个水坑啦、啊！伊就只甲看，伊就像个哦，伊就摕到一个吼重型的这个手灯啊火，吼、哦、黄色的灯火啦、啊，伫个落雨当中啊吼，啊剧烈摇晃啊！因为吼、哦，伊要撇开，伊要行去头前看，伊要走去断崖看。迄、那个崩塌的路基啊，吼，诶，边缘就是拄啊吼扭断去，而且钢索，规片啊吼，诶，散落塑胶皮啊，伫遐，而且弄伫遐落啊吼，一个足深深的链啊痕，链啊痕，吼、哦，划过安尼对个坎卡落安尼，啊，所以伊怎啊用个手电话落啊挂照坎卡，啥物嘛无啊，啥物拢无，干了暗暝蒙回，啥物拢无啦。好，咱妈再个过来讲啊嘿，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我》。

0: 好啦，安吉要甲用进一个广告哦。
1: 那尽量啊，我这吃吼，出吃吼，一定三十几年啦。啊，尽量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个吃恁的尽量啊，真正我一定吃这罐第十三罐啊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一直听你的讲，这一直讲我就好，我就唔是大人吃好，我吃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断，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0: 啊，本来是伊艰苦是安那艰苦，
1: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公家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公家手顶安尼生生家，诶，真啊，也想要吐都掉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啥物，啊，骨头嘛无安怎。系啊，啊有啦，啊冇去用桥上，我都开足多钱嘅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结晶嘛，啊种麻家哦，即想要甲一支手剁掉，真正逐家，那家迄个变天啊，就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一支手会再剁掉无安尼，你种麻袂晓讲，啊麻吼，麻酸疼抽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哥哥哦，真正我食恁的尽量。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好，我食无好，我唔信，我就得啊脾气，我就一直甲食，甲食，食到阿姊嘛，你阿姊嘛，未嘛未罢，嘛未准备，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姊嘛就真正，我都就哦，啊，你阿姊即个真心真了，啊，我真正迄种讲吼，
0: 讲到会想要哭。安尼吼，好咯，谢谢你哥吼。
2: 嗯，
0: 足艰苦吼，嘿，迄条麻足艰苦啊，迄若无拄着，唔知艰苦。啊，若只有天咧变天哦，诶，这只脚若变病无诶，还是这只头壳吼，这头壳变病无诶，手变病无诶，即卖有咧疼无？吼咧疼，因为高阳风无落来，雨无落来，哦，这风若风雨若无落来吼，会足酸疼，会足艰苦诶。诶，足准啦，足讲个气象站足准的哦，吼，你去剖心足准的，足准的准。这个时候叫病母啊，遐食真型甲拍会过。哦，你包括这大姐，诶，豆咱分享这丢皮蛇，丢皮蛇，这即摆去注疫苗对不对吼？丢这皮蛇的人，啊，医生嘛讲叫伊忍耐啦，往一听听几啊十档啦吼。哦，咱但咱郭伟庭医生讲，医生开止疼药方食，但是伊会开咱的进行银，诶，成分银行。人形咱来进行，吼、哦、是真诶真诶真爱有几何，即皮蛇，吼、哦、你啊看咱听个分享哦，你若皮蛇困觉人，
2: 你做伙你家己过我走走，你做信任诶啦。
3: 我食几项你知无？
2: 你做信任诶。
3: 你食五条呢？迄个蛇你望吼，好诶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顶下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二二六六，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3: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对诶。
3: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空包诶。
0: 好安尼哦，嘿
3: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3: 太空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3: 爱吹嗦啊，我无调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3: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3: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你讲真诶无？
3: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3: 七年
0: 啊，听是真惊蛇。
3: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3: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3: 胃。太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3: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电叫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震安尼。让你听几啊十分，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外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3: 我坦白跟你讲，我做见证呢，坦白跟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3: 嘿，
0: 安尼好。
3: 见证，啊，咱来广播出去，人
0: 在
3: 知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3: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
0: 谢谢，啊，祝
3: 我
0: 你哦。
3: 我就是清水，是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哈。
3: 嘿，大 个才会知影当买啦。
2: 好，啊，祝个你好嘿。
3: 好，好，
2: 谢谢，谢谢。嗯，那就陪住来听，你莫一直咧食止疼嘿，吼。啊，食咱真心足好用，咱真了这些说的，或者上去挂神经吼。来，啊，这个大姐吼，哎，他家听十五啊多年，哦，安尼十五啊多年，我都倒咧困咧，我咱来个听间做分享嘿。阿姨食了功夫，搁起来困。
4: 拢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过来食食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2: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压起来。
4: 无啊啦，不，我就拢在咧食咧。
2: 啊，有咧轻慢慢啊吼。
4: 啊，我困今日啊，跳个头壳，等我拢规头壳拢疼，敢拢困袂起，拢压底，卖困啊，就袂
2: 啊。啊。
4: 哎呀，系啊。
2: 刚好个卖困安尼哦。
4: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就坐啊，就疼，敢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2: 啊，就输完无过，卡安尼啦。
4: 哎呀。
2: 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短点，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吼。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
4: 我即马都本来我是唔敢去食啦，无钱啊，我听个人咧讲，我想阿三婶敢要来食。
2: 哎呀，哎呀，食糖，因为好伊啊啦，好伊真，迄个只艰苦，好伊就甘开啊啦。
4: 对啊，我一过来，有要过来，人有我要过来关啦。
2: 过来关来，你来个听吼。伊个当来甲咱做见证哦吼，伊头讲食十几罐哦，今仔食二十几罐啊。阿无，阿妈赶紧带着，安尼袂转是安那呢？
4: 啊，都阿妈赶紧，安那两日困着丢，干那丢丢后头裤个后头裤疼，干那拢袂用困安尼啊。
2: 哦，这丢后头裤拢懵了，袂懵伊呢。
4: 哎呀，啊都疼，干拢困袂起，啊都压袂起安尼啊。啊，我都食少都，较无两罐就好啊。我挂二十六罐啊了。
2: 哦，你是进前去甲分享迄大姐哦？
4: 哎呦，
2: 讲暗时拢困袂困迄个啊。
4: 哎呦！
2: 我足久个安尼吼，
4: 我
2: 食二十六罐啊啦。
4: 哎呦！
2: 咱够继续咧食咧呢。
4: 有啊，我即摆吼，
2: 也
4: 久啊，我袂停，我只暗时拢改两个安尼。
2: 好，安尼得，安尼得。
4: 你是无食，暗时食两个安尼。
2: 好，安尼好，安尼暗时爱有加较好困无？
4: 困是有较好困啊。
2: 哦，你着进前甲讲，若倒咧着戆，倒咧戆几啊十担个迄个啊。
4: 抽诶，抽甲疼，敢那咧戆。啊，到看讲疼，敢那拢诶抽咧。嘿，啊去用检查嘛，无讲安怎，去用照脑嘛，无讲安怎。
2: 哦，啊好，再个样食真香咧。
4: 啊，都我都恁咧讲足久诶，我都唔敢买，啊疼甲实在挡袂牢好啊，先转来食。
2: 我安两罐好，食好呀，你看。啊，我即步卖疼好困咯，人生就有意义啊。
4: 没有啦，
2: 啊，无早他工作艰苦啊，
4: 都
2: 有
4: 影都有，我查足济都好啊。
2: 对啦，啊，祝个你好诶，
4: 好啦，好，
2: 谢谢大家哦，恁服务哦，我的产品真正足好呢，我的产品有如何食治疗，效果万里孤年的病母，啊啦，今日讲解啊，感冒药水买食几罐尔吼，感冒药水伊无针对这细条血管呢，感冒药水伊成分无完全无针对这细条血管咧行哦，咱的得力精油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哦，伊针对这细条血了算咧，今日大人做这细条无通，你着戆啊，你着疼，你着去食感冒水啊，唔着爱食真个泡过吼。咱的目睭油沙沙，会血管做侪，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油脂、咱规身躯吼，细条目屎血了算过来，你若要散热，你的血了算一定爱顺畅，你的血了算，等表面的这细条血管一定爱顺畅，散热的散落出去，较袂憋着热着，足重要。真假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如果咱可爱的好朋友，你的双手疼麻痹，狂行丢丢单，你若靠感冒水，靠这个啊，安尼消炎药啊，靠止疼咧食。我请你，给咱一个得力真行一个服务机会，爱找着源头，对症下药吼，爱找着源头，万你旧年的病母，甲病母挽落起来，要食好好，吼那药治好。得力真行，真的。行人的行，啊！这90粒2000元，看要食康巴、食地巴拢会使，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做好吸收的，伊毋是化学药啊嘿！谢谢大家，祝你永健，真行！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的。

咱拄仔咧讲越南富国岛吼，诶，快艇叫病吼，35个人跌落海，啊，45个，死一半，你看吼，45个，啊，即马搜救要持续在进行当中咧，吼、哦，即、这个啊越南的富国岛吼，发生即重大海上的事故，啊，一台载35个人旅游的快艇吼，伫南部安泰群岛的海域叫病。哦、啊！根据越南媒体甲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吼、哦，已经传出至少有15个人死亡，啊，感官到遮现主席，阁有12个人失踪。哇！安尼哦，安尼你想敢无？我迄失踪人吼、哦，吼、哦、啊！但即马阁紧急吼，伫咧咧搜救当中安尼啦，或者伫咧今仔日下晡点我啊遐，啊载着外国的游客，吼、哦、啊3个船员。啊，根据这个富国岛讲，35个人拢全部拢跌了，因为病呀，他病吼。咧驶时阵40公尺了，后才伊驶离开潮400公尺吼，突然间怎啊冰船呢？啊，规台船啊顶人拢摔落。啊，因迄个海域吼，天气好呀，吼啊，但是风势盖头，吼啊，海域较大，哇，会大咧，安尼你也咧驶，所以海域怎啊抵触着？船叫倒去吼，啊，即马是15个确认失踪，啊，目前有救起来23个吼，啊，根据即个讲，已经有15个人确定死亡，部分的罹难者遗体吼、被冲上吼、附近的礁石，啊，但是目前还有35个，那你是再过，你咪讲再35个那救23个，死15个，安有3倍啊，安3倍对不对？安那个差不多12个失踪啊，这到底即个船啊载几个人啊？哦，介恐怖吼、哦，啊来，这个风台哦，啊要来录这个独居的查甫人，啊拢联络拢袂着，那手机拢无听袂通，啊紧报警，啊警察甲入去看，哇死呀，迄人死伫内底啊，中华保险全面动起来吼、哦、防台嘛，啊结果意外发生一个将近要60岁的查甫人吼、哦、失联，啊家属足紧张的嘛吼。哦啊！救紧报警！啊！救护人员弄门入面，发现伊都死去啊！吼、哦，已经有尸斑啊呢，所以现场交予警察甲家属去处理后事吼。后啊看呢，啊未60岁呢，啊足少年人来讲吼，啊因为厝人因为风台嘛吼，啊伊是家己住，啊厝人也拢住外地，啊有风台来，啊因厝人人一直拢联络伊，联络袂好势，要问看你啊有准备好无？风台来有好势无？安尼。啊，拢无找无啊，怎今仔日甲报警啊？啊，即、這个救护人员来到伊住个所在，无人应门啊，弄门无人应啊，甲弄门入，伊倒伫个涂骹，有啊，倒伫个涂骹，啊，毋知有电，伊迄落有落甲掉沙，嘛是伫厝内掉沙呢，无讯息，啊，先有尸斑呢，啊，死一段时间尔啦，有尸斑起来呢吼，嘿，啊，若即吼，即老母头，即种老母吼。因这老母讲要去外围办代，要出去办些代志，怎啊将两个查囡仔放啊公园耍，啊叫放去公园耍了，遐么遭判刑了，紧报警安尼。他只有老母吼，伊放小两个囡仔有伴搭耍安尼啦吼，而且足亲像诶。即、这个新北市新庄啊一个吼，足着家老母吼，冲去即个新北市新庄分局吼中平派出所咧求救，啊，伊就讲两个查某囡吼。啊！伫咧中港的公园遐咧耍，即伊甲伊即两个查某囝吼，伊甲囥伫咧中港公园啦，爱去办代志。啊，等下发现两个拢无看，安尼，迄时阵风哦真强啊，风雨真强起来。吼，啊叫人警察报案了，就紧烦恼即查囡仔安全咯，动员吼，啊去找短短两点钟内底，伫咧巷仔口顺利找即两个查某囡仔。吼，啊规家伙平安团圆。啊！咱个老母消极性个，你嘛好啊！咱个囡仔个放伫遐，吼、哦，32岁老母，伫个昨下晡2点我啊，带两个，一个11岁，一个6岁，上啊大汉啊，一个11岁，一个6岁啊，吼，啊临时要出办代志，将两个查囡仔囥伫公园佚佗，吼、哦、附近佚佗，啊伊赶去办代志，想要到伊就万一等下等下公园，煞找无囡仔，足紧张啊报案嘞，你莫甲囡仔再等去厝。对不对？你载到公园啊，把囡仔放到公园啊，足亲像诶，老母。现在拄着你就毋爱拄着，拄着你就知吼，对不对吼？你这一向怨叹，你前几工，
迄、那个老爸两岁囡仔做生理，老爸做生理，囡仔伫遐乱，伊讲提钱哦，去买包啊。啊，迄囡仔伊也无伫伊这边个街路菜市啊买，就过道路走去对面街啊去买包啊，买着就找无啊咧，结果找三十外栋啊，伊就对面街尔啦。啊，人因嘛发布嘛公布，讲啊，遮济囡仔遮哩上无人去找啊。啊，怎伫因兜隔壁街啦，伊怎伫遐生活，老爸找伊找无，郁郁而终啊，老爸怎死啊？你啊看。目睭代志发生哦，嗯。

0: 嗯，其实我是应该邓丽君就选海运哈。啊，现在不要去看风浪哦，嘿，风雨阵尔啊大。明仔礼拜日安去做安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就调频拢收听，明仔八点节目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

0: 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感谢你们多。秀你好，
2: 喂，
0: 啊，你好，你好，
2: 秀啥呀？
0: 嘿，是嘿，
2: 啊，我要叫你，
0: 好，我来接接线啦，谢谢。来哟，我是秀啥？
1: 我是大富，
0: 还有江东为人服务的呢，
1: 大准力刚。
0: 现在给你服务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的朋友帮。加林妹，那是不是点歌嘛？让两扎点歌卡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嗯，金刷，哦，我顶礼拜点无，
0: 哈，
2: 讲你顶礼拜要点歌啦，讲你无来啦，
0: 嘿、啊啊，我请假还是嘿，
2: 哎，我今日要点那个叫啥？竹间吼，
0: 好，再见，拜拜，
2: 好，我们下去没哈，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金刷到，
1: 你好，我是，
0: 哎，咱在注意，
3: 哎，我是徐的
0: 啊，
3: 徐的，
0: 我在嘿徐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就算我刚没当给你讲，你讲我做咩双脚大板鞋，我刚没当给你这几副。
0: 我无咧送，我无咧卖呢嘛，无咧送，无突然间送呢嘿。
3: 啊，无、啊，我有给你十三遍呢。
0: 不是啦，咱这是有游戏规则啦，拍摄啦，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嘿，就是讲咱只要你有卡起，你就卡起讲就好啊，嘿啊，好唔好哈？
3: 嘿啊！我是讲，我即马给你讲好不好？
0: 安尼变成我即马无方便啦，嘿，因为啊，你徐大姐，你是老朋友啊，无你是即马来，你先讲来，你讲那嘿来，请讲产品也不就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做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呢，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嘿哦，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可能困快去。
0: 有较好睏呢，
3: 嘿，有较好睏，啊，我嘛过用你的迄个做啥？莫
0: 诺诺皮啊，
3: 我用迄啦，嘿啦，我嘛过过咧去用迄啦。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系，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哇，真的讲，
0: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哈。来，李慧你好，对不起。来，那么那个点卡一摆哦哈，咱的和平，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哈，统一比较好了哈。来，李慧你好，嘿。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秀山大富你啷好，
0: 哎你好，
2: 我讲要甲你点一条王瑞霞的《用心等待你》，
0: 请问咱在注意？
2: 哇，陈妈妈
0: 啊，
2: 新店陈妈妈，
0: 陈妈妈，
2: 新北市，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哎，带来个念白，
2: 谢谢哈，
0: 哎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好，再见，你好。
4: 喂，你好，大虎哥，
0: 你好，你好，嗨，
4: 我要点歌，
0: 这几位，
4: 杨大姐，
0: 啊，
4: 高坑杨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冤家变亲家，
0: 好，带来安排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5: 时钟的钟，
0: 时钟的钟哦，
5: 哎，
0: 住哪里呀？
5: 板桥，
0: 你是当阿凯吗？
5: 对
0: 哦，啊，你听多久啊？
5: 听多久啊？
0: 听多久啊？我阿头一届卡呢。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快乐鸟日子。
0: 哦，淡蓝白。
5: 好，谢谢。
0: 对，不客气。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迄条南投菜板。
0: 邓姐，南投的陈大姐哦。
6: 哎，我要听迄条可爱的呗。
0: 我看一下哈，你讲要听什么歌？
6: 可爱贝，
0: 可爱贝呢？
6: 嗯，
0: 等你，给你安排好，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那你好，你好，难得几位，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哎，
7: 四川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7: 啊，大富豪，
1: 你好，
7: 啊，安南区黄清武，
0: 啊，谢什么？
7: 我要听调那个苏波郎。
0: 好，我是小丽，你好。
8: 哎，秀倩大富好，晚上好。
0: 哎，您哪位？
8: 李新亮。
0: 你电话等音调好，刚好嘿。
8: 啊。
0: 你电话会断音呐、啊，嘿，你住哪里呢？
8: 大理。
0: 没听什么歌嘿？
8: 我有一段情。
0: 好，淡蓝白。好，
8: 谢谢，
0: 再见，拜 拜。你好，你好。
9: 哎，谢爽啊。
0: 嘿，
9: 要给你点一条歌哈、啊，我将我等休假。
0: 中华单小姐，
9: 嘿，单小姐，哦、我来点一条《龙珠泪》。
0: 龙珠泪哦，
9: 哎、欸，真的。
0: 啊，你听我歌啊？
9: 哦，我才听几个月啊，尔啦。
0: 哦，听几个月啊，尔。
9: 我之前拢
0: 无听嘿。哦，好，感谢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男性跟男报告的气有讲无，但有讲是无气无热哈。
10: 还是是是是。
0: 哎呀，好啊，好代好代志啊哈，无气无热哈。来，即马先吼，大家关心一下，哎，八位啊，来先我到公的气象局来谢谢。
10: 好啊，咱这风台哈啊，近看的中心的位哈，应该要挖中国遐，好，应该是咱在困的时阵已经会行入去中国。所以讲，慢慢咱已经脱离暴风圈，意思就是讲，咱未来明仔载哈，明仔载甲拜这两天，咱的这宜兰、新北市家人啊，甲有这桃园的山区爱加水，也是有外围环流所造成的天气不稳定，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应该就是风较透，啊是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哈啊，所以讲中部以北、中部以北也是有雨。啊，愈我北愈明显的热啊，是桃园到宜兰这地哈。啊，咱其他的所在就是天气慢慢的稳定。哎、啊，来个各位提醒就是这哈、個，伊这个八位风台虽然讲行出去啊，但是呢，伊的水果有足多伫山顶，会慢慢的流。所以讲，咱这未来这三四天吼，嘛是小心卖去海边啊，甲这溪水边的佚佗，嘛是较危险，各位提醒。
0: 是啊，卖个做戆代志啊！真正是哦，咧爬山爱看时阵呐，生气也是看样嘛，是爱看时阵呐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0: 哎，要、啊、来这个屏东关的这个听友爱来听一下哈。后礼拜下星期一哈，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就是讲要注这批跩这些哈，你爱。安排一下时间去哈，啊，符合的资格会当全部补助啊，两针的哈，啊，所以是虾米人会当有这资格？就是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哈，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啊，你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有这批抓有带状疱疹，也是讲你有重大伤病免疫系统异常的。这个病友哦，这些朋友你来讲免疫都较无好啊，你有这个证明，你有批抓过，然后你也让去注射啊，所以你要查身份证个健保卡哈、哦，你要甲这个当地这卫生局先联络一下哈、哦，去哪里打？伫屏东县33个卫生所拢有会当登记哈，哎、哦，无了解朋友会当问里长，屏东县的朋友较有哦。
0: 哎，来个人报告一下上面的停水啊！我要停9点钟呢吼。啊，来全部全台湾的6县市呢，要注意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哇，这样要停水哦吼。那么咱台中就是南七仁和路、合作街、正义街、瑞丰街啊。那么那是咱的嘉义吼。哇，一切做我都无多念嘛啦啊。所以呢，和平也无了解。我甲卡1999去问1999，什么时准备停水呢？甲恁报告哦，后礼拜13号，后礼拜13号有停水的所在是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而且无多连汉的侪区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卡1999。他会跟你讲哦，哈，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这个阿里嘎多呢，谢谢你。哪里的你好？
11: 你好。
0: 哎，我秀嫂你好。
11: 秀嫂，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哎，谢谢，来，我今麦要来报一首哈，这首歌呢，大户也有听过，这首歌呢是非常感人的，在描述哈，这个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听听看哦。我是干嘛也没啰里很好听呐、啊、哈，来听下看麦哦，来谢谢。一个女人的故事。

0: 女人啊，女人，查甫人啊，查甫人就是要坚强。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讲一个坚强的女人啊，吼啊，人家写这首歌呢，我感觉但我是感觉也副歌唱的非常的棒。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歌星真的唱的太棒了。查甫人靠过嘛唔通倒，就是爱坚强爱爬起来吼。这首歌意思是安尼，我来谢谢。喂，你好。
2: 喂，
0: 请问秀才，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啊，要讲过嘞哦。
2: 哎，我讲吼。
0: 哦，等一下，等一下，讲重点来。迄、那个产品都无一个。
2: 讲，无人讲，迄个拢有皮炎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2: 嘿，啊，阮咧买大病院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抹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就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2: 真正有可能的啦。你若会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罗罗皮啊。
0: 真正买了无吼？
2: 嘿，真正有好个呀，安尼好啊。
0: 好好，感谢阿姐给咱倒小包，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你哦，谢谢。谢彩玲，你好。来，加工喂。
3: 喂。
0: 喂哦。
3: 谢爽啊。
0: 喂，我可惜啦。
3: 谢谢
0: 喂
3: 啊该过来给你
0: 哈你赶快过来要供产品呢
3: 嘿
0: 来
3: 哟
0: 来产品让我进来我弄了皮痒你安那好
3: 也好用哦
0: 哦啊你是不安啊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我老了哦产品拢老甜的
0: 你先讲一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这么个拉起奥先生的无
3: 有呢啊今嘛刚才才过过
0: 我还过那不好的面膜啦啊你知无啊嘛面孔冰箱呢啊莫跑去偷啊哈。好，谢谢大姐，再给咱倒小杯。没有，那你伤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解了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全结都是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出来得拢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一种是850块嘞，咱只有两箱，哪一箱包？我还是个塔粉那些哦。而且呢，啊，做起来老起来哈，啊，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天呢嘛是赶快，咱的游戏规则过来喽，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公和为连，然后上个好朋友脚踏板哈。啊，来，所以咱来开一下讲重点哦。啊，那讲过人，咱就开着脚踏板的人机会，你有把人哦，大概才有机会哈。啊，所以呢，咱这脚踏板呢，开着了呢，麻烦咱的好朋友呢，出一块布啊。啊，甲打三分钟到五分钟，然后呢，一工打一盖至两盖，上无去就爱两盖哦，吼！希望对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刺激的卡带60个穴道，对咱的内脏好，对咱的膀胱经好。所以当然啦，咱的拿卡也爱讲重点哦，吼！你唔好讲个热热等安尼，我会派麻烦吼，真麻烦一了哦。即摆当卡里白哦，来空八公公
1: 469469。
0: 哎，即摆当卡里白咯，来谢谢，我是传丽，你好。
4: 哎、
0: 嗯、哎，来请讲，来哎，请讲嘿。嗯，
4: 我得用用恁的
0: 嗯，
4: 什么三日用布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4: 阿姐过去的。
0: 好，姐啦，那
4: 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4: 阿姐了都顶个卡啊，拢会听，阿即摆较袂听。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就对了吼。
4: 对啦，
0: 哦，卡袂听呢。
4: 卡袂听，卡袂听。
0: 好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嗨。
5: 哎，你是谁啊？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5: 哎呀，我跟你买两两皮羊。
0: 嘿。
5: 抹的手哦，真好用。
0: 抹安那，抹安那，嘿。
5: 啊，伊个手就手头旁有啊，唔知是。
0: 会怎呢？
5: 过敏啦，呀。
0: 我会怎呢？会痒吗？
5: 啊？
0: 会痒吗？是不是会痒？
5: 伊是袂痒，爱会小块，
0: 嗯，
5: 热疼疼呢。
0: 啊，抹了好
5: 无？抹了真好啊！
0: 哦，好起啊呢！
5: 哦，欸、好，
0: 你稍等来，医生接进来，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6: 是王幺幺。
0: 你来请讲嘿。
6: 我买钙固一只了，卡碗加做食咯，卫生。
0: 卡碗哦。阿北生啊你，
6: 哎、
0: 欸，哦，阿可以当行路呢，
6: 哎呀、啊，
0: 哦，好，你稍等下，二线接接，嗨，谢谢，哪里有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接播很重要呢，
1: 对啊，准你讲，
0: 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法多介久的关系呢，甲咱抱歉，那无讲的人没有关系，这个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哦，哈，抱歉啊，谢谢。来，咱今晚好，大武功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
7: 因为这个风台啊，所以讲开始有几个问题伫网络咧问，比如讲啊，有人讲哦，就想要食这妈妈啦啊阿嬷所煮的这风台来就迄种面啊。哎，有迄种红色的，即种咁咁样个番茄的哈，一种青鱼罐头的面。哎啊，我细汉时阵嘛，食过阿妈煮的。啊，但是我本身伫迄个囡仔时阵，我感觉我无法度。
0: 你都感觉味怎？
7: 感觉味迄种味啦。你讲食水果也是，我变成面我都无法度。啊，有人讲奇怪，啊，为什么有红色跟黄色的啦？啊，有人
0: 还有黄色的、哦，
7: 还有黄色的。啊，有人伊个心胸，这是一个是身躯啦，啊，另外就是较尾迄无同部分的肉嘛，也是讲调味较无同。后来这个制作的公司跳出来哈，同荣也跳出来讲，无啦，伫足久足久以前哈，是讲吼北部咧卖都是红色哦，啊南部是卖黄色哦，北部是买得到红色。哦
0: 哦、
7: 南部黄色
0: 有分哦，
7: 哎，伊讲钓竿有一种区域销售的感觉，你即个当地北部买的红色，买袂到黄色，哈、嗯嗯哦，啊，最近开始有人伊个讲是不是无港币啦，这个是小小的物件，啊，所以如果下一次去看到哈，它是一样的东西哦。
0: 哎呀，是哦，哎呦，我刚才冇食过黄色的，有红色的啦，红色看大部分啦，我妈妈看她煮拢煮红色的哈。来，今晚个请单位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7: 嗨。买牛奶啊，咱那是讲诶，你巴肚会砍一个话啦，你爱啉牛奶是真好。为虾米？你看补充钙质来是讲，一般来讲啦，按食材来比较哈。啊，当然保养品食钙片是较侪，但是咱讲一般来讲，牛奶甲豆奶的钙同一杯，牛奶的钙含量是豆奶的加四倍。啊，但是有的人就无多啉牛奶，啊不无多就啉豆奶了哈。啊，这牛奶有分什么全脂、低脂、脱脂，啊，搁什么保酒乳。实际上，咱来先一个观念，保酒乳吼，也咱看较久，是因为伊封存的迄种技术较好，较无同啦。好，变成讲也咱看较久。啊，也不是讲这牛奶包起来了，也咱看一当两当哈，没有办法放很久，但是也咱看较久是真的哈。啊，就是讲啊，我这有高钙啦，什么维他命 C 啦，哈，啊，甚至讲什么低脂、脱脂哈。到底一定爱这个低脂较健康吗？哦，是你看迄种吼，有特别下哦，这就是脂肪较少的低脂。因为之前刚刚讲低脂的卡路里较低、较健康，但是营养师跳出来讲，其实讲不管是全脂，也是讲低脂哈，这脂肪较低，还是讲正常的这两款哈，伫蛋白质、钙质这部分的营养差不多啦哈。啊，所以讲是看你较介意啉倒一款的就好啊，伊口感有小块较无同哈啊，所以讲你讲全脂低脂其实种袂差介多哈啊，一个是不是一定有加维他命 C 的加钙去更加如何？实际上，那我有多少讲过哈、啊？你若讲伊啊，这牛奶的头家讲要加钙加这维他命 C， 也袂讲加偌济啊。哦，所以讲，咱来讲，真正想要加补充钙，要加维他命 C， 安尼不如直接食营养品、健康品、健康食品，安尼来个更加入紧哦。迄种其实一种，甲你一个吸引哦，互你有机会甲买啊、哦。所以讲，不用特别去挑，只要挑你喜欢喝的就好喽。
0: 哎，谢谢。哎，那我今麦先来个到那个唱这首台语歌哈，这个酸得力，我两个先来个唱哈。
7: 哎，
0: 那么咱先个卡。空吧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也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酸的哩，
1: 谢谢。
0: 都就是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哈，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酸的哩，来谢谢。来呀，咱人拢是做家己的主人较好，你唔要做别人的奴才，咱来做咱家己的主人。你要把咱家己这个肉体，咱这百年老店，讲起来咱是这个肉体叫做百年老店呢，你要甲经营好。啊！你就是爱甲顾好，这间老店一百年吼，好、哦、人个日本的厝百几栋啊吼，佮装修了有够好，有哪咱来穿安尼你人生行到一百，即马一百无稀罕啊，嘛一百二十几岁啊，对不对？嘿，你要甲食，古早人讲拢做道理，互你食个百二岁，真诶，你要食个百二岁，啊，不管是要食百二岁，是一百岁，是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拢不要紧，你就是爱啥健康，上无至少爱自由。啊，要自由有两种，一个讲话自由，一个上阶段就是脚路爱好啦，脚路爱自由啦。啊，你若脚路无好咧，你要出门咧无方便。啊，要做什么代志咧？爱别人给你哄胎，安尼麻烦。所以咱要把这百年老店顾好。那百年老店要顾好，就是这个肉体上重要，先为脚先来。为什么？爱先顾脚，先顾骨头，因为咱人啊老，咱人那是老啊，是先为脚先老。哇，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把骨头顾好，就是先这脚顾好啊。我咧听讲过一句话啊，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的骨头、把脚顾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佮开咧3万、3-4万块呢，啊，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较无好。所以咱骨头顾好介重要哦。来，今麦请大伟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啊，当然，咱有足侪人啊，拢无咧顾身体，啊，有人是足努力咧顾身体，但是身体拢无好，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啊，比如讲生活习惯啊，营养品拢无照时间食，医生开药你也无咧食，哈，啊，是讲你无定时间去做该做代志。什么叫定时间来做代志？比如讲时间到，咱来运动；时间到，咱来去互医生检查。对不对哈？时间到吃药啊，是不是啊？时间到困哈啊啊！不是机器人吗？尽量了哈，咱是当然生活习惯愈规律哈，就是定时间做代志的人哈，伊通常伊较好控制伊家己要安怎食、安怎啉、安怎运动、安怎困，伊较有法度把安尼健康较好调整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别紧啦，凊彩啦。那变成讲，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哎呀，为什么别人会安尼？我安尼，较甲别人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无同，体质无同，啊，食物件无同。变成讲，你常常讲啊，为什么人食一罐有效？为什么我食一单啊无效？哦、啊，一定有原因的哈。啊，所以讲，那卡起来，咱来讨论哈。所以讲，咱针对了，比如讲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就是补充钙质之类的，安尼来咱来看。女性朋友真正加水，咱听讲吼，为什么？女性朋友特别列出来讲呢？因为咱骨头里面有两个细胞，造骨甲破坏骨的细胞啊。但是这两个细胞在咱这个啊，40岁以后吼，破坏骨的细胞是愈来愈活泼，啊啦，造骨的细胞是愈来愈少。好，啊，平常讲在这个时阵，咱辛苦啦，是讲每一天的钙质量不够时阵，按骨头抽。要按骨头抽出来，这个人就是靠破坏骨的细胞、哦、就是靠它，甲营养出来咱身体使用。但是这个代志，就是咱一般的人体当中是正常的工作。但是伫咱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也开始较无正常的活动，变成女性朋友伫这块吼，会拄着迄破坏骨的细胞有过度活泼的迄活动，造成你骨头过度抽钙质出来。骨质疏松变成较严重，啊！你本身因为停经，这个女性荷尔蒙没有了，啊，无多把这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啊，给带来，啊，变成多讲的骨质疏松的速度比男性更加快、更加紧，吼、哦。所以营养素的噶，咱提醒，咱女性朋友一定要加补充钙质、补充铁质，吼、哦，钙跟铁。啊，当然啦、啊，这个唔是单单食就好，该运动。哦，还个拍日爱形成维生素 D 三，哦，维生素 D 三无够嘛是，你食偌济也无效，啊、哦，真的是效果大打折扣，哦，所以女性朋友爱加注意这点。啊，另外呢，咱伫这个时阵爱加注意，你的运动 是甚倒一种？你因为你有可能过度使用你的脚头造成你无爽快，也是讲你本身脚头无好，你竟然选择这个爬山活动不对哈、哦。所以你有时阵哈啊，我听人讲要行一万步较健康，你逐天行一万步，结果脚头先歹去啊，对不对？走平坦的路也可以，咱伫厝内底原地踏步走也可以，把脚脚关掉好也可以。加运动拢是好代志哈，比如讲咱即马坐咧，你卡你你吼，逆卡位，即马坐咧买当做逆卡位哦，徛咧嘛是可以啊，但是咱徛咧话哈，爱滑滑好哈。啊，当然咱即个落楼梯啊是较上恐怖的是落楼梯啦，啊，咱中辈就是反应较慢，较卡个无力，你去落楼梯咧训练运动哦，是真无正确的一个选择。好、哦，所以点点，所以讲咱要爬楼梯就真忝嘛，哈、哦，咱不如啊，行平地啊，忝了休困，也是讲伫房间伫厝内底啊，安尼坐只椅靠啊，哈，安尼绕着圈圈走，也是讲原地踏步走，拢真好啊，只要多动就好啊。但是呢，啊，都有讲到，行路变慢啊，脚无力啦，迄、叫做肌少症。你真正加注意，爱加补充两百几个加运动的时间咯。
0: 是，哎呀，所以咱的欠着什么老本啊？什么叫老本？就是咱的健康的老本啊！啊，你也无先欠起来坑嘞，像咱这种，你钱也无欠，你食了拢无钱通啊开边喏。啊，咱的钙质你若补充无够，无钱通啊，无钙质通啊用里边喏，你的卡就无烂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补1200米，你过来无够1500，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40岁开始，然后40岁开始爱做运动，一天30分钟，啊，佮一定爱佮加做我甲你建议的。逆卡位，莫贫端爱打工做，贫端你得吞完，你得别惊咯。啊，到时呢，你若感觉啦，逆卡位你会慢慢感觉你惊咯吼，脚其实轻呢，上无至少脚袂荡荡啊，啊，将来嘛脚袂跌掉啥肌少症咯，补充钙质嘛是钙重要哈。你好，你好，
2: 你好呀哈。
0: 喂，我的身体好，
2: 好嘞哈，
0: 还是
2: 我，你问你讲吼，我按。他枕头安尼，一生一疼
0: 啊！等一下阿妹来一线个姐姐。

0: 好来，谢谢你，再见哦。那么这是这个黄以琳收起来的庄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请讲起来。
1: 哎，秀霞小姐呀，
0: 讲重点咩？
1: 我有吃你的介个一家迄落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1: 啊，脚头有较有力，啊会行路，较会爬楼梯啊。
0: 哦，好好啦，医生，安尼再给恁倒些宝来，谢谢。那位秀霞，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有，我跟你好不好？
2: 跟你妹哈，
0: 好，跟我妹
2: 哈，啊，我讲，
0: 好，
2: 啊，那个，我吃三瓶金宝，
0: 你别讲三瓶呢，我来，等我姐来，
2: 无啦，我要跟你讲，啊，我是有，刚才有改善，爱当吃两瓶呗，
0: 三瓶都不止嘞，你讲吃三瓶金宝有较好呢，
2: 对啊，
0: 多久没有较好？
2: 啊，都那天，卡过路口来啦，
0: 啊，那你可能问题心脏有问题吧？
2: 我无嘞，
0: 好，安妮妮。我今天有感觉，阿桑，你若感觉人较爽快，甲改两顿无要紧，系啊，甲砍咧砍咧啊，改两顿啦，安尼可以啦哈，无嘿，可以，好，谢谢。你好，
3: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质吼，
0: 嘿，
3: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着着啦吼，
3: 嘿，
0: 我都惊咯，啊，即卖会动啊，
3: 即卖真好势。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4: 嘿，解过钱加三千元，我只充钱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4: 食了较袂救紧啦。
0: 哦，迄、那个卡卡袂救紧呢，迄、那个解过钱呢。
4: 太有救紧。嘿啦，食了两三单有
0: 无？哦，感谢阿伯哈。
4: 我只讲你直接。你只叫能便宜，我今麦遐都
0: 很轻松啊。轻松
4: 啊，
0: 伊个轻松啊，关哦，轻松啊，关哈，北港轻松有啦哈。
4: 哎，来有来，今天开了。
0: 哈？哦，伊有开分店对啦嘿。安尼好哈，好大哥谢谢。
3: 就好嘞呢。
0: 盖过只安那好来。
3: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你那去做工课咯，酸疼，腰只骨哦啊，五十斤骨痛疼呢。
0: 哦，阿舅妈
3: 未啊？
0: 哦，阿舅妈未啊？你
3: 才吃百外罐啊？呢？
0: 马紧啊！阿舅妈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你好，
5: 哎，师傅你好，
0: 阿弟。
5: 哎，我该跟你讲哦。
0: 嘿。
5: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盖过去。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盖过去咯。
5: 是啊，
0: 会当行路。
5: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哦，要穿死。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5: 哎呀，啊个三千根本嘛，要做一下。
0: 好，安尼好，两行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你好，你好。
6: 喂，秀霞呀。
0: 开始嘿。
6: 我来过来，我食一粒
0: 蔬菜
6: 果汁。
0: 嗯。
6: 食了卡即卖行，本来无卡阿许多阿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阿一旦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7: 钙过期。
0: 食咱这罐钙过期就好哦，因为咱这罐内底边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食咱这罐就可以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度钙好，而且个矿物质上济，哎呀个钙质嘛上钙丰富的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的呢。
7: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个高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了，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然后这个咱
7: 到十二，
0: 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咱呢。
7: 大真的讲，
0: 谢谢。来，我是山，你好，你好。
8: 我是四川哦。
0: 好，来，什么贵叔来？你好。
8: 哎、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8: 哎、欸，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欸，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啦。好，邓姐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欸，哟，
0: 好、哦，我是山，你好。
9: 我是。
0: 较大声小看来，你好嘿。
9: 喂、欸，你是秀山、
0: 哦？嘿，我是山的嘿、欸。
9: 我是。新朋友啊，
0: 好，什么贵数？
9: 我来问你，讲个食卡的无？
0: 好好，我来，我先个接接哦。哎，谢谢。 没有，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嘞，《雪中花》。这个这首歌是王世贤唱的，咱今麦请倒唱哈。
10: 好，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来谢谢，刷卡给你接电话，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
1: 谢
0: 定辉，这主持人是王世贤
1: 先生，
0: 杜主席，
1: 大副主席，
0: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阿官这是假
2: 的，让我吃迄困的钱呢。
0: 哎呀，等到好困呢。
2: 对，
0: 哦，好棒，好棒
2: 哈。上次哈，我有弄开。串嘞，还有当然串袂食呢啊！
0: 好，完蛋串，
2: 好，我让我食你迄个
0: 三鲜煎包，嗯，
2: 真的呢，有感觉呢，
0: 啊你哦，
2: 真的，啊无我来过呗，
0: 哦，对，今麦开袂串就对了哈，
2: 哇，
0: 感谢哈，好啊，那继续看呢，嗨，阿姆先生，来电话你好，来车工来，
3: 你好，
0: 来讲重点呢，
3: 我食迄个三鲜煎包哈，啊迄个。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吼，本来四五十呢，啊，即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分得偌悬啊？
3: 哦，迄个十
0: 无啊，即嘛咧？
3: 即嘛两个。
0: 哦，当然你这哦，我那天继续看咧，我你有吃得好够好的着，嘿，啊，保重我哈，好，好，谢谢。来，感谢科长哈。
4: 啊，拢有在给用你的产品的哦。
0: 我的蛋姐，要讲产品呢。
4: 啊，拢有在给用你的产品啦。
0: 产品都不知呢。阿姨呢，食了好无？
4: 哦，足好个啦。
0: 啊，然后讲讲重点，
4: 食了那好。金宝啦。
0: 哦，食了那好。
4: 食了吼，拢袂叫加紧啦。
0: 哦，阿哥啥？
4: 阿哥吼，放尿袂起泡啦。
0: 哦，袂泡泡呢。
4: 有啦。
0: 好。
4: 哦，真好啦。
0: 感恩啊。
4: 所以讲哦，
0: 系科长，
4: 咱家迄个听友吼。
0: 哎，
4: 拢爱买来食啦，
0: 爱保养啦吼。
4: 哎，对，拢爱保养。
0: 无嘛，讲看嘞，身体较顾好对无？
4: 对。
0: 感谢你啊，柯山。
4: 对。
0: 哎，谢谢，感恩哦，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龟仙姑拢给你顾透透啊，你一定爱关灯啊，这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要食三品啊，食这种啊较好，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款。咱的上盖一人家，上盖一人俄罗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呢，给咱照顾，吃咱这款
1: 钙过期。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的是啥？三省金宝加钙过期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荷尔蒙的人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诺皮昂。哎，记哦，咱登记让我刚买那位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捞起来哈。然后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呀，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呢，真正是伤脑筋，苦恼啊！阿达玛一代的是呢，头壳，这头壳叫做阿达玛。哦，所以呢，不是阿他嘛，是阿达嘛，吼、哦。所以咱人吼，未使无困眠，困眠无够吼。咱一天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呢，这样我都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啊，拢天天困了三点钟的啦，啊，那日时才过来轻一点钟啊，安尼根本都无够眠。而且你长期落来了呢，咱人的细胞会退化个愈紧，而且呢，咱人身躯会发炎，身躯的细胞会慢性发炎哦，因为咱睡眠无会压火气，所以咱慢慢变火气变啥，变成这个发炎啊，发炎了后摆就变病啊，变病了呢，佫愈来愈侪，嘴咧甲你咬咧变干净，吼，所以咱一定要睡眠睡得好哈。来，咱即马请大伙来讲咧，睡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睡眠。

0: 时间哦，即马你爱定时间，以前是爱暗时想食食物件啊，甲即个耍只手机啊，困看只电视困。即马你上好伫困眠前三十分钟，卖去有即个较强的光线咧看啦吼、哦。比如讲即个平板手机吼、哦，上好买。啊，有诶是讲吼、哦，较搞超烦啊。比如搁有即个啥，咱生活压力较大诶人啊、哦，所以也是讲，甚至讲有人是孤单一个人住。尤其即个孤单老人啊，就是讲白一点，但咱伫中辈定定拢是一个人，咱是毋是？诶，养只狗，饲只狗啊，哈，是讲有人陪伴，啊，是讲朋友介近，对不对？哈，咱来选择咱的生活，咱能选择啊，但是你要想办法去改变你的生活，你袂使讲啊，我就无好困啦，啊，我就是爱食药还是食些物件来好困，没有那么简单。做这样卡起来是讲，我就是要好困，我食这也能好困未？不能这样子，那嘛唔知讲你到底是为虾米无困啊？有阵时日时是拢咧度孤啊，所以讲暗时无困，还是讲有拢定啉茶、爱泡茶的人，茶喝来都有做些咖啡因，你暗时无困啊？哇，甚至讲你爱啉凉的、爱啉饮料、哦爱食宵夜的人，这种不好习惯拢爱改。哎呀，唔是讲伤忝收听较会困啦吼，啊有时阵咱是安静，他看吼，你慢慢安静，你当好困。啊，为什么你无发现你他看拢袂停的吗？拢唔知你想啥，对不对？搞超烦吗？也是讲咱上烦的是咱天经以后的女性已经荷尔蒙失调，造成的无困，而且荷尔蒙失调有甚至讲影响着咱的神经系统，很多、哦、这种想不到的对。啊，那营养无够的无困，佮更加无菜，对不对？因为你这营养食无够，你暗时啊卡会丢筋啊，哦，你这矿物质钙佮镁无够啊，也是讲，哎呀，啊，我这脑部是这分泌好困的荷尔蒙，迄松果体易老啊。对不对？那么补充营养给伊吃，啊，伊萎缩速度变紧，无法度分泌好困，好多帮好你困，对不对？所以咱是不是要开始来培养，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好的生活习惯，除了吃好营养以外，就是啥？下晡爱运动啦，啊，搁爱培养一个兴趣，一个兴趣啊，上好莫一个人孤单。啊，孤单久啊了后吼，你若是讲无目标的话，会慢慢啊吼，会白想。
1: 是
0: 啊，安尼就真正会无困难呢。
1: 是哦，啊，困眠不好，咱得爱注意，严重要看医生吼。来，小等一下，我休刷。
0: 大富啊，
1: 刷卡等你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用心等待你。那么这是王瑞霞、翁思雅，说起我们学生姐陈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哎、欸，我不吃
0: 你。哦，你不吃你，啊，你吃饭前啊，两粒吃几粒？饭前你吃两粒，吃早晚哦，哈。看袂再等啊，是中道等，因为阮这不是安眠药，阮这是天然的，而且阮这是帮助你助眠困的哦，哈。啊，所以唔好急，唔好急。
1: 食是，起头，食是爱困啊。
0: 哦，较好困呢。
1: 啊嘛，迄个小便嘛，较袂讲咧。
0: 较袂哈。小便较袂安那？
1: 较袂讲搞小便咧。
0: 哦，较袂搞油哦。哦，你食几羹啊？都这感觉哦。
1: 哎，
0: 就是有感觉。安尼好啊，安尼阿三，你要继续看呢。我你讲了几讲啊，就好困哦。我呢继续加看呢，看呢哦哈。不要紧，哎，继续加油哦哈。阿那看好再干两等哈。好，谢谢。
1: 老啊老啊，三弟讲过的，我
0: 讲
1: 你哎呀，
0: 都
1: 要
0: 讲
1: 好啦，讲好困啦。
0: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1: 嘿啦，啊，家里阿爷都那真好困啦。
0: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好，哎，阿伯，谢谢，感谢。好了，干两顿，我要跟好，谢谢。李叔你好，嗨，
2: 李叔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2: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叔？
2: 你要好，我吃了也。
0: 我等下要讲过嘞呢，我来生病都不记得，你吃什么物件？
2: 我有吃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吃了安那好？
2: 哎，迄个困嘞，啊，过迄个。
0: 啊呀，得呐，三鲜煎包。
2: 哎，我
0: 盖过一。
2: 哎，困袂起来，我就走路买来吃，我怎么吃第三罐？
0: 啊，吃了好无？
2: 嗯，好，怎么吃了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0: 啊，你有吃啊呀，得呐，较好困，精神个好呢。
2: 哎，
0: 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贵波龙昆明，今天的后边那个贾南机关，贾南机关阿雅德纳啦。那么咱进来的就是有昆明的成分呢，帮助咱昆明的成分就是这个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会混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帮助呢，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忽然人特别疲劳。所以啊，他们金光金光点了心慌慌哦。哎呀，进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吃阿雅德纳。当然啦，咱来当上个是个价三线全部做一只。哎，这两罐呢，当然做一只个如何？但是咱的困眠吼，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咱来较慢的喝，朋友，咱要继续吃。让别人吃好，你嘛吃好，然后啊，这是较紧个较慢安尼尔。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啊，吃好的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我先生你好，
3: 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3: 阿弟，我加一新朋友啦哈，阿弟，我讲困眠个拜，阿弟讲，
0: 我都讲到你哦，阿弟等阵我讲来听，我来先接着哦，嗨，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等下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和平列，等下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咱来讲的观念，我拢听讲，咱人啊观念呐健康呢，特别去强调咯，啊，咱特别去开了乌白心。所以呢，咱人吼，唔忙讲啊，我食，咱做只阿公阿妈拢讲啊，我食老啊，啊，我都唔捌，啊，卡一食老唔捌，即句爱改，咱哦爱。吃几回，吃到咱吃到老，学到老，咱来改变家己啊！爱学向改变家己啊！啊，无你常常吼，拢无要改变家己呢？有一天啊，你呐是你也想啦吼，你拢无要改变家己，啊，你搁想要去改变恁家囡仔，敢有可能？ 不可能啦，对不对？所以人讲人生哦，有三个观念你爱建立：第一个爱接受，第二个爱接受啥？咱即马的年龄，咱即马目前所面对的一寡你家己的困难。但是咱第二点，咱咧啥爱改变？人若无改变哦，人讲哦，迄落到四级顶啊顶落去，我那个赶快安尼，四袂变的歹听去啊吼。但是上个重要是啥？爱放下。放下无遐尼简单呐、啊，不过你个心讲，你若拄着代志，拄着困难，拄着你不如意的代志，你拄着你无接受，敢会煞？嘛是得接受啊，对不对？所以既然要接受啊，咱得学会向改变家己。啊，这个人讲路不转，咱人自转，对不对？无咱人生的路该行落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常常讲哦，改变了袂无，搁再来呢？改变无多改变的代志，咱得加啥？加放下。譬如讲，恁囝啦，去外口，伊的浪流连啦，无人无咧等来欠钱，才咧等来甲你讨啦。我有亲戚就是安尼啊，然后伫外口欠一堆债啦，等来就是要甲老母提钱啊，甲老爸提钱啊。伊都唔改啊，你叫伊做好囝，伊都唔改啊，安尼你变哪？你们的四界借钱来回开安尼哦，嗯。卡济嘛开不到，迄钱顶成石头，甲弹到水内底，砰一下，迄那钱弹了，搁有声嘞，对不对？恁囝你客气拢无声嘞，搁袂反悔，搁袂改呢。所以你唔茫想讲要改变着别人，那袂是讲有一个某，一对翁仔某啦。这个翁就是浓流连啦，要怎讨谈？爬七啊个真熬啦。结果呢，伊这个某就想讲，要甲改变。想要甲改变吼，甲感动，看伊会当变较好，互因兜互因娘家的人看会去伊的翁无啊？靠，可能啦，怕是嘛无可能，搁愈食力啦。伊这个某着甲听，一直甲听啦，着去借钱来，互伊去讲要好做头家，然后着买车，讲爱较会看一安尼啦。即声做落去了呢，系列的是虾米人？这个小姐，这个太太，这个欧巴桑，为虾米因翁嘛无回头啊？安尼改变的人是虾米人？伊要叫人改变，够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得爱家己改变。咱生活本来就是一种的过程，这个过程拄着呢，就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就是大家拢无同款，所以咱一定要放下吼。即个当子，你若无放下，像伊这个某，像这个太太，伊若无放下咧，一世人干那母因翁的母袂煞。那个拄着因囝，我那个安尼咧，那么扛起台，对不对？所以你可想讲，安尼你做一个女人也好，做一个人也好，你得拄着安尼，这个翁的安尼，这个某也是无好，那是安尼，你唔爱去改变家己，找到等下把家己的生活过好，你要痛苦一世人哦，对不对啊？所以啊，咱来努力活家己要活的日子，咱来努力呢，活咱想要过的日子，唔是为了别人活，唱一首歌。人啊，咱像黄雨玲唱安尼，咱是为着家己活，毋过你回头看，敢若拢是为别人活呢？为着翁活啦，为着囝活啦，结果囝饲大汉啊啦，即马来煞来家己不好安尼啦。若讲有好去改好呢，毋过也无咧相催呢，拢定定某顾条条，某较重要安尼呢，娶某变某囝某的囝呢，你会怨叹袂？话拢会怨叹，毋过你若无放下。本地已经嫁大汉了，伊的家庭啊，所以呢，人讲哦，人的爱心的爱静啊，爱改变家己，爱放下。人讲哦，心情好歹当然啦、啊，我拢希望好朋友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就是讲哦，爱拜拜啊，唔是讲叫恁去拜拜啦，而是看你要信仰对几尊神呐。或像我是拢普拢总好，只要宗教拢是劝人为先。无你即马若要改变家己，你若无法度，你就找你的出路。咱就是去哦做志工啊，吼，无就是信用。但是咱难袂记的呢，佛哦，毋是神呢，哈？心即师父哦，这个咱咧看到所谓师父，伊毋是神呢，神嘛无伫庙内底啊，无是伫咱的心内底。所以咱的心，你的心若是静落来，你做代志就清。自然咱就袂落，所以你就是心爱清，爱心爱静，而且你搁爱放下， 你即马感觉你活到这年纪啊，互你感觉拢袂快乐个代志，互你感觉足痛苦个代志，那么你就是爱学放下，即马爱开始改变，活到当来改变家己。你想要改变别人，无都改变，就是改变家己啥，快乐过日子，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咱定讲过吼，人爱为家己活。少年的时阵是为囝为翁活，食到老呢爱为家己活。生活是家己的，日子嘛家己的，会疼嘛家己咧疼，对不对？食物件注意嘛是你咧感受，你咧感觉，所以爱为家己活。即句话我今仔要和甲咱的好朋友讲咧，爱为家己活，即句爱甲记起来，唔茫讲我食老啊，啥物拢袂晓，有啦会晓啦。爱为家己活，为家己好，这就是啥？食老你要改变的，安尼你才会快乐，才当做一个快乐的老大人。好，来，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歌曲哦。嗨，我来唱歌，我有一段情。这首歌本来是爱蔡琴唱，较好听啦。啊，我来个唱哈。那么这个是一位廖先生点的，我给你唱哦。来，那么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断琴，那么这首歌呢，有介绍人唱了，包括蔡琴呐、啊，这个都有哈。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廖先生点名来，谢谢。那呢，那你搬弄个里面讲啊，我的假药啊，假药治不好啦。哎呦，感谢安尼吗？所以，那你好朋友呢，不是跟他假药啊，对咱的药治有伤害。当然啊，咱有些啦，咱老慢性病，无假敢会衰。哎，不可以啊，嘛是爱食呢。但是长期落来食，只要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呢，大部分咱阿伯腰肌功能拢会变较无好。除了是药啊伤害的腰肌以外，也过来是啥物？乱食煲汤啦，比如讲你即马这个腰肌跟功能无达到六十嘛，肾丝球过滤你无六十嘛，你乱食煲汤啦，食青菜汁啊，哎呦，去食煲药酒啦，嗯诶，啊不过你食这下怎变啥物人吃笑？咱的药剂咧给你取消，但是哦，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佮一个较严重，我来伤到你的药剂是虾米呢？假婚哈？为什么假婚不是细胞呢吗？拍摄假婚的人呢，会和咱的药剂功能下降，尤其你放个蛋白尿，放个白尿，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婚内底有三四千种化病，其中一个重金属叫做镉。这个镉呢，一登记哦，会破坏着咱腰肌，会和咱得着啥慢性腰肌病，甚至搁较严重会变啥死腰肌。哦，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呐、啊，28岁呢，爱达工哦，拢食半包薰呐，我压力大啦，做业务啊，对不对啊？吼，哇，这么但是公司身体检查的去检查呢，胸部、肺部看起来都真清气啊，嗯，哎、啊，那安尼。伊看竟然放药白了啊！伊甲医生问讲，医生啊，我都阿无食什么药啊物件，为什么来变安尼啦？吼、哦、啊，细胞你看到无问题呢？啊，医生甲讲，因为你食薰，食薰呢不是干那搞细胞，咱这个食薰一食一嘴薰的薰哦，不是搞细胞的无。都无代志啊呢，无啦。伊这个重金属镉吼，也对入去咱的血内底，然后呢，总变成咱油脂的点点。受了这个镉的话，诶，重金属中毒，诶，摧残，诶，种造成了啥？油脂出问题。这个镉哦，那是镉就是啥呢？打镉的镉，但是是金字旁的。这个镉呢是出现呢，咱骨仙骨骨头诶，这个酸痛，肾小管哦，尤其肾小管的被破坏，造成尤其萎缩感、尿毒症、钙质的大量流失，容易骨折啊。啊，那这个镉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的烟草来对的有啊啦，伊咧采收的时阵哦，这个因为烟草吼、哦，就是跟粉啊的粉啊，大家讲叫做粉啊，啊也伫咱这土壤来对有重金属呢，伊就变成伊这粉草伊就吸收伫这粉叶啊来对面，啊起码做成粉，这个、粉料呢，当然啊，得咱人得输入啊，你敢想讲，咱的有只有一百万肾丝球。啊，那是能掉的是200万，所以呢，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血拢会流向对油脂啊，啊，所以你食到重金属的物件，会伤到油脂呗，会啦，会伤到油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若讲要希望油脂好，尤其是你今嘛有感觉讲，你肾丝球过滤你都无达到六十，哎呀，啊，为人甚至个严重，咱人慢性油脂病有几级？五级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来到第四级，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落落个悠悠呢，迄阵啊你才会紧张，迄阵呢到迄个第四级的时阵啊，有可能你的肾丝球存无到30啊，啊那到第五级的可能15以下，啊15以下呢可能就是准备爱西药剂。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呢，除了讲卖乱食药啊，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那无好人。改婚呐、啊，离婚呐、啊，哎、欸，不是叫你婚姻离婚哦，是离烟呐，离烟的对啊，然后离烟呐，啊，过来呢，咱听讲咱讲过，咱的膀胱的方面，你那是哦，比如讲你本身呢，就是真够高油的人呢，我给恁建议啦，恁一定爱听我建议，取一个穴道啦，一、那个膀胱经的穴道。那么上个点取穴道哪边去的人看的吧，我会叫我助理呢，给你。家你建议安那做吼，啊，过来咱定讲啉茶爱慢慢啊啉，对咱尤其上盖好注意啥温呢？所以啊，尤其无人啉温的茶，卖食冰的，卖食冰吼，也过来咱啉茶慢慢啊啉以外，上好是减 做提纲法，做提纲法，男性女性拢好，对咱膀胱经济嘛收缩好，过来爱像我讲的打卡底，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啥啊？人体的内脏的穴道嘛，包括了啥经络的对，然后包括咱的膀胱经，啊个兼做啥穴道的按摩，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么咱的穴道那边，咱的啊，原来我今麦个跟咱讲一摆，你那听了无详细，这个卡里边吼，就是咱人的脚，倒咱人坐的啊，正脚抱起来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是不是有一个扑出来的脚膜，用倒手的四肢枕头啊，扭伫这个脚膜的边啊，然后咱大手的正手的大头部呢，伫咱这四肢枕头的边啊，甲刺了，刺一分钟，一天刺三次。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哦。诶，高油人，诶，爱做，爱打工做，爱认真做，唔好平淡，平淡你就吞烂，平淡你就到时哦，但咪起来莫变做烫就好啊哈。诶，你好，你好，
1: 诶，小姐你好，
0: 诶，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请讲。
1: 我麻烦你哈，
0: 诶，请讲嘿来。
1: 我就是讲迄上流有坡哈。
0: 哦，那等一下，先去接接，谢谢。

0: 好来，谢谢晚给变情给。那么这个是诗安嘎陈随意说，请朋友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啥？
1: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瓶金宝啊。
1: 我来三瓶的，我今天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罐啊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你我讲啊，伯。
1: 对啊，白色的鹅公的对啊，不对呢？
2: 有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阿你咧食呢，阿伯？
2: 啊，
1: 你咧食呢？
2: 有。
1: 好，阿你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赶快讲来。
2: 啊，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免去放尿啦。
1: 哦，特别搞尿啊。
2: 有。
1: 哦，好好好，阿哥有啥物好？嗯。好，好阿伯，那继续看嘞看嘞。啊，这个人倒是无。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喂，你好，你好喂。
3: 喂，
1: 有，
3: 你姓啥呀？
1: 有阿桑，你好，你好，海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阿爱到阿英，新光的阿英啊。
1: 好，
3: 我敢管能做能做啊。哦，
1: 我来身边的不接啊，你恭喜你。
3: 新面面嘞，
1: 哈，
3: 我新会蛮能做啦。
1: 阿那呢，哇，感谢，
3: 能做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光的嘞，
1: 嘿，老板你。
3: 哎，
1: 好，感谢哈！
3: 做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能做啦，我今晚嘛能做啦。
1: 安尼呢？
3: 啊，
1: 感恩啊！
3: 哎，我食了木，
1: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啊啦。
1: 哦，特别高腰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坐了啊。
1: 哦，紧坐了。
3: 哎呀，紧袂掉啊！
1: 紧袂掉啊！今嘛袂啊呢？今嘛紧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坐了啊呢？哦，安尼好哦。哎，张妈妈，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不中哦，谢谢谢谢张妈妈，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哎，
4: 我看见你的三线
1: 肩膀吼。蛋姐，蛋姐来。三边阿伯姐，你讲讲我的三线肩膀安那好？
4: 哎，放尿屁股咧，讲嘛真好。
1: 哎呀，我的讲你哦，放尿婆婆好呢。
4: 哎，你的尿哪会流，讲嘛讲好哦。
1: 放尿屁股，放尿落落，小便没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安尼哦，哇，讲好讲好，好棒好棒。
4: 哎，我讲哈，哎，再讲一条。
1: 什么白瓜白梅肉啊？阿妹拍死，对不起哦。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喂喂喂，
5: 嗨。喂，你好。
1: 是，你好。
5: 秀秀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做证一下。
1: 我要讲过了哦。哦，等一下讲重点嘛，来，三瓶的问题，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瓶真补，真好的。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哦哦。
5: 啊，加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哦，
1: 好棒好棒哦！
5: 我是武峰福伦妹啦。
1: 无紧，哎呀，上紧关就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好，阿姐甲咱道小宝，谢谢。
5: 嗯，我头一日，
1: 你是食？
5: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食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5: 没有啦。
1: 阿姐毛较好无？
5: 啊，这拢好呀啦！
1: 哎呦，阿伯你拢看得看嘞吼！
5: 啊，无断了。
1: 哦，甲看嘞看嘞啦。
5: 无、
1: 哦，未使断啦，爱看嘞看嘞啦，阿伯。好，好，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么大家拢是食同款呢，哎呦，拢是食这一罐。大家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拢是养食这罐，食咱这罐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呢，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哦，哎呦，食个拢软腻安尼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解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是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虽然用上盖好的材质，316的不是电力是不锈钢医疗级的。把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吼，换一罐哦，吼。啊，那么咱过前间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了，就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呢，吃好就甲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先生啊。
1: 喂哦。
6: 你好，
1: 你好，安娜。
6: 哎，请教一下好不好？
0: 没请讲。
6: 我有一个朋友尿酸哦，阿姨。
0: 尿酸哦，哦，那个就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7: 哎，你是啥呀？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7: 哎，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7: 我一路上来去检查身体吼。
0: 嗯，你哪就会记呀？
7: 耶吼。
0: 你哪就想大声？安尼我叫爱听好啊，等下来，我先接招。我先来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有两首歌，可能爱后礼拜我甲你报吼。可爱妹啊，甲龙珠类这两首歌呢，我后礼拜因呢一开始我甲你报你的歌，先甲你抱歉哈。因为排袂了，算写写者伤济啊，歹势哈。来，我先来甲唱歌啊，我做来唱一首《东坡的歌》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啊。搁有一首歌叫做《卡纳西奇科莫留达》，可怜的尤金那歌。这种我开始唱一种的小调啦。啊，那日本歌爱唱迄个快乐的啊吼，啊无就是悲伤的歌呢，然后，啊那高亢的歌吼，就大声一种的歌呢，我比较不会去学，我拢学一种的那个硬卡的、硬卡的、硬歌的安尼啦。来，我即马个跟恁讲一摆，咱要点咱的卡吼，这是真简单的，可能我伫线顶你无看到，诶，抖音可能较未了解吼，我个讲一摆来，咱坐咧，啊，迄个正卡甲抱起来倒开。卡头有点名，然后用倒手，倒手的尾仔啊，开始四只指头啊，在咱这个正卡的卡巴甲藏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咱这卡腿部一支骨啊，在咱这四只指头的边啊，这个边啊呢，甲垫落去，垫落去哦，垫一分钟哦吼。安尼呢，连续甲垫，早时啊，中昼、暗时啊。你老听我的建议，你会用等呢？等一礼拜看卖啊！你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哦！啊，佮加上了咱的保养的物件吼，咱的那个加强落去呢，真的你会感觉很好，特别暗时去放油、搞油啦。哎呦，所以呢，咱人最重要是甚物呢？规身躯的器官拢重要，也唔过我拢讲过，咱这心脏啊。咱人的心脏啊，真的，哎呀，你都袂喘气的，再见啊！咱这心脏的过好，你看曾经讲有一个先生啊，竟然哦，伊个三酸甘油灌甲规个心脏拢变白色的血嘛，拢抽出来拢白色的，安尼看有恐怖无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他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的微血管，去个连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干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啊，哎，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怎定啊？个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当你喝冰呢，只要你老感到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偏干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 那么横杠文文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的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个僵僵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嘛有关系。那你细胞那是出问题哦，歹势，心脏也对得上，我那一串哦，我那也是会的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一串的人，比如讲胸闷的人，你得爱注意你的心脏甲的细胞。但是压力大也会呢，压力呢。所以我讲过压力哦，压力成一个魔鬼啊，吼！点点加三碗公半，也产生了自由基呢，高血上的咱的血流啦、血管啦、心脏拢会伤到。所以我拢讲过，尽量都是卖拄的啥中风，咱来牛血啊，爱牛的心跳，血压要保持了这个80以来，心跳要保持了这个100以来，三酸甘油保持85以来，哎呀，大过是爱的200以来，我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一串，颔骨那紧的颔呢，牛一下血压就哦，啊那变成个咸的。变清官，我就无讲啊，遐紧上病哟。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黄，你好。
0: 哎、欸，是，你好，你好。
1: 新朋友，我新朋友啦。
0: 哦，谢谢，你好，嘿，是。
1: 哎、欸，啊，我这哦，心脏这无完了，无解好啊，暗时啊，排困呢。
0: 我也当然啦，心脏无可能困眠的歹啊，来，哎、欸，先接着。

0: 好嘞，谢谢快乐鸟日子，这是康康收请的人家钟小姐说店面来，谢谢。
1: 我来是
0: 产品的
1: 问题，嘿嘿，我来讲，我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嘛是拢剩一百空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1: 做好的啦！
0: 哦，差这多哦！哦，好棒好棒！
1: 啊，讲卡马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好些啊！
0: 啊，那个看嘞看嘞，大哥好，大哥能等哈，谢谢。OK，
2: 啊，你阿米先报回吧。
0: 等一下，来三遍的位置嘞，阿公重点嘛，你讲起来。
2: 啊，我用三遍报，我卡一个心脏的喘嘛，啊，卡背酸弄的喘。
0: 哦，
2: 卡巴酸掉嘛，啊，只要袂一关半关，卡无半关啦。
0: 好，
2: 啊，
0: 原底是背酸会喘的掉，然后哦，
2: 喘啦，啊，卡这个卡巴有哦，
0: 会麻哦，
2: 一脚嘛，一脚啦，啊，起码袂无声啦。
0: 哦，安尼好，哇好，好，安尼蔡大哥继续看嘞，嗨，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鲜鸡煲啊，
0: 嗯，
3: 啊食三片，心力不全。
0: 心力不整，
3: 对，
0: 吼，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阿你继续看嘞，好，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该盖两层不要紧哦，好，谢谢，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心脏啊，啊个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个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各位来，
4: 我当高温叫来食三鲜珍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较袂喘。
0: 好，
4: 即马来背啦，腿买串，啊，即马拢有差。
0: 即马拢较有差，你较袂串呢？
4: 较袂串
0: 嘿。哦，好来，小弟，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大家拢食这款呢，你也唔免怀疑呢，真正是这款呢。那你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咱食一罐低热五罐，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啊，咱喏当然你也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哦，哈！啊，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帅的那个捞起来哦，会记呢？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呢哦。假贺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听。
5: 喂。

0: 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串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的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礼，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拄只呢，有人咧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我第一首歌播是啥物歌？这首歌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替伊朋友呢，写歌词，啊，然后请朋友唱诶，所以呢。这是个人的制作，这个作曲、作词、作曲，就是写着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一个查某人的故事啊。哦，我感觉我真的听，我听个哭啊！我感觉看我这么可怜的查某人，我真的。所以呢，咱这歌吼，互咱听呢，咱平常时咱爱听歌、唱歌，咱人较袂提早老人失智。那么呢，你买单给你创作日本人哦，我看过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日本人哦，伊一生当中哦，二十几档、二三十档，拢给你做数做曲，佮给你做录音带。伊讲无出名嘛，无要紧，伊快乐就好啊。所以伊个房、伊个厝内底，伊是租的嘛，迄是规壁拢都是录音带哦，全部拢是伊家己做、家己弹吉他啊，家己录的歌。伊妈妈曾经客气要试看伊会出名袂，结果伊无出名，但是伊感觉伊该快乐，伊讲快乐就好了，嘿，也不错的哈。来，最后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双开等你哦。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
5: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

0: 大客群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的红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会当带予咱所有的好朋友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这部首先，咱来听山顶的春天。

0: 这首山顶的春天了后，今麦我来报告明仔在礼拜甲后礼拜一的一课。明仔在是七月十二，农历是五月二八。来，咱这位朋友，你等一下卡电话哈。明仔在礼拜日，适合祭祀开工进去的是计穿甲礼服。起身伫正南，再身伫正西，从小李伟二十六岁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礼拜的一课。后日是拜一，七月十三，农历是五月二九，星期一。适合祭祀沐浴解毒礼法，进去计穿甲洗脚。起身伫东南，再身伫正北。从二十五岁上马朋友日线在南平，这是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那是有要点歌，即马会使开始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就算爱讲倒一个地区。阿拉请好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陆红你好，请讲话。
1: 平安你好，
0: 嘿，晚安。
1: 我昨暝拢听无我的歌呢，我听到十二点呢。
0: 你昨暝点什么歌？你甲我讲。
1: 点。点歌，
0: 点歌的心情，因为你是上尾啊，所以你在一点歌。
1: 我听到尾啊，拢无。
0: 哦，安尼你等一下，咱的听友会甲你讲有啊无哈？
1: 有啊，迄个，伊敢那点歌的心情，算是的啦。
0: 点歌的心情是哪里了？点歌的心情，我昨没有报哈。
1: 啊，无我呢，伊。我拢无困嘞，
0: 啊！你拢无困，你无困，可能未起啊！不要紧啦，有听到的人会跟你讲哈，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2: 红啊你好，
0: 晚安。
2: 晚安，我五家姓洪。
0: 五家姓，五家是伫高雄呀、
2: 啊。哎，高雄。
0: 洪先生，你昨刚有听到哪里了点歌的心情？
2: 无咧，
0: 不要紧，不要紧啦！你讲你今仔要点啥？
2: 风凄凄雨绵绵。
0: 吼、哦，我昨没有报噶无。
2: 安尼哦。
0: 系啊，因为风太，所以我有报呢。你点白首好啊、
2: 哦？啊，哦，我阿无点一堆迄落迄落啦。
0: 嘿。
2: 难忘的人迄落日记的。
0: OK， 难忘的人日记。好、哦哦，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3: 啊，点歌会当吧？
0: 会当啊，咱都。
3: 这等林先生。
0: 等。你这礼拜有点过啊？没有别人哈，下个礼拜再来，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OK。加油，龙红你好。
4: 文那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4: 阿斌啊，辽宁啊，那个三弟。
0: 阿斌啊，你家你的收音机。无啦无啦，阿斌啊，你先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啦。
4: 啊？
0: 哦，阿斌啊，把收音机关掉，无安尼回音足重。
4: 好。有听无？安个？
0: 有啊有啊。
4: 听见？有会听见？我能听见。
0: 哦，你要听啥？
4: 迄个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
4: 嘿，
0: 迄个
4: 乔有听，乔有听，
0: 我知我知，你下晡后甲咱见证点点，
4: 哈，对对对对，
0: 好啦，
4: 好，谢谢你哈，
0: 感恩
4: 感恩，
0: 好，听秀龙红你好，
1: 嗯啊，我叫，
0: 难得位，
1: 嗯，我安尼规暝拢无困啊，听听无呢，
0: 规暝拢无困，你上啊。
1: 我是台中市北区啊，我在林啊，哎
0: 呀，林大姐，你点歌的心情是哪里了的？点歌的心情我知啦。
1: 我点歌的心，
0: 哈，有听到的人起来甲讲一下好啊啦，来听友龙红你好。
5: 喂，晚安晚安。
0: 晚安。
5: 哎，我是高雄圣城
0: 陈小姐
5: 啊，对，我要点一首《淡水恋情》。
0: 淡水恋情。
5: 淡水恋情。
0: OK， 好。
5: 谢谢你啊。
0: 呵呵，谢谢。
5: 好，
0: 拜拜。听秀了，红的呵。我这些呢？你讲，没办法呢，重打吧。听秀龙，你好。
6: 文雅，你好。
0: 嘿，你好。
6: 我住东石。
0: 好。
6: 嘿，我姓吴。啊，我要点一条乐声哪样
0: ？OK，
6: 啊，拜托你哈。
0: 好，
6: 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7: 文雅，晚上还可以点歌吗？
0: 你昨天听到几点呐、啊？
7: 没有。
0: 来，我先听一个电话。
7: 我要点那个多情多怨叹台语的。
0: 多情多怨叹。
7: 你唱可以吗？
0: 我
7: 喜欢听你唱歌。
0: 多情多怨叹。
7: 好喜欢听你唱歌。
0: 谢谢你，
7: 谢谢。
0: OK，
7: 好，
0: 来，
7: 谢
0: 大姐啊。喂。啊？搁走耶？啊，这是安那吼？今仔日哪会遐乱呐？风台啊，怎啊乱个？喂，你好。谢大姐、喔、
8: 喂，
0: 嘿，
8: 我昨暗有听到一条歌啦。
0: 你有听到呢？
8: 你有放啦，你有放啦，你有放啦。
0: 哦，所以有当时啊。
8: 这条歌这袂使乌白讲啦，那有法度啦。啊，要点歌伊就爱注意啊，啊无就好困去，较讲无听到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好 ，OK， 好。足歹势吼。事实啦，吼，我昨暝是十一点外以后，较报点我的心情。我会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我的节目是十点到十二点两点钟，啊，所以我拜托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如果你那是真正讲你今仔日就足惊你困去，啊，你甲我讲啊，我有哪会甲你配合，但是你袂使。介拢要叫我配合，安尼听有吼。甲我点歌的朋友，我坦白甲你讲，会当甲你，我真正会当凭良心甲好朋友讲的。只要你有甲我点歌吼，我拢是尽我的可能，我绝对吼，袂讲甲你的歌袂记起。为什么你不知？因为你好难得吼，会当起来甲我点歌。但是你若甲我讲啊，我得昨暝作早，我得困去啊。安尼咱得啊，林刚有机会，我会甲你安排。安尼听有吼，听有了，红你好。
9: 喂，
0: 晚安。
9: 好
0: 了。王大志。
9: 我这个在，我等伊咧。
0: 无啦，无等去啊！你讲什么代志？
9: 我点一首啊，迄个心寒。
0: 心寒 ，OK 啦，好，
9: 好，
0: 好
9: 謝謝啊、
0: 拜拜，拜拜。好，咱即马点歌的这个王大志点心寒，啊，搁有多情多怨叹哦，因为这首歌我真正无，我唔捌唱过啊，我等下甲你播。啊，搁有黄小姐点乐声哪响，啊，陈大姐点淡水恋情，啊，搁有阿碧啦吼点女人的一生。啊，洪先生点南蒙的人之意的，啊，咱这些歌我就稍微安排哈。啊，如果你若讲啊，我得困去啊，你刚刚讲你十点听啊，十二点我真正唔知道要甲你回应啊，因为我这首歌真正有安排，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咱们点的最后一首，我才有记录啦哈。啊，我十一点以后才甲你安排的，啊，所以哈、哦，你若听不到，啊，咱。啊，这位是林大姐对不？真正我需要搁甲你报，其实嘛无足困难，啊，你敢听有？啊，但是我真正我要先来，甲好朋友安排一首伤心的地图，到底欣赏。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了。头拄啊，我要上班以前吼，咱的王大姐甲讲，问啊。讲真嘞啦吼，我进前安尼唔敢食一粒一摆做力精，结果吼钙骨瘤食了袂歹，山苦瓜嘛食了真好，啊唔过吼总是有感觉讲哦体力无介好安尼，唔知要安怎。结果你甲我建议讲做力精食一个月看卖，我无食到一个月，我食到第二下时阵我就感觉哦。真正精神足好，体力足好，脚路嘛感觉加足轻松，所以我要甲你讲，确实有影像你咧讲诶，先食做力精做基础，配合着钙骨瘤三苦瓜，安尼效果加真好，忘掉啊！所以王大姐今仔日阁甲咱咨询，我讲吼，咱诶所有诶好朋友，讲真诶啦，咱人钱有啥路用啊？咱有开启噶是钱对不？无开启是数字是赚的啊嘛。啊，所以讲咱已经有这个会啊，像王大姐甲我讲，伊八十岁，哇哈，八十岁哦，佮你唔甘心啦。伊讲想想的嘛是安尼啊，逐天听你伫电台咧讲一寡呢吼，社会人安怎都安怎，囡仔安怎都安怎，家庭为着钱咧袂拄好。我想想，我归去甲你叫一。各位吃看麦，啊，吃了真好，所以今仔日个叫咱的策略精一盒三啊，感恩啦、啊、吼，有感受啊吼，伊讲有啊，吃第二啊就足感觉啊，啊，所以哦，你咧有代先，我干那甲你买二盒三盒，啊，我今嘛甲你补叫一盒的，啊，我得吃噶，到时阵哦，啊你。九月份呐、啊，你重阳节的时阵，我还阁甲你买三项，我安尼就对啊啦。心情加足轻松，身体加足勇健，气力加正，有几个人怎啊轻松起来？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讲真呢，会当三项拢食，万无一失。0800-55-99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来，以上广告我即马来唱《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咱这位大姐甲咱特别宣布的歌曲，啊，我来安排，谢谢。

谢谢，这首歌短短啊，所以我归去先笑笑的哈。真感恩。有关这个中度风台八位明仔载，讲真的啦哈，明仔载到底有放这个风台假无？简单报告一下哈，北部地区、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正常上班上课，汤溪复兴区12号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嘛是正常的上班上课。新德关尖石乡五峰乡明仔载停班停课，其他的乡镇是正常上班上课。啊，中部地区吼，苗栗县泰安乡、南庄乡、西潭乡，明仔载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乡镇市正常上班上课。台中市和平区明仔载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地区正常上班上课。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阿哥有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拢总正常上班上课。高雄市那马下、桃园、莫林、嘉新、甲六股五区，明仔载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正常上班上课。屏东县阁有一个，宜兰县。正常上班上课，花莲县的万英乡、万英村、明里村、红林村，明仔载停止上班上课，其他正常上班上课。台东县正常上班上课，啊，那是外岛平湖县正常上班上课，连江县停止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这是明仔载停班以及停课的一个消息，咱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其实明仔载是礼拜日啦，影响无介大。而且咱继续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帝王吉星法为有四个生肖，魅力大开，桃花贵人相收，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最近金星渐渐挖进西主座，帝王吉星显现十四，象征魅力、自信、人际甲感情能量，同步提升，互未少人更加容易吸引贵人甲桃花。那么这波的这个倾向有助提升个人的气场，无论是爱情、友情，这场的活动拢有希望迎接新的发展。其中上头、上尾、上低、上高，运势最亮眼，不但是人缘升温，更加容易拄到欣赏家己的人，把握着机会，主动交流，有希望和这个热天真侪感情甲人际关系重要的这个转捩点。所以咱即马报告哈，小头的朋友金车带来柔和、你温暖的能量，和小头的人最近特别有亲和力，就是无刻意的表现，嘛容易吸引别人的眼光。原本所愿的人可能主动联系，生活中也会出现新的缘分，只要保持着真诚的自然，就会当好好感渐渐累积。单身的朋友啊，上头的有希望透过聚会、旅行、朋友介绍，熟悉心仪的对象。有伴侣的人，有可能借由着搁较侪交流，化解过去的小误会，和感情持续升温。已婚的朋友，甲另外一半默契。提升无论安排旅行、整理居家、陪伴家人，拢会当重新找回着恋爱一般的甜蜜氛围。上尾的人最近社交文明显登旺，幽默啊、自信啊，行动力更加容易感染
周遭的人，不但讨回问题性，更加容易得到主管客户新兵又的欣赏。一句分享一个想法，拢可能替家己开启着新的合作机会。单身的朋友容易在工作场合、社团进修课程拄着讲有话对象，有伴的人可以开始规划共同的未来。无论是旅行动机，还是人生的目标，拢会当互彼此更加有安全感。已婚的朋友会当得到另外一半搁较侪支持，翁某互相的鼓励，共同成长，幸福感持续的提升。啊，搁有想低甲想高的吼，我等一下报告好啊，啊无话讲上久，惊好朋友等下个困去。来，即马我来安排这首林大姐昨暝所点的，我甲你报一下啦吼，因为你无听到，希望你会当，你会当吼听一下，来满足你的需求，拉你了点歌心情。以后你要点点歌的心情，就是哪里了？点歌的心情，是不是我蹦掉？我唔知道你听看麦。

0: 来，咱的林大姐吼，你今仔日甲咱助文，拜一开当家，啊，所以就是拜二较收会着。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会记住阮公司的流程，就是拜一甲拜五家会，啊，拜六咱休困，礼拜也休困。啊，所以如果你那是，譬如讲你拜一要甲咱叫会，十一点以前。祝文，安尼拜你就收会到哈，谢谢。听秀龙你好，喂，
1: 嗯啊你好，我听到啊，谢谢你，
0: 你好。大声咁好，
1: 我昨暝真正听到十二点都无听到。
0: 哦，不要紧啊。别人有听到，你无听到。我今仔日甲你安排以后，这首歌叫做《拉里六点歌的心情》，安尼听有啦吼。
1: 哎啊，因为我就是听人放这条歌听一遍咧。
0: 哦，真好听。
1: 啊，我本来知，有听的副歌声。
0: 好啦，别紧啦。哦，啊，我就甲你安排呀。啊，你若无听到，我甲你安排呀。啊，希望你欢喜啦，哈。
1: 哦，我早吼听到你的代志吼。可能我身体都作用的啊！
0: 听到我的拉里六，你心情啊，你的身体都作用哦。
1: 有啊，我真的有啊。
0: 安尼好啊，好啊，安尼就继续继续保养嘿。
1: 就咱们听无安尼吼，
0: 做物质
1: 哦，做物质，啊听别人的个听袂落
0: 哦。
1: 啊困不起，
0: 啊，不过昨暝都真正有甲你报啦，你听无到，不要紧啦，啊，就过去就好
1: 啊。可能我听一遍尔，啊，袂记哩，袂记哩，讲你条歌哪唱啊？
0: 哦，
1: 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啦，过去就好。
1: 啊，今麦已经嘞，
0: 好，有收掉就好，好，拜拜，拜拜，哈，
1: 拜拜，
0: 好，再见，再见，来，啊，都有当时啊吼，咱家喝冰酒，啊都。感觉有准有准啊！我希望和你尽量袂有准，好不要啦。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八八。电话卡互通，每一个人个性拢无同啦吼，啊，所以咱。尽量啦，啊！我坦白讲，我伫电台做有够久啊，吼！我伫十八岁，我学校毕业，做来到江西，真正啊，足了解着咱家的好朋友，为着十几岁啊，到甲一百外岁，我拢有接到我的听友，啊！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咱有这个缘分，大家继续保持，这是上重要。今晚来报告哈，就是最近上低的人哈，情感的能量非常的稳定，无需要刻意要去抱什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当吸引愿意挖金你的人。过去默默的付出的心意，有机会得到回报。一寡真心珍惜你的人，渐渐也展现伊的真心。单身的小弟的朋友，可能甲着认识真久的朋友，有一寡爱情的火花，发展出稳定的关系。有伴你的人，更加愿意理解彼此的需求，啊，加一分。来听对方的这个话语，甲着陪伴，感情重新会当找回平衡。已经结婚的朋友，家庭的氛围更加好，翁仔某共同分担这个责任，规划未来，在平凡的生活中会当累积幸福恭喜。相交的朋友这段时间上界旺的是人际关系，拼照着咱的基地。幽默，甲着灵活应变的能力，容易吸引足侪人主动接近，不但带来合作的邀约，也可能因此认识重要的贵人，甚至开启着新的恋情。单身的朋友有机会透过着朋友介绍，工作往来、社群活动，拄着个性的合。想法会合， 志同道合的对象，有伴你的朋友甲另外一半，共同完成目标，感情更加稳固。已婚的朋友在感情、家庭、生活规划更加有默契，甚至有希望做伙经营副业、投资，让感情甲财运同步成长。恭喜！这是上高、上低、上白、甲上土，这几个生肖的好朋友哈。帝王吉星的发威，所以魅力大开，桃花贵人相守，家己恭喜。那么上个重要是啥？当然就是你身体够好啊，才会当享受你美好的人生。祝福大家。

都这样哈，咱的我太太的家讲一个门啊，咱台南都无啥感觉。我家在台南真正哈，迄落妈祖佛祖，大家拢在保庇王爷足济。这个中度风台八微不风宽，渐渐我伫台湾。那么，而且因为不断的减弱，不风宽缩小。所以今天的深夜就可以解读到陆上的风台警报，这次八威对台湾的影响比以高减少有够多，加多台湾人真的很好奇的啦、啊、对到这个问题，专家的解说官因是表示八威的关键时刻这个动作让台湾免于重大的灾厄、啊、如果今天看到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根据着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巴威目前的这个中心已经来到北方的270公里处海面上，稳定向着西北前进。那么即将登陆是中国大陆，中心气压提升到96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8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8公尺。那么台湾风台论坛在讲，虽然巴威的结果被迫害，虽然有一点啊披头散发，但是体型有关是一个巨无霸。加在的我近台湾最后一刻向北。乖一步，啊！那无今仔日看到，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风台论坛嘛，提醒风台湾里，即个回南风已经开始咧吹，台北到彰化，台北到彰化，爱特别注意强风哦，哈。另外一个，即个观气象看天气表示，北威渐渐的湾里未来几小时的影响。腰个的持续，不过后续的暴风圈持续的缩小，今仔延到明仔再透早，都会当解读陆上风台警报。那么下晡4:30的时阵，竹苗青山营方面的地区已经突破600毫米，森林台中桃园的山区雨量也达到400至500毫米以上。未来6点钟至8点钟，山区的雨势有原持续累积。如果随着风台的湾里中北部山区落雨的深夜才有机会慢慢的缓和，但是中南部的山区在风台湾里了后有一小坡西南风渐强，所以呢落雨持续的时间稍快会较长，大概明仔载这当时会较缓和。总共一句好加载，台湾人有福气，美丽报道平安，这是咱最大的幸福哈！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是难忘的人日语歌曲，邀请好朋友斗阵来收听哦。

台风渐渐远离台湾，各航空公司明仔载恢复正常的营运，要出国的朋友没受影响。桃园国际机场今仔日黄昏吊开着风台应变会议，明仔载客货运航班756台次，差不多有155,000人次，通通没有问题的。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免烦恼哈。那么明仔载要出国，希望你照时间报到安检、证照查验、海关检疫作业，拢总无问题。特别报告。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工商服务了后，这个继续进行。第二点真久的节目，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

0: 伫建中路菜市啊来讲安东邮局，报道伫道湾路妈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妈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经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拄则咱安排的这首歌曲是《淡水恋情》，陈小姐所给咱点的吼，王中平所给咱演唱的歌曲。王中平是你的亲戚吗？那像我无啥共性。我还记得真该是不是你有哪有给他点一解？那伯伯要听《淡水恋情》吼，应该足侪好朋友会感觉讲，哎，杨哲唱的《淡水旧情》搁较好听，唔知你有感觉无？讲笑讲笑啦哈！啊，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本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现代人的生活步调紧张，啊，面对着工作甲经济压力，往往牺牲掉一寡正常的生活作息啊，饮食的习惯，长期落来，恐惊会乎咱的健康付出着足沉重的代价。眼科医师钟佩珍伊的分享一个案例，一个30多岁科技业的男性，因为长期的熬夜三顿拢是靠外送，钱的物件含糖的饮料的过日，有一天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送医，检查了发现伊血糖偌高，你敢知？800多，紧急带入去加护病房抢救。更加使人震惊的是，这个30多岁男子恢复意识了后，发现眼前出现着大量的飞蚊症，一大堆的蚊子在那飞来飞去。进一步检查显示，伊因为长期血糖控制不良，引起严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内新生血管破裂出血、低速甲玻璃体，骨也拢被这个血夹。规个拢吞甲弯弯弯，就是接受着眼内注射，甲着手术治疗视网膜，医务员因为发炎受伤，视力难以完全的恢复。中医师亦表示，这个患者平时工作无闲，经常深夜下班，为着方便，逐顿拢是选择外送，卤味啦、钱的物件啦，搭配着手摇饮料啦、汽水啦。长期高糖高油的饮食习惯，不但造成血糖的失控，也对目睭的健康造成着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啊，中医师咧提醒，除了大家所知影含糖饮料以外，日常生活中阁有三种食物甲用品，可能对目睭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要尽量减少接触。到底什么物件？奶精、奶油球，或是反式脂肪、糕饼类的食品，所有自由基。医疗塑胶容器低消的物件，塑化剂的问题，你哪不知道糖和咸哦？到时阵就像这个30多岁少年人，70、80、90已经是安尼一片的雾茫茫。所以啊，希望好朋友趁钱固然重要，当然啊，事业嘛较重要，但是你一定爱会记的，食食。生活方式一定爱好好啊来做调整，啊那无70、80、30多岁，目睭那怎啊无看？你看未来人生是变哪呢？所以希望大家小心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乐声那响。啊，头拄啊吼，咱即个多情多怨叹，我有头拄啊咧
等待刚上的时阵哈，我有个听一下，我应该当笑差不多70分吧。曾经哦，有咱的听友讲，哎，文雅你那时吼唔捌咧笑的歌，啊，听友那个你点你会使甲讲，明仔载后日较个笑。我今仔拜六啊，我想讲吼，那70分你无气嫌。啊，等者我下来笑看卖呀！啊，你看呐，锣声那响，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歌曲。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

来哟、哦，头拄啊，咱听的是江蕙甲咱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怀念老歌，锣声呐响，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0000-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我来唱一首《多情多怨叹》。

谢谢，这是多情多怨叹哈，为和平救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5-9988，今嘛咱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山苦瓜。最近哦，这个地癌有诶问题，大家就紧张。其实无虾米紧张啦，多喝水，多吃青菜水果。啊，另外哈、哦，咱三角山苦瓜甲加强一个三顿饭前你甲食。安尼话应该生活代谢一个好，咱内面有鱼油啊，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山苦瓜、更加加强月见草、山楂、瓜奶奶，啊，你赶紧食两扎食，自然你就免伤烦恼、甲困了。有需要咱呢？这个产品哈，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一瓶搞定哈，咱所需要过去咱咧食诶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鱼油，咱拢总有，搁有山苦瓜，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奶奶，恁身材嘛搁滴高诶，对不对？啊，搁袂遐尼那搞喘，啊，所以身体愈来愈健康。希望所有诶好朋友两扎赶紧。身体够好，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0800-555-99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忘情水》。

0: 有一个姓刘的女子讲，三十多年前开始每一个月汇5万块，和妈妈邮局的口子，当时口头约定由妈妈代为保管，作为日后的嫁妆。但是到即马经过多次的催讨，妈妈拢无甲伊的钱还伊，结果呢，只好对簿公堂。请求爱行这个360万，但是这个妈妈好人有借坑过了800万做嫁妆的贡献，讲查某囝一个月5万块，回复于是孝亲费。台南地方法院认为姓刘女子无证明双方面有寄托意思，表示地主家驳回。姓刘的女子主张讲，大约1994年到1998年间，每一个月拢寄5万块和妈妈这代志哈。来，听友龙红你好，
1: 龙红你好，
0: 嘿，晚安。
1: 我要叫一号的
0: 人啊，有吃过哈？吃老久啊？吃多久啊？
1: 吃一两冬
0: 哦。
1: 我咧洗药剂咧。
0: 哦，咧洗药剂，啊，有咧食咧。
1: 我若无食这种的吼，我做上来拢偏这个咧。
0: 哦。无唔对啦，像迄个江大哥咧讲的讲，啊，伊拢嘛食咱这啊，食到安尼用夹
1: 夹。对啊。
0: 谢谢。安尼拜你搞哈。
1: 啊。
0: 拜你，后咧拜你搞哈。
1: 嗯哼。
0: 谢谢，拜拜，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很多好朋友，只要你自己若是有正确的判断，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说身体方面继续保障。谢谢。现在继续来谈这个姓刘的小姐，他主张说1994年到1998年间每一个月寄5万块去妈妈邮局的口子，当时双方面口头约定这是妈妈代为保管，日后要作为嫁妆。但是到现在妈妈都没承认，经过过了半催讨，依然都没承认和金钱，所以他提过请求老母爱还他360万。妈妈讲，母仔仔将来都无达成借囥几百万做嫁妆的梦想，是子女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的孝亲费甲情义。查某仔所讲的欠日伊邮局账户的款项，要过落笔，毋是查某仔所讲的家己欠的，金额嘛有出入。妈妈嘛讲，查某仔请求款也超过30几年，早就超过着法律规定的15年的时效。而且台南地方法院指出，姓刘的女子依着邮局口子历史交易清单当中，1994年到1998年间，入户汇款款项是伊汇给妈妈做证据5万块，一个月拢汇5万块，主张双方面存在有消费寄托的契约。法官伊着最高法院判例，讲当事人移转金钱占有原因得端，或者是买卖，或者是情义，或者是借贷，或者是其他法律的关系，未当敢那以金钱移转占有，得推断讲收受的金钱双方面之间有消费寄托关系存在。如果敢那证明有金钱移转占有，无证明双方面当事人有寄托意思，表示互相一致的话，永远袂当认为双方面已经成立着消费寄托的关系。法官认为讲，纵使认为这个款项确实是姓刘的女子所汇，也无对这个证据推论的双方面存在成立消费寄托契约的这个意思。姓刘的女子未当举证证明双方面有金钱消费寄托意思，表示合理。那么依照着消费寄托法律关系，请求老母反省这个寄托物依法保持当然不稳准。所以不管是 不要怕不要怕，不管是兄弟姐妹，不管是朋友，说真的啦，任何的一些这个约定，坦白说也是得爱白纸黑字写好清楚，也若无到时阵，无啊惊，大家法庭相见，大家变变耍落去呢，感情阁怕歹，钱阁无去，哇，就唔得点着。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家己注意一下，千万唔通讲吼，干那口头，口头爱阁有证人，啊，证人阁不一定三十几档阁活掉的。既然安尼当初就是白纸黑字你也写好掉啊。因此呢，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一定家己爱搞清楚状况，看免到时阵状况规大堆就不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王大姐哦，拄啊甲我问讲，我一罐山果龟你要寄无？我咧讲啦，拢会当甲大家寄。我常在咧讲吼。你有买一罐都有买几落罐的机会，所以咱公司拢会甲你寄，免烦恼。来，我来笑心寒。

0: 谢谢。
1: 啊、哦，这是心寒为好朋友安排。有当时啊，吼，真正不管什么款的这个感情，不管什么款的这个交代跟期待，有哪有让你心寒的时阵哦？所以呢，咱有哪希望？有当时啊，要做任何的决定，你也是家己想清楚吧。啊，那是讲吼、哦，金钱的问题啦。咱最好就是白纸黑字写好清楚，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正常，很多人时常将肠胃的问题简化为简单的便秘困扰。但是说真的，肠道里面假生到很大的困障，唯有维持好坏菌的这个生态平衡，才会当启动到身体保护力，分享维持着体内环境平衡，而这个固肠啊、固胃肠四大关键营养，今仔日要甲好朋友做分享。第一，要甲你的肠啊固好，补足着这个发酵好菌，建立着消化的基础。首要的进步就是直接补充优质的好菌。咱伫日常饮食当中食一寡优酪乳、优格、真正纳豆方面，这天然发酵食物足需要。这食物会当有效协助维持咱肠道菌丛的平衡，促进着肠胃的蠕动，并且互咱排便顺畅。另外，咱有哪希望好朋友哈，除了这个发酵的好菌奠定着消化的基础以外，摄取着膳食纤维，这真正足重要。希望好朋友了解，蔬菜水果全国类杂粮拢含有膳食纤维，是真正要保持肠仔健康最好的来源。所以咱建议大家每日至少三分的蔬菜，两分的水果。并且呢，伊着全谷物带出着精致的淀粉，米、白饭食较少的足重要。啊，搁有就是当多参与体内真侪神经传导物质，诶，即个调节。啊，所以平常时啊，食寡鲜奶、鸡卵、香蕉、豆仔制品，含有色氨酸的食物，有助维持平稳的心情，调节生理机能，进一步搭配规律的生活，提升着咱整体睡眠品质，有足大的帮助。啊，搁有的是真正吼、哦，普通时啊，下一寡营养素，咱希望好朋友爱顾好好，希望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身体健康，勇健健。所以哦，食食爱正常，食对啊，睏眠爱饱足，爱运动，蔬菜水果爱食好到，这是一定爱注意的代志。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到底欣赏的是包你幸福

拍摄吼，咱今仔日有一个大姐有甲我讲要听一卡手指，啊，咱到底先来欣赏。

0: 来，头拄啊，咱呢，即个林大志吼，来进攻阁好啊啦！林大志咧甲我讲，伊讲不雅哦，真正是足加载足加载哦。听到加载这两字哦，规个怎欢喜起来？往里想呐，伊讲哦，足加载有食到咱呢产品呐，啊，所以哦。身体现在都很好，我说这样哦，还是什么状况，他说啊，就以前哦，不管是就是这样，没钱打菜，有打出去，我也没出去买菜哦，啊，买到12点外呢，在路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我们家在哪，啊，买了人给我送去派出所哦，啊，卡给警察联络阮后生，甲我带转来。我真呢哦，拢几个恍神，对不对？伊讲遐怎啊戆去啊？去菜市啊买菜买啊戆去。我哈，看安尼啊。伊讲八月加载哦，阮后生因朋友讲啊，恁妈妈呐，那你爱注意啊，无到时呐胖你的就麻烦。好加载有食着恁的产品，即马有较好啊。安尼好加载，来听秀龙红你好。
1: 也是。
0: 我不雅，
1: 很算嘞。
0: 我不雅啦，
1: 不雅哟。
0: 嘿，
1: 你讲个，哎呦，这师傅专科会个，叫啥？
0: 啊，盖骨溜，啊，个做力精。
1: 不然我是个要吃，一行伢了。
0: 你要吃专科会吗？
1: 哎，算。哎呦，我朋友没吃到哈。
0: 有啊。啊，你你先买两罐等于吃看麦，吼、
1: 哦。啊，还有，敢那双烤鸡呢？啊，无穿别行了。
0: 啊，阮阁有一盒的，阁有二盒的。啊，你若啊白白吃，你先吃双烤鸡就好。
1: 不然，因为我有糖尿病啦。
0: 吼、
1: 哦。
0: 哦。爱交流呗。
1: 啊。
0: 会交流呗啦。
1: 哎呀，好交流。
0: 交流歹困无啦。
1: 哎，嘛歹困。
0: 啊，那你着买一盒的甲双烤鸡啊！啊，迄个筋络安那？
1: 筋络无袂安怎啦？
0: 哦，安尼你着买，
1: 安尼。脚头会痛。
0: 嗯，啊你三，啊你三项拢爱食。
1: 哎，管我这。
0: 来，我山卡甲你讲好啊，吼，你等我者哈，以上广告。
1: 我挂灯吼。

0: 在这咱要来跟好朋友的要特别报告，这是新北市警察局侦办姓宋的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伊就假借台办车贷、储贷方式来行骗，造成一个早餐店的头家损失超过1000万，向上溯源追查查出家己的人。哇，这真正！来听旧龙凤的好，
1: 哎，文阿姐啊，
0: 嘿，
1: 我要灌一罐那个钙骨瘤，
0: 钙骨瘤一罐，
1: 呀、yeah. ，
0: 拜你搞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
1: 嗯，
0: 拜拜，
1: 嗯，谢谢。
0: 来，这台南247，安南区的朋友哈。那么经过的查这个诈骗集团，查出金山分局细致的巡官涉嫌，非因公违法查询涉老兵将个人资料甲着车籍资料，台北地院依张严裁定，羁押禁见。金山警分局表示，将开科技委员会审议，按算技能大哥编辑依法态度。细腻的巡官现即是金山警分局民防组二线一千的巡官，过去曾经先后担任着金山警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金山派出所的所长，甲着石门分局所的所长。结果想不到竟然的违法替诈骗集团查询民众的资料，哇，这真正哦，头壳嗡嗡啊啦！像这呢，家己的前途无去，刷落去爱个比医生发办，所以咱伫家防控着，不管乌刀白刀啦，反正唔是你该行路，你就是唔通我白来，到尾啊只有死路一条。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脚步唔通打叉，免得到时阵哦，后悔绝对是来不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梦会醒，酒会退。

时间的关系，咱下面这部到这过一段落，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三少坐立经一号，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暝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探讨的是咱的忌忌，咱的忌忌啊，有的人呢，甲人约暗时啊食饭，但是未记的呢。有人呢出门，哇，未记的，关家属。有的人行到房间啊，哎呀，我入来房间是要创啥呢？未记的，家己要提什么去？所以忌忌真歹，真无头神呐。未记这项，未记彼项。好亲像年纪呐，愈来愈有啊，这个情形敢那愈来愈严重。所以咪烦恼呢？烦恼安怎？烦恼我这记忆安尼愈来愈歹，越来越健忘。到底是记忆歹呢，还是我呢有这个老人失智症啊？更加烦恼咯。咱电话讲啊，无头神。就是咱讲的很健忘，未记这项，未记那项安尼先好。好啦，有的人确实是安尼先好，而且呢，敢那呢有一点啊严重哦，较轻症的造成生活的困扰，较严重的甚至啊影响到伊的钱啦、伊的财产啦，甚至影响到伊的性命嘛，可能哦。过来失智症，某一寡初期的症状。甲这个无头神啊，健忘，要歪要歪。我说有道呢，你可能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啊，较无头神呀呢。但是有可能伊这是老人失智症啊，爱看医生的哦。但是咱呢，一个不留神，无注意，失去了啊，这治疗机会，可能啊，可能未来啊，问题也更加大了。好啦，咱来讲一个例。有一个陈先生去看医生，看神经内科。就甲医生讲，用医生啊，要安怎？我嘛唔知家己是安怎呢？我即马呢，哇，头家交代代志啊，我常常拢会袂记的呢。我真烦恼，烦恼讲哪个安尼落去啊？恐惊的无头路呢？我当然这是一个问题啦，吼。后来医生就甲了解一下，了解到这位镇上。尾啊，确定的就是讲，因为这位陈先生晋上呢，工作太侪咧，工作太繁重，超出了负担嘛啦。一个人嘛是要正常困眠啦、吃饭啦、工作啦吼，你啊，膝头遐尼侪所以造成伊精神上呢，无多去负担嘛，所以这啊好处理，只要减轻伊压力。减轻伊的负担，而且强化到伊的记忆，安尼就会当解决啦。类似的状况当然真多啦。即马呢，即马甲以前无同款，即马科技呢非常的发达，头家啊可能无一定讲是安尼亲嘴甲你交代，伊嘛可能用 Line， 用 email， 用脸书拍起来甲你通知一下，叫你啊爱注意一下什么，做一下什么，可能安尼是娘娘。但是你可能无注意，还是你无接到，或者是压力真大啊，暗时困未去。第二天呢，头昏昏、脑顿顿。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可能就是健忘一族啊，未记得东，未记得西所以这个记忆的减退记忆的减退是真侪人遇到的问题主要在身体方面是因为咱人咱这记忆。产生一种低级的记忆，主要是在咱大脑内底一个叫做海马回这个所在。咱大脑内底这个海马回啦，哈，伊会带着咱年纪一年一年有啊，伊这个部位会渐渐萎缩呢。所以某研究表示讲，咱人过50岁以后。咱脑内底负责咱低级记忆的这个海马回啊，每一年1%至2%的这个速度渐渐的萎缩。所以当然咱人老啊嘛，这记忆啊是会较退步无唔对。所以咱人无头神很健忘，除了讲咱生理性的一个结构，这个因素之外，确实讲。咱这个记忆这种发生率，是讲呢强度不够，是专注力不集中，
阿妈拢会开产生哦，这种跟那无头型啊、未记当、未记西这种情形啊、哦。依咱台湾来讲，并无讲关系到健忘、无头型这方面来做什么调查啦，这是无。所以严格来讲，大多数咱讲的健忘，只是一旦讲是一个现象，啊，未当讲是一种病啦。啊，每一个人加减啦，拢会出现这种啊或多或少健忘。啊，这种镜头。不过，咱来注意就是讲，那是失地症部分初期的症状。跟咱头拄啊讲的，这未记当未记晒这种健忘哦，没话。啊，这是咱要提醒的啦，哈。啊，世界卫生组织咧2012年全世界失地症的报告来对啊，有写着。伊讲2010年的时候呢，估计到全世界。失地症的患者有3500万人，所以大约每4秒钟就有一个新的带着失地症的人。啊，那咧咱台湾呢？台湾卫生福利部啊，把委托到台湾失地症协会，咧民国100年一直到101年的年底，有来发些调查，咱全国。失地症啊，这种普遍率，伊状况是虾米款？结果大约啦吼，大约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有5%，啊有种轻度以上的失地症。哦，安尼先甲分析起来，就是讲，你咱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吼，每20个就一个有带着失地症，当然轻重无同啦。啊，轻重无同哈啊！而且每增加5岁，一代掉的比例哦，就更加增加啊！就是讲哦，65岁哦，70岁、75岁、80岁啊，每增加5岁呢，这个代掉的人数啊是倍数的增加。我、所以这种无头型呐，很健忘，未记得当，未记得西，甲失地之间呐，一旦讲干那是一线之隔，娘娘。啊，这是咱来注意的啦，吼。好啦，啊，所以呢，这种无头神啊，未记这，未记那，你国内外呢，拢有真侪这种案例，咱是必须要预防的。啊，必须要预防的。来讲就王先生，王先生呢，向伊朋友啊，借10万块。那、为什么要借钱呢？因为伊要将这钱借来，要发薪水。回公司的工人，后来呢，因为时间还未到，这王先生就跟太太参详，将这个现金，因为一沓钱的遐嘛，哦，因就将伊藏在倒呢，藏在灶卡的灶台里面，哦，先藏在家，哈、哦，但是后来呢，后来因太太完全未记得这件代志，啊、哦，所以可能啊，下水啊，下水啊，结果呢？将这个10万块啊，哇，小家拢存啊，抓呼啊，你死娘娘，搁差一点啊，你就那黑小处理。我另外是这位老先生，这老先生啊，去警察局报案，啊，报案，报案哪呢？哎呦，警察先生啊，有人将我的车偷提去啊，好、哦，车去用偷提去啊。啊，当然警察就敢问啊，来来，你豆豆讲，哦，这位老先生豆豆讲，哦，但是这位老先生敢那会记得讲。我家己开车出外啊，去买水果啊，将车呢，准啊停在银行的边啊。我刷到要回来的时候呢，哎呀，找半天都是找无我的车呢。我这个用偷地去啊，哦，伊是安尼认为啦哈。但是警察啊，不排除讲老先生的车啊，当然有可能真正用偷地去啊。啊！在调查当中，但是颠倒是因厝内人呢，认为这个车应该不是查那偷提去。哦，哎，为什么呢？因为厝内人呢有讲到这老先生，常常呢会产生这个状况，很健忘，所以伊的车到底停在倒，伊未记啊，伊未记啊，哎，未记啊！哇，找家拢找无啊，找无了啊，只有去找警察。啊，报警才安尼是，够一个啊！在咱国内啊，是一个艺人哦，
哦，这女性的艺人，伊就讲家己啊，咧脸书顶面写到伊家己，伊讲伊有几啊遍哦，哦去买一杯咖啡，好、哦，我将买咖啡啊，我买一杯咖啡，哦，人讲哦，你稍等呢，啊先给你收钱嘛，啊、哦、是讲呢，买啊再收钱弄有啦吼，哦啊我最钱，结果这个女性的艺人，伊啊钱拿了，拿了呢，伊回头就先离开，结果咖啡无提。就放在那个咖啡店的那裡、啊、然后呢、啊、然后、欸、我没买咖啡啊又去买咖啡这样是、哦哦、所以他自己很困了、哦、他写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结果大家就放他怎样、啊、你要休困啦、啊、哇你太累啦、啊哦、大家认为说他的这种、啊、无头神健忘症可能是怎样呢哎呀太劳累了啦想落啊啦！好、哦，你台北市啊有一间啊水果店啊报案，报案就是讲有人偷提的水果啦，而且店内头家讲偷提水果的贼啦，就是在场一个老太太。哇，这老太太讲，哦，我是你这老客户呢，哦，你安尼乌白讲讲我偷提你的水果，哦，我哪可能偷提你的水果呢？那警察来要处理，老太太讲我哪有可能偷第一个物件，开玩笑。哦啊，结果呢？结果即马店内是毋是弄录影监视器？哦，店头家就将这个监视器啊提出来做证明嘛。结果是安怎呢？结果这个老太太呢，伊来买两遍的水果，但是敢那一遍呢有来拿钱安尼是。哦，这确实咯，你讲偷提一遍就对了。结果老太太后生呢嘛，赶紧啊，赶到现场呢。哦，一日来呢，哎呀，知影这个状况了。这老太太后生呢，就一直讲真歹势。哦，真歹势哈，因为因妈妈呢有年纪啊。哦，所以这记忆有倒就是健忘症。健忘症应该是未记的爱立小，伊绝对唔是挑工要偷提偷提，那买两遍啊算。那一边钱啊，另外一边算偷提。但是这问题较大，就是讲，店头家啊，来了解了，当然也就无计较安尼事啦。但是呢，切刀，切刀是公诉罪啊。所以这老大人呢，哇，才叫警察呢以上发班，啊，这个记忆啊，啊，这健忘，啊，所产生的事件，你看这么多，哈。好啦，所以医生是安尼讲。伊讲咱脑部的记忆的功能，甲咱脑细胞有健康无？有得到营养分无？是毋是有得到适当的休息无？这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所以有真侪因素。哦，你若讲生活上较会产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呢，会就较会产生咱讲的健忘症。譬如讲真侪人啊，常常熬夜，夜猫族。有的人呢，烟啦、酒啦，哦，烟酒不离手，甚至有的人食毒嘛，拉 K 食毒，我有的心情都一直真忧郁，较无爱甲人互动，有的人压力非常之大，大概伊实在是无法度负担，这拢会让咱的脑波呢功能退化，啊、哦，这健忘呢就来找你了，就来找你了，你就变作一个无头神啦。未记得东，未记得西，啊，一种健忘一族。当然，到底什么因素会造成咱呢较无头神、忘东忘西呢？啊，咱的下一段再甲大家做一个详细分析。好、啊，这段先进行到这，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棍哦，一顿一个做啊不停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2: 我拢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嘿，你好。
0: 嘿，请问什么代
5: 志？请小问吼。
0: 好，请讲。
5: 嘿，我迄骨头啊吼。
0: 嗯。
5: 骨质疏松。
0: 是。
5: 啊，有鼻涕。
0: 哦，你倒位？
5: 伫第八十人呢。
0: 你等下较只偏遐。
5: 嘿，对。
0: 嗯，奇怪，迄个所在较袂安尼呢？你来做什么？也是有去弄掉？
5: 无呢，抱囡啊，
0: 哦，
5: 抱阮孙呐。
0: 阿姨几岁？
5: 两三岁啊。
0: 阿你几岁？
5: 我今年六十六啊。
0: 两三岁唔就差不多几公斤啊？
5: 我唔知几公斤
0: 呢。两三岁啊，唔免抱啊吧。
5: 阿姨都爬楼梯都有时啊唔行。
0: 袂用的，你挡袂掉。
5: 嘿，阿都摸起就掉啊。
0: 嘿，你挡袂掉吼。
5: 阿即马鼻涕吼。
0: 嘿。
5: 啊，即摆有较袂疼啦。
0: 来，我甲你讲。
5: 啊，唔知要食啥物啊？
0: 迄叫做压迫性骨折啦。
5: 嘿，对啦，对啦。
0: 好、哦，对来，我甲你建议哈，你去药房买三焦钙好。
5: 好、哦，我迄有在食呢、哦。
0: 好，啊，三焦钙好三顿食。
5: 三顿食。
0: 啊，一顿拢食两粒。
5: 哦。
0: 好唔好？
5: 好。哦，迄听讲人闽南袂用倒哩。
0: 对啊。
5: 啊，请问吼、哦，我有迄、
0: 那個。
5: 一食糖吼，
0: 嘿，
5: 我每拢食你的产品啦。
0: 谢谢谢谢。
5: 伊甲讲吼，牛肝精，
0: 对，
5: 掺咧食吼，
0: 对，我嘛安尼甲你建议吼，
5: 牛肝精哦，
0: 牛肝精哈，一顿一包三顿食，甲你的三焦的能量到顶食就可以咯。
5: 哦，啊嘿，什么什么？
0: 哈、
5: 哦，一种迄什么食软骨迄什么？
0: 哦，迄叫做得力瓦骨。
5: 好、哦，好啦，好啦。
0: 得力瓦骨呐、啊，咱那是骨头甲骨头中啊，迄地叫做软骨棒啦、啊，哈、
5: 哦。哦。
0: 啊，这软骨棒开始讲骨头怕，有的人啊，这块软骨棒会地间来变形，哈、
5: 哦。哎、欸，用夹来食吗？
0: 啊，那瓦骨安尼先都要夹来食，哈、哦。
5: 嘿。
0: 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夹来食，好唔好？
5: 哦哦，啊，香菇精嘛用淡的哦。
0: 啊，三项会当斗阵食，
5: 用斗阵食。
0: 是啊，你妹妹咧食什么产品呐、啊？
5: 我妹妹拢食你的产品。
0: 伊人安怎？
5: 伊吼、哦，拢食保养的，伊讲伊心脏较无好啦，伊
0: 甲
5: 我食你的香菇精食了真好啦。
0: 哦吼、哦，
5: 阿姨是讲我有血糖吼、
0: 哦，
5: 叫我掺咧食。
0: 对，我嘛安尼建议。
5: 啊，我血糖是拢控制拢超100控制啊。
0: 哦，安尼控制了真好啊。
5: 嘿啦嘿。
0: 哦，来我阁讲一遍哈、哦。你上要紧的是三焦钙好哈。
5: 三焦钙好。
0: 三顿食哈。
5: 好啊，我来家买。
0: 好，你拢去倒一间买。
5: 我家我武峰啦。
0: 哦，武峰。
5: 电信局对面遐，
0: 哦，有一间元兴，有一间福伦，拢会用的。
5: 我是福伦啦，
0: 哦，拢会用的哈。
5: 嘿嘿，
0: 好不好？
5: 好，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听说你哦，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雪莉旺可以吗？
0: 哦，身体比较干燥啊。
6: 嗯。
0: 加点雪莉旺可以啊。
6: 可以、
0: 啊。嘿，三顿啉。
6: 哦，还有那个皮肤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6: 嗯，
0: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哈，
6: 嗯，
0: 就是也滋润那心骨嘛，
6: 嗯，对，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6: 嗯，
0: 啊，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脆烂啦，皮啊嘛较打开老皮灰啦，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莉旺拢真好，
6: 很好哎呀，
0: 嘿，
6: 会改善哦，
0: 嗯，一定会。
6: 会
0: 好不好？
6: 好好好，
0: 雪莉旺，
6: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你即马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探讨的是健忘、无头神、未记东、未记西啊，真侪人有这种状况。啊，什么款的情况之下，开三型咱讲的很健忘？啊，你咱的生活、你咱的饮食、你咱的工作上，敢有啥物咱来注意无？啊，咱即马就是甲大家做一挂提醒。头一项的提醒，就是常常熬夜，也是经常失眠的人，这记忆啊会受到影响。哦，因为真多数的现代人呐、啊，拢有这种较晚困，或者是讲困眠的品质歹，啊有这个状况。所以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呢，哎呀，头壳荡荡呢，啊脑袋呢昏昏沉沉的。哦、其实咱的脑就跟那电脑同款，伊会利用暗时啊，咱困眠的这段时间，哦，将一寡呢外来资讯，外来资讯做一点咪，做一寡呢整理归纳啊，和你的资讯呢不会零零乱乱。然后第二天咱醒起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咱的头壳哎呀真清啊。头脑清新，哦，想代志的时候呢，会变加呢更有条理，啊，记忆买较好哦。哦，所以困眠当然真要紧啦、啊，困眠的品质嘛是非常的要紧的呀、啊。但这个人伊是夜猫族，常常呢熬夜，或者是讲长期间被失眠所困扰的人，伊无法度利用暗时要休困。哦，伊无都帮助脑那年脑袋啦，啊，这种啊，一个重整的工作，啊，所以当然伊的记忆减损啊，就会来发生。所以常常熬夜啊，困眠歹人，开始产生健忘的现象。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人一食伤多伤甜的物件，啊，很爱吃甜食哦。啊，你这个人也会变得健忘啊！这是有医学研究的啊！咧《神经学月刊》有刊登一篇啊，伊讲咱人啊，血糖啊伤高，啊，你较有可能造成记忆的问题。因研究了141位平均63岁以上的啊，即个长辈哦，啊，研究的对象。拢无带到糖尿病，嘛唔是讲糖尿病的前期拢唔是，啊、哦，结果呢，测试结果发觉就讲血糖较低啊，参加受测的人呢，伊记忆测验分数是较悬的，哦，啊那呢血糖的浓度较悬呢，受测者呢，啊、哦，伊嘛是有间呢做 test， 就是讲来，我甲你讲15例。哦，15厘，这15厘你要记得哦。哦，然后听过这15厘，经过半点钟后，来叫你啊下出来。啊、哦，安尼来看讲这个记忆状况什么款？啊、哦，结果呢发觉就讲血糖的浓度较高的受试者呢，经过半点钟后，伊所听到迄15厘下出来成绩。啊，是较无理想的。好，第三项，咱要提醒的，食薰、啉烧酒，因为你食薰、啉烧酒，拢会破坏到咱心血管的健康。啊，咱心血管的健康，跟咱的脑细胞的健康，这是密切关联性的嘛。你有健康的血管，会当送到充足的血，啊，血内底有氧气呀、啊。所以你也当上着血氧来到咱的脑，和咱的脑细胞呢较活泼啦，啊，你记忆就较好啊。但是这食薰的老烟枪，啊，是讲长期间的饮酒的人酗酒嘛，安尼因的血管太硬化，所以嘛影响到脑，变作是健忘一族。啊，为讲我啉到啉淡薄尔，安尼迄是较无要紧。哦，而且咱定来烦恼这阿兹海默症，
哦，阿兹海默症是老人失智症的其中一种哦。哦，这假婚嘛已经证实是阿兹海默症的危险因素，所以假婚的人带着这阿兹海默症的相对风险增加要两倍。所以假婚饮烧酒，买和咱的基底比较健忘。啊，第四点就是有三高症甲大块的人，中年人吼。咱的血压那超过160，而且阁无咧啊治疗，安尼发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正常血压的人的5倍哦。所以控制高血压会当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哦，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另外，阁一个研究，伊表示讲中年的时阵呢，就那大块起来，啊、哦，这个 BMI 超过30。阿尼斯以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率相对的风险增加3倍。哦，按来讲不是大块的，但是是看你过重，啊，较过重。BMI 咧25至30这中间呢，哦，阿尼斯也相对的风险嘛有个2倍哦。哦，当然啦、啊，常常无头神、容易健忘的人，不一定讲啊，就会带着阿兹海默症啦，但是。啊，为他多医学研究呢，啊，就是讲咱人有三高，包括血压较高、胆固醇较高、血油较高。哦、啊，有这个三高的，或者是大块的人，因为伊的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不好嘛，心肺更的健康有问题嘛，所以伊嘛来影响到咱的脑，影响到咱的记忆啊那些。啊，这是第四点，来第五点的提醒。就是吃东西，咱的脑细胞吼，跟咱身躯所有的细胞拢总共款，就是需要均衡的饮食，安尼才会当保持，也是提升咱的健康嘛。啊，所以有的人长期啊，就是安怎啊偏食啊，有的开始食种甜的，吼、哦，逐工食甜的；有的人开始食咸。哦，定来食咸，有的人爱食甜的，逐天咧食珍珠奶茶，还是安怎啦？吼，好啦，这拢是无健康的饮食嘛。啊，那无健康的饮食的伤害到咱的脑细胞哦。吼，脑细胞受影响，记忆力就歹，这是一定的哈。所以嘛，有一个医学月刊啊，做一个研究嘛，发表了哈，就讲食诶，这种健康均衡。哦，就有机会来降低了咱大脑退化以及记忆力减退风险。无，但是咱讲什么是均衡的饮食，到底安怎食啊？算讲很均衡呢？啊，因表示讲青菜水果爱食较侪咧，啊，包括坚果类、鱼啊类啊，这拢爱食。哦，啊，饮淡薄酒就可以，啊，食淡薄肉就可以。哦，啊，但是呢？大行拢爱食大量的蔬果、坚果、鱼类，哈、哦。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讲咱人吼，那欠少维生素 B12，嘛开始产生记忆力歹的这个症状。好、哦、啊，咱知影就是讲维生素 B12是咱心肺、脑肺呢一元素之一，所以啊，就是讲一个人因那是欠血啊、贫血啊、缺乏 B12的状况之下呢。也记得买开三星健忘的现象。好，过来第六点，第六点就是，那是带着忧郁症的患者，伊来发生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失智症的风险是增加的，而且相对的风险比一般人加变2倍啦。哦，所以医生是咧讲。忧郁症的患者，伊就较不爱甲人干那讲，有一挂社交的生活嘛，啊，较外界沟通嘛较少嘛，所以脑部的刺激都不足，哦，可能产生健忘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你爱你刺激可以多动动脑啦，厝内人啊，朋友之间的互动啊，斗阵行棋啦、拍麻将啊、开讲啊、游览啊，可以心情较开朗，同时。买单和伊的记忆啊，会较好。过来第七点，
欠少运动的人，嘛是开呀记忆歹，因为脑部，我那运动是脑部这个各区域的一个协调表现呢。啊，运动的时候，咱的脑细胞需要充足的氧气来帮助这么精密的组织，哦，咱脑部的一个回路运作，可以更加呢更加顺嘛。哦，像讲有氧运动，哦，也当锻炼咱的身体，其实伊嘛当增加咱的记忆。哦，所以建议的就是讲，你一礼拜上少嘛运动的三遍，啊，每遍三十分钟的有氧运动，啊，是讲游泳啦、跑步啦、跳舞啦、拍 tennis 啦，啊，上好心脏每一分的跳动，每一分钟心脏跳咧130个。啊，来到这个卡达，安尼先上好。这美国吼，把做过一个研究，针对的是165名、59岁至81岁大人啊，哈，来做心肺的健康测量，而且佫使用核磁共振来扫描，来了解到这个老大人啊，啊，这大脑一个影像。结果你敢知？普通时啊，有持续的运动诶，哦，体能呢，较好诶，这款的老大人，咧以空间记忆能力的测量顶面，反应是较紧诶，错误是较少诶。所以简单来讲，运动的人啦，哈，伊这脑筋呢，脑是较好诶啦。哦，搁下一项，什么款的人记忆较歹呢？现代人哦，真侪人代志真侪。所以安呢，也开始分心呐、啊。啊，所以这项代志、那项代志，或者是你家己要补加干那真侪代志。安怎讲？读书音呐，啊，听老师的功课，啊，结果耳啊呢，佮挂着耳机咧听音乐，啊，手呢，佮摕着手机啊咧滑手机，啊，是咧看咧平板电脑。啊，那呢是老师所讲的话，你敢听得去？哦，赶快呢！冇上班族赶快呐！咧开会，开会伊咧上脸书，所以也定时交代，伊就袂记了了嘛。所以真重要，专心哦，集中咱的注意力啊，这买当对抗啊，这种健忘一族。过来是更年期的情况哈、哦，记忆嘛较歹啦哈、哦。这是有研究报告的哦，伊讲女性来到更年期的时阵呢。马凯低速度也记得较无遐尼理想，尤其啊啊咧发红烧，哦热潮红的状况之下呢，啊记得歹特别明显。哦，所以更年期的女性，其实面发红烧的症状才是愈严重诶。除了伊身体不舒服以外，啊嘛影响到伊记得哦，也安尼先。过来压力大的人，马凯健忘啦，因为压力大嘛。你人就烦嘛，哦，代志就袂专注嘛，哈、哦。当时，咱压力也大，咱身骨的内分泌，甲咱的自律神经会失调，所以咱的脑会变加呢，更加是疲累，更加是袂记东，袂记西。所以你的工作压力真大，你要家己啊，适时啊来减压，后头暂时呢，工作先放下。做一寡家己有兴趣的这个嗜好，或者是讲啦，找一些朋友开讲一下，游览一下，这样会当放松你的脑，嘛，和你的脑的这种健忘的情形呢，啊，袂继续恶化落去安尼是啊。好啦，当时咱们来和大家了解，这个无头型的健忘，伊嘛会当讲分做两类啦。咧医学上，将健忘症分做是。啊，器质性的健忘症加功能性的健忘症，这按哪讲呢？器质性的就是本身脑部以结构性来产生破坏，譬如讲这个人有脑炎、有脑瘤、有外伤啊，啊，这来产生伊的记忆减退，还是记忆歹去啊？哦，某一挂规身骨的疾病，譬如讲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营养不良，还是慢性中毒等等。这嘛造成对大脑的损伤啊，造成健忘嘛。同时，年纪一年一年有，大脑本身本来就会老化退化，或者是讲
咱脑部咱动脉渐渐硬化，脑功能会一个衰退，好、哦、等等啊，部分当然咱经过治疗会当较恢复嘛，啊，但是部分啊，比如严重的脑部的外伤，功能的一个当度伤害，这要恢复就较困难嘛。哦，第二种是功能性的健忘症，通常是心理因素啦，啊，忧郁症啦，啊，心情歹啦，压力大啦，啊，紧张啦，焦虑啦，等等，这个影响到记忆，啊，这也有，啊，这也有，啊，当然有的人的记忆歹是假的，啊，比如讲小朋友，伊都不爱读这个啊数学，哦，或者是讲无想要做某一样代志，啊，也假装健忘啦、失忆啦，哦，等等安尼是，啊，所以其实。这是反射到咱家己心内，也无愿意啊，借此逃避啊，这种健忘症嘛是有啊啊，所以咱要甲大家报告呀，就是讲，记忆、食老啊，拢是较会退化，但是咱的生活上，乃当做一寡调整，好、哦、饮食上，咱做一寡注意，啊、哦，咧运动各方面的配合呢，安尼是对咱的记忆是有帮助的，好、哦，安尼那是讲一寡坏习惯无改。安尼，你的记忆会比别人啊退化了，也搁较早，也搁较严重。好、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出地啦，
2: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梨旺，昆山这点点。
3: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呢。
5: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哎、欸，你好。
0: 哎、欸，我亮啊。
6: 哦，你好。
0: 嗨，请问什么代志？
6: 啊，我呢，感觉最近有只骨拢会酸啊，尤其坐的时阵做酸的迄些呐。
0: 坐久就伤腰啦，啊，徛久就伤脚头乌啦。
6: 哎、欸，无最近较早咧坐都袂，啊，即摆来感觉坐拢，尤其坐较会酸哈，还是。
0: 啊，都坐久伤腰，徛久伤脚头乌。
6: 没有做很久啊，
0: 哈。啊，有看医生无？
6: 无咧，你感觉那那他咧？要安尼啊，要坐起来，感觉腰都无力嘞。
0: 安尼吼，腰脊骨只较袂自然啦。
6: 系啊系啊，较欠钙吗？
0: 较欠钙啊，买三椒钙好来食啊。
6: 啊，我之前有去验吼，骨质是无疏松，伊甲讲有较欠钙啦，我都拢无去啊补充。
0: 哦，啊，检查有甲你讲欠钙，你买三椒来食吼。
6: 哦。
0: 即卖呢腰骨较无力吼，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好唔？
6: 哦。
0: 哦，有时间吼。再去红温时啊，出去行行，日头晒一下哈。
6: 我拢规工咧做事，拢在外口咧晒。
0: 因为咱啊过度的劳动吼，咱的骨质的流失量就比一般人较大。
6: 嘿，哪拢咧伫田咧做啊？
0: 哦，对啊。
6: 就感觉拢伫田咧晒日。
0: 嗯。嘿。但咧做田做几年啊？
6: 哦，做
0: 了20多年啊。好啦，有这骨架较袂自然啦吼。三椒钙好买来吃吼。
6: 哦。
0: 好不好？
6: 哦。
0: 知影去倒买吗？
6: 阮
0: 只有鼻头，好鼻头
6: 有
0: 叫得有，鼻头对啦吼，嗯，迄一2500块。
6: 啊，我顶下有甲你请教阮爸迄问题，你讲爱食迄有个雪梨旺，加迄有个苓果精啦。
0: 是，你上需要食就三椒钙好哈。
6: 哦，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亮啊，请教问者。
0: 好，请讲、
7: 哦。我顶下有靠你着，啊，我有去买迄个红诶。
0: 嗨。
7: 哦，我苓果精无吼，
0: 是
7: 啊，即马有一个加工医工叫医生甲照了吼，
0: 是，
7: 迄条迄骨拍拍，
0: 骨头拍拍，
7: 嘿，
0: 买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
7: 好安尼哦，
0: 对，
7: 食三椒就好个，
0: 对啊，本身伊若检查迄个数字偌济，若知影吼，
7: 嘿，
0: 敲电话甲我讲一
7: 下，嘿啊，伊讲我甲你问个，伊那听袂
0: 着，哦，伊住倒位，
7: 阮住保险啦。
0: 保险 A 啦，那也听袂到。
7: 你这是讲你咧讲，伊无听到啦。
0: 哦，
7: 啊，别人咧讲，我拢听到啊。
0: 你甲讲，叫伊爱食三椒钙好，
7: 三椒钙好，
0: 1500块哈。
7: 好。
0: 啊，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7: 哦。
0: 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好唔好？
7: 好
0: 你再甲讲哈。
7: 哦。好，
0: 谢谢，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来讲一项大家较歹讲出嘴的一个身体状况啊，叫做痔疮。啊，其实呐、啊，现代人有痔疮的状况，嘛一旦讲有一点啊普遍呢，啊，只是讲较歹细讲。啊，因为较歹细讲呢，所以通常就拖到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啊！啊，你老肺啊，啊，你颈痛啊，才勉强来看医生。所以，颠倒这痔疮啊，就变得更加严重啊，甚至安怎呢？爱开刀处理啊，亲像咱看电视，电视顶面就是哦，便秘啦，黑气大啦，啊，痔疮啦。当然，便秘啦，黑气大，有可能是引起痔疮的原因。其他亲像讲，咱生活习惯不良啦，爱食油啦，啊，油腻的物件，或者是讲咱的腹肚的压力、负压比较大，等等这些问题，嘛拢有可能致使到痔疮的一个发生。所以，咱若要预防痔疮的发生呢，上重要，就是要改掉咱一挂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咱的饮食的习惯。啊，以目前来讲，引发痔疮的原因呐、啊，一旦讲呢，无介明确啦。但是一般来讲，哇，坐真久啊，徛真久啊，啊，就是久坐久站。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某咪关系哈，想要去呢，但是今嘛不用，今嘛呢不方便，所以应该去大便啦，啊，就忍耐，忍耐，延迟到咱去便所的时间，甚至是定定落屎，以及因为破病，长期间多咧病床诶，欠少运动，摄取的青菜水果不足。还是像吃太油腻，吃太麻辣，一寡刺激辛辣的物件食伤多，或者是讲因为较大颗啦，有新的太太啦，长期间腹肚的负压是较悬的，这拢会发生痔疮。尤其咱咧讲哈，有新的妈妈常常出现痔疮的困扰啊，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讲。有新的妈妈伊的活动量呢减少，巴肚内的囡仔呢，一天大汉，子宫呢，愈来愈大，所以造成咱巴肚内这个腹内压增加。啊，咱这肛门呢，伊这静脉要回流啊，就造成阻碍嘛，受阻嘛，这嘛是引发的原因之一。另外有新的期间呢，真侪太太。感受到讲，这肠啊呢，敢那蠕动减慢，排便困难，甚至最后，咱们生产的时候出力嘛，佮造成痔疮恶化，产生脱垂、脱垂，严重出血等等安尼是哈。咱讲腹肚内这个腹压、腹内压，经常来欠管的状况，包括什么？包括讲人大哭啦，肝硬化啦。有无啊？腹水啦，腹腔内肿瘤啦，或者是尿泡栓肥大等等，这嘛会产生痔疮呢。所以一旦呢症状造成了生活一个困扰时呢，我看赶紧看医生吧。歹势讲，歹势讲嘛，都要看医生哈。好啦，其实呢，咱每一个人出事的时候呢，就有咱讲的痔，就是痔疮的迄个痔哈，因为咱人的肛门啊。它是有缝隙的嘛，所以咱来靠到这个肛垫，将肛门的缝隙啊，甲填好满，安尼咱大便唔才袂突然间造出来啊，这个肛垫也当保护
底下组织，像讲啊，伊有成就的一个括约肌，啊，何伊呢？袂因为粪便的摩擦，啊，但是这个D，卡是讲长期间便秘等等的因素了哈。D输入咱这个所在，会更呢血管扩张，啊哪呢？你遐这个粪便大便呐，哦，就可能从这个所在呢，啊喏，磨破去啊嘛，啊你来浪费嘛。或者是讲想个出力，啊，想个出力呢，和咱的结缔组织呢会松掉，啊，会松起来造成脱垂，啊，这咱就称呼叫做痔疮啊，那是然后一般来讲，带着痔疮20岁至60岁，这个青壮年较侪，啊，所以呢，临床上啦，有症状就来看医生的人占几趴呢？占差不多4%至5%而已。哦，就是讲一般袂讲安尼先就来看医生啊。啊，痔疮呢分作内痔、外痔、甲混合的啊，这个混合痔啊，微痔啊，咱也确实讲以齿状线来分呐。哦，这齿状线就是咧肛门外缘以上2公分，诶，这个解剖位置。哦，所以呢，齿状线以上所产生的痔疮呢，咱就称呼叫做内痔。哦，啊，那是齿状线以下，咱就称呼叫做外痔。哦，这个齿就是牙齿的齿啊，齿状线啊。好啦，有内痔有外痔。哦，啊，冇内外痔同时拢发生吧？啊，这个混合的叫做混合痔。啊，内痔外痔呢，一般人呢较无啊多去啊，啊，就是区分啦哈。所以医生这边来做一个诊断，这当然真要紧。啊，内痔呢，内痔主要的症状包括会脱垂。脱垂，会肿大、肿大，爱疼，会流血。啊，长期间安尼流血，嘛造成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欠血吧，贫血。好啊，外痔呢，外痔它主要的症状就是产生什么？当然卖疼。哦，啊，够血栓，啊，血栓血夹，血栓哈。过来呢，患者嘛，常常讲就讲，哎呀，大便了吼，啊，拢安尼啊，切袂清气。哦，啊，外地出血啊，啊，较无严重啦。外地大部分是大部分是安尼破皮啊，破皮流血安尼是吼。哦，所以就算讲呢，哎呀，咱讲啊，尻川呢痒痒，哦，肛门痒，上好你嘛唔通去啊，吼、哦，乱抓乱抓，啊，袂安尼袂破皮啊，爱干裂嘛，好、哦，安尼是吼。好啦，所以有个人会感觉讲痔疮脱垂，但是袂痛。哦，啊嘛。跟他卡布什么应用到生活啦，等等安尼是然后哦，所以呢，安尼先讲啊，应该啊，一旦讲先卖看医生还好啦哈，但是一旦你那严重的脱垂啊，真疼哦，真疼个真艰苦，或者是讲大量出血的时候呢，我看上好啊，赶紧都要找医生来做一个治疗啊。一旦咱的痔疮啊，应用到咱的生活，包括就讲伊有出血。又脱垂啊，感觉讲卡卡不舒服啦，哎呀，咳咳啊，哦，不舒服安尼是吼，啊，就应该看医生治疗，以免这个症状也恶化。啊，到尾安尼，可能在开刀治疗安尼是啊，所以咱来讲啊，以这个内痔啊，啊，伊分做四级，第一级有症状，有流血。但是痔疮并无脱垂脱垂啊，哈。第二级就是大便了啊，也脱垂脱垂，但是放下了哦，一家己揪上去，哈。啊，那第三级就是讲痔疮呢脱垂了，伊袂揪上去啊，伊镜头啊呢甲堵上去，啊，这是来到第三级。第四级就是脱垂的这个痔疮，会一直踮咧肛门外面。无法度塞回去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卡叔讲哈，咱呢第一级的内痔，也是轻微的外痔的时阵啦，因为伊的流血是较轻微的，患者呢无一定来看医生啦吼，通常呢过一段时间买较好淡薄啊，但是卡叔讲已经感觉不舒服啊啊，你就来看医生。哦，咱建议的就是讲你家己的生活，哦，生活作息。一定要先做调整，
咱的食物件饮食的习惯，哦，你自己一定要做改变。刷到呢，啊，伊会和你这底层的止血塞剂来给你做治疗，这是第一级。哦，一级呢，轻微的外地啊，那是然后，啊，那第二级、第三级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啊，排便了会脱垂，啊，这方面呢，第二级、第三级的内地呢，一点的门诊接受到内地的橡皮带结扎手术，哦，这利用真简单的器材，将这个橡皮带，哦，伊就套在咱底层的根部，哦，啊，这个套入去呢，或者哪呢，或者呢欠费，哎，就自然呢坏死脱落，哦，某人称呼叫做呢啊高底法、枯枝法。有人安尼咧台咧讲啦吼，好啦，安尼先来改善了咱脱垂的现象。但是，哦，这种治疗敢那会当用咧内地哦，哦，而且每一边结扎一粒至两粒的底层微寒，啊、哦，片边呢，哇，这患者呵呵过度疼痛。安、那来到第四级的内地，以及严重的外地，啊，这就需要开刀手术了啦。将这底层给切除掉。我、哦啊、通常来讲，开刀需要大院四天，手术后的啊、手术后的前一礼拜，会开始给你止疼药啊啦，啊是两边呢，给你来吃，来缓解到你手术后空嘴甲排便的疼。好、哦，啊两礼拜后也渐渐恢复，完全恢复四礼拜。啊，需要这时间啊。不过呢，一般是安尼啦。开刀了，卡叔讲，哦，你的生活习惯啊无改变，啊，一个发生未啊，真有可能啊。啊，所以呢，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改变呢，哎，嘛是非常之要紧的。哦，啊，即嘛呢，大便有废呢。啊，大便有废到底是痔疮，哦，或者是大肠癌呢？啊，这可能嘛都要了解一下哦。是不是啊？哈、哦，哎、欸，啊，这要安怎来了解呢？那看医生，当然医生是内行的啊。但是咱家己呢，是不是一当呢，有一点点啊，哦，判断的一个标准啊，什么情况是痔疮啊，什么情况是大肠癌呢？啊，咱下一段时间呢，给大家做一挂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八分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6: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亮啊。亮亮
0: 啊。嗨，你好。
7: 你好。我来请教好不好？
0: 哦，请讲啊。
7: 啊，我讲哦。
0: 嗨。
7: 这个我身体检查哦。
0: 嗨。
7: 你讲叶酸较欠哦，爱食啥物
0: 啊？食雪利旺会的旺来吃就对症啊。
7: 哦。
0: 哦，咱的血利旺来对哈，针对叶酸的量真充足。
7: 哦
0: 哦，啊，你着三顿甲泡来啉，啊，来对一滴水滴熬啊，哦吼，你着甲熬啊，甲早熬啊，我半熬就好啦吼。
7: 嗯嗯。
0: 啊，这半熬的血利旺，你甲停咧，你家己的较大的杯啊来对。
7: 啊，迄是食烧啊，食冷
0: 啊。啊，温烧温烧甲冲落哈。
7: 嗯。
0: 啊，拿来来啉，啊，三顿拢安尼泡来啉好吗？
7: 哦哦哦。
0: 安尼就用咧。
7: 对
0: 呀，啊，后边个检查数字话最甲讲一下哈，
7: 啊，人都未散啊，未肥啊。
0: 啊，你啊，血呐旺，才会生肉。
7: 哦。
0: 啊，只要营养，好唔好？
7: 哦，行咧。
0: 爱运动啊。
7: 我怎啊咧？食迄个瘦药啊吼。
0: 哦，诺诺，嘿。
7: 诺诺，你食了未歹。
0: 啊，你本来拢会安怎？规工咧瘦啊，是安怎？
7: 人家也少，人家也少。
0: 啊，你吼、
7: 哦。哎，啊，今麦吃了哦，一看，吃差不多去年吃到今麦才好起
0: 啊。哦，安尼真好啊。
7: 系啊。
0: 哦，啊，无今麦呢，气更难摆吼，较惊爱感染呢。
7: 就我嘛足惊诶。啊，我今麦吼。
0: 系。
7: 有少无少拢无要紧啦。
0: 啊，
7: 拢一成是几啊年啦。
0: 哦，甲固定甲固咧好哦。
7: 系啊。诶，无要紧吼。
0: 无问题。
7: 还继续吃拢无要紧啦。
0: 继续吃无问题
7: 哈。啊，迄个加迄个其他的恁产物会使当做一下无？
0: 啊 ，no no， 伊是药品，卖加咧吃。
7: 哦，我是讲加香菇精当在吃咧。
0: 啊，香菇精你加你的雪利旺到顶吃上好。
7: 哦，雪利旺哦。
0: 嘿嘿，对。
7: 我们早早点分开就对了。
0: 啊，对对对哈、
7: 哦。
0: 好，谢谢。
7: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再见。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呀，亮哦。
0: 嗨，你好。
8: 你刚咪讲有得卖好多啥？
0: 嘿，
8: 瓦骨。
0: 瓦骨是针对关节、脚头的退化的。
8: 有安怎食
0: 啊？啊，瓦骨你是胶囊哈。
8: 哦。
0: 那是讲咱的背老腿、落老腿、脚头会疼，安尼是爱食三顿。
8: 哦。
0: 啊，那讲我的脚头干那硬哈，脚头起起曲曲哈。安尼先是食两顿，
8: 啊
0: 一顿拢爱食两粒。
8: 哦，我脚骨会一边白个脚弯咧，啊脚后弯
0: 点。嘿，
8: 足疼啊！脚啊白白个安尼。
0: 安尼爱三顿食，啊个有吼。
8: 嗯。
0: 你上你今年有超过六十五岁无啊？
8: 我要九十嘛。
0: 啊好，你啊话骨买一阿三椒，爱买一阿到顶食吼。
8: 哦哦，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8: 我是拢去顺安遐买啦。
0: 好，顺安遐都有啊。
8: 啊，伊遐遐都唔是写你遐个咧。
0: 哦，无我甲你送好唔好？
8: 好啊。
0: 哦，头一边咧送去，你后抓则提起啊，去提好唔好？去买哈。
8: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
8: 哦，我叫陈世宏。
0: 好，二婶哈。好，啊，我这个。明仔中昼附近的时间，甲你送过去哦，哈。
8: 好啊。
0: 啊，三椒一阿千五块，瓦骨一阿两千五，你收到才提四千块，可以就好。
8: 四千咯。
0: 对，哈。
8: 哦。
0: 啊，你即马那收到啊，哈。
8: 嗯。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哦。
0: 三顿饭前拢爱安尼食，配滚水吞的就好。
8: 哦。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8: 好，多谢，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听众朋友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咧讲到底层的状况啦。咧，咱底层内地来讲，内地的第一级的时阵呢，就已经有老血啊、流血的现象，所以台边的老血呢，啊，一定会真紧张嘛，哈。不过，大肠癌的症状之一，嘛是大便带血。哦，所以有人呢，去啊。便所了，发觉到哦，这大便啊，啊，够肥，拢会非常之紧张啦。嘛，但是到底是痔疮呢，还是大肠癌呢？啊，看医生检查，这当然上好哈、啊。不过咱做一寡呢报告，我大家呢啊有一个概念啦哈、啊。通常痔疮的出血，迄、那个血啊是较鲜红色的；大肠癌的出血，迄、那个血是较暗色的。好、哦、啊，底层是较更色的，好、哦、鲜红色。严重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讲，会敢那有血喷出来。哦啊，经过的马桶呢，哦，敢那拢是血啊，你是啦吼。不过是啊呢，底层的出血啊，有可能因为咱生活啊，一寡调整啊，然后伊就敢那较好啊。啊，那大肠癌呢，大便带血，伊是血，哦，染着大便。而且呢，迄、那个血大便是黏黏，哦，是属于黏液的血便，哦，血色他都要讲就是暗红的，暗红的哈、哦。确实讲，咱的大便带血呢，超过三个月以上者，就应该要检查啦。哦，排毒是不是大肠癌嘛？哦，那是排毒大肠癌的可能性呢？当然痔疮。底层呢，嘛是要处理啦。为讲底层就较不好紧，唔是安尼是吼。无论是大肠癌还是底层，你都有可能因为安尼是慢性的出血，结果呢，煞变作是安怎呢？贫血啊，变欠血，人会戆啦，无血色啦，吼等等安尼是吼。但是一般人来讲，咱较无法都去分出讲啊是底层啦，还是大肠癌啦，会安尼是吼。所以你那咧怀疑啦。怀疑就跟咱建议的，看医生做检查。啊，医生通常会先做肛门指诊，或者是肛门镜的检查。卡叔讲，哦，伊是低位肿瘤，买当初步的诊断哦。哦，啊，那是讲二十几岁至三十岁啦，吼，这种患者，而且厝内嘛无这种家族的病史，啊、哦，无这种危险因素的呢，一般。会建议做乙状结肠镜，或者是大便的潜血，来作为咱初步的一个诊断。相对的，假设讲是五十岁以上，或者是讲厝内有这个大肠癌的家族病史者，啊，大便带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啊，哦，大便呢变幼条啊，啊，那是有这种症状的患者呢，建议做的是。专大肠镜检查啊，看是不是真正有这大肠癌的问题了哈，这爱较详细了哈。好啦，预防胜过治疗，这是永远拢安尼讲的啦哈。所以咱普通时啊，就应该爱有规律的啊，这种生活包括呢，咱的饮食的习惯，以免呢发生痔疮，尤其啊，痔疮治疗了哦。哦，你更加爱改变本来这种不良习惯，避免底层的那会个发生啊。哦，所以这种啊爱食油腻的，有诶呢食物件，吼、哦，拢食迄种很油腻的物件哈。我食这个麻辣锅啦，哦，食这种啊呢，哦，控低卡啦，吼、哦，反正呢，少吃油腻、辛辣、刺激的物件，这是非常要紧的。就是讲，你要忍耐一下啦，你袂当亲像过去安尼先爱食这爱食那，哦，爱控制，啊，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啊，加啉一寡水，哦，而且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逐天爱逐天爱放屎啦。哦啊、但是你咧买汤诶，你唔通坐咧遐咧看手机啊，哦，坐咧遐咧看报纸，坐咧遐虾米哦？哦，你去买汤诶时间每一遍啊，卖超过十分钟。
哦，啊，那上班族，上班族，咱来上班呐、啊，坐咧电脑头前，一个坐到哦，几啊点钟？或者是讲咧，一个骑，哦，骑只久，骑只久，这拢唔好，哦，这引发到痔疮，所以上好呢，一段时间就去行叮当一个，啊，适度运动一个，啊，这拢会当预防痔疮的发生。过来，生活保养，哦，生活保养，每天洗身躯的时阵哈。安尼坐一个安尼啊，温水啊，温水坐浴啦，浸一个就对了哈。一边嘛，卖超过五分钟至十分钟，或者是讲呢啊，咱家附近都方便啊，来当呢浸温泉、泡温泉哈、啊，泡温泉也好呢，因为咱啊经常呢浸只温泉，买当促进到咱肛门只个血路循环。那较未来引起痔疮啦，啊，啊那确实讲吼，有轻微的痔疮，啊，咱嘛要做一个建议，因为轻微的痔疮了，即马呢，真方便呢，就是这马桶吼，会当喷水嘛，有这种设备，吼，所以咱大便了喷水来清洗到咱的肛门，因为咱有轻微的痔疮吼，咱那是大便了。啊、哦，咱应该清洗肛门，然后用迄个较柔嫩的卫生纸来擦，啊，安尼当片面恶化。哦，啊，卡叔讲已经有轻微痔疮脱垂、脱垂现象啊，哈，不妨适当的滋润了、润滑了，将痔疮啊、轻轻啊，甲杀到登去安尼是，哈、哦。好啦，啊，那是讲啊，有痔疮的、有新的太太呢，安尼咱建议每一天。正常排便的习惯、啊、包括讲加食一寡纤维质的食物，过来，哦，咱有心，千万唔通腹肚一天一天大，啊，愈来愈无想要挺动，啊，然后呢，啊，长时间拢坐掉的，啊，这无好哦，哦，咱应该啊，啊，多多散步，做一寡简单的体操，啊，做一寡呢，啊，伸展的运动。哦，阿卡叔讲已经产生痔疮啊，啊嘛是建议啊，咱你当咧用浸的，好、哦、温水坐浴，啊你当消毒了痔疮的痉疼。阿卡叔讲了哈，痉疼呢，哎呀啊痛呢受不了呢，会当啊用冰敷，局部冰敷来做一个舒缓。哦啊，但是你唔通家己买什么啊下剂啦，啊灌肠啦，好唔通安尼先哈，因为会影响到子宫的一个收缩。万一啊，万一啦哈，那是早产呐、啊，是安怎这样就不好了啊，不好哈。所以呢，预防痔疮的原则呢，给大家呀、啊、做一点啊建议，头一点，多吃青菜水果啊，有纤维质的食物。第二点，爱加啉一挂水。第三点，较卖吃迄种刺激性的物件啊，尤其啊，我看呢真侪人爱吃迄个麻辣锅，啊，吃麻辣锅，搁啉迄个汤。哇，你这是安怎？对吧？哦，这较不适合。阿妈较卖啉咖啡啦，啉酒啦，啊，这尽量啊做一挂调整啦，哈、哦。第四点，适度的运动，譬如讲快走、慢跑、游泳，啊、哦，这种真好，嘛真简单嘛，哈、哦。第五点，每天固定迄、那个时间来大便，撇便便秘。你家排便的时候吼，你嘛卖安尼哦，哦，想出难呢，喏啊，卖安尼想出难哈、哦。第六点，大便咱呢咧坐马桶的时间呢，卖超过十分钟。第七点，卖安尼久站久坐，哦，一个坐几啊点钟，一个徛呢几啊点钟，这种不好哈，爱定定呢啊，夹叮当一下，哦，但是我就是徛徛几啊点钟，安尼好，原地踏步。哦，原地踏步总可以吧？啊，第八点，拄啊起床的时候呢，啊，啉一点啊牛奶，还是啉一挂温开水，来促进咱大肠的一个蠕动，哦，这也拢真理想。哦，所以卡叔讲啊，有这痔疮的问题，咱也是讲到上开始咱所讲的哈，痔疮是现代人呢，唔是讲啊真罕见的，是很常见的毛病，但是。伊嘛是一个，予咱真歹讲出嘴的，吼，一旦讲是应急啦，
啊，所以你的拖拖到症状非常的严重，拖到伊咧肿、伊咧疼、伊咧流血，你才要来看医生。啊、所以比如说呢啊较严重嘛齁、哦、所以咱头都讲到内地呢分做四级啊，一般来讲齁愈拖伊会愈严重齁、哦、所以那是讲初初啦，当然啦第一级的时候你无来看医生啊、你就先调整你的生活，调整你的饮食。啊那个第二级第三级嘛呢咱就建议啊看医生来做治疗啊齁、哦、不过第四级来呢你就一定安怎呢爱做一个手术啦、切除啦，你不是同样来看医生吗？好、哦、啊，生活上的改变、饮食上的改变，就算讲你手术后这方面的调整跟改变嘛，一定是爱啦。好、哦，咱今日甲大家报告的是，底层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钙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5: 我请问你哦，我一个朋友哦，我有在食你的外骨甲山椒啦哈，
0: 是，
5: 啊，去公园运动啊，一个朋友可能我咧问啦，
0: 系，
5: 讲要讲我食啥，我补一下外骨甲
0: 山椒，
5: 啊，伊讲伊的痛所在跟我无同款，入当食，
0: 伊痛倒位，
5: 听有啊，这脚床头，讲这脚床头哦，
0: 嘿，
5: 咱这屁股这条，
0: 是，
5: 这条脚床头这条去公园这行会痛。
0: 啊，有牵位脚底落去啊，无脚掌背安尼落去无啊？
5: 讲牵，讲无，哎，原牵脚底甲迄遐小骨啊，啊，才较严重啦。
0: 啊，伊本身今年几岁啊？
5: 伊较，我是唔知几岁呢，伊就伫遐运动台拢实在。
0: 哦。
5: 就少问那点问，差不多我的岁啊，我七十啦。
0: 较惊伊安怎，你知无？较惊讲以前伊阁把佮断掉啦。
5: 哦，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伊即马上介要紧的是三焦钙好。
5: 嘿。
0: 啊，配合着咱本身的外骨。
5: 哎呀，
0: 安尼对好，但是对，啊你甲问吼，你讲啊你过去才捌断掉。
5: 哦，我明仔载来运动。
0: 哦，伊若讲有断掉，迄是带着骨伤哦。
5: 哦。若
0: 带着骨伤，叫伊夹着人工针，啊若无着免。
5: 哦好，安尼呀。
0: 你甲问一下。
5: 好，安那只，伊安那只，甲我同款只。
0: 甲你同款食法啦。
5: 呀，
0: 迄款
5: 三焦一盖一粒。
0: 三焦两粒，瓦棍两粒。
5: 食早唔尔
0: 呢？哎，啊，伊甲你无共，伊即马三顿食。
5: 也三顿食哦。
0: 伊进步啊。
5: 啊，伊若是讲伊无骨伤哦。
0: 嗯。
5: 那骨伤都爱食一款
0: 人工针爱加呢？
5: 哦，
0: 为什么呢？
5: 人工针食足济济啊！
0: 哦，因为这个医疗骨伤吼，一气未通啦。
5: 好，
0: 都要加人工针。
5: 哎，
0: 那讲我唔捌断过呢，我唔捌呢，安尼较要紧的，就是三焦甲瓦骨。哎，对。
5: 好，
0: 再见，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

0: 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发愿，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阿母阿母啊，你看你看，外口满天全是天哦，紧来紧，甲我穿袜仔、穿衫，我要来去哦庙平去订卡，我看人分高吹拍赢啊。我那是感觉袂好势，迄个拍雨虾啦，雨虾啦，毋是鱼虾吼，雨虾就是啥呢？甲分高吹感觉意思得到。鱼，迄个河鱼虾，河鱼虾，河鱼虾，有无？河鱼虾就是咱个那古炊顶无，咱个庄卡吼，咱较早啦闹热啦，还是讲稀疏啦吼，拢会分古炊分河虾吼。伊、哦、意思就是安怎呢？我解说啦吼，王川啊，甲因老母讲啦，讲阿母阿母啊，你看咧外口面吼满天全是天啦，其实是满天全是星。哦，但是哦，这囡仔都唔知是安尼拢讲得病哩吼、哦。啊，这第二句讲哦，阿母啊，教我穿帽啊，戴新衫。哦，我要来去哦，庙平庙平啦，啊，戏灯卡。哦，这句我拢得病讲啦哦。教我穿新衫，戴帽啊，才对。伊讲教我穿帽啊，戴新衫啦哦。啊，应该是我来去哦，我来要来去庙平戏灯卡啦哦。伊讲我要来去庙平戏灯卡啦。哦，啊，别来看人分高吹拍火虾，拍火虾，哦，啉分高吹拍火虾，安尼啦，哦，这几个拢得变讲啦吼，即卖因母啊听得受气啦，因这老鸡啊吼就甲骂啊啦，讲，哎呦，你死囡仔婆啊，无彩食甲遐大岁遐济汉啊，一句讲都袂晓话哦，小等下吼，恁母啊若食碗洗饭饱吼，我才讲一个，互你四天翘上卡啦。因母啊，母啊，更加天才哦！是安那讲的，咱拢讲倒变啊，讲啊顺序安尼哦。因母啊，讲死囡仔婆，啊你无采食到遐大岁遐，嘛遐大岁遐济汗哦。啊一句讲都袂晓话，小等你母啊，那是食碗洗饭饱哦，我才讲一落死你靠手卡。哦，这真歹讲你，唔知无采食到遐大汗，嘛遐大岁。遐济汗，人讲遐大遐济岁，哎，就遐大岁遐济汗哦。啊，一句讲都袂晓话，人讲一句话都袂晓讲哦。啊，小等嘞，恁母啊，若食碗洗饭饱，一般是食饱洗，食饱洗碗了了，对啦哈。伊讲食碗洗饭饱，食饱洗碗，哦。食饭饱洗碗啦，吼，应该讲恁母啊，等下若食饭饱洗碗了，我再讲一下，互你吼，四脚翘上天。但是因母啊来讲，我再讲一下，互你四天翘上脚，吼吼，拢特别开无干。老母哦，比囝搁较严重啦。啊，人讲有迄个母就有迄个囝吼。啊，老母平常时啊讲话就是啊，天天叨叨，无怪囝有那安尼呢。这就是人讲研究的失败吼、哦。咱时代人吼、哦。不但讲爱重言教，啊，佫爱重身教。言教就是讲吼，咱咧教育囡仔时势讲话吼，咱有哪爱以身作则，咱唔通个，提，切安尼，点么教教这囡仔吼，这个歹模样、歹习惯啊，囡仔伊也学习。因为时代人就是囡仔哦，你的囝儿时势啦吼，上介好学习的对象啦。所以咱时代人吼。这个教育对囡仔讲话哦，有哪爱讲究技巧哈，啊唔通乌白教迄歹话哈。你那是时代人教出来话好听文雅，你的后代将来伊在伫社会上哦，变成真有文雅的人。啊，过来就是讲，咱唔通嘴咧讲，啊做诶哈，另外一款就对哈。讲完讲做完做，啊囡仔讲，嗯啊你都做讲会到做会到后后哦，啊囡仔伊就自然啦，未去尊重的时代人哈，所以咱就爱以身作则，咱爱用行动和囡仔看着着哈。后来拄只迄个我搁讲一届哈，可能有诶听众朋友吼，真爱知影讲迄句是安怎讲哈。后来王川啊讲阿母啊阿母啊，外口吼你看满天全是天，紧诶甲我穿帽啊戴新衫，我要来去庙埕戏灯戏灯卡，看人分高低拍雨虾哦。啊，老鸡啊，讲啊，死囡仔婆无采食到遐大岁遐济汗，一句讲都袂晓话。小等下恁母啊，呐，食碗洗饭饱，我再讲一落四天跳上卡，安尼知影啦吼。谢谢，多谢你的收听，咪咪啊笑俱乐部，爱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爱注意去用怕哈，为人，人个生癌在咧惨嘛，你讲恭喜哈。好来，谢谢啦，这是种励志鼓励话啦哈，所以大家唔通一知半解哈。感谢你的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咱有一句俗语话伫咧讲啦吼，讲见人讲人话，啊见鬼讲鬼话。互人安尼讲，有时啊咱听到感觉讲吼，碍心碍心。比如讲，那讲啊，就穿那迄个人哦，迄个人是安尼啦，见到人讲人话，啊那见到鬼就讲鬼话。啊，我若听到这款话的时阵，互人安尼敢警惕敢形容啦，有时咱会感觉讲，我好像很全模吼。还是讲外人，敢那真干巧安尼吼，唔只红讲安尼吼，秘书，搁一方面来解释的，讲秘书讲咱的人啊，真无个性啦吼。但是咱即卖先卖甲讲即句话好听歹听啦，咱先来研究讲即句话到底有道理无道理。兄弟姊妹啊，你甲石川啊吼，做伙甲想一下啦吼。看到人，今仔如果明明对方是人，但是你甲讲鬼话，讲鬼话就是讲。流传啊，安尼就是讲鬼话，你听无吼？安尼我想啦吼，啊见到鬼了，你讲人话，你讲对方不懂啦吼，人唔知你咧讲啥，我想人甲人的沟通完全是无法度的吼，要怎么沟通呢吼？那么沟通协调不良的时阵呢，人际关系就变非常的歹，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见人一定爱讲人话啊，啊那见鬼就爱讲鬼话啊，对不对？人若唔知道你咧讲啥，要安那跟你沟通。当然，咱唔免讲像迄、迄干神安尼遐老干啦。但是加减了解别人爱听啥物款话，咱应该讲啥物款话，别人爱听对别人个未识的，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哦，为人开嘴都无好话，啊见面讲，哎呦，川啊，你也未死哦，哎呦，川啊，你近来面色无好看，你得要死啊！吼，还是讲啊、外口吼、外口的人拢风声讲哦，哎，无人啊。你最近哦，头都做得无顺遂哦，你可能连咪做好。像这人咧讲讲，乌鸦嘴火绿绿，个人还搁再无灵气吼。当然，做人虽然不要很多的权谋，但是呢，做人最起码，咱唔通去讲人哦，不爱听、不中听的话。你感觉有理无理呢？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格里，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脂肪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脂肪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动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伊会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脂肪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维他肝吼，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伊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得到哦。啊，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苣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抽出你袂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算那只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民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算那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第一年我得破100万关啦啦，诶业绩吼，逐当在咧进步吼，人讲效果会讲话啦，吼，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若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坑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肝歹心白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维他肝金价唔当跟我过境，买大罐的俗200，大罐的2800块，阮的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8-777。

做人的太太吼，足辛苦。我常伫咧讲吼，查某人实在是足可怜啊，足辛苦。你若是讲好命啦，嫁到一个翁，爱晓甲咱疼，晓甲咱体贴吼，爱晓爱惜家己，爱爱惜家庭啦，暗着真幸福。啊，若万一去嫁到一个吼，无爱惜身体，食甲倒大苦的吼，啊，逐工酒安尼啉甲。对啊，像酒空城啊，天天醉醉天天，人讲无可奈何醉天天啊，车不好住不闲吼、哦，啊，为人佫唔是为人哦，心情唔是无好在饮酒呢，为人家庭是伤过温暖，伊嘛是在饮哦，我这边嘛是安尼娶着好某啊，足好命，啊免做有通好食，逐工清水水哦，啊拢饮啊目睭微微哦，啊因太太吼、哦，都工课拢捡起来做啦吼，迄、哦、要娶着好家后啦，啊嘛唔敢叫伊讲酒卖饮啦。啊，就干来会当讲讲吼，啊，无某人啊，减啉寡减好，啊嘛唔通啉甲逐工醉，身体小过咧吼。啊，阮要去靠你食穿呢，啊，囡仔去细汉呢，无效，啊那可能拢无效吼，拢总无路用哦。啊，有一天呢，这个太太想我足无波啦，伊总啊吼，甲因翁讲啦，伊讲吼，翁诶，我甲你讲哦，你斟酌听哦，我甲你讲真诶哦，你爱听哦，你难听我诶话吼、哦，你继续安尼啉吼，有一天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哦，你会中风，你会坐轮椅，迄个时阵，等你若坐轮椅中风，我若还有能力，我甲你讲，我会甲你请一个费用，啊，我会甲你买台车，互你坐轮椅，啊，叫费用，逐工甲你塞去公园遐，甲你塞去日头中央，互你点啊晒日头。给你点啊好心针，然后吼，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哦，我要装哦水水水，我逐工特别呢，我爱胭脂水粉安尼哦，装哦拍你拍你，我要出来跟人唱歌跳舞，啊，我不爱插你哦，你知唔知？哦，拜托拜托哦，你爱注意个听哦，我咧讲真的哦。我这个无安尼哦，用心良苦啦，为着爱人解酒安尼哦，这算买贴药啊，上买布啊啦，结果呢？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人讲风水轮流转，三十年好当，三十年好使。圆会扁，扁会圆。台南的盐水、咸水，古早时阵足发展。本来这个铁机路是规划要对这个咸水通过，地方上有一挂头的人就出来反对，因反对理由是讲安尼会破坏风水地理，极力反对铁路火车对咸水过。就安尼纵贯铁路，从啊改去新营，结果新营发展起来，咸水退时没落，拄好甲大家反对的结果倒变。台北的新庄呢，本来古早时代新庄较发展，尤其农业。为什么风水会转对台北万家？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讲民客大车订。台湾过去因为族群太多，袂合。1834年的时阵啦，闽南的人甲客人冤家，影响甲治安。后来客人因为战败，客人从啊撤退到家桃园、中立去。在1853年的时阵哦，嘛发生过泉州、漳州人族群的大凶杀啦。这阵愈严重，治安啊无好，大家了解一定会影响甲地方发展。咱即摆来讲，后来换日本统治，日本人咧将新增的铁路甲改对要行艋舺啊甲枋桥遮来。新增的火车因为改过了，总啊停驶。这对新增影响上大啦。加上迄个时阵吼，拄好流行病，鸟鼠啊病流行啦，新增的地理风水从此总啊衰败，爬袂起来。因为发生这个鼠疫，就是一种流行病，所以了后日本人呢非常重视这个环境卫生啦，开始总啊规划这个。下水道爱换新，爱改建，从清朝时代迄阵留落来改做一个翻修的掉。比如讲3.6公尺的路面拢爱拓宽，加一倍宽，3.6公尺变做7.2公尺。迄阵开始街路就变水变美观啦，变大条起来。开始行路的人呢，后顶啊脚通好行，通好避雨当时顶啊脚上宽。就是米市街啦、银河街啦、监管街啦，清朝时代新增的火车就是在伫新增北平面，后来迁移了后，就是现在的纵贯公路，在地文化就川啊开港。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食十几冬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诶，
1: 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你做阿妈，你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
1: 啦。
3: 嘿嘿。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多诶人，大家都话买恁诶年糕蒸出价，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啊，无因心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买食，我过来看一撮啊，大黑有食，迄食，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心不讲好啊，过人佫看一撮，爱买两撮。
2: 观念啦，观念足重要啦。
3: 啊，即个桌啊，大家有你的产品的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遐，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家己的产品。
1: 三号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互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免强看好流流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伊无啦？我这样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大素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啊撞开拢袂鲜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林哥，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再来煮安尼吼，啊，撞开吼，搁食搁袂脆干。
2: 嘿，搁他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地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呐。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些好些，足奇怪吼。这拢都是基因呐，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在这个中国吼、哦、历史上呢，佛教上兴的时代就是东朝迄阵，东朝啦啊、哦，唐太宗啦啊，迄、哦那个迄阵啊有武则天啊，上、哦、出名的武则天哦，东朝的时代，迄阵就是佛教上兴的时代，迄阵啊吼禁止杀生，大家拢食草，哇，未使食草啦，禁止杀生，大家拢食素。哦，以前啊，当规个拢种尼姑会想安尼，哦，听讲吼、哦、是安怎全国拢种未使杀生，大家食草是武则天下令的，啊，武则天下令吼、哦、吼，无、哦、人敢偷门取火啊，所以大家拢唔敢去啊杀生，唔敢去啊食草安尼呢。啊，有一回咧，来讲有一个伊爱卿呢，哦，伊一个中央的大臣哦，请人客，啊，这个、大臣哦好意啦，总啊偷太低啦。啊，做寡肉包吼，唔、哦、敢讲，诶、欸，唔敢讲吼、哦，大数据吼，啊，讲啊，即个猪肉吼、哦，啊，请即、這个像讲吼，迄个红肉啦吼，唔、哦、敢互人感觉是肉吼，唔、哦、敢安尼假抓讲吼，啊，做寡红肉，哎呦，红肉肥肥，新郎推推，哎呦，红肉正正，哎呦，新娘一定会讨客呀，拢无安尼啦，伊就甲做肉包啦，做肉包是咩好处？第一点吼、哦，人看较无啦吼、哦，因为迄、那個。这个武则天下令的，你对不对？未使杀生哦，你个偷太低，迄爱得对嘛？啊，但是哦，请了的过冬工啦，向向武则天煞召见，啊，就要兴师问罪呢。武则天叫伊来讲，你好大胆！明明啊，命令天下不准杀生，你竟然偷太低啦！哇，未话，这个大臣哦，惊一个吼、哦，真啊，拢种历史啦，魂飞魄散，马上跪落去，嘴里讲，为臣不敢，为臣不敢，为臣不敢。伊知影讲啊，这死啊死啊死啊！吼、啊，这安尼吼，绝对头壳爱对地啦！吼、哦，迄较早真正判官如判虎安尼。啊，但是这个时阵武则天是面带笑容啊，雄雄讲，把尿白啊叫出来。那尿白是啥物啦？较早都尿白啊！吼、哦，这个时阵呢，迄、那个尿白啊，提两粒肉包出来。迄、那个尿白啊，来到地安尼吼，看那种嘴脸啊，小人得志的模样啊！吼、哦。啊！这大臣就知影讲，吼、哦，原来就是这尿白啊，安尼吼，安尼甲我出卖。啊，我安尼好心无好报，想讲吼，恁拢食菜，哦，食甲面啊黄皮皮，哦，啊，讲我都有生意，种太低吼，安尼偷做挂肉包，互恁食甲爽快咧，哦，啊，结果你怎啊来甲我出卖啊？你实在无天无良安尼哦。啊，伊啊，家己在死啦，在死在死咧吼，伊知影讲今仔日吼，这条老命可能保未掉啊，唔敢去讲话啦。啊！就又在看武则天变安那发热案吼。啊，武则天这个时阵，我讲爱卿，因为你是一个忠臣呐，所以讲将功补罪吼，我恕你无罪吼。啊，感谢感谢洪恩，感谢洪恩安尼吼。啊，最后伊就讲啦，伊甲这个大臣讲，伊讲这个尿白啊这种人吼，以后你若请人客啦吼，像这个尿白啊这种的，你唔通请，自找麻烦啊。有听无？啊，神知呀，神知呀。吼，啊，你甲看。迄、那个吼、哦、做尿白啊，迄个看安尼，你看迄面要举一道安尼啦吼，迄、哦、情何以堪吼、哦？啊，你今仔做尿白啊，啊去哦武则天安尼甲你讲，满面全豆花吼、哦，人好意啦，做肉包互你食，啊你煞来尿啊吼，啊你安尼敢算人吼？精、哦、神吧，唔是人啊吼、哦，啊社会这款人真多呢，哦，所以讲饲狗嘛要买尿呢，啊，互这种人食，颠倒要害人哦，啊这。靠天理，所以人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0: 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转来现场。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

0: 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3: 啊。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成这款代志吼，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囡仔吼，对五六岁啊开始，伊就好奇啊啦，伊会干嘛讲？他怎么会跟我的不一样呢？像男生跟女生啊，他也会产生一种好奇啊。男生会觉得说，他怎么会跟我不一样？他小便怎么蹲着？啊，我小便站起来的啊。那女生她也会觉得好奇怪啊。哦，早起那伊嘛想，阿姨放尿那徛，我那用苦诶，对不对？我那用坐，那也无同款呐。所以他从小五六岁开始哈，伊就想讲要了解啊。啊，这男女生当然很大差别啦哈。啊，画到甲小学了后吼，伊嘛去安尼偷偷啊去羡慕对方，去爱着对方，爱着同学啊，爱着帅哥。哎，即卖吼为国小年呢，他就心目中他有他的偶像，他有帅哥。我们班上哪一个学生吼，我好喜欢他。这个话小孩子吼拢会晓讲啊。在我伫美国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朋友吼，啊，伊的查某囝已经读八年诶。八年就是等于咱遮个国中，因为因美国是到九年过就是高中啦，吼，九年甲十二年吼，即拢总四档，因个高中四档，那么初中两档尔尔。啊，我的朋友个查某囝吼，伊都读国中尔尔，结果即查某囝去爱着一个吼，伫百货公司咧服务美国囡啦，哦，啊，伊因为伫美国大汉，所以讲无亲像讲咱个个性吼较保守，伫美国大汉个囡仔拢较开放。爱就常甲因爸爸吵，吵讲吼，伊爱着一个美国人啊，吼，伊拢甲因爸爸形容讲吼，他好帅哦，他好英俊啊呢吼，啊不时就吵因爸爸讲吼，叫伊爱出来去看迄个美国人啊吼，叫爸爸来甲参考，他到底好不好？像去阮情景啦，你做老爸人，你要甲囡仔安怎回答？你袂使甲伊讲歹。其实你若甲讲，哎呀，这金门诶。金毛的目睭落落，哎呀，外国人迄唔好啦，啥物甲咱啥物唔好啦。你对囡仔安尼讲，他不能接受啊。啊，说我这朋友是安那处理呢？哦，伊就个在问我，伊讲啊，无要安那处理呢？我你甲揣看卖咧啊，吼、哦。啊，因为爸仔囝中间就是讲平常时啊，足直接沟通啊，可以说父女之间啊无所不谈。所以当早囝伊去介意到一个查甫囡仔时阵啊，伊会敢甲老爸讲讲啊，叫因爸爸出来看卖咧，你会当帮我做一个参考，他好不好安尼吼？啊，所以讲，阮朋友有一天就带这查某囝去百货公司，啊去看迄个美国囡仔，伫边啊甲偷看啦，因为伊是伫暗恋人，人迄美国囡仔根本嘛唔知有这回事啊，人迄美国囡仔嘛无得介意啊，对不对？爱得甲带去看，我、啊、看一个足伤心。这查囡仔在那嘴翘嗲嗲，看不落去啊，受气叫爸爸讲：“等下等下，我不要再见到他了，讨厌讨厌啊！”呢，为什么呢？因为哈、哦，伊看到这个美国囡仔，果然是长得很帅啊！哦，啊，美国人你就知轮廓分明啊，五官清清啊，啊，美国囡仔围巾啊，足缘投，因为凊彩这囡仔在咱家的身工吼，这美男子啊，就对了哈、哦，因为伊的轮廓拢比咱较明啊，啊，所以哈、哦。不怪啦，真正有水有缘投啦。但是这个美国囡仔啦，伊多甲一寡查囡仔吼，因的同事点啊在打情骂俏，啊甚至甲因的同事啊，因的外国人根本啊很亲密，甚至咱歪个金啊，对不对？因的金感觉像礼貌啊，无啥会。但是呢，这个暗恋的查囡仔，阮朋友这查囡看着足伤心，同啊受气啦。哦，前爸爸讲，等啊等啊等，讨厌讨厌，我不要再见到他了。自作多情啊，臭汤怎啊丢登机？但是从此了后啦，伊对这美国囡仔的私心啊，不会再去想他了。哦，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在咱台湾，在咱较保守的这环境，当然是较无适合。但是会当予咱做一参考。我是讲，囡仔有疑问的时阵，咱唔通惊伊问，愈惊问愈会出问题啦。咱爱甲伊教，互伊了解讲这款代志，就讲伊咧问讲爸爸妈妈哦。啊，是啊，你暗时啊，那哀哀叫安尼吼，你在干什么吼？啊，是讲爸爸妈妈啊，我是对倒生出来啊，我你来生我啊，有时候你们两个关在房间里面，这是干什么呢？吼，啊，是讲是不是一个门较敏感、较尖锐问题呢？吼，我认为呢，是大人不要去回避它，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避讳问题哦，你都唔敢讲，我感觉这个观念上也不对呢，吼。你应该讲爱甲教，
我知影讲这个代志，这是人生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啦。哦，啊，你囡仔人袂当做，啥物时阵才会当做？哦，你即马读册，读册你若做了后，万一个大巴肚会互人笑，啊，所以你大汉才会使做这个代志哈，这是大人才会当做。爱坦白甲讲互伊听，用教育的心情来甲教，就算提供予各位大家参考。

有一对这个查甫查某，啊，这个查囡仔是由美国转来，就是讲去美国读册转来。哦，啊，有一回呢，因要去观光，要去关岛佚佗，伊就讲，啊，这个查囡仔是美国转来，所以吼、哦，应该啦，这语言拢总会通，唔免得对人旅行团，对旅行团吼、哦，实在讲啊，像咧挂啊，啊，大行车不方便。俺出国是讲吼，惊到语言未通，哦，啊，路无熟袂要紧，人讲路伫咱的嘴个哩。啊，所以这对查甫查某来，因就想讲，啊，咱就家己语言会通吼、哦，真可靠这查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关岛佚佗啦，唔免对旅行团啦，哦，啊，就带咧家己主办这旅行吼，家己办签证啊，家己去。啊，有一暗吼，伫关岛啊一间大饭店内底面，洋洋正暗嘛，啊，差不多两三点啊，啊，这饭店咧广播。头啊用英文，啊到尾啊用日文，哦啊到上尾啊用韩国文，哦我咧讲这真正哦，伊若去去关岛吼，你就会试着会知影讲，因咧广播吼，第一种用英文，啊过来用日文，第三种用韩国话，啊独独就是无用中国话，吼吼，还是在真藐视人，吼吼。啊即卖广播吼，伊这个查甫伊先醒起来，伊就问迄个女朋友，问因女朋友讲，哎、欸。他们在广播什么、啊？讲什么、啊？哦，哎、欸，女朋友一定英文听有咧，哦，爱在甲翻译。我娘讲，这是饭店在甲咱广播讲吼，因遐有特别秀，哦，特别的秀啦，吼、哦。你问看人家有人要去看无啦，哦，有人要去看特别的秀无啦？因会当安排安尼啦。哦，饭店在招人家看要有要去看特别的秀，特别的表演无安尼哦。但是我嘛真奇怪，这查甫吼听女朋友解释吼，有感觉这个奇怪奇怪，讲是安怎奈半暝啊饭店咧招人咧看秀，这嘛很不合乎情理吼。半暝啊，你也讲较早咧吼，这有可能嘛？啊，你一两点嘛，两三点，到有饭店会叫人要去看秀吼？哦好啦，啊像啊，我若无要去看吼，啊个这饭店真奇怪，得继续去困啊咧吼。啊，即卖到经过无外久了后啦。用用哦，又佫开始广播哈。我那第一个吼用英文开始广播哈，第二个用日文，啊第三届是用这个韩国话，但是第四届呢，哎，这回佫用中文啦吼，啊可能去找到有一个中文的啦吼，所以结果呢，中文的广播出来呢，今麦这查甫的注意甲听吼，用各位旅客啊，拄只啊真抱歉。因为拄只吼，因为火烧厝吼临时啦，有小看这个火烧厝的现状哦。啊，因为吼，最后是发生一场的虚惊啦吼，无啥物重要安尼啦吼。啊，请大家安心继续困安尼吼，无啥物代志安心困安尼吼，害大家虚惊了，害大家掉惊，害大家吼安尼这个失眠安尼受了惊吼，歹势安尼吼。第二回事咧啦，讲拄只火烧厝吼，但是尾啊，因为已经无啥物代志，请大家安心困安尼啦。啊，一些男兵听一个讲，哈啊，你是安怎咧读册？但是吼，歹势甲闹鬼拢无讲啦。啊！你女朋友去美国读册回来哩吼，啊是安那在读的哈？啊，是美国你拢在恋爱的款哦？啊，你翻译安怎翻的嘛？哦，明明人是在讲火烧厝，你讲有啥物秀？哦，有啥物秀特别秀要叫恁去看？闹亏无进展啊！但是哦，因这个男朋友拢从无解突破机会啊，拢无讲出来。我想这段感情哦，加减啊拢会得起变化，会受影响哦，因为。这人跟人的中间有时爱坦白嘛哦，啊你不晓你就唔通安尼假会晓啊哦，人饭店咧讲火烧厝，啊你讲人饭店咧叫人客要去看什么特别的秀的表演，我差遐济，啊不过哦，世间上啊这款人有哪介济啦，为人都爱面子，死要面子哈、哦，不晓伊嘛要硬争个下，唔对嘛要争个对哦。啊！你啊，甲讲无啊？敢是讲安尼？伊即下就啊，解释无啦。迄拄则讲安尼啦，哎，即卖是迄另外去讲安尼啦。吼、哦，所以人实在是唔免讲伤过头爱面子吼。啊，无啦，安尼加贵啦，防突破。哦，啊，毋是加足歹势。吼、哦，你会袂吼、哦？我想每一个人拢同款。人啊，咱突破加贵，但迄个面在要去喺倒位。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那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食硬食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那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哦，对啦，塌咧心脏，吼、哦，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死就是。啊，那塌咧头壳一卡一手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哦，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行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石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明高清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穿遮久诶，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底底遮恁啊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啦，偏偏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食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念念。林国清真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遮尔旺啦，啊，你若好气运吼，你就食会到。我咧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老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体类多糖体有机质，用烧的烧袂破，兼佫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甲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为人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证头的，无限量。想要啉你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哦，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金星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款，佮比金星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0800-068-777。

来讲一个阿美啊，我生做了足歹，鼻孔向天，嘴啊离到耳边，目睭微微，讲话个会大心开，脚底身躯底个真好讲咧。啊，那安尼这种噪音啊，吼，要戒就较困难啊。可是呢，你敢知庆多啊，甲这个熊啊，吼，竟然为着这个阿美啊，两个人相拍，吼，拍甲真激烈。是安怎两个人相拍？你敢知啊？我恁有。我看听众朋友又袂着啊！这昨天那只摆，个后查甫为着伊在冤家相拍，拍个足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哦，原来啊，尾啊，甲探听个才知影讲吼，两个人在相输啦。相输讲吼，即摆上人拍输的人吼，都爱娶阿美啊啦。那拍输爱娶啦，哦，何里呐？对立甲万劫不复，哦吼，娶到歹某一世人呐，种到歹田忙后冬。啊！那穿着派帽一世人吼，像这种安尼吼，鼻孔向天，嘴啊离个耳啊边，目睭搁微微讲话，搁配嘴软，搁兼大心开，脚底身躯底搁真好讲，你这种的吼，哦，你来去穿着这种布吼，你就啊哈，哦，你就啊哈，啊，得气气吹的袂会弹，气吹的袂会弹，搁就好看，爱听吗？就算呢，秘密就俱乐部这个节目哈。讲一挂俏谈，不离笑哈、哦，谢谢，感谢收听。

有一句名言讲，查甫人吼是对火星来啦，查某人呢是对金星来啦。所以讲，查甫的甲查某的是来自的无同款的星球吼。可比讲咱地球的人啊，甲外星人同款就对啦。咱是吼，查甫甲查某得爱甲比了做讲吼，咱是无同的星球的人啦吼。啊，无同的星球，你甲想啊，想法啦，做法啦吼，绝对有无同的啦。有时啊，一顿差八笑啦！啊，要生活来做伙一世人，要做情人啦，好做夫妻翁某吼，绝对拢有个性袂合啦，袂合，生活习惯袂合的困难吼、哦。啊，袂合的时阵要安怎？哦，这个吵吵闹闹啦，冲突矛盾绝对是难免的。人讲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但是冤家吼爱讲究艺术啦，绝对爱节制哦。冤家吼唔通那受气到底吼，啥物无考虑这个后果话，大句都讲会出来吼、哦。你爱知影啦，你刺伤着对方，有时阵这个伤痕啊，愈深的时阵啊，就亲像讲破镜难圆啦。你甲想看嘛，一个镜啦，甲刮伤啦吼，甚至足歹恢复倒转来呢。所以哦，这冤家是种艺术，口角冤家，唔通小怕恨无力啊，小骂恨无话吼，啊想尽办法啦，要甲对方置之死地啦吼，啥物种话拢无考虑啦，有时这个伤痕啊造成了后啦，永远都破镜难圆吼，所以这翁仔某哦，若要冤家啦，绝对爱节制哈。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我们下次要来讲点吼，你有糖尿病，无糖尿病，咱看卡有当下都会知哦。所以有阵咱听到咱卡啦，有定定会麻麻啦，啊不讲定定就上上，话跟我听听擦擦者，我讲的这症状你都爱说哩，拢有可能咱体内血糖开始咧变悬啊，甚至有可能你一定是糖尿病啊。所以咱糖尿病无一定用三多，什么吃多喝多，你要多食足侪，放足侪，啉足侪，无一定。有阵对咱的脚就知影。咱来讲吼，这个脚第一项，你若定麻麻，打开始你会感觉是小代志，但是你若足定麻，你就爱细你啊。特别你一定知影，你一定有糖尿病，还是讲糖分有较高的人，你就袂使无注重。因为长期你血糖高，啊，你的糖化血色素无稳定来，你的引起着咱医学上讲着这糖病组糖尿病卡啦，吼，这上可怕，因为你吼规支卡拢无感觉去啊，吼，寒啦、热啦、烧啦、冷啦，你都唔知，甚至你会感觉讲吼，卡内底那有高血压咧，咧白安尼白。啊，足危险的啊！因为你若讲烧热，你都唔知温度，你嘛唔知。有当去若捂着烧，你唔知的时阵去烫啊，烫啊碰趴去，这足危险的。规支脚的，跟咧有空水的 OK 啊吼。所以第一个脚麻的时间呐，长久长个拢未消的这，爱注意咱的血糖有加关无啦吼。过来咧，咱脚底擦擦，吼。卡底擦擦，尤其走路的时阵特别明显。啊，有诶，哦，有诶，咱妈妈咧甲我讲，迄卡底唔通擦擦哦。有当时咱血一百块咧烧咧烧者，这嘛爱注意。你若讲诶擦擦了后，啊，有人讲啊，我休困一下阁会好。啊，但是若阁走路阁会擦阁会疼这种诶，特别这款诶，这嘛是血糖开始咧悬啊。啊，伫医学上伊迄个啥，会疼型诶迄个神经病变，就讲。一定这个擦这个烧开，拢是因为咱神经一定去吼破坏掉，啊所引起的感觉。那这种尤其到暗时啦吼，暗时咧困的时阵，迄、那个疼的感觉更加明显。所以咱若讲你是那走路就疼，啊休困就好诶，啊搁会烧会擦的这個，这个嘛是咱伫讲糖尿病一定去伤着咱神经啊，吼、哦，这是擦擦的。过来开始擦。卡的皮肤会痒的，伊就讲啊，我都拢抹乳液，赶快嘛，佫会痒的。安尼，迄皮肤就是卡底啊，啊是咱卡花迄个所在，拢咧打打聊聊安尼。哦啊，甚至规支卡白苍苍，啊有当讲，哎、欸，我卡毛拢无去啊，这哇，这爱较细腻啊，这代表有可能。咱血糖一定高，一定伫咱身躯一段时间啊，啊甚至你若安尼，你后咱脚会做到生菌的哦，吼，这是真菌，所以有一挂霉菌感染啦，是讲啊香干脚啦，啊是讲甚至着咱这个脚尖脚边迄无做到人讲湿淡的，那么有味会生高迄个感觉，啊，迄皮肤拢聊聊，你这个爱注意啊，吼，这种。特别要小心，因为卡旁这个所在。啊，你若讲不是咱上安尼聊，你按了解讲边安尼有咩破皮，啊那一张纸要破起嘿，这个一定是一定糖尿病啊。哦，所以有啥对咱的卡一张买来发现，啊来一种是你若有血糖控制无稳定诶，影响到咱血路循环，所以我拢讲卡呐。有糖尿病，卡那循环无好，你那有空嘴一定做歹收缩诶，吼，一定做个变成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有的人卡哦，那小可一点啊空嘴，也是加增加无小心加着边诶吧，啊，迄、那个所在拢咧软软软软，你嘛爱注意哦，吼，伊嘛是代表你即阵啊，血糖控制无稳定，再来看卡尖头啊，最后你看卡尖头啊，咱有的人糖尿病啊控制无好，也是血糖较悬诶人，伊诶营养。看起来是安怎？那食足啊足呛水，安那啊看起来讲食有够，但是脚的营养是无够的。吼、哦，比如讲脚拢会较散，有脚倒连会较散。啊，过来就讲脚尖头啊，脚搞变形啦。因为上尾溜嘛，啊你上手营养拢无法多上去个脚尖头啊，所以有阵行路脚那个脚无来就脚尖头啊，人讲那鸡脚赶快变形安尼弯翘。吼、哦，啊有阵穿鞋啊，有阵穿鞋咧行路就会疼。 所以这种有可能是咱血糖管引起，还是讲血糖控制不好。所以趁着咱大家拢有咧洗身躯，嘛爱注意着咱的双脚，吼双脚卖提醒，咱是不是有糖尿病？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哦，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哦，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拽起来吼、哦，但是吼、哦。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断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哦，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哦，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个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药王啦。末梢未通个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节目中央所介绍个银杏，即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个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济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而这个成分哦，真差啦，18%。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较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造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甘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作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吃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吼、哦，你就吃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之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打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班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维持黄。

0: 六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这部节目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硕的翁，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没啊，但是今天哈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困饱没？吃饱真重要，困饱嘛真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长工你看你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嘞，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长工咧目睭咧照，咱咧大家拢照镜，敢那嘿目睭会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若睏无饱是睏无好，过长工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迄间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睏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睏无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唔是挂赛输呢，唔是偶然挂赛输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后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可能感觉足忝的，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以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长工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咧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若睏无好，唔但会乎咱的大脑提早老化，易乳化，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即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的得会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去，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多都比人个阿管哦，睏无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睏无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睏这时间。哦，讲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修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啊，氧化就是咱讲身体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吼，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吼。所以当当咱的睡眠品质若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讲，你若睡无好，你过长工你学习效率啦，吼，会加较歹。啊，搁再来，睡无饱眠的人，情绪较袂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困有饱眠，记性好，你学习的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的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这我冇感觉。困无饱眠了，我困无饱眠，我会感觉我跑啊顿顿呢，反应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个应用到你的这专注力，跟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个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睏眠歹，即个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但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好、哦、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迄个慢火伫咧烧同款哈。啊，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吼，甚至佫容易肥胖，
三昧落来，情绪起伏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是困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哈。所以讲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想话食啊，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宵夜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吼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紧张皮皮出啦，没啦，哎呀，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鸡、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这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诶，原料之一，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嘛是钙呢吼，有，所以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嘛。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那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奶啦、香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咱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先来建议啦。啊，我无见那骨力啦，跳高个一辈子，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啥物点啊都要有啊，系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买中药店，你可能原来不一定买到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嘞，不是每一间店拢有的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若要恁都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拿阿哥啊拿泡泡来恁，就就好困的呀啦。哎，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比如想要买，弄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啊，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时候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不要紧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补眠。哎，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袂当甲人靠说拜六礼拜来困啦，困到晚不行啦。平常时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啦吼。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哈？唔通咧背手机背到三更半暝，背到暗的哈。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工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变鬼拢算凌晨嘛哈。哦，你个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感觉早早睡觉好呢。哎呀，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的，还是讲吼，迄、唔知几来看到人得阿乐啊吼，还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倒一管饲什么人钓伊呢？哦，咱就开始心酸啦！啊，迄条钱拿来好，我唔知要偌好。即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拢捌讲过。啊，我拢会啊幽默一下咩？嘿啊，我讲啊，你紧去困。我即话讲扛苦在管内哦。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你去困呢？梦里什么都有啊，哎，他在困靠眠呐，真叫耶，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
哦，啊，更加早睏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嘞，说真的哈、哦。好啦，多加一个。有几个方式吼，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吼，咱用听的比如会当参考看卖吼。所以在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来听歌好不好？阿美诺萨卡。

0: 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的乡亲的朋友哦，郭伟廷医师哈，讲灵芝的功效真正是百百种。所以讲，你也想看卖啊？伫咱即马天地所食，红地唔地制作的天地所食，伫天地这万物当中，竟然有一项物件，吼、哦，就是咱就讲，就是一个东西吼，伊、哦、有在条项涵盖着，所有对咱人体有路用的一挂成分，这个可能来跟我讲。上天下地也就只有灵芝有这个本事啊！哦，灵芝有这个本事呢，哈，来，所以咱来听看麦，食灵芝好甲安怎的好哈？好，阿公，这嘛算咱的功格。我咱用亲的，比如咱讲，咱得力灵果精，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哦，灵芝萃取，然后经过着咱自然冷冻，哈，就是冷冻的技术，把伊的外形完全保留。所以你把这个好的东西吃你不多的到底你的人体有什么好处、啊、至少我们的这个郭伟廷医师跟我们说的也说好，你就知道、啊、平常是我开钱啊，真的还不是乱花的呢哈。好，我平常是要开钱，不是乌白开的啦。喂哦，公仔口说，不是在开王八蛋的啦哈。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拢知讲食灵芝好干哪好，包括今嘛连阿爸阿母啊，食了真好嘛，拢叫囝咧食嘛，拢叫孙咧食。因为你家己食了安怎好，你知呀？哦，啊无你真那个。啊，个像我喷蚊仔水啊，你皮肤跳偌厉害诶！你敢不知影？啊，要搁一个人去游览，啊，要搁一个人运动，要搁一个人去爬山，啊，哪有用诶啊？啊，我自少年我着食阿君咧介绍灵高精，你看，事实证明真正有好无歹嘛，吼。
1: 医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好，今天咱这郭医师真要来邀请吼，是真正爱敲很久的，
2: 哎呀，没拍谁拍谁，
1: 才敲得出来啊！是，那听众朋友说不低哦，那郭威廷郭医师呢，是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哈，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哦。
2: 是。
1: 那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郭医师哈，
2: 是，
1: 就是有关于灵芝的那个产品。
2: 好、哦、是哈、
1: 哦，对，
2: 啊，这个灵芝哈、嗯，大家拢嘛高榨加降息，大家应该拢知啦哈、嗯。这灵、個、芝是一个足好足好的物件，尤其是伫咧过去人讲哦，我当下讲会使救人命哈，那、什么已经什么千年灵芝、百年灵芝哈，会使讲人哦，刚春高起哈，伊嘛发到甲救活下来
1: 哈。灵芝第八名。
2: 对，迄武侠小说讲过，迄偌厉害，加入了什么六十年的功力哈，一架住。一家子哈，诺贝尔呢，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灵芝哈，有足侪的好处哈，万一内底有这个多糖体哈，多糖体啊，加也这个三铁类哈，啊，佮包含讲有足侪微量元素，尤其是近代用咧对，就是用咧讲，咱不管讲是这个哦重大的疾病，甚至讲咱也是着歹物啊哈。就是有这个哦，在做什么化疗、做电疗，甚至开刀，拢会使靠这个灵芝，敢做这个保养。啊，保养了呢，伊这个效果是会使讲比足侪咱哦，那个西药咧用的物件更加好。所以呢，咱伫咧这个业界呢，不管是中医西，拢真希望真推崇这个灵芝，
1: 哦，
2: 希望讲有这个脑这个灵芝哈，这类的产品。不但是平常，人讲可能咱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吼，有病治病，攻没病攻强身啦
1: 吼。对，这句话没错
2: 了。灵芝的好处就是安尼，
0: 好，安尼有白治白攻无白强身啦吼。啊，其实灵芝伫即个灵芝伫古早时阵上药，上药意思毋是讲当当你破病才要来食，是你老咧食咱就别破病。上药意思是安尼呢，我们把咱先甲食开肯，食开来炖，吼，咱生头发尾的机会就会当降低是安尼啦。哦，等到你生头发尾的时阵，才要来做治疗，有当时要付出真大的金钱、甲时间、甲代价啦。哦，你说古早时阵医学科技个暗遐发达，有当时你发生的时阵，再要来医，有当时是袂付得巧去啊。哦，当然咱即摆医学科技是真发达啦。哦，所以你早早发现、早早治疗都是能够痊愈的啦。但是至少你就是爱食，互你更加医术更加那发达，你就是爱讨皮疼啦，爱食刀啊吧。阿公讲你对啦，啊，我都爱食刀啊，啊，无爱食刀啊吧。当然咱得先加迄、那个。先甲食起嘛，食灵芝就是健身嘛吼，咱的这个身体就是较高，就是平常时就是较空起、较高起。 啊，所以咱就是当重新保体好，就是好安尼嘛。所以林国金，比如说我叫恁安尼跑，安尼恁的意思嘛是嘛是。就是讲叫恁跑，叫恁嘛是这个意思的对。好、啊，所以包括小朋友嘛，拢会当啉。恁敢无感觉恁到迄囡仔咧啉果精的吼？你有感觉伊抵抗力较好无啊？嘿呀，啊，拢大家拢安尼结结结拢，足虽拢是一种迄落汗布的吼，虚胖的对啦吼。拢大家迄肌骨啦吼，拢安尼足结实的呢。铁，咱咧讲叫做铁骨啦生呢，有无？嘿呀，啊种囡仔特别巧，啊种囡仔吼，脚手特别好。嘿，足奇怪，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脚手拢特别好，所以来，咱厝然后迄个阿孙呢，阿母你倒咧啉，你得甲靠来啉，哦，啊阿妈泡一杯啉，你家己咧啉的时阵，阿妈泡一杯啉，哦，大家拢来健康，规家口拢个健康起来，好唔好？好啊，所以讲零五斤吼，咱迄个一组是两罐嘛，啊，一组两罐都是一罐，一组两罐，一罐一清理洗洗，咱咧一客啊内底都是有两罐，好啊，你拆开了两罐，一罐清理洗洗，啊两罐都能清洗啊。啊，我这2000块呢。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啦，啊，金门的乡亲，那不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那不会直播来转山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马到成功，拄食迄首日本歌是点什么点的？马到成功是啥？高山哪点播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阿德这几天啊，吼，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啦，啊，敢那是咱手臂的款，家己手臂的传给我的影片。伊讲吼，这影片敢那是一个，这他这人应该，哦，真老家真正，我袂使认的。但是偶尔佫会有印象，哦，终于我想起来了，这个囡仔是较早拢定予人邀请伫个各大节目，哦，咧讲一寡有诶无诶，我算是一个名嘴的对啦吼。啊，这名嘴伊抛这个影片，伊讲伊这个消息嘛是对朋友遐听来的啦吼，所以说赶快就跟大家分享，有影无影，就是回事啦。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咱拢爱注意啦哈。伊咧讲家里有女儿的哈，老祖囝是不是呐？后生拢赶快要留意这一则讯息啦。较早有一句话啦，咧讲台湾钱用卡巴点对哈，但即马是毒品呐，唔是钱啊。台湾钱用卡巴是台即个毒品吼，用卡巴啊，毒品呐。啊，所以名嘴呢就分享一个警察好朋友传给他的资料啦。哦，现在一定要把这讯息就分享出去了。特别恭喜厝诶，有年轻孩子的这样一挂朋友哈，厝有年轻孩子，为什么叫少年呢？很喜欢逛夜店，很喜欢往外跑，一群人就是在夜店狂欢，好啊，不然就是可能开什么 party， 有的没的类似之类的这种的店哈。所以这一定要知道，起码讲有一种新兴的毒品。这个不像像抹一样混同款，梅子粉哦，像咱咧食巴拉，往来孙都总爱问一下抹一样混，给就好食，真的特别好吃。啊，所以这类毒品就是这样，小小包粉红色的，外号叫金刚，属于二级毒品。哥哥讲伊这个毒性比 K 他命搁较强，所以一吃开味道是甜甜的。真正亲像要食毛药粉同款，所以那真正你讲这抖音啦，伊今仔去参加什么舞会啦，开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去什么夜店啦，真正若有心吼，要骗你吼，就好骗的；有心要甲你安怎样啊，就好安怎样啊。因为伊就像毛药粉，好啊，然后呢，请你喝酒，我不会喝啦。嗯，我讲你也要参加这里，人还叫你啉酒，袂使啉烧酒啦，知无啦？好啦。跟阿母啊，跟阿妈应和啦，阿奇啊，真正是人叫伊啉，伊嘛提醒啦，我不会喝酒啦，哎，啊，那你不会喝酒没关系，不然多吃点水果，是呀、啊，还该吃一半芭乐啊，顶面给你研磨一下粉呐，给你研磨一下粉，而且想讲，我吃水果总是可以吧？可以呀、啊，吃水果很 OK 的啊，啊那咱阿顶面啊，就是有问题的东西啊。你吃下肚之后呢，你就上瘾了，甚至就中毒了啊！那上瘾之后吃下去就忘了，啊忘了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了。黑家人的笑笑啊，那不，求天魂告不，我哪知？因为我有朋友形容我听过啊，哦有朋友吃过啊，形容我听过。我来问讲，因为我放弃，我讲爱家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无恁开家爱家了。真的像神仙的，应该你讲的，真正吃了就像神仙，天魂驾雾，啊就会忘掉烦恼，忘掉忧愁，真正是安尼呢。啊，你要为着要忘掉烦恼忧愁，干嘛？好，这个物件控制你哦，他可真正也无好。无来，比如是曾经歹见过，啊，讲好听的啦吼。好，所以说才知道说那个吃的真的是茫茫的哈。啊，所以讲，主主家足坚持的，也很矜持，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阵吼就解放啊。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无定是你家己主动招人也不一定。哎呦，阿公讲到做入骨，一定是电影，不是拢在演吗？对不对？谁拢哄？谁拢欺负伊？都安尼欺负伊啦！真的啦！哦，这世界嘛真复杂，啊，无想你想遐单纯呢？是啊。这可能是涉及到敏感议题啦，可能很多一些相关的网站你也搜寻不到内容啦。自己讲的这里面嘴讲是朋友我甲讲的吼，可能就是提醒家里面一些青少年也好啦，就是厝内有一挂囡仔拢爱干干滚干盘吼，阿爸这一杯对杯对杯对吼，这种的，就是我那个教育一下，让伊知影讲红绿
其实不可无啦哈。啊，所以这款毒品听说在学校在年轻族群也是很泛滥的哈，来路不明的千万就要提醒小孩子要多加留意啦。哦，家里的囡仔做假讲啊，好些讲啊好。有讲总比无讲较好，对不对？好，因知影讲有当时啊，加减嘛，出去外面的时阵，唔能当作台湾好人哈，啊，台湾好朋友也要提防啦，知不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不见哦，这个是台南张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哦，陈奕迅唱的。你好，来台到点选他到着。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小姑呢，好来阿姑要来给进广告哦。
1: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1: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10次以上。我们要做四次。我是听你们在介绍、哦、
0: 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因为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啊麻的很。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2: 本身我吃两万块啊，头啊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原来麻，伫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个拱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咧害，麻汗咧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你进行吃了哪好？
3: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3: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3: 啊，吃。
0: 脚底啊，拢叽叽叫。
3: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底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3: 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3: 不要来个抽。这两项我都对着
0: 啊，怎么改善你今天叫叫这个经营
3: 了
0: 你看啊，经营在这儿吼，咱在走整身躯的啦，他就是咱整身躯公路他走到地就走到地就给他串到地这样啊，所以你若想整身躯对一个无公路的大条细条一十十各位又像头毛丝像蜘蛛丝也有得有哦，对不对啊？咱的这咱的这公路吼，若要甲咱身体护士讲哦，你也直接要甲算讲，伊到底有偌长吼？讲可能入地球的呢，两圈半呐，讲两年半的地球的呢。哦，啊嘛真复杂的，对啊，密密白白啊，是啊。啊，所以呢，伫健康出问题，吱吱叫啊，目睭出问题，雾沙沙。嘿啊，目睭花花补下就看做菜瓜啊！哦，甚至乎，若要严重无看到有哦，妈啊，所以叽叽叫，就足艰苦啊！若个要创意也无听，哎，真正有够可怜啊嘞！嘿啊，我所以呐，迄个伫个咱的镜头目在插安尼围，规日的啦，规工的啦，迄种心情该歹该阿脏嘞！吼，啊来救脚多筋哦，腰受骨嘞，听甲就准备死去啦！啊，还有一种的，像咱迄个山上阿姐也讲，哦，夭寿哦，今落安家吼，若要穿只内家，啊，手要还迄后边吼，还袂去呢，安冻冻呢，啊，老人骨都掉了，不是这个，爱得老人骨，无影啦，今落无求生啦，哎，就只阿姐讲，啊，就是安尼未害，唔只落尾手拢换个变成爱牵伫个头前，安尼对吼，牵伫个头前的。啊，我讲这话，是会当话无唔对啦，哦，你牵头前卡舒适咧，牵后边啦。但问题是，你的这个筋络有放灵无嘛？啊，筋络若无放灵的时阵咧，娘，你练功，就拢唔通去踢着地，出什么问题？哦，啊，若无只，迄个时阵咧，流目屎敢那袂赴啊吼。当然，吼、哦，好啦，啊，你食什么了？你咧海都差。就参照伊讲，阮同学咧甲我问讲，啊，你迄时阵，迄、个啥开刀了后吼，啊，我讲开刀了后，拢手爱像咧拜天公同款，满水，拢一定爱复健，甲手压关关。伊讲会创啥？我会去拉筋，啊，无会粘连。伊讲啊，足疼袂，讲疼到什么错着？是安尼，啊，但是你无扭袂使。你看我今仔扭开吼，逐工扭啊，我真扭开，我即马即支手压偌悬呢？你无安尼，你会开手呢？哦，所以讲你也想看嘛，咱的筋络若绑套的时阵，咱的脚手啊是偌扭捏，啊脚手啊扭捏，就算落海死给对人拍拍照就没有问题啦，哎就没有问题啦。后、哦、来，所以咱的这进行，就是咧走火路的，好、哦、啊这绑上咧绑咱的筋络的，走火路去绑筋络的，足侪人食个遮好，你看连民康鸡鸡叫都差足侪，所以你啊脚麻手臂啦。有这种情形的呢，情形来吃是做舒适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家人公拜票的爱看有大无，这边关掉去。多少小老百姓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机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跟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啊，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个我讲人生无常嘛，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跟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顶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啦，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嘿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到时是歹的啦。我来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讲啦。其实我心内破破，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伊阵拄啊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好、哦、接近三公分。哎呦，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就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李工还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舌头呢，我有点点心，这些伊在甲讲单呢。我们就叫他们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行为同款啦，真正是歹的，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名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也开讲讲，一般排名啊，接出来哈，应该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得知是好个啊，歹个啦。是讲个爱送检安尼尔尔啦。啊，若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歹人就是歹看面嘞，伊一定是生头发尾个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讲讲，这检查出来安尼，迄个真正是歹个。迄吼，迄型吼，个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是，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啊，本来是最爱开玩笑的人啊，安尼啦。然后开始就讲一寡要接受一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染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啦。医生会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滴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一单呢，一两个月，个伊个那是排一个月月底遐特别开啊，安尼就对啦。然后呢，伊个阿门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好较好啦？开得较好，我讲再看医生评估。啊，不过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妈妈过一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开刀，安尼啦。啊，当然病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活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礼拜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我讲这病情啦，发展点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遐紧啦。啊，医生是安那话人会，即摆较早是拢会开刀，是安那即摆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您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诶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诶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着迄种歹是互你袂吸一滴，敢知影？嘿啊，啊所以。较早是拢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吼、哦，你要看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即嘛唔是拢改先化疗，他过来开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我讲你要重整哦。
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讲你真正是要鬼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就直接就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他过来开刀。啊，我讲你看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伊嘛讲会使你啦，哈，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无要紧啦，我也毋是惊死啊。哎呦，我讲足久，我也毋是惊死啊。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个囡仔拢大汉啦，拢咧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个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个爸啦。我是一路也毋惊死啦。我总个伊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是我做假嘞，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的嘞，真嘞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的嘞，我你讲这你唔惊死，迄唔是讲惊唔惊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的嘞啊嘞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卡多假呢？真较多假呢？真牛恁个，听到我讲这个，去嘛跟我互动啊！伊讲啊，这你咧讲我？对啊，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乱，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转来借来呢？真的。所以吼、哦，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哦，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侪人爱挖可你个，哦。恁是咱也阁是人挖壳，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的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拢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顾好，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爱讲慢慢的，我甲你哈，讲啊，产品无只安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你吃一个过来，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怎样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啦。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唔是？嘿啦，哎、欸，我就这样，有人甲我讲啦，我奶奶甲你报道，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喔，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啊心啊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文姑娘说：“快乐过每一天了、啊，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扛咱算上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好，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进工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吃100高鲜包。

0: 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二来，要过来讲到拢爱伫个网络晒孩子的啊，晒孩子哦。即马在都少年的潜台用词的功能，那伫个迄个网络啦，是种群组啦，po一些有的没的都说晒啦吼，有当像红阿婆吼，迄个合照啦，讲po在网络或是在IG 分享说在晒恩爱啦吼，啊囡仔古锥啦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去从虾米会啊，啊囡仔原来往伫个网络上个po出来，讲这晒孩子啊，即马讲安尼叫做晒孩子安尼啦吼，啊晒孩子吼很不 OK 啦，啊你有想讲啊晒孩子很不 OK 啦，夫妻晒恩爱，啊这怎么能围攻夫妻晒恩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那个晒恩爱就有一种酸葡萄的感觉啦，对不对？嘿，晒恩爱，我感觉是晒字吼，感觉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那那个人阿伯哥底下哇，那个这群主或者是 IG 这个底下晒恩爱呀，就觉得有一点酸葡萄吼。啊，阿阿伯无奈，甘得爱晒出来，甘来泼跟大家分享哈，见仁见智吧，我是不以为然呐，哈。啊，为人啊，伊就心肝较歹，讲我看你们喝偌久，对不对？嘿呀、啊，有的我们自己可能是自由，可是讲自相情一厢情愿呐、啊，可能是家己一厢情愿，觉得我这样泼是跟大家分享啊。可是有的人可能看了也不是这么想啊，就觉得小公啊，看你们喝偌久啦，所以是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厢情愿吧，对不对？哎，啊，我就过了，我啥都不爱可能分享，我什么都不跟人家分享。那他现在被宠啊！你买了破起来，俺们上我都买啊！我的国库啦，蔬菜你没啦啊！我的心情，我的国库啦，我都不爱，我都不爱破网啦。你们找到我的消息是做难的，我来讲真钱，我连大头贴都删掉的人。唔然啦，我就介意种低调过日子，我就不爱人去去找我，安尼就对了啊！啊，就安尼就搁去搁只国库上对啦。嘿啦，我家己心里迄个孤苦心啦，啊，我就觉得岁月静好了，一个人过日子，岁月静好，不要吵我，不要闹我，我要找你们，我自然就会找你们，我不找你们，找我没有用。那晒孩子就不好了哦，咱用心讲哦，晒孩子就真不好了哦。来，这是迄、那个。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最近上传的一段公益影片，一个小女孩跟她家的人在大卖场在坐那个手扶梯手手电梯的时候，一个车粉人雄雄过来叫这个主人的名，跟她打招呼，妈妈怕一跳、啊、你不是那个人吗？啊，昨天的摇头讲，我不认识他哦。刷了哎，另外一个陌生人，佮走过来祝这个女孩子生日快乐。你别回啊哈！哎，听讲你这个太卡球啦。然后随后第三名陌生人，就开始来讲伊伫个卡球训练的当中，好、哦、种种的细节安尼的对啊，种种的细节，妈妈就生惊。因为无左囝，左囝讲，这三个我拢唔捌伊。好，所以呢，镜头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几个陌生男子呢，划着小女孩父亲的社群媒体现实动态。旁白这时就想起了，每当你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生活，就等于将他们的个人数据分享给全世界啊。这是全世界哦，没错。所以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委员会去年11月就发起了一个泼文前请三叔的这个活动，提出全球的老爸老母重新审视晒娃，就是晒孩子啊，不是煮小孩哦，是晒孩子哦，这个晒孩子的风险。好，所以这一段影片是在经过已经在 IG 上获得超过一百万个赞，在 IG 上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个赞了，以及超过将近20万次的转发。
哎呀，这就亲像较早厝边头尾嘛，啊，就庄头庄阿头遐一挂族人吼，啊，就来甲甲做聚会时阵吼，三姑六婆甲甲做聚会时阵开始，就毋是咧拼人翁，就是咧拼人囝，不就咧拼人孙安尼啦，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说数位足迹无法彻底清除了哦，哦，你爱怎样？今嘛 IG 今嘛这个AI 的世界是多可怕哦哈！真正可怕到你没办法想象，我要搁报落去啊！你真足听，所以老爸老母想要分享囡仔成长的里程碑，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伫个数位的时代，这种举动很容易跨越界限，好，很容易就跨越界限，并且过度分享，就变成了过度分享哈。过去一般拢认为，只要你不打卡，只要你不打卡，应该是会暴露孩子的位置啊。但现在随着 AI 科技的发达，遐一挂相片、背景啦、学校啦，哦，你穿什么制服啦，甚至各固定的作息时间，比如讲像这囡仔什么时阵练卡球，拢知影呢。等同于的是向有心人士提供了拼凑孩子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真正啦，讲要做歹代志，要绑你的囡仔，要创嘛物件，伊知你几点去读册，几点去读卡，去卡球，几点下课，几点去创啥会，创啥会，拢知影。为什么也知影？你泼的啊！所以让人家担忧的是网络内容的永久性，做者许多人哦，拢动作只要是发布即时动态哈，而且再是事后删文就没事了，大家太刁的无问题啊。但其实数位足迹一旦那留下的对啦，想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任务的对。每一张被下载、截图或转发的照片，拢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掌控，流向未知的角落。你永远唔知居心不良的有心人，哎，利用现在资讯要做什么歹代志？特别是今麦 Google AI 的推波助澜，好啊，所以当你发文的这个观众，包括着你并不熟悉的人，也即是这个账号设定是公开的时候，你的成长记录便不再只是家庭相簿了，是咧向公众展示的资料库。两不熟悉的拢知影哦，都拢知影你一举一动啦，但是你讲你就。就是讲，就是当大家一面头前，吼大众的面前公布你的隐私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较早人无爱哄知隐私，就是你自己就不自曝隐私了。你有隐私权，但是你自己要曝露的，这个就跟隐私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对不对？是啊。你家己暴露啊！我若真正家你的家吼，暴露行踪，我去敢讲什么话？你讲啊，你暴露我，你曝光了我的隐私权，你靠腰，你家己你不可爱，就大家知影，对不对？好，所以讲这个就是不仅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呐，更加影响着囡仔未来隐私的权利啦。所以，因不见得将来想要让新朋友知影家己种种的过去，更加无想要伫个。求职的时候被翻出祖宗十八代的黑历史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啦，这伪造技术也很厉害的啦，可以借由一张清澈的婴儿的相片的那个面的，就是很清澈的那个婴儿的面的相片，它就可以给你进行恶意的传播了。前一阵国外的这一个新闻，就是学生啊，吼，就是有学生啊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啊，这合成的，足早就合成啊无？啊，再阮一个同事嘛开玩笑啊，甲我头无吼，摕去合成的另外一个一个 model 的头呢呢，哎 model 阁是这个烫光光的呢，啊，真正身材有够好。母内有够多，哎，就总啊开玩笑，搞我迄个头壳去上面合成，好，啊，这好这同事大家笑个起国个，啊，你无安怎？我系人是要你笑我无要紧啦，嘿啦，我无想要笑人啦，哟，啊无要紧啦，都让大家开心一下吼，规个办公室笑个起国个，大家欢喜吼，我嘛无所谓啦，嘿啦，也是你的小确幸啦。啊，无什么时阵当欺负我，为人可能气个皮不条，你知影无哈？啊，你也莫在，人在咧甲我开玩笑，我倒觉得无所谓了，无伤大雅啦。哎，啊，无你要找什么时阵，迄个
这个欺负这车查某，无机会，真无机会，所以就用安尼。我家己看着我嘛感觉超好笑，我如果来了才外好。啊，今日大多数时间又不外露，我话讲你袂使外露，啊，就大家只看看笑笑就好哈，晓、哦？你袂使靠我被传。你看那个几十年前就可以再搞了个嘿。啊，就都在讲，记得国外的前阵这个消息就是，有学生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然后可能去散步或怎样的，对啦，结果又好好查掉了，都要开除啊。就是这样，所以po文前请三思啊！新时代老爸老母应该爱对这个无意识的分享，专门为有策略的保护。就是若要分享囡仔的照片跟生活，应该含在的设有权限的私密信任团内底，比如讲 LINE 的家庭群组。加密的共享相簿，加密哦，啊有密码哦，才怕会加密的共享相簿，也就是将社群账号严格设定为私密，较不只有真正关心的亲友才当看到这影像。对，所以我的什么要公布，我就只有我们家庭群组，我厝我人多啊，我这独家族啊，只有我们群组可以知道而已，其他我都不愿意po。我唔知道我出国去嘞，我过去佚佗，那个美美的一张照片，我都不愿意po给人家看，惊人看，小明星啦，唔惊人看啦，小明星啦，我人惊歹势啦，嗯。啊，你知影吧？哦，所以其次嘞，父母应主动过滤照片内容，避免拍摄孩子的正脸、正面、特写。好，啊，需要隐藏学校校徽，也叫是名牌，打马赛克，也叫是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所以讲，辛苦变朋友哈，像有些身边的朋友，伊的是会先用一些 AI 改囡仔照片，改成卡通风格。这样一来呢，只有真正的朋友能够辨识人物的角色，其他人也不知道。好，就是一个你要晒网络晒小孩，应该要怎么晒才好？提供您参考了哈，谢谢，感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英英，这里我用个枕头头来遮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哪足贵呢？就要去开要几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马卖。
0: 精神也足好啊，哈。
2: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2: 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血品一变好啊，哈，嘿，红爸当然阳气都够，面色哈都红润，那个精神就饱满，对不对？所以阿姐讲，啊，较早拢啉茶心茶啦，啊，困袂去啦，啊嘛是贵三三，啊不如从啊甲改变过来啉雪梨旺，吼，起码讲安尼，迄、那个精神气色拢有够好，啊，困甲狂狂叫安尼就对啦，赞啦哈。所以咱的这個。林国晶是听起，啊雪莉旺是优惠，啊你若讲啊林国晶雪莉旺该当食做伙 ，OK 的嘛，哦你对林国晶是，就是岔路嘛，讲人讲气是火之庙嘛，啊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咱就是爱护林国晶这有力的头前岔嘛，所以讲伊这个火在后边咧走咧对得水嘛，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气血双调最好的喝法就是林国晶甲套雪莉旺。阿君那当套这会呢？哎呀，阿伯你拢分开啉无？套这会啦，然后这会啦，阿伯那套，比例上你家己去调就好啊，嘿呀，啊泡高泡薄都茶加寡加少寡安尼尔，你要食较有味的，就是茶减拉寡嘛，嘛是爱西式啦吼。啊，你茶减拉寡，啊，你我们食较薄的，你就是加茶加拉寡安尼。啊，那像这天气那热，你就是个透过冰角安尼。哦，啉这心凉鼻透可以有够赞的，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林国晶天气血量优惠，你若气血不气血不足的，定咧面色苍白哈，啊，嘴唇皮也无半滴血色，定咧不是咧腰型吼，啊，就讲什么哦，啊，像用拢暗型呐，啊，无就是吼，徛起安尼话，哎，跌宕哦，跌宕哦，哦，同我三日说安尼啦。这就是拢有贫血、欠血这现象，雪莉旺喝起来哈、哦！来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坐客顶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这个管得去。当下像那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一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九啊！那咱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双娃子，那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 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36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岁。来，把这首《龙千玉》收音曲的歌曲《黄昏休息曲》。

好，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因为其实用心讲吼，即几间有当下伫一挂即个网站哦，当下看到较早民国初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真的有够给她厉害呀、啊。人家就讲，较早女人为虾米吼，伊个这么有韧性呢、啊？就是像咱讲拍袂死的狗爷。在那个时候的女人比我们真的女人那个人生更难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女人那是不必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生活更不易，人生更难。现在女人我们说女性抬头那个意思了，等于是你看你现在抬头了，你有像人家那么把根吗？所以有人在听看一下这几个故事，觉得真的也是不错啦。有当时我们爹就是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是扛不住的时候，有时看看这些故事，你也觉得说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反而是注入一股力量，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说这个故事，这个女人叫吴胜敏，你看这好像十个人名。她曾经是这个上海滩的女首富，一坐拥千万身家，1980年代因为遭受凶判死刑，甚至判死啊，但是是迄个缓刑的对了哈，判死还能够缓刑哦。但是因为遭受凶判死刑了，这个翁婿佫出轨了，祖先佫自杀了，所以讲伊对迄个天堂就跌进地狱。对千万富婆变成阶下囚，哇、哦，这真正，因为人可能爱死啊，爬袂起来，无得自杀啦，脱缰自杀了，对不对？啊，所以伊伫这个夹夹红乖了后，伫夹夹就缝了7年的棉被，啊，迄、那个拄长三支针，出夹了后，几岁啊？已经是71岁啊嘞，71岁啊，佮会变皮吗？阿君啊！所以我有时候看这种故事，你就觉得说人家把不可能写成了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吴胜敏已经71岁了，啊，翁出轨造孽，昨天又自杀，所以现在就是孤苦一个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哦，身躯并不是有钱哦，身无分文的他，他也没说这样就已经绝路呢，为着要活落去，伊被安排去扫便所，伊无死，伊无起笑，伊嘛无怨天尤地怨好遐怨饭嘞。伊就要甲扫便所当作伊的修炼场啊！真正人讲，什么叫做人生70才开始？嘴也要讲啊，但是讲叫你70才开始，真正是困难呐、啊。伊70开始是伊人生的翻转哦，哦，有大家讲人生70才开始，等于讲你会当去享受你后边生活有无？我告诉你，那是享受呢。他70才要变皮呢，你讲敢有可能吗？人为了退休啊，伊才要变皮呢。好，所以就是无简单的所在啦，哈。也当曾经是上海的女首富，可见她这人的实力了，也当这个遐上海女首富，第一站不是上海单打拼有那么简单呢啊，是不是？哎，龙华一大堆呢，文啊有，武啊有呢，白啊有，黑啊有呢，对不对？啊，能够当女首富，可见这个人的意志力也可能无同啦。虽然讲一进就是跌落谷底啦，但是要变起来嘛是大有可能啦，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啦哈。所以伊70岁重新创业。伊真正是人生70才开始，70岁伊重新创业，80岁伊身家千万，好、哦、身家千万，80岁还够身家千万哦。所以呢，唔是伊命好，是因为伊会晓啦，会晓去钻研啦。这专业真重要哈，
1933年的时阵，这吴胜民是吴胜民哦，伊是出世伫浙江，一个算足好嘅家庭啦，因老爸咧做生意的嘛，所以是富商家庭哈。朱振阳的很聪明，所以伊拢对老爸，因为是商贾之家哈，朱振阳看老爸咧做生意，他也就跟着学哈，所以他这个小女生也是很会哦，这左郎嘛就搞这个行李的店。那改革开放了后，伊就抓住机会，对叫卖收音机开始，叫卖收音机开始，一路做到进口汽车、爆品、电器，伊的资产滚到几啊千万。在迄个时代的背景，几啊千万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较早几十一路。几千块啊，几万块啊，都足好贵啊！个几啊千万是啥物数字？你敢不知？即摆几啊千万嘛是足好贵啊！个讲伫迄个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几千万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是当时上海滩上有钱的女人之一，伊住别庄，伊开名车豪车，穿金戴银啊！所以伊以为即世人就安尼嘛，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当过种日子啊，就是这样子过哈！啊，1985年因为招书去用掠着。判一判死刑了，缓期两年执行啦，所以伊天崩去啊，红色走去啊，该所有的钱拢甲赶走去哦，伫外面饲查某哦，赶去外面饲查某哦，而且昨天被寄养伫个亲戚的厝，一年当要见一摆面就足困难，所以讲伊伫个家家内底哭，这个吴胜民伫个家家哭。靠完继续天配，好天七冬，天长三七尖。1988年，昨天16岁，伊在电话内底甲老母讲：“妈妈，我生日你不在，过年你不在，我考上大学你也不在，我不等了。”昨天可能是安尼自杀的呢。伊个老母讲：“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也无伫个，你寄伫，因为老母用乖按照伊，所以昨天只会当寄伫亲戚遐过年嘛，遐大年嘛吼。”所以这昨天做事也无倒闭，老母会温暖呐。所以妈跟妈妈讲啊，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无伫个，我考上大学你也无伫个，我无想要等啦。即吴胜民伫电话这边伫咧哭，伊讲你去等咧，你看咧，妈妈足紧就出来，妈足紧就出来。即昨天讲我等不了了。第二天昨天做事，即、这个吴胜民伫家个收着一张批，批内底就一抓伊，伊讲妈妈，我先走了，你要好好活着。所以伊摕着一张批。在裁缝机头前坐一暝，天光的时阵，伊把这个被织织好，熬熬好，总啊，把塞进棉被里面。不是伊无想要死，是伊唔敢死。伊惊死，伊惊死了后，因祖囝会魂，找袂到伊。所以说，2003年，这吴胜民已经77岁，71岁啊，伊出嫁啊，无亲人来接伊，无厝通住，嘛无饭，嘛无钱食饭，伊就向安排伫郑州一个社群。去扫便所，月薪300块。伊穿着一般咱那讲，迄落下骹手人的，就是讲即个低阶级人的种蓝色迄种工作服就对啦。伊伫个迄个便所边，吼塞咧地路，刷尿垢，有人甲认出来，啊你毋是迄个足好个女守护呢？吼、哦，伊有点歪头嘛，不歪头，伊只有甲。淡淡回一句话：“你认错人了，你认唔得人啊！伊唔是惊丢脸，是伊需要时间，需要把家己堆攒金赚回来，要把自己从曾经转回来。嘿，所以开始钻研。伊困伫个个便所边咧录便所的时阵，心内念的是大海蓝天白云星辰。伊甲录便所。”把这个便所撸到很清气的，把镜擦到很金的，吼，不灵不灵亮的，把这个洗手台，洗到安尼擦到连一点仔水沙啊都拢无，伊把便所当作一个修炼道场，伊把这个撸便所的迄个刷子当作是迄个在坟顶咧拜迄种神人的佛顶的对吼，伊把每一个来便所的人拢当作菩萨，唔是取笑，是一点五，碗是毒，魂是刀。毒会把自己毒死，刀会把自己斩死，所以他没想要死，不然他没分他也没完。在空空数年，一个生理人找到他，说有一批这个葡萄滞销卖不出去，问他有办法没，他想三天，
甲讲阿婆，你借我20万，我帮你呗。啊，这个生理人真要借伊哦，伊得用这20万做一个冷冻库，冷冻的仓库啊，买包装，甲销售通路。找一些销售通路，要做冷冻库，要冰嘛，那葡萄要冰，煮那个冷冻仓库，买包装，找销售通路，自己去找。他把葡萄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广州，他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10几万，在那个时候十几万也怕人，他就要把钱行了，把存下来，当作把这个借来20万行给对方，把存下来的钱当作本钱。然后他开始创啥？他开始做保健酒，开始做绿色农业。他走去陕西杨林承包土地种葡萄，就咱今来讲气作啦，哈，70几岁，伊孤伫个土卡施肥加机啊，迄落大饼啊，伊个手抹甲拢出血，抹甲拢碰破，不喊痛，脚肿起来，伊嘛是拜拜的做。他就不叫苦，伊把所有的苦拢吞落去，变成伊努力栽种的葡萄架上的果实。2003年，迄个时阵90岁啊，伊的公司年收上千万，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唔是个住豪宅啊，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逐天看新闻，耳手机支付，哈，学手机支付啊，嘿，刷短视频，刷短影片，记者甲问。你还想要做啥？伊讲我想要活到100岁，我想要做一个百岁网红啊！伊家家伫外省，咱的迄个定心啊，就是咱的迄个辣椒定心，因为定心就是唔惊烧，惊是无油嘛，对不对？吼！啊，伊家油加加加90岁，念头就是，所以咱咧讲念头啊，咱人咧想啥，那念头就是一个发动机，只要这个发动机伊呐。卖花去，就是咱讲引擎啦，吼，引擎卖停下去，车就一直会走啦，是不是？所以做一个，伊就是心内迄个念头，就是做囝无走完的路，伊替做囝走；做囝无看完的风景，伊替做囝看。所以物以类聚哈，咱咧讲风声吸引风声，伊家家己活成风声，风声就来找他。哦，伊家家己活到遮精彩，精彩的主人来找伊，对不对？所以讲，有当时啊，命运会当夺走人的财富，甚至自由，甚至亲人，但是绝对夺袂走一个人面对可能的时阵，迄种自主的选择权呐。所以人咧讲转念就是转运，唔对啦哈。转念就是转运，甲这个困境视为修炼道场，放下修完，唔是原谅他人，是放过家己，放过自己。所以生命是不设限的，你莫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我可以当创啥会哈？得爱种你爱家家己哈，有当作起个定心，定心上惊，也上惊无油，唔是欢喜啊。所以你进几岁，你也可以当做什么代志，也可以当做足些代志。我就讲，只要你身体呐够好用，你趴伫眠床里，迄是啥拢唔免讲啊。只要你也唔是趴伫眠床诶，你真也可以当做足些工课，做足些代志呢。安算上这的大哥大姐、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嘿，只要你还阁会行会走吼，还阁有足侪代志通我咧做。说真的哈，好，看咱乡亲都被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哦。
1: 感觉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1: 我拢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蛋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蛋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嗯。哎呦，明仔杂杂啦，明仔有白蒸啊。
1: 嗯。哦我到你屏东，我听伊过后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甲拢用咧白开啊，诊所甲大病院无，看起三十间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甲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坐好无？嗯。我拢摕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1: 嘿，啊，食恁一年甲手面好个。
0: 哇咧！这哥哥是跳足紧啊！啊，所以就先弄安尼好，头壳疼要害，啊，被检查就讲无，被医生也讲无什么毛病啊，嘿呀，啊，我一碰碰就跳出去呢，安尼就对。我即摆就食 Q 进行的安大好势啊，所以食了有差，当然伊来到父亲节拄啊咧正常的时阵，伊就一定会起骨力做啦。啊，无我定咧甲因讲一句话，那起啊坐做动车人钱刷来扛呢，是钱要白用一来呢，要换新代票啊咪，该用卡头乌想嘛知，人个就是食了有好。食了有差，人唔只系去买啊坐坐，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会顾一日唔紧顾，你等佮崩盘的时阵，再佮想要佮冲起来，我唔敢讲一定冲袂起来啦。但是要冲起来，就需要时间啦，需要金钱啦，甚至你得佮兼讨赔听，何咪苦啦？对不？啊，最近碰碰我袂肿，我袂跳无，你身体你家己的有无？你家己知。啊，有这种情形，赶紧吃 QMB， 今天买 QMB 来充电充吧。你看咱碰碰安大好势，咱就别安尼，逐天过在心惊胆寒日子，知影无？真会惊，啥物惊死啊？哎，皮包菜唔来，当面时阵点了，卖流，对，你就安尼想嘞。啊，啥物惊死，但嘛惊死，对不对？啊，有这物件通好食，你唔食，较早是人无这物件通食，啊，只有这物件食，你还搁底下咧想咧想啥货？身体你家己的啦，够用啊。咱逐项代志，咱家己来啦，唔免麻烦人啦，咱都有自尊啦，讲对不对？好来，叫米啊，要来吃，几岁啊？咱已经拢差不多，像我的，我嘛已经六字头啊呢，对啊。啊，电已经自下来用到尽，你讲还阁当充偌济？啊，免这时阵赶紧充电充饱，无你要阁等什么时阵？嘿啦，今日要来个吃哈，来啊，君你讲一天吃几粒啊？那纯粹保养一天是三粒就会使啦，啊，就照三顿一顿个吃一粒啦，分饱吃啦。唔过愈坐会吼，愈欠电呢。现在愈坐愈欠电呐，应该加食几粒。你食咧四粒剂来了，唔要紧，安尼知吼，家第一超测啦。反正都四粒剂来了啦，崩霸崩霸价个崩霸价哦，还食崩霸开来价哦吼。来，啊去到药房各位哈，咱的 Q M 一罐2800块，180粒，药房几名？抓开店面老的老几个票头，唔通买唔得去嘿。来，安那需要给你上个户上面客气电话个卡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那不要蛋糕，这双花金那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368。福建界厦门乡亲，那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哦，最后一首歌，谢晶晶唱的《爱的小花》，录音上给大家哈。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在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小丽翁，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老饭店合赞者提供诶。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不上身，代谢。

0: 肌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风来强强滚，船过水无痕。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平安。

风台天做大水，所有大兄大姐阿文哥礼拜日照常给咱服务，早安乡亲。即马小天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给你陪伴，早安乡亲，大家拢到早。再度统统给咱邀请早起晨的大兄大姐。真济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平两搭小家人啊，包括假期即个无休困打拼的乡亲，全台湾大楼公司工厂的流水人员、保全人员、保安人员，啊，佮有今仔日打拼上班加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大兄。厝内太太小姐公阿妈阿文哥再度甲你邀请，大家做伙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搞早哦，大家拢平安嘿。

好朋友大家交叉，讲风来强强滚，啊，船过水无痕。伫即处即个风台吼，差不多伫苗栗、新竹，甲着咱大台中的山区，雨量特别侪，五六百、六七百、吼、哦、七八百。昨风台天，原本暑假林山林海桃园机场冷清清，原本有760架的飞机、货机吼，要来到这个桃园机场飞来飞去，受到包围风台影响，全部取消。所以，若要出国的乡亲，机场公司表示讲要看风台，可能今仔下载吼，就会发布到海上、陆上风台警报的解读吼，会解读。那么持续检讨，豆豆要来发这个各种的班机。飞机、班机，到时当时要发，有要发，无要发，好朋友爱注意到这个上新的这个资讯的对哈。啊，讲起来机场无人，但是台北车头嘎嘎滚，人山人海。有对家人，有对台中，有对桃园，有对宜兰，来个台北火车站啊，创啥？小酒小抓，讲你抓了宝可梦。网友网络，毛人吼、哦，小酒小抓的欢迎来哦吼，甲咱台北的火车头拢总是人，讲白白是站嘛。桃园机场无半人，台北机场人客人，所以好朋友吼、哦，中度风台这个包围远离台湾，进攻到中国的浙江吼。哦讲大陆人出来等啊，风台要反攻大陆啊！台湾地方气象局诶，这个科长林碧东，伊就表示讲，今仔日下仔就偷偷脱离台湾，所以透早可能就解读到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但是有可能过这个大雨，包括在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宜兰。南投分林的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海面上一个风影真大，那么海边上好卖去，掠鱼特爱爱注意。啊，未来这礼拜又个要甲着炎热的天气，讲台湾受着风台尾啊，无预防准备，你得阿伯啊吹过，风台已经过，过了后呢，影响着咱台湾豆豆来湾里。所以讲，风来强强滚，船过讲水无痕。唔忙，咱个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嘛唔忙，咱个好朋友大家呢拢无代志。台风天哦，好朋友真正是天灾地变，无法度去预防。一块歌祈祷着大家平安，这是黄思婷的歌声，也请你欣赏祈祷祈祷。

在昨昏昨日的中度风台，这个八位吼，本来向宜兰来，干嘛来的乡亲啦？穿假式的宽带，哦，等在等着的吼。那么风台看起来唔舒适，赶紧啦！小可歪一个，歪一个，讲干嘛来乡亲哦，无得弄啊！惊死的心酸啦吼。大家平安啦、啊、阿文可爱讲笑。不过地涨瞬间，地归人有十级的风，真济咱在地乡亲的好闲，到着家人海边，咁要看海鹰，注意哦吼。这个中间家人市政府甲着海巡单位啊，隆重派十八台车，五六十个人，那么。放着200多台这个车，400-500人离开这个海边港化，啊，所以人都好闲啦。哦，啊，吉隆市政府跟海巡署呢宣布讲强制要执行，你若无听话吼，这个海岸区警戒区管制区，哦，好朋友卖滚球，哦，卖滚球，相关罚款25,000-25,000呢。所以好朋友哈、哦，有当啊，风台天就是安呢。家己要注意，啊，过来，今嘛人吼、哦，逐天看啥？电视啦，报纸啦，唔对哦，今嘛是电脑、网络、甲手机啊、哦。啊，真侪少年朋友，若讲无电脑、无手机，活袂落去哦。你甲看啦，坐车、开车啦，车顶啦，吼、哦，坐车啦，大家嘛手机啊，一支，啊，文哥，讲互你听。

要甲咱个朋友报告，就是诈骗刀割一手，魔割一断。所以手机啊诈骗，你特别要注意。那接到电话讲哦，啊，我只银行啦、金融卡啦，拢甲挂掉。那接到电话讲哦，啊，只要你中奖啊啦，吼，中偌济啦，挂掉。你若听着讲有咧检察官啦、法务部啦、税务局啦、健保局啦，我卡电话你啦，挂掉。都是假的啦！啊，那赖公叫你来连接偌济网络，都网络吼，你卖点啦，哦，陌生的不用点。啊，那车分不熟悉赖吼，你上好卖去连接。那170开头的电话和朋友挂掉卖接。啊，讲叫你吼，都要传几个人，几个人都有好康的和朋友，这种嘛挂掉。包括有说有算命这个网络哦，算命的。卖相信网络算命，啊！那叫你讲现实下载贴图，哦哦，阿哥还和你传了别人，会当免费赠送，和朋友挂掉。台湾经济署建议讲保护家己，阿嘛保护别人。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哦！退休的老人、退休的老师、军公教人员，真济阿公阿妈受骗受害。哦，我是贪心，诶，跟我这小贪嫩鸡暗，到处外侪就赚外侪，好朋友，无可能别人替你赚钱。哦，退休金、养老金骗了了，有当然刮差本都无去。所以好朋友，生活靠智慧，贪心，贪心哦，贪心的好雷金哦。

这组的风台对片家属来哦，经过着片家属。阿文哥，等要甲你讲片家属有一个特产哦，吼，你要注意听。有一句话讲：“青山依旧在，只是朱颜改。”青山是少年家哦，即卖老阿伯，五六十年代暗片总有台湾大家小巷烟斗斯文又个飘飘，歌词名叫《青山》，青山吼、哦，一首《烈的小花》，让人怀念。那么当时青山出社会，暗时伫台北上个学校读夜间部，你是伫军事单位做雇员，一个月薪水偌济？380元。做歌星冠唱片录一块歌偌济？300元。结果到歌厅去演唱，一个月偌济？6000元，6000元呀！以前钱很大钱哦，好赚哦，会用轻俭拢好野人哦。那么青山今年81岁，身体健康，岁月无情，以前是少年家，现在是快乐逍遥的老阿伯。烈的小花。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差油无落，听好清楚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不涨啦，柴油也不跌啦，无起无落啦哈。咱心机变好朋友，你听我的节目，今仔日大家拢有口福哦，有口福了哦。因为我今仔日要油袋呢，叫做恩情，哈。我有听过讲，翁水某少年，无啦，某水翁少年。恩情，外国人叫做苏西剧啊，苏西剧，苏西剧就是恩情拉强。啊，个两种口味哦，好朋友。第一种叫做高粱恩情，第二种呢叫做 fried fish egg sausage 哦，遐等是啥？白鹅卵的恩情，好比如山珍海味哦，和你吃饱你哦。来，我来讲过哈，你听清楚。新北区这边台湾高粱的恩情，特选在咱屏东大武山卡乌迪亚的后腿吧。浸泡48点钟，500的金门高粱，先抬先切，料搁落加，肉香酒香，兼老师傅30多吨家传秘方的调味，灌入到这个池塘啊内底，低温烘啊打真空包装，送入到超低温-18度的冷冻，你今仔日摕到。你若退冰含糊色、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敢若互你食到讲俄罗斯的特制，吼，阿无嘛拍干，讲个特制，真正特制的吼，好食啦。重点听清楚，今仔即味高粱恩情吼，是加上的哦，有只好康哦，加上的哦，真正的山珍海味。今麦介绍就是咱台湾白鹅卵的恩情，相信真侪个朋友对顶港、食个下港、北港、食个南港，有可能你唔捌听过，嘛唔捌食过。讲正经的啦，若无手上正摕我试食，我嘛唔知讲哦，原来遮好食咧。全世界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咱台湾，这三个所在，地球遮尼大。只有这三个所在有这个白鹅卵，阿爸听过白鹅，你冇看过白鹅生卵。白鹅每一年随着鹅跳来到台湾，伫台东外海南苏，吼、哦，迄、那个达悟族人有无？4月份有迄个飞鱼季啊，吼、哦。啊，今麦这个白鹅5月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东北角、东北角，创啥？不能啦，生卵啦！内行的吼是无咧抬背哦，直接大自然予伊生卵，叫做大自然的宝，天公伯也赏赐的。啊，好朋友哦，若有叫做蒙拉，啊，若无叫做西卡，因为你也唔知当时要来啊，啊有不能无啊。咱台湾农委会阁有规定，吼、哦，像今年。5月15到7月31，才会当采取着白鹅卵。啊，即马即个风台吼、哦，飞过了后吼、哦，遐个白鹅拢飞干那飞的啦，无半只啦，那个有卵。哦，啊，佮含量哦，佮含量哦，含量一年，比如讲今年300吨。啊，过去拢外销日本，迄、那个上高档的日本料理，日本人哦，哦，美味美味呀！吼、哦，台湾一棒第四哦。刚刚讲了，白鹅卵是贵在限定，吼、哦，最少看天公伯来赏赐。啊，你有听清楚？阿文哥今仔日吼，好不容易有一批，吼、哦，你食偏胖也好，食稀罕也好，上天现捞的白鹅卵做恩情。这是差不多5月、6月、5月厉害啦哈！啊，今嘛没有了，红太贵就无啊！哦，啊，这一包有6条、6条，差不多半斤300公克一包啦哈！啊，关键一包上少买300-400，这里罕有啊！啊，我讲今仔日大家有口福有吃福，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哦，有吃福有食福，今仔一组4包。2斤重，而且白鹅卵恩情，
你听清楚哦，一组细胞两斤重的白乌两元钱，咱由得咱1480块1480，哈，小五，一组细胞1480块，还要再送你细胞一公斤的台湾特产，就是特制这个高粱烟钱。买烟钱送烟钱，海上流香山林海味，让大家吃饱哩，安尼好无？讲重点啦，白乌龙烟钱一包6条哈，白乌龙烟钱一包6条半斤重。啊，那高粱烟钱一包是5条，一条差不多6-7两，一包6-7两哈。啊，买4包送4包啦，总共44条烟钱，3斤6两以上，58两外。优待一组8包，1480块，1480，1480块。你敢若讲食一个无人有诶，就价值啦哦。来，7月时啊，普陀拜拜；8月中秋请家赛；9月重阳啊来敬老。年啊节啊送礼，你就免烦恼，就毋免老。今仔日有听到做会到加买几组啊？放冷冻库保存一冬，对啦吼。啊，迄个怀念的烟钱饭，你会记吼？煮饭啦、煮饭啦吼。咱中部、南部讲煮饭，啊啦，北部我拢煮饭吼。饭话底甲放几条烟钱，饭啦色，烟钱嘛色，叫做烟钱饭，香公公公公香。真正是爸爸妈妈最爱吃，迄个阿嬷的滋味，一世人难忘。讲我做香肠盖饭，有无？我阁讲一摆，今仔犹太要烟钱送烟钱，专门做鱼精鱼油白乌卵，咱台北上山永成国际厂商提供给咱大家，属咱大家季节限定哈。台湾白乌卵的烟钱。一包半斤重，加上高粱烟钱，一包6两6。今仔日白龙烟钱一组有4包，还佫送4包高粱烟钱，总共8包。保证新鲜好食，足好食，真好食，食了你也爱食。一组是8包，优待1480块，1480。要食山珍海味，卡手要紧。啊，一个人上济吼。人头家讲啊，你订10组就足多啊，吼订10组，吼较侪人来买，吼较侪人来买，季节限定，数量无遐侪，吼你中秋送礼，年啊节啊，买当送礼，7月普陀好遐底啊，阁有保庇。你注门电话，新卡新牙哦，冷冻车乌鸟宅急便送到厝，阁免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一组8包，1480。听好清楚吼、哦，1480块尔尔，卡好对哦。0800-0134456，另外一支。0800-0068-777。以上广告，来呀、啊，吃稀罕的烟钱哦，紧哦。好，谢谢你啊。来，你看那烟钱买几张？

处长银宝讲白沙加走，鸟那偷食草，好大你就卖走。星期五米博拉红旗，恶车业主就无法可治。心有所海，风灾哪来？提早准备，咱就老神在在。这次风灾造成着全台湾各地停电，吼，都停电了，大大小小，断断续续，啊，厝内无电，迄冰箱都死乾乾，吼。讲起来，台湾电力公司维修人员足辛苦，全台湾到处互阿去复电。咱哩着大高雄来讲呢。昨造成着5790户的停电，吼，陆陆续续的恢复，抢时间啦，无眠无日啦，所以台电的维修人员全国乡亲，真正甲学了一句赞，哈，辛苦了，辛苦了。三年的旧情，为个朋友继续安排，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柴油不调整。

拄只阿文哥节目中甲你报告好康诶，啊你若无听到，啊佫唔知影听不清楚，心机变好朋友，你知咱台湾四边拢大海，每年母亲节都即个乌金的乌暗床，当地时啊嘛乌金的乌鱼，啊我即马来广告。你敢知咱台湾嘛有这个黄金大海中，真个假的？每一年随着乌雕对台东上北，这个背鱼背乌的升高，后边是个龟头刀，个后边就是乌暗阵。这个背乌叫背鱼飞鱼哈，南苏达悟族人四月入这个背鱼节。感谢天，感谢地，啊，主要是背鱼走龟头个肉，吼、哦，就是这个背鱼、飞鱼，哎，背起来两三百公尺，哎，背重呢，吼、哦，咱叫背乌，啊，游啊游，背啊背，背到咱台湾的三角角、东北角，吼、哦，皮卡苏，啊，开始捕卵、放卵，吼、哦，哎，下蛋得着，迄几千万只背乌在放卵，吼、哦。在黄昏夕阳下，金光闪闪，粒粒分明，哦，一粒一粒吧。那海上一片这黄金啊，啊，全世界只有南美洲的这秘鲁，只有马来亚西、东马来、东马来、马来西亚下边的印尼，跟咱台湾的东北角有娘娘，其他就没有了。所以珍贵啦，宝贵啦，珍贵啦，拢外销日本，哦。高档料理，啊！咱台湾农委会佮规定讲，今年吼、哦、从五月中五月十五到七月三十一，两个外国会当采收这个白乌卵，吼、哦、啊，袂当掠白乌哦。规定数量白乌卵，佮有扩大，吼、哦、三百栋以下，所以讲季节限定，数量嘛限定，啊，还佮看白乌放卵放偌济，啊，过去拢外销日本，做高贵的迄个尼基里，吼、哦。年纪哩，我多一个机会啊！哦，啊，咱电台啊，厂商哦，参详啊，做一杯啊，来邀到咱的好朋友啊，吃怀念的，哦，吃罕有的，台湾背后两个恩情，咔吱咔吱会爆浆的。营养专家讲，这个背后两哈，这个飞鱼卵是天然野生优质的蛋白质。有丰富的维他命的维生素 A、B、D、脑磷脂，加只 Omega 三的 DHA。啊，咱现在我想清哦，啊，做好真空包装冷冻哦，一包六条，300公克，半斤重。今仔优待是买烟钱送烟钱，买四包送四包，假日快闪，一组有八包。四包背后两个烟钱，四包特制高粱烟钱，一组八包是邮袋1480，1480块。刚才讲这边特制高粱烟钱，来自咱台的屏东大武山卡乌蹄后腿肉温体猪哦。刚才这个肥膳的黄金比例吼、哦，两分肥，八分膳呐、啊。加水了后浸泡48点钟，阿哥。58度的高粱，再加入着30年老师傅祖传秘方的调味，然后灌入这池塘啊内底，一条啊一条，低温解烘打，再真空包装，送入着-18度冷冻库，这卫生可靠，品质新鲜，安全卫生，你会当食到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这是这包特制高粱烟钱。这一包六两外，哈，六两六，250公克，250公克，啊，一包五条，啊，今仔日呢，买背乌两个烟钱，送咱高粱烟钱，好咱大家拢有钱啦、啊，听清楚哦，现场的哦，线卡电话经像咱家人咧放水灯，洛江咧铺黄金，台北咧夹新红，万家咧夹青山红啊。讲新竹炒米粉，妈祖绕境讲强强棍啊！今仔我又在河南买烟钱送烟钱，一组四包，一包六条，含有台湾白乌两个烟钱。你要订两组
32两两斤重，加上咱特制一包五条，四包20条，一公斤重，台湾高粱烟钱。你听清楚，1480，1480块免运费。简单讲，一组有8包啦，一组就是8包，4包白玉龙烟钱，加上4包高粱的烟钱，全部超过58两重，哦，58两多，1480块，1480，和你食山顶食海味，和你食烤味，和你食百里，7月葡萄啦。中秋送礼啦，平常是要煮一个烟千饭啦，内行的加买几桌啊。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吼。这两线电话是代表线哦，干那分线的120线，所以线卡阻力偌济人你就知啊，吼、哦，怎讲偌济人得买啊？这当领导一年啦，3组5组算平常啦，吼、哦，人头家有讲啦，一人订10组就好，较济人来买啦，所以8组10部订起来放，山珍海味食好爽，电话卡都有0800013456。0800068777，甲好朋友报告，食咱的恩情，莫水红少年，到小宝岁，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

一个怀念古典的歌声，叫做《七桃人的目屎》。在每一年桃园有这个地景的艺术节、地景艺术节、沙丘湿地的藻礁、石沪、渔港、海岸的景观有够水哈，海岸的景观，包括着德惠的渔港、永安渔港、苦竹港的湿地、草庐山区，甲着关心的藻礁、新厝哈、新厝的这石沪，拢总13个国家、25组的国际外艺术团、47个国内团队，真大哈！台湾地景艺术节，讲起咱新竹阿毛南寮古港，阿尼基啊，南寮古港伫新竹嘿。0800013456，0800068777。

来呀、啊，乡亲到阵行，乡亲到阵来吃，乡亲到阵来买，一句话就好。今仔日假日快闪的优待，买烟钱送烟钱，四包白乌两个烟钱，四包高粱烟钱，五十八两外，好朋友。当然有介绍啦，有行情啦，1480元，互你食无人有诶度价单，直接个朋友卡手紧咯哈，0800013456，0800068777，哈，娶了唔对某，嫁了唔对翁，啥嫁唔对人？

来呀、啊，乡亲斗阵来，斗阵行，来个台北的大稻埕。所以我阿文哥进来，个朋友风太贵啊，偷偷离开啊，开始要修理家园、保护家园、清扫家园环境。总是安尼嘛，每一年拢有风台，有土石流，山区海边最近较歹去。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因讲的歌有一挂人的心声讲假唔对啦，注意注意啦，好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刚相差不了，就跟他进行第二点钟的相亲，做回来到顶行，好不好？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有天然莓果效。

0: 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所以大兄大姐，你知影这块瓜什么瓜无？这块瓜敢那看伊油画吼，那个油画吼，看伊巴图吼，迄是无价之宝，叫做蒙娜丽莎。吼、哦，好朋友捌听过啦吼。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人刷，用尽大家最顶镜。

每一年台湾啊风台来，饮水桥断，山崩土石流，受害人农民悠悠，啊那最惨最是讲默默受，祈祷大家平安，我的好朋友平安，台湾的乡亲嘛拢平安。在咱宜兰福山的植物园，小园、孤山岛、太平国家风景区、同源节、宜兰大溪五峰池、小园，希望会当提早来开，吼、哦，提早恢复正常。啊，讲在咱彰化，彰化街啊、中山路顶馆、鹿港老街，既然长拢无人，走去对，大家咪去长。所以各朋友，风台天啊，做生意有营业的，讲哦，拢客满；啊啦，无营业的，哦，就吊顶。

一个描写台湾人的心声，由陈升给咱演唱，叫做《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要捕鱼去》。少年下不安。阮阿公吼是掠鱼讨海啦，我做了解掠鱼讨人的心声。我细汉时阵吼，半暝起床爱去海边砍菇，一工吼砍差三四摆啦。啊，砍若有吼，砍若有当然是欢喜啊。啊，若砍若无咧，砍若无嘛笑笑啊。天公伯啊，想事啊，掠鱼讨海啊，吼，较早拢靠经验、靠运气啊，靠妈祖保庇。尤其是了十二月寒天，心声啥人知啊？啊，艰苦拢伫心内啊！哦，啊，若较慢听到咱节目的好朋友，你若呾听到，我今仔节目中个大优待，我简单，我心中去讲一摆。来，我来广告哈，我来广告。今仔个节目中呢，提供是海上的黄金，白鹅两个恩情。加上着特制高粱烟钱，拢正妥善的。有海上的，有陆上的，所以叫做山珍海味啊。你知道每一年三四月，随着这个乌钓的海流，会到台东南苏。南苏的人，吼、哦，南屿啊，哈、哦，他们上创的乡事，伊来掠这个鲑鱼、飞鱼。达悟族人诶，跳迄个钉迄个头门吼，钉头门甩头发那个飞鱼计啊，特殊的风俗。当时派进城的鬼刀都伫后壁，哦，啊，过来飞鱼的下面游，再互鬼刀去约，一日飞出去两三百公尺，三四百公尺的逃命，哦，好朋友。迄、那个下背发出来的鱼叫做飞鱼，啊，咱台湾人讲做白鳌，哦 ，French fish， 哦，会飞的鱼。到这个五月来，跟咱台湾的东北角海面上啊，开始了捕卵啊，哦，生蛋了，下蛋了，这就是上珍贵的白鳌卵，哦 ，Flying fish egg。这用来做烟钱，叫做 Flying Fish Fake Egg Sausage。咱台湾农委会有保护着这个白鳌，吼、哦、生卵生蛋，所以规定五月到七月才会当抓，才会当提卵。啊，还有规定数量哦，好朋友。啊，白鳌卵较早拢外销日本高等料理，吼、哦，那就咱台湾爱食日本的鲑鱼卵有无？哦，贵山庄真贵啊，鲑鱼卵呐、啊。啊！全世界嘛，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台湾的东北角有这种的白鳌卵，上创的相似。那以品质、加工、冷冻技术来做比较，全世界台湾第一，我们第一的台湾之光啊！所以你食烟钱，做烟钱来食，嘛只有台湾有尔尔。所以咱大声讲，食无人有诶。吃稀罕的啊，我来插一个回啊齁。嘿，差不多足久，我伫中华路、港中山路有人在卖黑狗，迄、那个黑狗甲东港黑狗无同齁。差不多要三十当钱，我一年就买三十五块一两哦。啊，二十多当钱，我去买一年，甲我卖五十一年哦。路港的黑狗，唔是食龟尾哦。是只黑狗卵哦，黑狗的卵，一只黑狗一条啊，尔尔，一点点啊，尔尔。我好朋友，迄只只一条啊，卵尔尔，哎、欸，一年五十啊。哦，啊那遐贵啊，那遐贵啊，愈来愈贵。你怎啊卖黑狗人？哪家用？伊讲啊，十二月天啊，海风这么大，啊天气这么寒，啊无你家去抓，你自己去抓。我嘴都要塌的啦，真正厉害。今仔日我又在河南，你像讲芝麻东北角啊，东北角啊，哦，卖讲白鹅卵啦，半只鱼都走了了，风太少了了啊。哦，啊，这个白鹅卵的烟钱又含一挂猪肉，哦，这
有一挂只讲事实啦哈。那么一包300公斤半斤重，6条，一包6条半斤重，咱一组是4包，背乌两个烟钱，今仔个加上4包特制高粱烟钱，讲包山包海啊，山珍海味啊。高粱烟钱是屏东大埔山卡乌迪的后腿肉，浸48点钟久，500来只金门高粱。老师傅调味料真空包装，零下18度的冷冻，保证有酒香无酒味，卖听到58度你就惊。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无酒味的啦。哦，退冻烘啦、煎啦、吹啦、晒啦，拢会当。哦，配蒜头。哦，配咸鸡啊，配泡菜，虽然介意。哦，啊对啦，咱加上个高粱烟钱，一包是250公克，哈、哦，250公克，6年外，一包6年外啦哈。那么一包5条，哈、哦，6年外，你听清楚哦，哈、哦。买烟钱加烟钱，一组4包的白乌龙烟钱，加上4包的高粱烟钱，哦，简单讲啦，好朋友。优待1480元，一组8包，哦哦，一组8包，1480，那算起来一两20通箍啦，一条吼30通箍啦，足俗的啦，白乌龙的呢，好朋友，你听清楚吼、哦，白乌龙烟钱呢，特制高粱烟钱呢，搁冷冻在几百上山落海，送到恁兜边运费呢，啊，我搁讲一摆。卖讲我有嘴食，讲甲无烂啦。我知影今仔日吼，大家听着拢是要买。年啊节啊若到，7月若普渡，8月若中秋，哦，送礼送甲心肝底，哦，敬兄弟拜拜，哦，普渡好兄弟，食山珍兼海味，加买几组啊？一组有8包，1、2、3、4、5、6、7、8，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58两外。主文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就无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3块给咱买满钱，讲 Thank you very much。

风台大过，即马走伫浙江反攻大陆，经过中心点就是平家树，外围环流扫着咱贵人的贵人山。较早大家最爱听的贵人山之乱，讲贵人山，贵人山，阮迄个心爱的放下我。真侪乡亲哦，今年讲贵人山的贵人哦。贵人山的贵人唔对哦，贵人山是新北市的瑞峰、高雄啊、金瓜石两座砖头的假山。阿文哥今仔要来报告，空中游览车来去贵人山。

一首《鸡笼山之恋》，传唱六十几冬。真侪乡亲认为讲鸡笼山是鸡笼市内，事实的鸡笼山是新北市的瑞芳，就是瑞芳的九份啊、甲金瓜石两座砖头的鸡山。鸡笼山、鸡笼山、哦，鸡笼山、鸡笼山，海拔只有580公尺，一个锥形的山体。这是咱台湾东北的海岸真明显的一个地标。在较早时代，大小船只来往到台湾北海岸，哦，要到琉球，要到日本，在海上的航线。就是以着鸡笼山来做后勤的目标。

鸡人山，鸡人山是咱高分啊金鸡酒，在地人的气象台。天气热热，山顶啊地无啊，起云雾，乌云大顶，表示要变天，要落雨啊。台北六日夜雨山，家人都要落大雨。高分啊古道，甲着。过顶站中间是鸡人山的登山口，四十分钟沿石阶爬上山顶的平台，上顶端叫做观头台、观头坪，视野广阔。观头坪会当看到北岛啊，看到和平岛，看到片头角，看到水南洞，看到阴阳海，拢伫眼下。秋冬之时，满山白茫茫的寒芒花，有一种秋天迄个萧瑟凄美的情景。亲自观赏，你若到高分啊，到金鸡酒，嘛来鸡人

每一年在九份后红灯人节红灯笼祭，那么因为风台的关系，应该这礼拜拜六，这个礼拜六七月十八，咱随风的九份啊，有红灯人节红灯笼高高挂，后来个朋友诶做一个趣味趣味，来呀、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高雄啊。

用钱上过头，用的行错的，用的就钱上，用钱强的，用钱上过头，用的行错的，用的就钱上，用钱强的，用钱。

0: 有偌侪人成功，会转去家己的故乡？有啥物人在讲，要带后生转去扫祖公的墓？成功转去故乡，会通也袂通？伫都市走撞，会爽也袂爽？
1: 好朋友，即卖收听是全台湾上常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阿文哥讲互你听，我的好朋友哈。最后啊，讲紧绷啊，啊，我最后来讲个假日快闪，甲来个朋友报告诶。有一日听我三四十档咱屏东小琉球诶陈大姐，伊今仔订十组，四十包诶即个白乌龙烟钱，加上四十包诶高粱烟钱，伊讲我亲戚侪啊，会当送礼啊。重点哦，伊嘛是掠鱼套的人，伊食过白乌的鱼叶干，唔爱食过白乌卵烟钱。果然台北网咖有一位徐大哥，伊讲伊家人八刀啊食过，阿公佫起讲无啊，咩学了？一罐头嘛是订十组啊，互介一人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咧订啊。你像咱台中北屯林大姐讲啊，伊讲我嘛听嘛冇听过，食看卖，一道买五组。阿文哥感谢感恩啦、啊，太一人作文，我无法度伊甲你报告。我最后来广告，阿未作文，你爱把阿无吼。今仔节目中提供给咱的是买烟钱送烟钱，和咱翁水某少年哦，某水翁少年，买白乌龙烟钱加上特制高粱烟钱。一组有八包，五十八两外，四包是白乌龙烟钱，四包是高粱烟钱。山顶海味啦，1480，1480块。一组八包的山顶海味，1480块。好、哦，你若未买到，买来吃看卖啦。最后啊啦，后礼拜就无啊，假日快闪，我特别优待哈。你电话卡好滴哦。0800013456，0800068777。你买到，你冷冻保存一冬，冷冻保存一冬，吼、哦，七月普通嘛好，八月中秋嘛好，你甲煮一个烟千本嘛好，亲戚朋友来烧炊，泡茶配烧酒啊，都都好，讲正经的，加买几组啊。外国人的烟钱叫苏西剧，吼，苏西剧，哦，苏西剧啊，苏西剧啊，咱的高粱烟钱无烧酒味的啦，袂醉啦，哦，没有酒精味的。高粱烟钱有肉香、酒香，咱屏东大埔山卡温伫乌底啊煮的后腿肉，正肉白肉是黄金比例，哦，甲浸58度的高粱酒48点钟，两工哦。配合着30多档老师傅组团秘方调味，真空包装的，再晒入18度零下，零下个冷冻，这安全卫生、食信用的。哦，1包5条，哦，1包5条，啊，4包就20条，高粱烟钱，1公斤重1000公克，了解了哈、哦。那么另外这笔白乌龙烟钱，飞鱼软香肠。这季节限定，数量限定，海上黄金，全世界真正只有三个所在有，吼、哦，无戴口罩有。报道台湾的东北港甲平加苏中央的海面上，一年限制5月到7月才会当采取。啊，过来看迄个时阵，白乌放偌济卵，哦，讲放有放无，咱唔知，天公伯来收数，看妈祖保庇无，吼、哦。白乌你知啦，飞鱼啦哈，飞鱼啦哈，飞鱼讲食了乌丝辣的，哦，要食白乌爱食乌丝辣的，乌丝辣讲较好骗，乌丝辣白乌讲一杯300-400公斤，哦，飞鱼软香肠，日本人的餐厅顶级的料理，哦，年年限制数量，阿哥朋友。真正食咧到底，咔吱咔吱的摇，维他命的 A、B、D， 脑磷脂 ，Omega 3的 DHA， 优质的蛋白质，伊的口味特殊。啊，好朋友，食罕有的，食别人无的，食较无人有的， 飞乌人眼前，外国叫做 flying flying fish egg sausage 哦，好朋友，一包半斤重啦，300公克，哦，300公克，啊，一包六条，半斤重，啊，四包，最后又带啊，一组400飞乌人眼前，加上400的高粱眼前。总共8包，58两外，阿文哥卡讲嘛是吃1480块，1480。你到普陀拜拜啦，中秋送礼啦，年啊节啊团圆啦，哦，平常时啊，亲朋好友烧菜泡茶，啉烧酒啊，足好势啦，方便过面子。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有心买做会到加买挂，一组8包，1480，1480块。哦，三组五组无啥够啦，8组10组买来到，电话卡过来，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个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烟钱送烟钱。山顶哈维个包山包海，予咱食好某水红少年。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阿里阿多，谢莫你按住说，谢谢啦，罗啦多谢哦。
2: 你
1: 喊
2: 那
1: 个
2: 电视上，对，好，拜个好，你收。我靠，你手机嘞？哎，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0932 9562

一个张惠妹，张惠妹的嗨嗨嗨，真轻松啦哈，好比如天气今麦过来炎热，天气呐炎热，心肝都火大，出国呐早总吹打的熬垮，啊呐酒醉骑车的歪哥起错，好比如七月半啊，你都唔知死我。尤其最近啊，食毒的真多，食毒的开车吼，即个动情动法，千万唔通，千万不要啦吼。即礼拜又过，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落，吼，汽柴油不调整。大兄大姐呐，需要问个好不？最后电话你有听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公到顶行，床头梦。

伫咱个即个风台天，吼、哦，台风天啦、啊，吼、哦，然后做生意个讲强强滚拢客满，啊啦无营业个，讲在吊顶，南台湾个屏东有中山妹，吼、哦，南大武山、北大武山遮尼悬，所以唔惊风唔惊雨，昨暝昨呢。中岛百货公司就开啊，生意强强滚哦。屏东市内百货公司，高雄嘛同款啊。高雄本来大家讲要放假，结果汉神百货一个开，吼、哦，大家拢赶紧哦。梦时代、大力、大圆白，拢总过来开门。台中嘛同款呢，台中本来拢关门啊。哦，百货公司长拢休困啦，啊，多一间。汉神洲际百货，吼、哦，一间头家上高，一间开呢，规个生意拢客满，生意拢伊个。你要怎风台天，包括公司就安全。你看台北啦吼、哦，咱台北个车头，你看怎啊一堆人伫咧宝可梦啊，有无？桃园机场冷清清，台北车头车滚滚。哦啊，家人哦，海边啊，足侪人咧看海鹰。唔好白来呢。讲笑讲笑啦，好朋友，即马过热天时啊到，有音乐，有菜节，有泡汤，这是咱新营台南的关那岭，哈、哦，台南关那岭，是啦呀，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柯祖良表示，对四月、七月一直到十一月。十一个咱们水库音乐会，七月有西拉雅热天，好玩的地方。伫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关阿俩音乐会，岭顶公园吴俊怀音乐广场，岭顶春风吹微微有无？啊，八月七日下晡四点，八月七日咯、哦，下个月八月七日下晡四点。不动明王、火山王游行啊，绕街游行，只有这个不动明王的火山王吼，才叫较早叫火山啦吼。台湾有出一个火山，你唔知吼？要去纳马夏的这个基山吼，高雄基山个内，阿未到六股，阿未到嘉镇，都有一个火山吼。我有一个朋友住伫遐。引导到火山背啊，哦，叫火山背啊，迄拖卡拉一个巨人的出火，来啊，阿文哥，注意注意，讲予你听，即块我甲你安排叫做雷魂李碧华甲你演唱怀念的老歌，老歌听感情，大下大这电话靠清靠明。0800013456 0800068777最后利用哦，哈，0800013456 0800068777

所有好朋友听咱节目有吃福，阿文哥最后甲你叮咛一下，今仔是八元钱上元钱，和咱莫水红少年，培养元钱细胞，加上高量元钱细胞，5,800+1480，1480而已。好朋友，足俗个啦，这个培养元钱足特殊吼。真正全世界只有三个所在有，啊，咱台湾大东北角，吼，伫平家树这附近东北角，所以伫家人八斗啊，有可能你会食到，但是要逐年有，你像即马风太过，哪里有？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个朋友今仔去食一个别人无的，食较稀罕呢，食较口味的，食较无同的，食较营养优质蛋白的。这是咱培养两元钱哦 ，French fish egg sausage， 大下大只，细胞加细胞，哦，口味拢无同。亲朋好友来相催，下个月要普陀拜拜啊，过来中秋要送礼，送元钱，吼、哦，拢高级料理呢。我送的元钱跟你无同呢，我这是白乌卵元钱呢，白鱼啊，乌卵呢，白乌卵好朋友做鱼案啊，真正冷冻在起被送到位，啊，你今仔最后订啊，吼、哦，卖个丢毒啊，真的，吼、哦，买无到做无彩啦哈。1480一组背包，14801480，电话最后联络方式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加元钱。莫水红少年。

0: 大家拢知讲家己东石，吼、哦，诶，东石人讲东石，诶，有这个海产有蚵啊，啊，唔知讲台南有一个将军港，每一年七月拢会将军号，吼、哦，将军号唔是讲在考在号哦，是火火起来火火叫号啊，吼、哦，大声火火啊，来，好朋友时间过来啊，刘銮将军港要来过一段路。希望大家平安，希望大家健康，希望大家拢勇勇健健。咱期待下次空中再相会，向前斗阵行。刘銮的将军港，后来个朋友再度刘銮，我伫时间顶的我，甲你讲声拜拜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哦，落啦咯，拢三个予咱买满子嘿。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二区是信。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哦，哎呦哎呦，听过。